0: 继续做嘞，做到今已经51年啊。啊，阮师傅就是他们就做三代人啊，因讲啊，你来教我学啦，阮第四代互你传承啦。阮第二小弟啊，啊，甲阮细汉小弟啊，后来看到我阿兄咧做这個，啊，伊嘛想想讲嘛要来做。啊，规支开始破，啊，破较好，破较得个安尼一支一支。啊，开始拔，吼，寸石开始拔，啊，拔较好又完整，啊，锅嘛是拔的人爱家己锅，啊，其实这传统这拔底啊这吼，无啊啦，甲阮遮尔。像那个后面做那个庙会，他们不会做了，也是做到我们这一代，阮这代就无啊啦。阮教阮嘛无法度啦，这是个人的头脑吼，会落会智慧落学啦，这嘛唔是讲安怎教落做落啊，吼，啊这嘛无法度传承啊，啊迄嘛是拢靠智慧脑筋落做的啦，啊迄嘛唔是讲我那学我嘛不要讲我那学。啊喽，就是讲这嘛这个行业。渐渐你，迄落啊，你消退啊啦。啊，所以讲无啦，我的囡仔嘛不爱做啊啦，啊，但我的囡仔嘛40多啊，啊，人伊食头路较硬。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就是要你直下承担。直下承担，我是佛。承认自己有佛心，就不会跟人计较、嫉妒，许多恶习就能消除，就能重新改造自己。

2019年11月，史无前例的传染病改变了人类历史，宛如电影中的恐怖场景真实上演。新冠肺炎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横扫全球，生命快速陨落，人类束手无策。小小病毒毫不留情，肆虐蔓延，酿成巨大灾难。眼看就是惊天浩劫，救星出现了。疫苗戏剧性的扭转了人类的劣势，全世界好不容易得以喘息，重新看见希望，靠的尽是鲜为人知的全新技术，史上首度运用在人体的 mRNA 疫苗，从设计到临床试验，不到一年就完成，创下纪录。它快速筑起了防疫提防，缓解了新冠海啸的入侵，背后是科学家呕心沥血的付出。其中卡塔林·卡里科和德鲁·魏斯曼发明了降低 mRNA 免疫原性的方法，彼得·库利斯开发了支持纳米颗粒系统，用以传送 mRNA 疫苗。

0: 量身定制西装两三百年下来都没有被淘汰。一个人呢，从事一个行业哈，60年，我看到在其他行业也不多。
1: 以前的通迪化街那个地方，就是会有人卖药，卖一些药材，然后会有大酒家的形成跟做西装的结构，其实它是一个很微妙的商业的一个循环。在早期还没有诚意的时候，可能大家都定做的。再早些一点，有分比较偏外省派的，就是他们的制作方式比较偏向上海式的。父亲在那个时候其实比较早是在日本日系的，那最后是变比较叫台湾派的那种做法，哦，出来的品质的东西其实会比较专注在于这个细节，工跟线条还有整个美感的要求是比较严苛的。那其实最基础就在于如何做好属于每一个客人的西装这样子。那底蕴必须要在于你有很好的一个裁缝的经验跟一个美感的判断。身高肚脐到肚脐到脚底，这样的衣服的创造可以设计西装的线条可以呈现怎么样。英国或者是意大利或者是法国，他们其实很多家族的传承，有的七代了，然后有的就是一代一代这样传下来，他们不太做太大的改变，他们只是认为说这个工业的东西一直延续，他们坚持这样的一个所做的信念。我们其实是延续这样的一个精神下去，应该说应该要把它延续下来。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今日素食渐渐成为现代人的生活习惯。素食有下列六点意义：培养慈悲，有益健康，比较卫生，维护生态，增加耐力，促进和平。

啊！这。

快冲呀！再来是啊！敢讲你不知影？敢讲你无听到风声？我压迫不动，等你来救命！你煞点点徛伫遐。

0: 还无我的先王出征。
1: 哼，小小一个公子笑出征，若比花容见你，岂无笑阮就下无勇将？
2: 咦，阮不敌便不休，哪无讲花容乃知影伊是忠臣呢？
0: 这阮无力不能得胜，阮受斩首。
2: 关将军，温州一回，所所以祝你一箭成功。
0: 就请天嘞，阮无马上就回。
2: 这，
1: 伊个五兄弟，你倒转来。
2: 二哥。

0: 确实无法驾驭这千里行。看来这赤阿婆嘛，应该匹配忠义无双的元军长才是。军长，来，
1: 赤阿婆嘛，你行千里，老爷，我真敬都会当见着大哥咯。
2: 干娘，
3: 我舅
2: 在白马峰杀敌过关，阵阵败退。
1: 赤兔马，水管帽，雄性牛。

公主已经得到消息，大哥正在阮小营中，我已经将所处所送我的印玺挂在条上，将黄金红绳挂印黄金，半行不出。公主，咱准备离开庄营，前往回乡。

0: 并释放风行，请。
1: 关将军，你紧离开，其中有诈。

0: 为何我勇骂一生却死于非命？
1: 死无恐怖，恐怖的是看不清，输不起，放不下。你该在陪兵长行一段期啊。

0: 超凡的人生，悲惨的结局。
1: 后来我走袂成，想袂到周楚甲孙权竟然联手，勇过夺荆州。上界可恨的是，我的兄弟竟然无来救我，害我死在无名小辈李蒙的手头。因为爱甲恨，让我无法度安住在天上甲地下，我的心无处挖苦。我无地可去。
0: 百年英雄，千年孤寂啊！
1: 相思，愿甘愿？
0: 你有什么好不甘愿的？你一世人无够出名吗？你无够精英吗？那呢，你就是名利双收了。还是你欠女人、欠兄弟，还是你欠朋友？
1: 我无欠女人，无欠兄弟，更加无欠朋友。

0: 开始买 CD 不记得，因为我是冠军的哦。
1: 你的忌惮不一定是我认为忌惮，伤天人不需要做英雄。
0: 你果然是凡夫，你除了会晓惊奇泡茶念经的之外，你还阁会晓什么？
1: 你除了害人以外，你阁会晓做什么？
0: 我，
1: 你到底要什么？
0: 我要重生。
1: 不可能。
0: 上主，我要重生。
1: 重点是，你已经死了。
0: 我不管，我要重生。我要重生，我要痛击。

0: 有这个合约，明仔载开始了，伊可以当一提定来。只不过，原来当重生一天，
1: 一天，我做恁徛那时的好法，才换来一天的重生，这合约根本都无公平。
0: 哎，公因无结，
1: 你。
0: 好，阿伯，咱来赢。你那赢赢三天，那是我赢嘞，一天。
1: 哈哈哈哈哈哈！小等呢？

0: 嘎嗖就好放。嘎嗖就好放。
1: 我赢了，重生三更。
0: 这三更你就这么欢喜？你卡早一世人，我嘛无看你这么欢喜过啊！
1: 相叔，要哪里请问？我当时可以重生呢？
0: 天没光啊，就今仔日好啊！
1: 今仔日？
0: 是啊，今仔日是你的生日啦 ，Happy Birthday！
1: 今仔日是我的生日，相叔，要哪呢？我是要如何重生呢？
0: 哎，这啊叫做重生酒，饮下了你就会使重生了。

哎，放较轻松的啦，你这世人哦，就是受惊啊。明仔载开始，你就会当开始过新的生活了。阿弥陀佛。

0: 辛苦，嘛比袂过恁兄弟的重要啊！
1: 你是咧讲二弟分长哦？
0: 对，就是恁二弟管分长。
2: 分长是我二弟。

0: 搁要来伤害。
1: 有时伤害是一种交情。哎，
0: 我做错老干你。
1: 有时伤骂是一种交流。哎，这嘛是老朋友。明天结完仇，明日手牵手。

0: 拼命起。
1: 哎呀，恁哦，欢迎加入母啊的活动，都拍袂着。我亲爱的老朋友，
0: 你敢无看到今仔日公休？
1: 你明明有上价值的宝，却被你的死脑筋反锁，拖啊慢又凌乱，将尾嘛是爱惊花用刀，口做无钱念着爱倒，这敢是你希望的结果？
0: 你竟敢出糟蹋，竟然错！
1: 我讲过啊，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世界上无永远的冤仇人嘛。
2: 果然是做奸，
0: 哼，君子不以小人为耻。
1: 哎呀，今仔日就是怪花样都拍袂着，欠宝贝啊，咦？分中的青龙应越多，你会当提出来卖啊？
0: 你，我无可能对不起阮二弟啦。
1: 哎，张飞，你的长辈声模嘛真好嫁哦，
2: 连我的你嘛要爱。
1: 那未有成，我五对分啊！
2: 我离婚了，你，
3: 哎呦，吓死人！两位夫人，
1: 干吧干吧。

0: 对啦对啦，有话豆豆啊讲啦，来啦，你才车坐啦，
1: 来啦，啊那有事嘛好好谈，来啦，
0: 对啦，哥哥，来啦，来才坐啦，别生气嘛，
2: 有话好好啊讲啊，我今仔日来就是要解决恁桃花满园的债务，哎，啊是讲恁到底是欠我济？
3: 哪个？300万呐、啊！当时拍未啊？
2: 永安，但是恁是要提什么古董出来拍未？要无青龙偃月刀、砍灯变虾魔，该提出来。

0: 大哥，
1: 二爹，
0: 三爹，我回来了，
1: 魂将到大来了。

甲肥，予你神清气爽。

0: 哎呀，这无当你搁再讲的呀、啊！做大哥的我，无什么功劳啦。
1: 啊你，
2: 大哥，
0: 你对我，哎，我有代志要跟你讲呢。
1: 哎，稍等下再讲，较袂破坏气氛呐。
3: 哦，二哥，
4: 哎，明仔载再搁讲啦。啊，
2: 大哥三弟，
0: 到底你是有什么话要对我讲吗？
3: 无啦，二哥，生日快乐。
2: 三弟，你酒唔多，唔通饮到这尼啊多。你听二哥一句话，迄酒若饮落去，用的是万力；要若无饮酒，迄才是真真正正的实力。
1: 对啦对啦，你二哥讲了无唔对、嗯、啊，唔通袂记起啦。今仔日是分长的生日，咱来甲伊讲一句生日快乐。
0: 啊，对啦对啦，二弟。

0: 敢还会记得徛那时？敢还会记得咱伫徛那时我迄丛桃花树下所讲的话？
1: 当然我是会记得。迄个时阵，我一心要对阮大哥，也阁有三弟去拍天下。你讲，你要伫徛那时等候我，想袂到你，
0: 想袂到，我终于等到你了。
1: 所以。为什么你会阁出现伫我面头前呢？
0: 我来予你看清楚，你真正需要的是啥？你的人生除了兄弟以外，阁会当有爱情、甲朋友啊。
1: 朋友，你是伫咧讲做错？
0: 伊虽然是奸雄，但伊是真心将你当作朋友。你若是千里马，伊就是匹驼。
1: 但是。一抱千里，
0: 初心虽然身不由己。

0: 届回来，变得无同款啊！你变得较温柔啊！
1: 素颜，这边我无想要搁再失去你啊！
0: 从我留下，你就不是英雄啊！恁大哥不是讲兄弟如手足，如情如义好？
1: 英雄，那是大家人对我的期望。我不一定爱照大家人的理想啊！

0: 想袂到，你也搁敢来阮桃花满园啊！
1: 我是来送你，
0: 你送我已经真多啊，名声、金钱、美人、地位，但是这拢唔是我想要爱的。
1: 你拢唔捌推辞，我是知影你爱心。

0: 安尼，我简单问你一句：女人甲朋友，你要选着什么人？嗯，所以咱两个人根本都无法度做朋友。
1: 我选择朋友，选择你。

0: 管是名义上，有关也是我的人。
1: 为什么我只是爱一个温暖的家庭，甲一个我爱的某囝，会这么困难呢？
0: 你莫这么激动嘛。
1: 有时阵，我真希望我唔是管分长。
0: 老毕捌讲过，兄弟如手足，如人如衣服。啊，对，讲到衣服，文长，来，我这有一领红色的外衫，要送给你。
1: 红色的，
0: 红色的较水。哎，啊，你这领乌索索歹看啦。啊，扛起来啦！
1: 你伫咧讲什么？嗯，这书是阮大哥送我，我哪有可能为着你，将阮大哥送我的衫给扛起来咧？
0: 哦，啊，无真呀，甲踏起来，安尼较温暖嘛。哼，我甲你溜。
1: 是讲，明德啊，你今仔日哪会又搁想着要对我好？敢讲？你是有什么动机吗？
0: 我的动机，文弟哦，我对你好是真心的。有时阵啊，因为对你好，我会当顺便得到什么好处，我就较袂感觉家己一直在吃亏。但重点是，我就有理由继续对你好啊。安尼你听有无？其实世间人安怎看我拢无要紧，文长，讲真诶，你生做实在真迷人。
1: 喂，
0: 你惊啥嘛？我的意思是讲，你有一种武将的英气，这嘛是我欣赏你的一部分啊。你嘛知影，自古以来，啥物人无以貌取人，要无你为虾米要付老皮，无爱付张飞？
1: 你错咯，外表一点都无重要，啊无亲像你，生做这款的干神啊面，也毋是同款真有成就啊。
0: 我无同款咯，我甲你讲，我毋是靠脸吃饭的，我是靠。是啊，
1: 你嘛错了，我嘛是靠食的。
0: 安尼好，你来我的花龙都拍袂场，甲我斗三工。你是拍袂场的高手，你只要一徛上拍袂场，你就是一颗最闪亮的星。
1: 哼，忠心不负你主。
0: 哎呀，
1: 笑。

0: 的青龙偃月刀。
1: 哦，青龙偃月刀，安尼咁好？
0: 什么好咁好？你也无差，
1: 差真济咯。若不是我打袂着有困难，你的青龙偃月刀我一定第一个买。
0: 你也不是用刀的人，你买我的关刀要做甚物？

0: 过这么好，你是顶世人欠我的心，
1: 是后世人欠我的。

0: 拜年，卖过看，你嘛小捧一个场啊。
1: 嗯，这时候乃别过你无风体袂着，连本都无记得我袂。
0: 李伯，你卖休嚣摆啊！

0: 三乡加农。
1: 刘辉，你这边在讲什么？
0: 你主出力，以拜丁丸为家，杀丁丸以拜丹道为家。你不是三乡加农，你是什么？哼，你是在心口。哎哎，
2: 拍袂着，请唔通做人身攻击哦。
0: 何止？
1: 我出一万啊，安怎？
0: 你。

0: 上无马画家两百
1: 万。倒闭。
0: 两百声，两百万声，两。

0: 声，让百万三声，当地声魔，当百万恭喜当兵。
1: 三弟，姑娘已经后悔啊，我定要卖你的声魔了。
2: 大哥，哎呀，继续打败第二件。
3: 青龙偃月刀，
1: 青龙偃月刀，
4: 青龙偃月刀，有影
1: 无？掉去阿爸，我是要卖我的双宝剑呢。
5: 大哥，这是我的意思。你大哥，是你的双宝剑较出名，也是我的青龙偃月刀较出名嘞。这大哥，是你的剑较好卖，也是我的刀较好剑。
1: 弟弟，
5: 大哥，这边就请你听我的意思。

0: 欢欢中，观众连快多快，八快出手爱快，八十二斤的青龙硬不多，起价一百万。
1: 嘿，卖什么官刀？给青龙的官刀来换金酒吧。
2: 对，恁三兄弟借金酒跟百金酒，借地唔行。
3: 李祖孝。

0: 李将军，暂时卖敬了关羽，等咱若标着伊的青龙偃月刀，就亲像废掉伊的功夫共款。到时
1: 对，我都不信无迄支，伊阁会当偌畅秋？
2: 请画价，
0: 我出100万，
3: 当生啊！我画150万啊！
1: 200万，
3: 啊你死气少年啊！
1: 迄关刀呢？好啦，
3: 250万。
4: 主公，你又不是用刀子？
1: 大刀！
4: 阁有人要画价无？280万，够无？青龙偃月刀，价值连城。若是我，我上无嘛花到300万，
1: 320万，
2: 350万。

0: 关
1: 西，咱们这。

0: 百万一生。四百万拢烧，
1: 你会当收回你的发声、啊。
0: 我若无要惊，阮大哥收当着的发声、
1: 啊。
0: 四百万烧烧。

0: 万，是啥？四百万，当啥？四百万，啥啥？青龙偃月刀，四百万，恭喜关羽！继续拍卖第三件。
1: 大汉团国玉树，
2: 团国玉树，
3: 这敢袂当卖？
4: 是啊，是
0: 啊。青龙偃月刀，那是价值连城。这粒大汉团国玉树，就是无价之宝。
5: 等下。哎，大家
6: 啊，安怎？
5: 这粒是会给人带衰团国玉树啦。
2: 是啊，会给人带衰。

0: 卖走，大家卖走。
1: 哎呀，混账！这个反动玉树那是无命出去，怪怕唔灵，叫周转不灵咯。混账啊！我拜托你嘛。
2: 二灯、三灯，等来去。
3: 好，
2: 行。
4: 那无来去，
3: 行。
2: 各位，请留步。大家听我讲，我以我关混账的人格做保证，定看不是欺骗。雕刻为师，万古玉师。

0: 秦世荣的书，用历史传书，寿命一天，继承英雄。历史记录记载，历史也，全国报也。历史是用来代表正统，所谓真命天子，必须爱拥有此书。得志代表寿命一天，失志代表气数继承。
1: 对，那是做皇帝。有这粒玉髓啊，因为五人笑讲是一个白白啊皇帝，这是一名草芥大王，岳飞绝

0: 手感到。
1: 各位，若无想要做金主，也可以做投资。阮国玉树木底子，请大家详细考虑。
2: 你敢会咱买到石头啊？
3: 这阮国玉树，是无价之宝。那是我，我上无嘛敢花甲。
2: 花甲头先嘛卖袂出去。
1: 出500万，果然三国神鬼司马懿，全国玉树神鬼倚天，帝王神君不容化解，一锤定案。
4: 等一下，敢无不要别人继续化解吗？
3: 真明天做要闹第二个，500万一锤定案。
2: 好，我去啊，太厉害了，他哪里啊？
1: 你别搞。
4: 刘团受不了，团骨有数，竟然的落在你做出的手头。
3: 什么代理？
2: 我到底想要
5: 什么？
2: 你
5: 做咩啊？
2: 我怕袂停，
5: 到这为止，请大家再度公平。
2: 将无钱的怕袂停，我来去。行，
1: 等来等。你得，咱来去啊！大哥，三弟，请您再帮我，好等我归时。
4: 也好，我伫外面等你。
6: 哎呀，迄500万安尼差死就飞去啊！二哥啊，你嘛管收济啊吧？
4: 好啦，咱先行。
6: 哎，
1: 等你，
4: 贤叔，你敢会当卖个假啊？
3: 迄无法度啦，迄人真正无够哦，所以我讲诶，即
4: 好，假话免讲，重生酒退啦。
3: 那有啥物重生酒咧？
4: 也无你和我啉诶是啥物咧？
3: 重生酒，哎
4: 呀，对啊，就是迄项退啦。
3: 哦，世人皆有江山梦。怎知梦醒一场空啊！阿弥陀佛。
4: 司马大人，世间本来就是缘起缘灭，团国玉树本是世间物，不在为生，不处为灭，生灭这是无常。但是唯有长生不死，才有可能永保山河。
7: 终生不死。这个世界上哪有可能有迄个终生不死呢？
4: 有一种物件比传国玉树更加可贵，迄项就是终生酒。
7: 终生酒，
4: 终生酒若是啉落去，你就可以终生不死。到迄个时阵，你就当永保山河，永远做皇帝。
7: 啊，一杯偌济钱啊？
4: 哎呀，哪有咧卖一杯？几罐卖你，你出会起偌济？
7: 是，好，600万，我600万给你卖。但是我话是讲真诚哦，如果那是无效的话，我是冤不退的。
4: 合理，
7: 好，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就我呀，
4: 恭喜，
7: 这是重生酒，会永保我的江山。安尼我就永远来当做皇帝咯，你好啊。
4: 果然是世人皆有江山梦。
8: 文长，
4: 明长，来，600万你退去。
8: 600万，尽归桃花满园。
4: 不行，
8: 恁兄弟的情谊永远不变啊！
4: 大哥确实有这个需要，但是我又搁亏欠你了。
8: 你违背兄弟的意愿， 替我将玉素界卖出去。讲真的，咱互相已经无相欠了。
4: 明德，啊，对了，明德，传国玉素那是玉石素刻，哪有可能这么正烂呢？敢讲你在内中有动脚手？
8: 其实打袂场这粒传国玉素是假货。
4: 哈？假？要哪呢？真的玉素呢？
8: 当然是要留予阮囝做批啊，那无伊是袂原谅我这个老爸啊。
4: 真是为人父的悲哀。
8: 哎呀，云长，拄只迄罐酒。
4: 放心，迄毋是假。
8: 毋是啦，我是问讲，敢也阁有？就当作我无问嘛。
6: 哎，蔡勇，哎呀，蔡勇，真紧，你都要加一个下骹手人，来甲你照顾啊。走走，归去啦！你把阮二哥带去，怀疑伊的心嘛无伫咧桃花坞啊。
4: 三弟，你是伫当时学晓讲话过分，我帮助明德拍卖，那是因为我有欠伊一点的人情，但是这并无代表讲我要放弃咱兄弟的感情啊。
6: 若伫咧你选择徛伫伊迄边的时阵，就代表咱兄弟无共心。
4: 三弟。
6: 你
4: 并对，
7: 迄只是一只狗呢，
8: 是最重要的。在我无朋友的时阵，就伊一直陪伴在我的身躯边。
4: 并对。

0: 灵挂虎天下，又叫天下人虎挂。
1: 队长，有话要对你讲，管阿公讲，就无采我倒转来。

0: 心怀自己，但是你急性又搁啰嗦，一再生病，什么代志你都做会出来，什么话你都讲会出嘴，所以你常常得罪人，你实在好好反省。
1: 二哥啊，你何必这么严肃呢？这三哥就是斗一个老脸嘛。二哥。

0: 呢个，之前我俾仇爷借你呢个啦，来。
1: 哼，我用。

一遍，我当着困难的时阵，恁人必保卫。我为兄弟，不管他人提出什么条件，我只有始终两字，其他无声。我为兄弟，保你所出生入死，论起。

不完，是失望，绝对失望。

0: 比哥，你是在讲什么呀？
1: 卖个讲啊，600万，
2: 我做土瓜吗？
1: 弟弟，你跳我个，
2: 我不会跳。
1: 卖个讲啊，我不会跳。好像上次，弟弟到位，我有个天到位。
3: 你是中心之路啊？
1: 什么中心之路？我根本都无法度改变一切。我才不是中心，我才根本是中央。
3: 你要改变什么？你是你，但一定不是最初的你。你不是你，不是昨甲明仔载的你。
1: 我不管，我就是关羽，我要重回梅城改变结局，我要证明我对兄弟付出相代价。

0: 什么？
1: 就是你回不去了，到尾后你的兄弟甲朋友嘛是袂来救你啊！
0: 哪有可能？我要用鬼买啥？我时间无够啊！何玉玲，我要跳掉三天，我根本都无够。
1: 范将军，你这三天讲要做什么？

0: 已经决定了，我也是要重回梅城，我要去面对我上失败的那个战役，我要杀铁，但是这边我不会再落在那个无名小辈李蒙的手头了。
1: 你不要杜李蒙吗？杜人就是杜己，杜己也是杜人啊。
0: 我要改变历史，我要证明我对兄弟的忠义，对朋友的情，对爱人的爱，拢是有价值的。
1: 不说三千繁华，但只刹那。办了后，不过一枚黄沙嘛，这个放下不这么难吧？
0: 你想输啊？
1: 对，好。最后一枚，你好好把握。

0: 爹，天降大雪，但也是囡仔吃好未成，按兵不动啊，
1: 按兵不动。

0: 做错个宣传你经验手，应该可能慢慢栽培成安联作战。
1: 爹，切，爹，你的智商还袂好，而且救兵嘛还袂到呀。
0: 救兵袂来咯？
1: 什么？
0: 将将，随官保杀出兵城，断火救手。
1: 大家已经数工无进入边啊！
0: 三妈，盆酒，
1: 这妈，这妈早就吃完了。
0: 将将，官保身边全部六将，你们随官保管理事情，或者是国无坚定。生死关头，民族计决定阵。
1: 哼，问完谁就问，管你死去。
0: 好，将将，随官某杀出兵城，断火惊死。

我这一生。

兄弟们。

搁再予我为你温一杯酒，来，过年一笔勾销，咱的友情永世绵长。

0: 有的人一世下来，就是为着要成全别人。
1: 亲像你，中华白蛇，不是同款爱死，
0: 这边无同款，这边我是笑笑等死。人的心情最重要，决定你往后要去的所在。

0: 向东出发，
1: 神威定本土，无我凭天下，天日心无愧，春秋义无愧，交联虽万国，不计冠三分。
2: 一切有如幻，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3: 呀啦，尊者，有你伫咧，老衲今仔暗时个无关窗啊。
2: 为虾米？也是都爱关，因为我无想要搁再冻未啊。
3: 冻未那有要紧？来，再啉落。
2: 嗯。这敢是重心酒？
3: 哪有什么重心酒？这是安心茶，让你的心静下来。You never know.

0: 这个戏其实本身在做创作的时候啊，其实它本身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我们大概知道说，这次演出是在水源剧场，然后团长他的故事本身其实也他的故事线条其实跟传统的故事线条不大一样哦，他有很多很多跳接啊，很多很多时空的转变，然后。所以在这个基调上，我们在做导演这个部分的时候，其实主要是希望能够让观众能够知道，他故事本身核心要说些什么样的东西，因为他并不是真的在说，并不是在介绍关羽长他整个的生命故事哦，他其实不在讲这件事情。然后他比较是借由这一个故事，去说人怎么看待他们的生命哦。那这个是这个故事比较特别的地方，所以在这个基调上，李正宇老师他决定要用摇滚乐的方式来做。那其实这个也整个音乐就定，真的就定掉了这个戏要怎么走的一个方式，所以在。在创作上可能就我们先带了一个比较没有时空背景的概念进入这个剧场，就是说，所以大家在场景上，在可能演员们使用的道具或者他们衣服的设计上，就比较想要拆解一些时空跟既定的概念，那。也希望这样子让大家不要那么的限制到，就跟我丢进去，好像就是先给观众一个概念，就是你可能没有办法预期，你没有办法预期它会是落在一个什么样子的该有的框架里面，所以马上就先把大家丢到一个哦，原来它是一个比较非写实或是一个比较我没有办法猜透的一个空间。那因为在这个故事线条里面被拆解了以后。被拆解了以后，我们可能就可以真正的去看看，原来我们要讨论的其实是关公他在死前他在想什么，而不是关公的故事线条。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想要达成的一个目标哦。那也是这个剧本里面刚刚第一次看到梁团他写剧本的时候最大的感觉。那想说让关公去批判他自己的生命，他然后去回想他。自己的生命里面到底做了什么？什么东西他错过了？那这些错过是不是好还是坏？就是他到底是错过还是获得哦？那这些事情可能是这个戏比较跟别可能跟一般传统戏曲可能比较不大一样的地方。那再过来比较困难的地方，其实我觉得对演员是一个比较困难的挑战的，因为。因为音乐的风格其实并不是传统戏曲、传统演员他们习惯的音乐风格哦。然后对于身段的使用啊，然后拿去锣去掉锣鼓点，但是还是强调他们希望他们能够做身段。那变成说要怎么样子去让演员们习惯这样子的东西，其实他其实花了一段时间，空间啊的使用啊。一个三面台的使用，其实也是一个对演员也是一个挑战的，因为他们可能得要，拿掉一些他们以前对于镜光式表演的一个走位的概念跟想法，然后先做一个打破，再重新建立哦。那这大概是这个戏。那当然最重要的是希望能够让观众看到，这个戏里面最大的核心价值，而不是只是这个一个像说故事从起点到结尾的一个故事哦。对，大概是这样。
1: 好，这次呢是我跟上合歌仔戏团第5次的合作。那这一次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我们想出了一个，颠覆歌仔戏的表演的方式，叫做摇滚歌仔戏。那为什么会用摇滚的一个方式来做歌仔戏？因为其实有一个很基本的一个概念，就是说，当每次我听到歌仔戏演员大家非常的努力、嘶声力竭的去演唱歌仔戏曲调的时候，其实我觉得那个精神跟摇滚乐的精神有点像， 而且呢，在那个声音的质感上，我觉得它有异曲同工之妙，所以我就在想说，如果我们今天把这样相同的精神，用摇滚，真的用摇滚音乐的风格，放在歌仔戏的一个整个演出的方式上，它应该是会是一个非常特别，但是又可以不谋而合的一种设计。结果我想这一次真的也是苦了这些演员们，大家要去学习一些他们不是很熟悉，或者是对他们来讲是全新的一个表演方式。但是我觉得歌仔戏演员，因为他们一辈子都在表演这样子的一种表演艺术，所以其实歌仔戏的一个精神，在他们的身段也好，在他们的声音也好，在他们的表演方式也好，其实这个都在他们的精神里面。所以我觉得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让他们去诠释，我觉得歌仔戏的精神是不会改变的。好，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一次的表演用这样子的方式去颠覆传统的歌仔戏，虽然可能会很多人觉得离经叛道还是怎么样，可是我会觉得说，其实歌仔戏的精神在100多年来，它一直就是有很多的创新，而且它深入人民间，有跟很多应该是说在地的社会文化产生很多的连结，所以其实摇滚乐的精神其实也是这个样子。我觉得这是一种虽然是很新鲜、很冒险的尝试，但是我相信它会产生一个蛮特别的一种火花，然后会让大家觉得歌仔戏原来也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诠释。谢谢。
2: 其实过去在歌仔戏的呈现方式里面，它有一个固定的程式，那包含我们过去在演台语音乐剧或是歌仔音乐剧的时候，我们都有一个固定的一个工作模式在里面。那我其实我很喜欢自己的剧团有一个每一次都跳脱一个不一样的工作模式，然后让演员在不同的工作里面去受苦，然后去得到，就是你因为不同的东西而学习到东西。那我在这次演关云长的这个角色里面，我其实就是用一个解构的概念在做它，就是我用三国的故事，但是我又把它解构掉，变成一个没有时代感的一个呈现方式，然后也不是完全的歌仔戏，它是一个摇滚音乐的模式，然后穿的东西也不是传统，但是我们用最传统的身段跟武打去呈现。那我觉得这个方面我就是一个用一个解构的方式去做它。那我觉得观众也可以先把自己脑海里面的三国先拿掉，然后进剧场来看这出不一样的《且战延绵》。那这个结构的概念，除了从剧本就开始出发以外，还包含在演出里面。那所以呢，从剧本的时候我就开始有一个解构，就是把三国解构掉再重组，然后我让里面的一个普净老和尚，他也在解构关云长，就是解构他的惯性思考。当他觉得他是英雄，但是其实英雄也是个凡人，那他觉得英雄应该要长什么样，可是其实英雄也需要家庭的温暖。那你觉得英雄应该要很保护他自己的武器，青龙偃月刀，可是普京跟他说，你等你有钱再重造两只就好了，何必这么坚持。所以普京在这一路上一直在解构关云长的惯性思考。我觉得在这一段戏里面我觉得很有趣，就是我一刚开始是关云长刚死在麦城，刚死掉，他心里面有很多的不满，很多的不愿，那他去找普京老和尚说他要重生，那普京老和尚就开始就是觉得他可能不能答应他，然后这个关云长就用很强硬的手段，不管如何就是要，他就是一个霸气的一个呈现。然后这个关云长在上半场是一个暴力的，比较暴力的一个，就是个性比较暴躁，因为他受到了太大的刺激，还有太大的一个生活的冲击，所以他决定说他要自己去争取他自己应该有的一切。可是当他到下半场以后，他就慢慢去看到说，原来他以前他在世的时候，他看到的这个景象，原来跟他现在看到的是有这么多的不一样。有时候我们人在看一个事情，都有一个惯性的一个思考模式。那其实你换个角度看，其实这件事情并不是你所想的那样子。所以在第三幕的时候，关云长看到自己的哥哥弟弟，还有自己好朋友曹操，还有自己所爱的人雪烟，他们其实对自己都很有心，只是自己一直感受不到。那在这么混乱的一个时态里面，你要怎么样去感受到对方的真心？所以他重回以后，他看到了这些，然后后来他很满足的，他愿意去离开。那我觉得普净老和尚在这里面也解构了他的很多思想的一个 一个模式。所以我觉得在演这出戏的时候，我觉得最难的当然是一大段舞戏，然后还要唱，在很短的用蒙太奇的手法，在很短的时间里面把关云长一生演完，然后一开始他就死掉了，从他死掉开始演啊，我觉得这些有很多复杂的因素在里面。那当然除了这些体力上的考验以外，还有就是内心的层次，就是我想要呈现一个什么样的关云长，或许呈现一个不是你心里面所想的这么十全十美的关云长，而是一个心里面也是有很多抱怨的关云长，可他怎么样去解决自己心里面的那块怨恨，那块不满，那他怎么样去秋秋担戏，就是你怎么样去从容去面对生死这件事情，那怎么样去放下。所以我觉得这出戏也教我，那我也尽可能去把这个角色演好，那也希望每个观众在看戏的过程里面可以去享受自己的人生，可以在这里面找到自己跟关云长之间的连接点。那我觉得这个戏还是有它的疗愈的效果在，所以也希望说观众朋友会喜欢这出戏。
3: 对于《茄篮雨绵绵》这出戏，我是武术指导，然后有一些身段设计。在身段设计上面的话，就是

些现代戏的直接感，然后来去做结合，这样子就比较不会这么的突兀。说因为传统的比较都要锣鼓的亮相，那没有锣鼓的亮相下，它的亮相就会显得弱了。所以在音乐的节奏里面，必须要很清楚的在任何一个点抓一个点去做亮相。那比较困难的就是说，哲毅老师设计的音乐就是都很摇滚、很 rock， 然后也是有快有慢，然后又结合在那个意境里面，所以有时候舞戏会忽快忽慢，啊，可能对这次的团员来讲，他们会比较难吸收，因为以往的舞戏它就是一个调性、一个节奏，那现在我有结合了一些慢动作的东西去凸显意境，然后凸显关于他心灵的想法跟思维。比较感动的地方是因为团长他毕竟是女孩子，她手臂的力量没有那么大。那其实以前我们在学校，我们都知道关刀这种东西是很沉重的，所以要团长这样子从头到尾一把青龙偃月刀这样一直耍一直耍下来，是真的还蛮为难他的。那团长也是让我蛮有信心的是，他都很努力的也很认真的去把这个东西完全的呈现出来，就是关羽的姿态跟那个关羽威武的样子，他都有那个很努力的呈现出来，其实让我们还蛮感动的。

0: 再见，小雪球。快点来吃。小雪球，等等我。
1: 我一定要跑得比你快。
2: 红豆，你又梦到小雪球了吗？
3: 我是，那小雪球到底去哪里了？哎，
2: 小雪球去到遥远的地方了。
3: 遥远的地方？哦，我知道，是夏威夷，对不对？
1: 你干嘛啦？夏威夷很好啊。
3: 要帮小雪球的毛剃短一点，不然会太热就是了。
2: 明天还要上学，你们先去睡觉吧。
0: 不要，我要小雪球。
3: 不是，小雪球什么时候回来啊？
2: 等我一下。当当，这是梦境模拟机，可以让人醒着做梦。原本是发明用来改善行动不便者的生活。把小雪球的资料输入，您就可以在虚拟梦境里见到他了。
0: 哦，那我要在里面跟小雪球分出高下。
2: 限时一分钟，等于梦里的一小时。我让你们体验十分钟，时间一到就会有钟声叫醒你们。哦，对了，这是唤醒铃，万一有意外，可以赶紧按铃出来。好。你们要跟小雪球好好的说再见哦。
0: 小雪球呢？
3: 啊，他一定是躲起来，要我们去找他。
1: 在梦里变得好轻哦。
0: 小雪球。
3: 暖暖的太阳好舒服啊。那是什么声音啊？
0: 好像是唤醒闹钟。
1: 我还没跟他分出胜负。
0: 小雪球，
2: 好了，体验结束，喝杯牛奶，该睡觉了。
0: 小雪球呢？
1: 小妹，
0: 你长大了！
1: 你作弊，这样我怎么跑赢你？

0: 今天的早餐是田园培根吐司，请慢用。
1: 哎，你们昨天晚上没睡好吗？要不要跟我聊聊啊？
2: 不用不用，我昨天太伤心了，很晚才睡，补睡一下就好了。我是伟，不对，是走哎，拜拜。
3: 哎，转太慢了啦，我来。
2: 哎，因为你在转电风扇哦。不过这样就可以待久一点，一直见到小雪球。耶！把房子打扮成小雪球程序。哇，
3: 好美丽的夕阳哦！
2: 时间过得好快哦，夏天要过去了吗？我希望小雪球可以陪伴我们一起长大。
3: 对啊，在这边待上一辈子都不会无聊。
2: 有了，
4: 你要干嘛？
2: 小雪球，我们要在这边待上一辈子啊！出发！把时间拨快，跟小雪球一起长大。
3: 你们女生力气这么小。
5: 要专业的来呀！
2: 成功了，我们可以跟着小雪球一起长大了。
3: 哇，时间过得好快哦，冬天来了，
2: 新年倒数，耶，又一年了，耶，小雪球陪我们毕业了。
6: 陪我上班，
2: 参加我的婚礼，希望小雪球一直都在。
6: 耶，我晕了，哎呦，
5: 累死我了。
2: 小雪球要去哪里？
3: 要看什么啊？
1: 红豆泥，绿豆冰，你们在哪里啊？
6: 博士，
7: 博士，
6: 啊，哪里来的老爷爷、老奶奶？
7: 你是老奶奶，
6: 老爷爷是你，
7: 我们变成老头子了。
6: 小雪球，你是要我们回去吗？小雪球。
3: 别想了，
6: 绿豆冰，
3: 再不回去我们就要比博士还老了。小雪球再见了。
7: 地震！
6: 坏了！完蛋了！我们永远出不去了！
8: 房子！
6: 出去，我们就会被坠落的房子压死。
3: 坠落！
6: 我想到了，小雪球那边就是这里。
3: 你要干嘛啦？
6: 我上次掉落惊喜的地方。
3: 惊喜？
6: 这世界要毁了！小雪球，你跟我们走。那你怎么办啊，小雪球？谢谢你陪我们这么久，你要好好照顾你自己哦，
3: 小雪球。

0: 七公杯啊！哎呦，哎呦，你们没事吧？
1: 对不起，我们不该偷偷使用梦境模拟机。
0: 哎呀，算了，我知道你们是舍不得小雪球才会这么做的。
1: 每次想到小雪球，心都会沉一下，闷闷的，好不舒服。
0: 那是回忆的重量，你感觉很沉重，是因为小雪球的回忆对你来说很重要。
1: 所以小雪球不是去旅行。是死掉了！
0: 皮多比，不要难过，我们一起去跟小雪球说再见，好吗？啊？
2: 不是，你们看，
1: 小雪球的家长出小白花了。
0: 小雪球没有消失，它会活在我们的心里。
1: 再见了，小雪球。

0: 去渲染更多在地人在这个地方去重视自己的故乡。
1: 对环境的保护啊，不能落于人后了哈。
2: 嘛是阮佚佗的所在，哦，啊嘛是阮成长的地方，哦，啊所以这个感情是足紧密结合的，这个 K 嘛吼。

0: 散靠近一点点。现在我们要出发去彰化的喜愿家园。你的喜愿是金藏朋友的第二个家，收容了150位中度以上的院生，除了提供安全的生活照顾，更注重行为调整和情绪管理。参赛网红们第一次看到各种有趣而疗愈的课程，也对精神障碍有了更深层的了解。
1: 如果有一天我也陷入低潮，希望有人愿意理解我。接触一个精神者也是守护一个家庭，他们需要的不是同情，而是尊重。
2: 因为看不见伤口，全世界都以为他在无理取闹。
1: 你看到的是他的短路，但我看到的是他的人生。
0: 有时会秀抖，该怎么接受他、治疗他呢？网红们的这个快乐的杜鹃窝里，又有人创造出什么样的短片呢？
3: 我愿意耶！
4: 观音佛祖是我们从小到大的信仰中心。
5: 回来吼，看到这，脚踏实地行才会好行。
6: 一般人能够运动的，我们身上的也是能够享受，就所谓的轮椅梦中人。
7: 雕刻的过程对我来讲嘛是一种修身养性的奉献。
8: 常常有人问我认养的条件是什么，来认养都是一件很棒的事，只是适不适合这样而已。

0: 有听我说。
1: 科学不仅能够解释世界，也能够泡出最好喝的茶。时间到。如果温度微调一度，茶香会不会更迷人？
2: 我是这里。
1: 再把温度调高一点试试看。
2: 一杯给我。好的，你请喝茶。
0: 噔噔，我回来了，我是黄豆泥，你们听我说。黄豆泥，我跟你说，我今天黄豆泥，这边，这边，我今天不是，你听我说，你知道我今天比赛得第一吗？
1: 我知道。冷却时间要多五秒钟才行。
2: 清扫时间到了。
0: 导慧，我跟你说，我今天全校竞赛排名第一哟。
2: 竞赛是人类寻求虚幻荣耀与成就的荒谬行为。我是个例行的机器人，这种互动实在是太愚蠢了。我们不需要借着竞争证明自身价值。好运啊！哎呀，
0: 豆宝，你要听我说吗？大家都好忙哦。
2: 哎呦喂呀！怎么回事？洛基、索兰、讯号、失衡。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
0: 大家都不好好听我说话。
3: 来，我跟你说。
4: 你知道谁最了解鸟类吗？是金工。因为金弓之鸟，
0: 蛋糕豆，
4: 绿豆冰，
0: 你怎么在这里呀？
4: 你快点跟我来，我们来玩酷的东西。
0: 酷的东西。
4: 有意栽花，花不开。
5: 啊？是谁啊？
4: 无心插柳，
0: 柳成枝。
4: 有一个秘密，只有三个人知道，他知，你知。
5: 那第三个人是谁？
4: 果汁。
5: 哇，好冷啊！
0: 还你。
4: 一只老鹰叫 Eagle， 那两只老鹰叫什么？
0: 两公。
4: 哦，不错嘛。那你知道喜欢吃冰淇淋的老鹰叫什么吗？
0: 不知道。
4: 是 Bingo。
0: 好冷啊！小心！欢迎！大钢豆，你太厉害了！
4: 给你看更厉害的。噔噔，你们知道为什么公务员不喜欢上学吗？因为公务员就是 Parker。
5: 好冷啊！
0: 这才是真正的滑稽啊！
1: 我真是叱咤天才啊！
2: 为什么绿绿的？
1: 稳住，再一点就完美了。绿豆冰，不要跑！
4: 你知道哪种昆虫不会骑脚踏车吗？独角仙，因为它只有一只脚。
0: 好冷哦。 太好玩了，换我来。哎，你知道什么动物不能六指排轮吗？
4: 是螃蟹，因为它们只能横排走。
0: 好冷啊！哎呦，好痛哦，大港豆，我觉得我们应该休息一下。
4: 哎，绿豆兵，那你知道是谁杀了牛奶吗？
0: 不，
4: 是绿豆，因为绿豆杀牛奶。咦，哈哈。
0: 大刚子，我觉得这不好笑哎。
4: 头上肿一块，你现在成了绿豆糕喽！绿豆糕，
6: 绿豆冰，
4: 不要躲，到哪里去了？
6: 不是在那里。
4: 导灰被撞坏了。
6: 那绿豆冰跑去哪里了？
0: 不是，红豆泥，我跟你们说，我今天在学校跟同学赛跑，拿了第一名，老师还说啊，要推派我代表学校参加全国比赛。
7: 绿豆冰，你真是太厉害了！
6: 绿豆冰，你真是让我骄傲的弟弟。谢谢。
8: 我们应该要好好听他说话的。
6: 不是，那我们要怎么办？
4: 走。我们去找绿豆冰。豆豆好。

0: 不是，绿豆兵在这里。
1: 绿豆兵，我来了。绿豆兵，红豆泥，我不小心将冷笑话讲过头，绿豆兵就这样被我病住了。
0: 不是，绿豆兵有危险。
2: 好，看我的金刚钻头，前去！
0: 你到底对绿豆兵说了什么？
1: 我只是说了跟绿豆有关的笑话，然后绿豆兵就变成绿豆兵了。
0: 你看，绿豆兵在比什么？
1: 他在比豆豆号、钻头、岩石、钻岩石。
0: 大钢豆他在说什么？
1: 啊，我知道了，为什么钻头要钻岩石？因为他要钻研自己的能力。
2: 太好了，冰钻钻头。成功了！
0: 哈哈，绿豆兵，
1: 哎呦，绿豆兵啊！
0: 爱心电波，
3: 来，
4: 谢谢你们对我的关心。
1: 绿豆兵，对不起。
4: 没事了，我知道你只是在跟我玩。
1: 绿豆兵，
0: 对不起，
1: 我们也应该要好好听你说话。
2: 哎，对了，大钢豆，已经过了晚餐时间了，你怎么还没有回家？
1: 没有啦，最近爸爸妈妈常出差工作，他们要我自己找饭吃。
0: 那不如来我们家。
1: 真的吗？哇，好多美食哦。
4: 开始咯。今天我很开心可以在这边跟大家分享我在学校跑步比赛第一名的荣耀。首先我要感谢的就是我自己。正所谓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所有伟大的成就都是逐渐累积集聚而成，绝不可能一步登天。接下来呢，我要分享一下我练习的过程，还有我为什么可以得到第一名的原因。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张玉成，欢迎收看7月12号的人间新闻。新闻首先带您关注菲律宾外海日前发生地震，造成当地的居民生活受到影响了。佛光山跨国投入了赈灾救援队，历经了长时间海上的航程、恶劣气候还有登岛的困难，把6吨的民生物资挺进灾区。
1: 搭载白米、饮用水、水桶及生活用品的船只缓缓驶向菲律宾南达沃外海的巴鲁特岛，这趟救援旅程十分艰辛。佛光山万年寺与马来西亚佛光民防救护队等团队为了将物资送到受灾居民手中，展开跨国协力海上救援。救援团队在菲律宾海岸防卫队协助下，装载6吨生活物资出发，经过12小时航程抵达岛屿附近，却因为地震造成码头受损，加上持续降雨，小船无法立即靠岸，团队只能在海上等待近6小时，直到雨势稍缓，才能分批搭乘小船登岛，完成物资发放。现场居民多为穆斯林，此次赈济共协助约400户家庭，提供白米、饮用水、咖啡、饼干等生活必需品。从先前的物资募集到辛苦的海上运送，到克服重重的天候与交通阻碍，佛光山救援团队秉持着慈悲济世的精神，完成这场人道慰问行动，将来自各地的关怀与希望送进菲律宾离岛灾区。人间新闻菲律宾综合报道。
0: 由佛光子弟兵还有佛教学者们集体创作编撰的幸运大师人间佛教传灯录英文版书籍，由佛光山人间佛教研究院还有澳洲南天大学合作编译，首度推介礼是在南天寺来举办，而这也象征着人间佛教的思想正式的走进英语世界。哇，
2: 点亮灯箱，隆重仪式，英文版幸运大师人间佛教传灯录首次推介会在澳洲南天寺登场，汇聚各地学者500多人，透过线上线下共同见证
3: 这个幸运大师人间佛教传灯录。
2: 人间佛教研究院荣誉教授陈公让现场分享传灯录的出版意义与学术思想，集结幸运大师融合般若智慧与善巧方便的思想精髓，不仅是佛教学术研究，更是对现实世界的回应。
4: I think you all know, distilled from the 40 million word complete works, represents the very essence of humanistic Buddhism.
5: It's more than just a set of books. It's everyone who is sitting here. The monastics.The Buddhist members, our esteemed scholars, and every friend who identifies with the value of the Buddha.
6: 人间佛教呢？大师说，其实就是佛教加上人间呢，就是讲，因为佛教就是跟我们相应的，跟人相应的。
2: 从影片回顾幸运大师一生，更从书籍看见他弘法立身的核心精髓，透过英文版翻译推出，标志人间佛教思想正式迈入英语世界，传递到更多人手中。人行澳洲综合报道。
0: 佛光山人间佛教研究院的副院长妙光法师在澳洲雪梨联邦银行大楼用全英文的方式来说法，从老病死生感受到佛法带来的安住力量。
5: Is in fact the only thing standing between me and them.
2: 台下一片座无虚席，聆听佛光山人间佛教研究院副院长妙光法师演讲，以美国伯克莱大学荣誉教授兰卡斯特的著作《邂逅佛教》为主题。

0: 佛法在人间实践的力量，持续为社会带来祥和希望。联合美国综合报道。
1: 佛光山中美寺中美文化讲坛专题讲座，李请到佛光山义工会的会长慧平法师来主讲，结合故事还有生活实例，幽默风趣演说方式，让台下是笑声不断。
2: 我这一拍拂袖而去了，哇，好想回啊，这个讲师费也太好赚了。
3: 幽默话语引发现场哄堂大笑，佛光山义工会会长慧平法师受邀中美寺开讲，带领认识禅法真义，也引用星云大师话语勉励大众直面苦难。
2: 直面我们苦难就会超越，苦是来帮助我们成长的，苦是来帮助我们这个跟佛心相应的。所以佛教里面讲烦恼即菩提。
3: 透过佛教典故结合现代生活实例，法师表示禅能安定身心，减少烦恼，勉励将禅落实于日常生活，在行住坐卧间实践佛法，真正做到生活即修行。
4: 他是说人间佛教是佛说的人要的进化的善美的，我觉得在慧平法师的演讲里面，你们都可以深深的体会到。
3: 将佛法以深入浅出的方式宣讲，体现人间佛教平易近人的精神。面对台下踊跃提问，慧平法师一一解答，现场互动热络，为此次中美文化讲坛画像圆满，期许听众都能够把禅的精神应用到生活当中。人行美国综合报道。
1: 美国国庆日前夕，洛杉矶的佛光人走进社区来，用义工行动来传递温暖。15位的佛光义工们特别前往到非盈利的慈善机构，协助食品分类包装，为有需要的家庭提前准备生活物资。
0: 走进食品仓库，佛光义工们分工合作，有人整理社区捐赠食品，有人将米、罐头、牛奶及生活用品进行分类装袋，也有人协助整理仓库环境，让后续物资发放更加顺利。这间位于美国加州慈善机构是圣盖博谷重要的食品援助中心之一，每月服务超过千户家庭，每年提供数百万磅食品，长期协助弱势族群度过生活难关。参与的佛光义工表示，透过亲手投入食品准备工作，不仅为社区弱势者提供协助，也能在服务过程中感受到助人喜悦。这次活动共完成大约1000袋食品包装，让物资能及时送到需要帮助的家庭手中。佛光人以实际行动连结社区，也将关怀与善念延续到每个角落。人修美国综合报道。
1: 佛光山西来寺举办2026佛光儿童夏令营，近百位的小学学童在青年辅导员还有义工们陪伴下，3天2夜的活动学到什么呢？团体生活、佛法课程、多元活动，还有学习如何的相互合作、关怀、分享三好精神。
0: 今年夏令营以成长与团体为主题，安排舞蹈、手作、绘画及戏水等多元活动，让孩子在团体生活中学习合作、关怀与分享，也培养责任感，学习团队生活的重要性。课程中，老师引导学员学习尊重他人、珍惜环境，并透过互动游戏及正念课程，将慈悲、分享与合作融入课程，鼓励孩子把三好精神落实于日常生活。结营成果展中，各小队透过戏剧演出分享3天2夜学习成果，展现团队合作与彼此扶持默契。谢斯希望孩子将营队中学到的分享、感恩与关怀带回家庭及学校，持续实践三好精神，让善的力量融入日常生活。人修美国综合报道。
1: 纪念佛光山开山60周年暨星云大师百岁诞辰，美国纽约道场在林肯中心举办了纪念音乐会，而位在加拿大渥太华佛光山40多位的佛光人是坐着巴士历经8小时的驰程来到了纽约参加，这也受到了当地佛光人热烈欢迎。

纽约佛光人欢喜歌唱，迎接渥太华佛光山先行一行人到访。此行目的除了观赏林肯中心举办的仰望星光纪念音乐会，双方也欢喜展开交流。

0: 前任的这个住持，也是女人，所以反正感觉上有师兄长在，我们都很安心。
1: 渥太华佛光山住持永固法师过去也曾在纽约道场担任住持，见证人间佛教在北美弘法多年的历史。采访期间，除了走访纽约市区，同时也前往位在郊外的鹿野苑放松身心，
2: 学习了很多，对我们渥太华协会今后的发展成长起到了非常好的帮助和学习的机会。
1: 即便行程紧凑，依然充满感动与收获。佛光人透过交流中深化情谊，也更加坚定弘扬人间佛教愿心。未来持续用实际行动，以文化弘法，以慈悲利他，让善与和平在社会流转。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3: 好，画面中看到的是渥太华佛光山日前呢是在农场啊，是举办了动物祈福还有洒净的仪式。妙奇法师带领着近30位佛光人和农场的人员共同参与，为动物、土地还有一切众生来祈福，同时也传递出来佛教慈悲护生理念。
4: We pray for your blessings upon all the animals, all the people.
5: 祈福仪式中，妙奇法师带领大众为农场动物洒净祈福，祝愿所有动物远离饥饿、寒冷与恐惧，获得善意照顾，也祈愿以离世的动物离苦得乐，展现佛教慈悲护生、尊重生命的精神。
4: Kindness, reducing suffering, protecting nature.And encouraging others to respect.
5: 妙奇法师表示，动物和人类一样，都能感受痛苦、快乐和爱，因此尊重生命不只是爱护动物，更要以慈悲心善待万物，守护自然，共同建立人与动物和谐共生的美好世界。
4: Whatever goes around is going to come around.You be nice to other people.
5: 近30位佛光人与农场人员共同参与祈福洒净，为世界和平与众生安乐献上祝福，也将慈悲护生、爱护生命的理念带入社区，让关怀生命、尊重自然的精神持续传递。人间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3: 好，我们接着地点来到了法国，来看法华禅寺举办的5届菩萨戒威仪的训练。20多位即将参加的戒子们，在法师的引领之下，来学习佛门仪轨，透过了实际演练，接受受戒的仪轨，而为正式受戒也提前做好准备。
6: 课程中，法师带领戒子学习问讯、合掌等基本礼仪，并示范搭衣、行走进退等佛门威仪。透过反复练习，引导大家熟悉受戒仪轨，也提醒威仪不只是外在仪态，更要培养恭敬心与正念，将修行落实于日常生活。
7: 左手是一颗左手，要翻夹子，不要看他，看我，看我。
6: 参与课程戒子表示，透过法师细心指导，更深刻体会持戒修威仪的意义。除了外在如法庄严，更重要的是培养平静安定内心。
8: 教我们如何穿海青、搭曼衣。持戒修威仪不只是动作要合乎礼法，庄严外在，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有一个平静的内心。
7: 我们上面的翻片，你扣子对着你哦，现在扣子对着你，对不对？左手拿第一瓶。
6: 历经2小时威仪训练，戒子逐步熟悉佛门礼仪以及受戒仪轨，也为即将举行的5届菩萨戒戒会做好准备。法华禅寺希望透过课程引导戒子以恭敬心受持戒法，在修学过程中调伏身心，让清净戒法融入日常生活。人新闻法国综合报道。
3: 英国曼城佛光中文学校结业，师生家长们齐聚在曼城佛光山，见证了孩子们一年以来的学习成果。
9: 一路指引我，无论岁月变幻，爱你唱唱歌。
1: 透过手语传递感恩，各式精彩演出展现小朋友学习成果。曼城佛光中文学校年度结业典礼，各班学生端出才艺表演，为典礼增添艺术气息。
10: 除了英文以外，你可能要读法文，你可能要选择德文。
1: 曼城佛光中文学校校长觉彦法师勉励学习中文不只是学一门语言，更是认识文化与历史的重要桥梁，只要愿意坚持，必能一步步累积成果。 颁发学艺优异奖以及进步奖项，肯定学生一年来的努力成果，在学习中文的同时也扎根三好理念，让孩子不仅提升语言能力，也养成品德端正，期盼他们要不忘所学，透过行动传递到生活周遭。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暑假期间，不只要玩乐，更要探索世界。这是佛陀纪念馆举办的2026小小导览员自然探索夏令营，带领着孩子走进佛馆，学习导览解说，透过自然探索团队合作，培养他们的品格教育。
1: 黄色上衣身影穿梭在佛陀纪念馆各处，透过亲自探索，询问馆方人员。深入了解佛陀纪念馆。佛陀纪念馆举办2026小小导览员自然探索夏令营，透过丰富活动，让孩子从自然观察、学习导览到团队合作，提升表达能力、环境素养与解决问题能力。
2: 有传承的感觉。那因为之前都是以小队服的身份去参加活动，除了有很多事情要去处理之外，也要去处理我们小队服的一些疑难杂症，
3: 对很多事情都更加的熟练。然后我也有发现很多我以前从未发现过的事物之类，我觉得还蛮有意思。
4: 就我们可能上老师的课，然后跟师父聊天，然后师父跟我们讲解一些佛法，然后让我们可以想法有一些改变或者是开悟，然后我们能够再把这些感动跟这些想法再交给小朋友。
1: 在辅导老师带领下，各小队完成定向探索任务，相互讨论，彼此鼓励。透过导览、佛门行仪、佛光山巡礼等课程，让学员在暑假时光培养三好四给品格，
5: 学习去体会原来做一个爸爸妈妈带着孩子是多么的辛苦，也慢慢去体会做一个老师在学校教书呢，班上的同学，那如果遇到有问题的孩子，我们应该怎么去关怀？
1: 学员走进佛陀纪念馆，学习团队合作和表达能力，不仅累积知识，也培养尊重生命、关怀环境和服务他人品格。让三好四给精神在孩子心中萌芽。人间新闻吴晨产高雄采访报道。
0: 响应全球 Veggie Run 复苏公益路跑以及永续的环保理念，这是佛光山南台别院延续的净滩路跑六年丰硕成果。透过了路跑、净滩，还有走进大自然，持续的以行动力来守护环境，也在阅读当中启发智慧。
1: 近600位佛光人齐聚义载精神，热身后准备起跑，为响应联合国环保与生态平衡行动，并实践开山祖师、星云大师环保与新保理念，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台南第三、第五、第六督导区举办净滩路跑活动。
6: 大家弯下腰捡起一片垃圾，就是为地球一份的心力，迈开步伐健康的慢跑，就是为自己的身心注入正向能量。
1: 众人弯下腰捡拾垃圾，合力恢复海滩整洁。活动结合复苏公益路跑、净滩、走读渔光岛，鼓励民众培养规律运动习惯，让环保健康及阅读融入日常生活，实践身心灵平衡和永续发展。
7: 佛光人呢，除了深耕社区，不断的办弘法运动，我们也要响应。除了注重身体的健康，我们也响应了环保爱地球的运动。
1: 透过路跑、净滩、阅读书时，将环保落实于日常，让心灵在亲近自然过程中获得沉淀，吸收守护地球，为下一代创造更美好未来。人间新闻台南综合报道。
0: 同样来关心的也是南台别院举办的传灯60百年仰望亲子创意的绘画比赛颁奖，总共呢89件的作品参与，孩子们透过画笔描绘出了三好精神，在创作当中展现出了真善美价值。
8: 拿走了，忘掉了。
9: 亲子创意比赛经过评审仔细评选后，各组得奖作品出炉，获奖孩子齐聚台前，从满洲法师手中接过奖品，脸上洋溢开心笑容，现场充满欢乐气氛。
10: 谢谢，
9: 评审老师表示。

0: 不少作品融入亲子互动、生活观察及三好理念，孩子透过画笔记录生活中的美好，也将善念与真善美自然呈现在作品之中。
1: 人间佛教它本身就是文化，我们要把我们的文化振兴起来，我们的国家才有希望。
2: 各位小朋友，你们表现出来的是真善美，这个是三好。那你们看到好的，把它描写出来，这就是佛法啦。
0: 满洲法师鼓励孩子将创作中的善念延续到生活中，把三好精神落实于家庭与校园，培养良好品格，让真善美成为成长的重要力量。
2: 这个三好的精神，大家继续能够延续下去。
0: 透过亲子创意绘画比赛，孩子在创作中学习三好，也让真善美的价值持续陪伴成长。人间新闻台南综合报道。
3: 黄山桃园讲堂举办的三好儿童快乐营的活动，四天课程结合情绪教育、团队合作还有品格教育，引导孩子们学习觉察情绪，培养合作精神。
4: 四天营队透过 SEL 情绪教育、团队活动及多元课程，让孩子在互动中学习合作、分享与情绪管理。不少家长认为，情绪教育是孩子成长过程中不可或缺一环，而孩子更从活动中体会团队合作重要。
5: 我这几天学到的是团队精神是我们最重要的东西，
6: 社会情绪的学习，我觉得这对现在的孩子是很需要的。目前社会上最缺乏的元素，也就是这个情绪的管理。
4: 课程透过情绪觉察、感恩分享及互动体验，引导孩子认识自己情绪，学习正向表达与沟通，也培养同理心以及良好人际互动，让情绪教育融入日常生活。
7: 好的情绪不只是维持好的人际关系，也可以支持孩子的学习表现。
4: 结营典礼中，觉缘法师以好苹果、坏苹果勉励孩子保持善念，以正向态度面对每天生活，并将三好精神带回家庭与校园，让良善品格陪伴孩子持续成长。
8: 早上起来取好苹果，不要去拿坏苹果，不要拿昨天的坏苹果继续来吃，那么你的人生就不是烂成一团。
4: 透过四天三好儿童 SEL 快乐行动营，孩子不仅学会情绪管理以及团队合作，也将三好精神融入生活，带着正向思维与良好品格，陪伴孩子持续成长。人新闻陈传碧桃园采访报道。
3: 佛光山蓝阳仁爱之家云水日托站，为了增进厨务义工们对长辈们的饮食照护需求，特别举办了培训课，从基础观念教育一直到料理实作，强化义工们健康饮食的观念，未来提供社区上的长者更营养的餐食。
9: 集体创作制作营养餐食，佛光山蓝阳仁爱之家举办厨务料理教育培训，由执行长妙智法师授课，带领义工们进行观念教育与食物操作。
10: 有凉拌莲藕，还有南瓜炖豆腐，那三明治是我们平常最常吃的，好，还有就是那个炒饭，好，那这些都很实用，那我们大家都做得非常的愉快。
9: 五道蔬食料理色香味俱全，透过教育训练，不仅提升义工对高龄者营养照护及健康饮食的专业知能，也增进团队交流与凝聚力，气氛欢喜热络，
11: 让我们这些义工有营养的观念，然后呢能够落实到社区里面去，然后之后呢再透过食物的操作煮出五道丰富营养的蔬食，那未来呢这些菜也都会他让我们的长者来品尝。
9: 透过云水日托培训课程，不仅强化义工对长者饮食需求的认识，将健康饮食观念融入日常供餐服务，也提供社区长辈享有更营养、安全且符合需求的餐食。人新闻宜兰综合报道。
3: 福王杯篮球邀请赛七月底即将热闹开打，为了准备国际赛事，福王大学女子篮球队前往到菲律宾来进行异地训练，并且和菲律宾的大学交流篮球经验。
0: 球员将篮球传给队友，队友一跃而起，企图投篮抢分。佛光大学女子篮球队前往菲律宾训练，并与菲律宾雅典耀大学进行篮球交流赛，双方以球会友，展现运动家精神。 球员带球向前冲刺，对手跟上拦截去路。篮球赛考验队员之间的团队合作和默契配合。尽管在比赛中，佛光大学和亚利桑那大学的球员有身高及体能差距，但是佛光大学球员依旧展现永不放弃的精神，与对手竞争到底。教练也随时调整策略，让每位学员都能上场累积实战经验。虽然在友谊交流赛中，佛光大学不敌亚利桑那大学，但是球员累积了国际赛事经验，透过运动增进友谊，促进文化交流。人间新闻飞冰综合报道，
3: 持续来关注福光女篮持续的海外异地训练，和菲律宾的远东大学进行交流。而面对地主的劲旅，福光女篮展现出了坚强韧性，多次靠着外线攻势缩小比分。虽然最终场以77-84惜败，但是全队是拼战到底，累积了宝贵的国际实战经验。
9: 比赛开场，双方快速攻防，球员全力投入赛事。佛光大学女子篮球队与菲律宾远东大学进行异地训练交流赛。赛后教练与球员围圈检讨，提醒防守站位与进攻节奏，随时调整战术。面对对手严密防守，第四节一度将比分追进4分差距。虽然最终惜败，球员仍展现高度拼劲与团队合作精神。
12: 跳出来，你这个位置马上变成。
9: 胜负虽有结果，但比赛真正累积的是经验与成长。透过国际交流与高强度对抗，佛光女篮在每一次攻防中磨练默契与韧性，持续朝更高层级的竞技舞台迈进。人新闻菲律宾综合报道。
13: 这个两个房子，就差不多以前的样子做出来。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我们带您关注我国最低工资即将有望挑战30,000元大关，能成为抢救全台缺工海啸的解药吗？有专家就表示了，面对背后没有人的结构性危机，光靠是涨工资啊，恐怕没有办法治本。
1: 伴随刺耳消息声，产线员工专注打磨，只是这类基层技术活，不止制造业缺工，连服务业也面临人才荒，产业界只能将强人希望寄托在可能冲破30,000元大关的最低工资上。
2: 那基本工资的调整对于一般民生服务产业、餐饮、旅宿、贸易流通还有清洁保全等等基层的员工影响是比较大的。那另外一个族群，也就是大学刚毕的新鲜人，他们的平均起薪也通常是比较接近基本工资。
1: 加薪确实让基层有感，但面对这场缺工潮，光靠砸钱恐怕根本无法治本，因为产业界更头痛的是背后根本没有人的结构性危机。
3: 现在的缺工潮里面，当然台湾面临到的少子化，再来就是所有的新的这些年轻世代的出来以后，是不是能够投入我们的职场，这我们也很非常的担忧。
2: 我们认为如果要改善缺工情况，可能除了薪资的部分之外，还要从其他工时或者是福利制度面的方向进行调整。
1: 除了加薪，企业如何优化福利与工时，打造更友善的职场环境，可能才是破局这场缺工海啸最关键的一步。人间新闻洪瑞里、邱显业台北采访报道。
0: 餐饮业封加薪依旧是大缺工，暑假职缺飙破了26.5万笔，即便是35K 起薪变为了常态，但是第一线仍然是面临留不住人的考验。专家也表示了，除了调整薪资、优化休假福利、打造友善环境，才是企业留才的根本药方。
1: 开店门，从整理桌面到检查备料，餐饮业日常并不轻松，这也让不少人望而却步。即便暑假职缺飙到26.5万笔，35K 的起薪变新常态，第一线依旧大缺工。
4: 我们在招募的过程当中，确实会有遇到一些新人，他们可能入职第一天、第二天就可能会开始请假，那会有各种原因啊，发烧啊、脚痛啊、腰酸啊等等的。
1: 就是不想上班，千奇百怪的理由道出餐饮业留不住人的集体无奈。业者坦言，光给高薪还不够，工作氛围与福利制度才是对抗缺工的真正关键。
4: 定期可能跟关心员工，这个是必要的。那虽然公司没有办法100%符合劳方的期待，但是就是尽可能的，可能也可以知道他们目前在这份工作的心理状态。
5: 其实近几年呢，因为少子化缺工的关系，所以其实很多业者在争不到人的情况之下，他们除了薪资每年会有调整之外呢，也会透过像是业绩奖金啊、绩效奖金，或者是优于劳基法的休假制度、稳定调薪等等的方式，希望可以吸引人才跟留才。
1: 砸高薪抢人只是第一步，面对这场内需缺工潮，企业如何倾听员工心声，打造更具弹性的友善职场，双管齐下才是最好的解方。人间新闻洪瑞里、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口腔没有顾好，全身都会搞砸。医学证实了，口腔细菌会顺着血液流窜，成为引发心脏病、失智还有糖尿病的隐形杀手。
6: 因应高龄长照需求，政府推动口腔卫生人员法，要建立专属的预防保健制度。不过这项草案目前还卡在立法院，关键在于法案涉及牙医师、护理师跟牙科助理的业务范围划分，因为业界对专业分工谈不拢，历经多次协商依旧难产，至今尚未三读通过。
7: 我想这个法案的通过对这个专职的这样子一个口腔卫生人员能不能够在临床啊，或者在社区或者在机构能够做服务，这个蛮重要的哈，所以我们还是非常需要这样的法案。
6: 迎战超高龄社会，台湾长照系统出现隐形漏洞，目前最缺乏的就是预防导向的专业口腔照护人员。为了补足这个缺口，口腔卫生人员法正是关键，希望透过专业口卫人员进入，从第一线把关，守护银发族的全身健康。
8: 会疑虑，第一个，你到底是要做牙医师的行为呢，还是要做护理师的行为呢？或是说 你们应该是口味师，应该是朝着去工位的部分，哦，或是说朝着卫教的部分去做，而不是要侵犯牙医师的行为。
6: 口腔卫生人员法不止学界、医界有争议，现在连护理界也站出来发声。护理同业工会呼吁，新法案必须保障现有护理人员的权益，因为许多护理师长期在牙科诊所协助医疗和口腔照护。未来的口卫法必须给予明确的法律定位，不能让他们的专业合法性反而受到新法冲击。人间新闻证人宗林怡平台北采访报道。
0: 持续带你来关注的是医疗议题哦。台大医院携手世界知名的研究团队，组成了跨国研究团队。他们发现了肺癌透过了神经系统抑制免疫防疫的新机制，能够开创癌症治疗新方向。
6: 肺癌已经连续三年癌症发生人数排名第一，连续22年死亡人数第一名，也是健保支出最高的癌症。台大医院针对肺癌第四期病人进行研究，发现抽烟时的致癌物不仅会造成细胞伤害，也会刺激神经抑制免疫系统发挥作用，使癌细胞更容易生长恶化。这项研究揭开肺癌全新的致命机转。
9: 肺癌并不是对于免疫疗法有非常大的效果。那可是当我们把偏头痛的药物跟免疫疗法加在一起的时候，小鼠的肺脏的肿瘤他们就有显著的减缓他们的生长趋势，然后小鼠的存活率也就有显著的提升，所以肿瘤变小了，然后老鼠活得更久。
6: 目前多采用阻断新生血管增生提供癌细胞养分的断水方式进行癌末治疗。台大这项研究则要加入阻断神经讯号的断电手法，发展出更有效的癌症治疗策略。
10: 其实这种神经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会指导我们的癌细胞怎么样来进一步的恶化发展跟转移。所以如果能够研究这样子的机制，然后做出未来就有可能，藉由断水加断电，再加上我们刚刚提到的化疗、标靶跟免疫，那这样多方面的治疗就有可能可以改善这种晚期肺癌的预后。
6: 这项研究虽然针对肺癌为主，但医生表示，神经对于黑色素细胞瘤或胰脏癌肿瘤生长有非常重要的影响，所以未来有望将断电新技术应用其上，使更多癌症末期病人受惠。人间新闻吴声源、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0: 除了台大之外呢，我们接着带您关注的是荣总啊，他们的肝癌跨国团队整合治疗再传佳绩了，有一名肝肿瘤超过有9公分，而且已经侵犯到右侧静脉的肝癌末期患者，经过了免疫治疗合并了体内放射治疗之后，发现这肿瘤大幅的坏死，而术后病理检查也显示出来完全无存活癌细胞，展现出晚期肝癌治疗的新契机。
6: 肝癌末期的董先生经过北荣治疗康复后，现在整个人显得神清气爽，非常有精神，脸上的笑容也多了起来。肝癌常年位居台湾主要癌症死因第二位，因为肝脏没有神经，初期无明显症状，发现时多为末期。病友董先生发现时已经是9公分大肿瘤，且侵犯右侧门静脉，传统上已经无法切除，在荣总医生团队建议下接受免疫治疗跟体内放疗的复合式治疗，如今已经康复。
11: 去年8月份的时候接受这个194，做这个疗程的时候主要就是刚开始做完的时候是就是他需要躺在床上4到5个小时，那时候是比较辛苦一点，然后就做完那个以后是几乎都是 OK， 都没什么很大的问题。
6: 体内放疗不仅是一种局部肿瘤治疗，更能与免疫治疗产生1+1=2的相乘效应，改变肿瘤为环境，增加肿瘤抗原释放，提升免疫系统辨识癌细胞的能力，增强免疫治疗反应，因此今年已成为中晚期肝癌重要的整合治疗策略之一。
12: 今天这个主题190的这个所谓的体内放疗的治疗的话，它可以不但控制有效的控制肝脏内的肿瘤，同时呢也可以达到活化体内免疫细胞增强免疫疗法的这个一个效果在，那从而可以让病人从不能只能单纯的一个延长生命，但是我们可以把它转化成 接受一个手术根除性的疗法，然后达到一个治愈的一个目标。
6: 台北荣总自2008年率先将体内放疗引进台湾后，至今已有超过700人次治疗经验，是国内最具代表性的体内放疗中心之一。但体内放疗目前健保没有几部，一次备用约需80万左右，医界盼望以后能纳入健保，造福更多癌末患者。人间新闻吴声源、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0: 风湿关节炎的患者视为救星的常用药物，竟然可能引发的是药物过敏，成为让全身皮肤坏死爆肝的隐形杀手。这是林口的长庚医院皮肤科，他们发现了关节炎神药引发致命药物过敏的关键基因组。
6: 因为疗效佳而且便宜，抗发炎药物萨勒常溶定是全球数百万类风湿性关节炎、僵直性脊椎炎等患者长期服用的关节炎神药。但根据台湾严重药物过敏联盟统计发现，萨勒常已经是台湾这两年引起严重药物过敏的第一名。
13: 我们这一个过敏的药物，它其实是一个风湿关节炎或者是一些关节炎或者是肠炎常见会需要用到一个药物。那通常这个药物是第一线的用药。那这一类的患者，其实第一线用到这些药物，其实虽然发生过敏的比例不是非常高，但是一旦发生这个过敏反应，有可能会造成很严重的这样的一个症状，甚至造成全身的红皮症或是水泡脱皮，那甚至有很高的死亡率。
6: 林口长庚研究团队透过跨医学中心跨科别的合作，串联亚洲五国的临床数据，终于找到了在台湾及华人族群中引起萨勒常过敏的基因密码。研究发现，只要患者体内带以上基因任一种，用药后发生严重药物过敏的风险会暴增是 3.9 倍。
13: 关于这个基因的话，的确是在华人亚洲人的部分会有比较高的比例会带有这个所谓的 HOAB 啊1301，还有包括3901、3802啊这些相关的基因。那这些基因在过去可能有一些药物过敏也有发现有相关哦。不过我想，在这个药物是首次发现有这样的一个相关性。
6: 医生建议类风湿性关节炎的病人或是有相关家族史的人，可以透过抽血做简单的基因检测，一旦发现自己是高风险族群，医生就能立刻改用其他替代药物，绕过这致命的过敏危机。人间新闻吴声源、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0: 科技消息，随着2026代理式 AI 爆发，未来三年网络流量将会飙升三倍，高达73%的企业现在面临的是塞爆瓶颈了。大厂呢为此打造了全栈式的基础架构，强调服务不只是网络，更涵盖资安和数据安全。
1: 走进科技感十足的展区，各摊位大秀最新 AI 解方。但随着代理式 AI 的爆发，三年内流量将飙升三倍，预计73%的企业面临网络塞爆瓶颈。
14: 我们思科打造了全栈式的 AI ready 的 infrastructure， 所以不只是网络，我们也在数据安全，我们也在这个资安，我们也在这个服务方面都加强了很多的服务。
1: 这场由思科举办的 AI 盛会不仅聚焦在代理式 AI 创新，也吸引了产官学界的重量级代表，包括国科会、数发部都亲临现场，展现各界对台湾 AI 实力的高度重视。
15: Taiwan's an incredibly important market to us. It's both as a market serving our customers, but Taiwan also sits at the core of the global supply chain for technology, and is a really important link to everything we build and everything we do.
1: 面对 AI 的爆发式成长，升级网络基础建设与资安防护已经成为当务之急。台湾企业提早做好准备，才能在抢攻全球商机的同时，确保数位安全稳健并行。人间新闻洪瑞邱显业台北采访报道。
16: 我们在挑选我们要创作的戏剧人物的时候，当然是要创作一些比较耳熟能详的人物，这样才能够引起观众的共鸣。那在表现的时候，当然了，那个身带镜头，还有每个人物的背后的一个角色跟个性，所以我们在画的时候，人物的个性来做画面的一个构成，还有笔触的运用，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在考量到里面去。
17: 因为我很喜欢一些物件或是人物它的边缘，我希望它可以锐利一点，让它看起来 有点像是浮在画面上的东西，所以我在画画的时候有时候会用纸胶带去把这个边缘贴起来，然后当画完之后再把纸胶带撕掉，那这个边缘就会变得比较锐利。
18: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松烟成品书写大众汤文具特展热闹登场。而这次展呢，颠覆传统，首度的融入大量 DIY 手作，从五颜六色的笑脸钢笔到超萌的镜透印章，通通都能够自由搭配，主打好玩有趣互动，用独一无二的专属感拉近了大众距离。
1: 我来看一下怎么配比较好看。
2: 挑选心仪的笔身，亲手 DIY 缤纷的色彩钢笔随即诞生，打破过去钢笔给人沉稳的印象。特写镜头下一瞧，上头竟然藏着可爱的笑脸图案，让书写工具瞬间变得超级疗愈。除了钢笔之外，还有超萌的镜透印章自由配，一组六颗，从生活用品到可爱小动物，应有尽有，让民众可以随心搭配。
3: 那我觉得非常厉害的就是它的笔是可以自己选笔身的颜色，还有笔盖的颜色，然后那笔尖上面也有可爱的图案，那我觉得非常厉害。
4: 这一次文具展看到了很多不一样的文具，有很多不一样的，像是卡片啦、印章啦，或是很特别的笔。那印章它是可以自己 DIY 的，我觉得很新奇，以前没有体验过。
2: 这场由松烟成品所举办的另类文具展书写大众汤，从7月7号一路展出到28号。这次展览翻转传统文具展常规，特别融入了大小朋友都爱的 DIY 体验。
5: 我们希望让书写的距离跟大家可以近一点。近年其实 DIY 这种事情就是应该说发生的蛮频繁的，然后大家也越来越喜欢，因为第一个是大家想要有自己独一无二的东西嘛，然后反正大家想要彰显自己的个性，然后加上就是好玩。
2: 透过亲手挑选与自由搭配，文具不再只是冰冷的工具，而是展现个人风格的专属配件。民众不妨来体验这场好玩又有趣的书写大众汤。人间新闻洪瑞李秋显夜台北采访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 TV App 来掌握最新的资讯。我是张一成，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再会。

佛光会啊，本主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众生属于不界前如啊，属于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幸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居民，好不好？

你不知惭愧，对修行人而言，这是一句很难堪的话。大家做人、说话、处事都要记住，不能对不起自己，也不能对不起别人，这就是惭愧心。

再来下一个就是脚踏车卷腹，脚踏车就是交叉的意思嘛，它也是训练这两块。好，反正这些动作好好回去做啦。啊，你假如说怕不会做，你就买了书 QR code 一扫就有了啦，一本300块，在成品都有啊，你就去买，买了就可以跟着做。好，因为我不可能陪你啦，啊，我只能写书来让各位来学习哈。这个髋关节的活动可以对抗腰酸背痛，来，这个叫屈膝伸腿。你看到，这是你的肚子，这是你的腰，你看一下，我这样缩进来的时候，肚子缩短。

0: 短，对不对？背部拉长，对不对？然后注意看，然后脚伸直出去的时候呢，肚子拉长，背部拮抗，对抗地心力，脚不能落地嘛，是不是腰要承载重量？所以你看哦，一来一往，来的时候这里，下去的时候这里，所以它不只是可以练到你的肚子，也可以训练到你的腰，所以你的腰酸背痛才会改善。然后各位，屈膝比较简单，好，那很多人屈膝做得还不错，但下一个直膝做不好，原因是什么？因为屈膝啊，力臂缩短，阻力变轻，所以你的肚子还有力量让它起来，所以这腰就放行了。但是各位回家可以自我检测哦，注意听哦，叫你直膝的时候，两只脚并拢哦，直膝膝盖比较紧，然后这样子缩腹的时候，用肚子的肌肉力量慢慢缩，缩到小于90度最好。我这样做好了，你看啦，好，你就是这样子慢慢缩，慢慢缩。很多人缩到这里就停止了，他上不来。那你只要说最好是可以这样慢慢缩，慢慢缩，好。所以你这一块肌肉没有好，所以你的腰就不好。好，那屈膝很容易做到，直膝很难做到，但是不要气馁。我现在给各位解释什么？很多膝盖出问题的，什么原因呢？现在医生都会鼓励膝盖痛的，请他坐在椅子上做这个动作，对不对？还要请他坐在椅子上做这伸腿动作，对不对？这个看起来没有问题啊，但是实际上帮助不大。为什么？我不是说医生错了。医生看到的问题是好像对的，你看哦，膝关节的源头是不是股四头肌？所以膝盖痛，医生叫你训练这一块肌肉是对的，但问题来了，冤有头债有主啊，债主在这里啊。我譬如我欠他钱，我一直还他钱，请问有没有欠你钱？债主没有还，对，这样听懂啊？你一直坐这里啊，他又不会讲话，说不是我，不是我，你找错了。到这里他不会讲话，所以我有一个实际案例跟大家分享。有一个中小学的女老师，她热爱爬山，她爬山爬到膝盖痛，复健科医生要她每天做200下，她做了3个月，膝盖还在痛。她看我跟郑凯云拍的《如果云知道》，你的膝关节疼痛。真的是股四头肌弱化吗？还是核心下腹部核心弱化？就这女老师看完我的影片，10-20分钟，练了不到一个礼拜，她膝盖痛不见了，所以问题解决了。什么原因？来，我再做一个动作给各位看。爬楼梯膝盖为什么会痛？因为你用腿爬。很多老人家不是用核心爬，他都这样，整个站下，要用脚，把整身躯给它扎起来。那膝盖会不会很痛？很痛，因为我们很重啊，我都80几公斤了。我80几公斤用大腿把全身这样带起来，那何其重啊！但是我们爬楼梯不要用大腿啊，用核心。我大腿还没用到力，我就上来了。核心啊，帮忙用力啊！你说老师，我不知道用核心爬还是大腿呢？我告诉你怎么检验，没有声音就是核心，并不想给我就是大腿，听不到脚步声就是核心啊。因为你练轻功了嘛，你就等于没有声音了，完全是核心在爬啦。啊，你那个爬楼梯好像告诉全世界我来了，这就大腿啦。这样听懂吗？我这样解释你比较简单啦，功哈贼你也听不懂，所以我就告诉你答案最简单的就是听不到脚步声，你就是核心在爬了。啊，并不想给我就可能大腿，所以你的膝盖就不舒服了。好，所以我的老师写给我答案是什么？老师不是我教授呢，你知道我老师是谁吗？人死亡以后捐给医学中心叫做什么？大体老师，对不对？我告诉你，我的学生都是活体老师，活生生的人，这样听懂吗？因为我就从他们身上，哎，发现我这样练了以后，他不用打 PRP 了，为什么？哎，他腰酸背痛不用拉床了，为什么？我就去找啊。那我等一下会给各位私房菜单， 因为太多投影片，你也不知道哪一些，我就帮你整理起来，告诉你哪一个腰酸背痛，哪一个肩颈酸痛。好，所以我的结论是什么？当你的肚子弱化，会影响到你的好髋关节活动。那髋关节活动呢，就会影响到你的走路跟爬楼梯，然后迫使腿部代偿，腿部代偿多了以后，膝关节就痛了。所以你的肚子的正后方就是下背，所以腰也会不舒服。所以你好好把这一块肌肉练好，这一块好，髋就活了，腰也会好。腰好了，髋关节活了，大腿就不会代偿太多，膝关节就救起来了。好，然后呢，注意听哦，我刚刚不是有叫腰酸背痛做门把深蹲吗？各位，我每一个人哈，要救活髋关节、膝关节，还要救膝关节跟踝关节。那个慈济大林医院不是有一个吕少瑞医生吗？他是经常主持，就是希望大家不要开刀，能够用原装的最好，对不对？非必要不要拼装的嘛，换上去就拼装的。他等待那个开刀要半年了，结果他这个人来看他，他就跟他讲啊，你在等待的时候你每天就是单脚跪在椅子上嘛，这样单脚跪，这假设是椅子嘛，你就跪在椅子上这样子啊哈。哎，我就发现那吕少瑞讲的单脚跪啊，他就是用身体的重量去压嘛，膝盖让他折起来嘛。跪半年以后，这个人来看医生说好了，不痛了，那医生就说啊，那你不要开了。这样不就救了一个人吗？对不对？你喜欢开刀吗？好，那我告诉你，其实我后来看了吕少瑞医生的介绍以后，我就发现有一个动作很好，我可以这样子吗？好，注意看哦，金刚跪坐，你打刚滑跪，每天滑跪，你看，每天这样跪，你刚开始这样跪会很不舒服啦，那你就可以手放在前面，这时候重量就比较不会压到脚，那你就越跪越厚，越跪越厚。你看我们的脚踝，你看我们可以拉到这样，啊，有没有很柔软？所以我们的脚可以跪，阿来可以躺。你看我们这样就躺下来，啊，所以就是你跪太少了，每天回家跪啊，好好的忏悔一下啊，然后。每天跪一下，你的膝盖就活了，踝关节也就活起来了，这样听懂吗？好，那很多医生就说不能跪，不能爬楼梯，不能这个那个也不能做。我跟你讲，换膝盖越来越快。肩颈酸痛做这个，腰酸背痛训练髋关节嘛，肩颈酸痛训练肩关节。那这个动作伏地挺身，十个女生9.5个跳过，为什么会跳过？做不起来，我就不做了，不行，因为徒手只有伏地挺身可以训练到我们的肩关节。各位看，我现在假设我趴着，你看咯，我这样趴下来，胸大肌有没有被打开？然后我用掌根推我的胸大肌，要用力缩，对不对？那你看我的肩胛骨有没有在动？所以我的肩关节动，这一片胸大肌跟肩胛骨肌肉就要动了嘛。那肘关节动，二头、三头、手腕关节、劳腕前侧、后侧，所以你整个趴下有没有？你不要想做伏地挺身啊，你想到你不小心，有没有？不小心趴下啊，没有人可以救你呢。啊，你自己把自己的身体这样推起来不行哦。啊，这样不就伏地挺身吗？啊，我们就推一半也可以啊，这样就好了。哦，啊，或者这样子啊，啊，我手掌推不起来，我就这样子啊，有没有？这样子啊，然后再这样子啊，有没有？让我们的肩关节活动，肌肉就要跟着动啊。这个可以有效解除偏头痛，偏头痛的诱因我找到，我这个十几年来很多老人家吃普拿疼偏头痛的有没有？这一块叫斜方肌，那斜方肌纤维化而造成的疼痛，那偏头痛痛到真的是很辛苦啊！你只要做腹地推撑，这一块肌肉动员好了，你的偏头痛不见了，这样懂了吗？所以它可以解除你的肩颈不舒服、偏头痛，甚至我有学生50肩不见了，原来进教室脱衣服要这样，哦，那现在都不用了，那手都可以举起来，哦，所以你只要记得你慢慢训练，让你的肌肉撕裂重组就好了，这样懂了吗？哦，啊，有剧痛就要休息，没有剧痛继续练， 啊，不要每天练肌肉训练，一个礼拜练两到三天，也就间隔一两天再做。同样的肌肉，你不要说啊，徐老师做这个很好，每天给他搞一下会过劳啊。然后跑步每天可以跑，还有俯卧肩背伸展，把身体拉起来，你们看都很简单，对不对？你知道脚一抬起来二三十公斤呢，上半身抬起来一二十公斤呢，所以那个重量都很重哦。这样听懂了吗？啊，你就这样训练，可以解除你的腰酸背痛、肩颈酸痛，然后再来眼镜蛇式俯卧抬腿，都是训练腰啊下背。好，最后一个是棒式，棒式就是撑在那里练核心啊。这个棒式做得好，其实你的膝盖也会改善，腰酸背痛也会改善，所以这个也是训练之王哦，也是很不错啊。其实我认为现场有没有做棒式做得很好的？有吗？有人在练吗？年轻一点的，你啦，你有没有在练？没有。有哪一个帅哥有在练吗？你有在练吗？来，快快快，你当 model 一下没？要不然没戏演啊。来来，你会做吗？棒式，来你撑一下。好，我教大家怎么检查他做的对不对哈。好，哦，他做很好呢。来，我跟你讲啊，哎，要锁好，不能被我压，哎，顶住，缩腹，缩紧，不能被我压下去没？缩紧，缩，缩，他被我压下去就不对了，压不下去才对，这样听懂了吗？好。你这样会了吗？还是不太会？回家好好练。来，我给你一个福利，你坐到我的腰上，那你的手放在我的肩膀跟臀部，那你坐这里，要坐满哦。来，来，你坐上来，好，坐上来，侧坐，侧坐，好，手扶着，脚离地，啊，好 ，OK， 下来，你才有六十吗？六十。我再过九十的，所以我今天选轻一点的，我没有选重的。
1: 我说这故事啊，就发生在这儿，发生在很多很多年以
2: 前。来，
3: 过年好。
4: 四年哥，我刚许了个愿望，是希望你能笑一个。
5: 拉钩。
6: 我本来是个不太爱笑的人。
7: 拉钩上吊一百十不许变。
6: 可打你出生起，你就一直在逗我笑。
4: 你小时候是不是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娶我？
6: 除了你。也绝对不会娶别人的，希望可以一直这样牵着你的手，
8: 正正啊。

现在最后的是大家认识我的超慢跑，我会鼓励大家在家蹬架咖，袜子不要穿，就打赤脚，因为我们脚有很多肌肉、微血管跟穴道，所以你赤脚跑更有感。为什么要你赤脚跑？其实有原因的。人类最原始的跑步姿势就是不穿鞋。你看哦，我当我不穿鞋的时候跑步很标准，因为都是脚掌。有没有发现落地都是脚掌？有没有？啊，没有人可以脚后跟跑步。你看这样脚后跟你怎么跑？不会跑步啊。所以各位有疑虑，你就上网去搜寻赤脚跑的好处，会有很多医生跟你分享哦。好，再来，你可以下载这个 APP 节拍器，然后或者是到 YouTube 里面，我帮你拍好的30分钟，你就手机打开或者投影到电视，我就陪你跑30分钟，然后有音乐有节拍。好，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请各位，好，等我先讲解技术好了，讲解完我再请各位站起来跑。各位注意看了哈，超慢跑有四个技巧哈，四个要领啊。第一个，前脚掌先着地，再脚后跟哈，脚掌先着地，再脚后跟。第二个，膝盖微曲，哈，膝盖要微曲的哈，膝盖微曲。那第三个呢是节能减碳，落地的声音听不到脚步声。好，你看我跑啊哈，前脚掌先着地，再脚后跟，有没有发现？你看我是不是脚掌啊？脚后跟好像有，又好像没有，才是对的。这样子像跑步吗？这是踏步，所以跑步呢是脚掌，然后脚后跟似有似无。那第二个，你看我的膝盖有没有伸直过？你看我跑出去，膝盖有没有伸直？没有啊，很多人会这样跑呢。你看哦，他膝盖就会伸直了。所以你在跑步的时候，髋关节把它稳定，膝关节就不会晃。你不要这样，所以你的髋不要动，膝关节就会自然放松。这样听懂吗？第三个，跑步的时候落地声音跟练轻功一样就好了，就越节能越好。第四个，小步伐高步频，来，请各位慢慢坐起来，站立起来，我们跑一下，这样听得到吗？有听到吗？好，脚掌先落地哦，哈，在脚后跟。你帮我用一下哈。然后要节能减，哎，膝盖微曲哦，哈。然后第三个要节能减碳，跑步的时候练轻功一样。啊，第四个小步伐高步频，一分钟180。那很多人说，老师我可不可以慢一点？我跟你讲。当你越慢的时候，肌肉脚停滞时间越久，肌肉流失力量越多，越跑越喘。所以你接触地板时间短的话，反而不会那么喘。这样听懂吗？你就接触地板时间越短越好，你就可以这样慢慢跑。好，好，好，来，请各位坐下来，回家再练，因为我要讲完你才能认真做啊。我没有讲完，你做不下去。然后再来，跑步要倾听身体回馈。为什么大家那么讨厌跑步？因为抓错药来吃，身体很不舒服，你怎么跑？所以不要让身体出现四个回馈：不酸、不痛、不硬、不喘。酸痛硬喘不要找你，就可以跑很久啦。这样听懂吗？你就不要让它喘。很多人说，老师，呼吸怎么呼吸啊？不会喘怎么会不能呼吸呢？你就太喘才不会呼吸啊，所以你就不要喘，就可以自然呼吸了。这样听懂了没有？注意看哦，想要减脂的，好好看这一张投影片。最佳燃脂区间，燃烧脂肪最好的运动期间，220减掉年龄，夸弧乘以0.6到0.7，就是你最佳燃脂区间。假设我60岁，220减掉60是160，160乘以0.6。是不是96乘以0.7呢？112，对不对？96到112是对60岁来讲，这样做就会达到了。所以60岁左右的你就这样跑就好了。但是现场来宾有没有30-40岁的？有，这样跑达不到怎么办？达不到就不要跑了，不是？达不到我教你一招，
各位有没有听过间歇有氧？忽快忽慢，所以你这样跑太轻松了，三分钟太轻松了，开合跳30下，请问这样会不会很喘？会啊，按喘不过气来，再回到这里啊，好，再跑个3-5分钟又太轻松了，再给他开合跳，哦，你就让身体啊忽快忽慢，然后很喘，又喘不过气来，再回到这里，你就这样忽快忽慢，忽快忽慢，我告诉你，好得很。好，我等一下会跟你讲答案哈。我们的脂肪哈，不是流汗流掉的，84%来自于呼吸。我考各位急转弯，脑筋急转弯，36度户外高温跟25度冷气房，谁减肥成功？很容易跳进陷阱。大家都认为户外流很多汗，流汗叫脱水，脱水水一喝就补充回来。所以流汗会有危机，什么意思？当我们身体的水分流失掉以后，血流速度会减缓，血液会变粘稠嘛，

室内的，所以室内的反而减肥成功了。所以减重不要虐待自己，好好在冷气房啊，好好追剧看球赛就好了。再给各位看答案，超慢跑对三个身体的循环系统会有大幅改善。第一个叫血液循环，请问各位，现在糖尿病医生会鼓励糖尿病患用完餐尽量不要坐，不要躺，对不对？那教他做什么？走路。那走路没有用，病人就不走了。所以我告诉各位，既然可以走路，为什么不能超慢跑？那你会说，老师，这样超慢跑会有什么危险？你们说，你看我这样跑会有什么危险？你们觉得呢？会有什么危险？你们怕什么？怕胃下垂啊，胃要下垂可能要这样跑，你看这样会不会让它掉下去？没有那么容易啊。所以你可以走路就可以超慢跑，这样听懂了吗？然后第二个，你怕它消化不良，对不对？人不走路，人吃完饭不运动，血液往哪里走？去消化，所以人就开始缺血，脑部缺血就开始要打瞌睡了。那你一吃完饭就跑步呢，血液会到这里来吗？被你全身用掉啦，所以这时候胃的食物消化减缓，消化减缓。糖尿病药有两个副作用，不是副作用，第一，它是就是为了你好，抑制你的消化，抑制食欲嘛，让你不要过食，不要一直想要吃东西。第二个，抑制消化，让你消化速度减缓，其实不吃药就可以做到啦，这样听懂吗？好。那我问各位，你为什么会说这个有用呢？请问你安静坐下来是不是心跳六七十？我这样跑起来就90到110，90除以60是多少倍的能量代谢？1.5倍啊！所以为什么你饭后跑步，你的血糖就稳定下来？不就是答案吗？然后我们车子引擎一转动，需不需要把车子载重走？引擎要转速高嘛？啊，要有油才能走啊！所以一样啊，我们身体本来安静的时候能量消耗很慢哦，但是你突然从60变90，那高速的时候能量要不要转换快一点？转换最快的身体的什么能量转换最快？糖类啊，肝糖血糖啊，这样听懂吗？所以为什么你饭后吃完饭就开始跑，你的饭后血糖就会稳定下来了？那人储存糖的能力大概10到15分钟，就你已经跑习惯超过15分钟还热死不疲，这时候没有糖了，什么能源要接续过来了？血脂肪啊，三酸甘油脂跟低密度就要拿来燃烧了，对不对？那血脂肪被燃烧干净了，血管干净了，什么要跟着下来？血压。那你看一个跑步让三高退却，你这样听懂吗？你就好好做啊。好，最近有一个80岁的学生，他也是因为跑步40年的高血压药被医生给停了。为什么？因为跑到低血压，那医生吓死了，血压从160降到90，低血压从100上下降到50啊，所以你说那恐不恐怖？那医生哈就问他说：“啊，你吃了什么？”哦，没有啊，我就吃你给我开的药。啊，你做了什么？我就做那徐教官的超慢跑，早上跟傍晚跑一趟30分钟。那一听到徐教官，他就说：“啊，药减半。”那下一次再来还是这么好就停药，结果他现在被停药。所以你去想，吃了40年的药，高血压也被停掉。所以你只要勤劳一点，不是自己停哦，我没有说你自己可以停哦，你必须要听医生的指示，这样听懂吗？这样才安全哈。再来，这是什么系统啊？呼吸道。我长期训练军校生哈，那个大学1年级每天早上起来要包什么？这是什么？过敏啊，包馄饨啊，馄饨包水饺还要这样包馄饨，这样你看那菜市场不是都这样包吗？那个手脚很快，馄饨一捏就有了，一捏就有了啊，这样不是捏馄饨吗？啊，然后呢还有跑步啊，还要带那个扩张器，扩张器就是气喘儿嘛。哎，被我训练1-2年，心肺功能提升以后，气喘过敏不药而愈呢，很多学生哦。然后再来是什么？最后最厉害，这是什么系统？消耗道。啊，徐教官，哦，那老学生们呢？哦，我以前哦，吃完饭。

那胃会胀气呢，啊，还会便秘呢。啊，你现在叫我三餐饭后跑哈，上面格格格，下面不不不，就天然瓦斯都露出来了呢。啊，所以我们肠胃道也会变好。所以你看，我们一个跑步，那我们三个循环系统大幅改善，所以我们的免疫力也会大幅提升。这样听懂了吗？然后呢，甚至呢，睡眠也会慢慢改善。然后你每天跑步流很多汗，会不会舒缓压力？然后舒缓压力以后，你的心情会不会变好？所以我们叫多巴胺效应，血清素、肾上腺素会让你愉快一点的，哈，会分泌多一点。再来是什么？我的学生也有个案是什么？痛风跑掉了呢，痛风跑到没有呢？啊，我本身也有痛风家族病史，我30岁有痛风发作过，啊，我现在60岁左右没有痛风过，原因就是我不断的做超慢跑，哈。然后再来是什么？可以延缓失智呢，还可以让你的免疫系统大幅提升。然后呢，最近有没有一个医生很夯，就讲说什么立腺体溶吐跑法啊？立腺体就是什么抗老最重要的新的能量，所以我就鼓励大家好好享受跑步吧，啊。然后再来想要减脂有没有？我的粉丝约10万人哈，10万多啦。累加，每天累加90到120分钟，3个月到半年，搭配饮食，可以瘦20公斤到30公斤。你想不想做看看？好。然后呢？那在现场的很多瘦的人哈，一听到哎跑步都是变瘦啊，啊我已经那么瘦还能跑吗？瘦的人也会有胆固醇异常嘞，那怎么办？你就不要跑那么多。每天跑30分钟就好，到60分钟，这样听懂了吗？那瘦的人跑了以后，肠胃道改善以后，你的 keep show 才会好，这样听懂？因为很瘦的人，现场的很多人说啊，我呼吸喝水就会胖呢，啊，那个人那么会吃，怎么不会胖？人比人气死人，对不对？那个瘦的也有隐忧呢，因为他一直吃不胖，他会肌少骨松呢，所以说他的隐忧比你还要大呢。所以在座现场各位，不要减重，我们的 BMI 小于18.5的要增重，大于35的再来考虑减重，这样好一点吗？心情有没有好一点？大于35很难呐，啊，然后我们去探视老人家，要离开老人家的时候，都会讲两个字：你要多怎么样？保重呢，保持重量才能活得好。所以各位要多保重，不要减重。要减脂增肌啦，啊。

我这一本新书，第二本新书就是你 QR code 一扫，上面的暖身四个动作就有了。然后第二个 QR code 一扫是身体的正面核心练好了。第三个 QR code 一扫是身体的反面肌肉练好，肩背啊、腰背啊，哈。然后再来一个是腿部间歇不倒翁训练。为什么叫不倒翁训练？我告诉各位，老人家是不是很容易跌倒？小孩子在生长发育的时候，骨科医生会建议你的小孩要长高要多什么？啊，多什么？跳跃。人体60%的肌肉储存，60-70%储存在腿部，所以不断的跑跳可以增加小孩子腿部肌肉冲击，而刺激他生长板，让他拉高嘛？请问我们还会长高吗？但我们肌肉还在不在？所以你不断的跑跳会增加你的骨密呢。我去年还前年，我做了一个全身的电脑断层的扫描，我的髋关节骨密度是正 2.3， 然后我的平值是什么？髋关节骨密度极佳。那个加医科医生问我说，你做什么运动怎么髋关节，我所有看过病人都是负的，没有写正的啊。我说我做最多的就这个腿部间歇。那腿部间歇怎么做呢？其实我观察老人家容易跌倒，就是脚掌没力，老人家很容易这样倒退撸嘛。啊，人体控制身体的平衡是靠什么？啊，靠哪里？啊，靠脚掌啊。所以老人家刺激脚掌，所以你回家哈，除了门把深蹲、金刚跪坐，还可以扶着墙壁爬墙，练你的脚掌跟小腿，这样20-30秒，然后停滞。20-30秒，然后做5组到10组，反正什么最多啊、哦？时间嘛，啊，你只要时间有空就做，有空就做，不一定要一次做那么多嘛。啊、哦，各位腿部间歇，我设计了5个动作，前面4个动作都是脚掌，最后一个才是全脚掌，全部。那为什么？就是脚掌没有力才会影响平衡。所以我们在操作的时候是这样，你看，这是400拍，然后你看哦，第一个原地踏步跑，脚后跟踮起来，这样，越快越好，这样，身体放松，膝盖放松，这样，脚越快越好，好，你帮我拿着好，好，第二个原地抬腿跑，这样，也是脚后跟不落地，有没有发现？那第三个侧并步也是脚后跟不落地，你看，这样。哎，现场有没有小朋友？来，上来，快来，快来，来跟着老师坐来，来啊！你们两个，你一个在我这边，一个在我这边。来，你看喽、哦，来跟着我坐，来，预备，开始。啊，你看，啊，第二个抬腿跑，哎，手这样，手这样，啊啊，第三个这样子啊，来，哎，6-6-5，哎，这样，嗯。好，第四个这样，好，开合跳，好，最后一个蹲跳，来，来，来，天生的，那你们坐为什么变这样？为什么变这样？太久没有离开地球了，两只脚没有同时离开地球了多久？这样听懂吗？来，那。好，谢谢你们三位，可以下去了。所以注意听哦，你说老师我很怕跌倒，请你扶着墙壁啊，哇表有无？安尼啊，安尼就会使啊，啊无安尼啊，哦，你就贴着墙壁来做嘛，安尼，安尼，这样听懂吗？你把墙推倒，你就赢了啦。你这样懂了吗？所以好好练呐、啊，你不练你就会退化很快。我跟他解释，你看小孩子，哎，啊，你为什么会这样？你的脑部啊，控制身体的能力越来越差。啊，多久没有离开地球一起？那多久？你不相信？你试看看，两只脚一起跳起来，你会怕下不来。这样听懂吗？来，私房菜单，没有酸痛的，请你做这三个。
身体很好的伏地挺。

0: 深蹲训练我们的下肢，伏地挺身训练我们的上肢，棒式训练我们的核心，三个动作完美，一次做两组，十分钟解决，够简单的吧？好，然后第二个，你有腰酸背痛、膝盖不舒服，腰酸背痛是哪一个关节出问题？髋关节，所以你看前面四个动作，一二三四都是髋关节的训练，这样听懂吗？然后第五、第六是腰背的训练，所以这六个动作可以有效解除你的腰酸背痛，包含膝盖不舒服，包含膝盖不舒服哦。你不要再来问我，老师，我有腰椎滑脱要练什么？腰酸背痛不是腰椎滑脱吗？就练这个啊，膝盖痛要练什么？就练这个，不用再问了，你就练这个就好。好，然后再来，肩颈酸痛练哪一个关节？肩关节啊，伏地推撑啊，你做不到，我刚刚不做那三个有没有？那三种都可以啊。然后俯卧肩背伸展、俯卧肩背臀伸展，这三个可以有效舒缓你的肩颈不舒服、偏头痛，甚至五十肩都会训练好啊。再来，不想卧床，请你做这个啊，这是我大概十一二年来观察老人家被我训练以后都跟猴子一样，他起立坐下特别快。在我的老人家哈，每一个起那从瑜伽垫上来，好像不是老人家。你现在看看，叫你蹲下来哈，你给他盖被细呢，要躺下来更难。哇，对对对，我今天给你加一个私房菜，安全蹲坐，蹲卧跪的方法。来，你去看哦，老人家很容易上我的课哦，叫躺下来哈，一跪啊呢，就出呢，哎，这样危不危险？我看到一个，我就赶快吓死了，我就要发展出一套让他不会这样子呢。你知道我怎么教他吗？请你哈、要谦卑，蹲下来，蹲下来，手扶地板，五体投地啊，膝盖跪好，膝盖跪好，安尼都袂跋倒啊，这样我们很安全。你不相信？你看很多人都手这样子呢，他想要伸呢，一都拱了，但很危险呢。他核心没有力量，他是没有办法控制的，所以你就叫他蹲低一点，蹲低一点，五体投地嘛，手先放地板，膝盖放地，膝盖放地，这样是不是可以坐下来了？那起来也有危机呢，起来也有暗藏危机，什么意思？你看哦，很多老人家这样一起来，他就手放这里了，这样手一推，人又往前跑呢，危不危险？很危险，那不能这样子哦。那我教你怎么起来，你看哦，好。你要起来哈，你譬如这样，好起来，手撑好，两个手不能离开哦，这一只脚先起来，你不要手放这里哦，就手放这里就大忌讳，这一只脚再起来，哎，这样就安全了，有没有看到？你看我连这个都要管呢，因为他躺下来摔倒，我就要负责呢，好，所以这叫安全蹲坐，让你很安全哈。不倒翁训练，好，再来超慢跑。那我的课程呢？对，三高、内脏脂肪、睡眠会很有帮助。然后成功案例，你看这个泰国的线上学生，他原来甲状腺机能低下，被我训练到可以跑步、可以跳跃，连走路本来都要坐轮椅的，哎，现在跑跳自如啊。然后你看哦。这个 Parkinson 的大姐，她是我最得意的学生。我告诉你，她走进教室是这样子呢，那我教她卷腹哦，仰卧起坐啊，我喊口令呢，她给我这样做，一二三，三二一，二二三，三二一。我说大姐，你的头要抬起来啊，我抬不起来呢。哎，现在做得很好呢。然后去年她回诊，啊，医生教她做平衡感。他觉得太轻松了，下来他跟医生讲啊，我可以这样子呢。医生不得不给他减药，这样听懂吗？所以你看被训练好以后可以出国玩了，他今年已经跑了三四次哦，就去旅游。那这次他们去不晓得意大利还是希腊，我不晓得，反正就到欧洲去玩啊。
1: Most of us know there is only one Earth, but few actually understand how it has suffered. Dr. James Hansen is considered a pioneer in climate change science. Dr. Veerabhadran Ramanathan is considered a visionary in climate change research. He was the first to discover that CFCs, widely used as refrigerants, among them Joseph Raz, who has been making original contributions to legal, political, and moral philosophy. Stephen Owen is a leading scholar on Tang poetry and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He published monographs that offer insight into Tang poetry, jointly awarded the Tang Prize in Sinology with Stephen Owen, is Yoshinobu Shiba, who has devoted himself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social-economic history, especially that of the Song.

然后这个蛮有激励大家的效果，短时间之内三个月瘦29公斤，现在瘦到32公斤，高血压、糖尿病、痛风、足底筋膜炎都好了，糖化血素从6.9降到4.8。这个在疫情的时候，游览车司机没生意嘛，他就每天在追剧，然后就看我的视频，啊，越追越多，结果越追越多的时候，身体就变越来越健康哈。这个是一个呼吸中止症的患者，也被瘦了20几公斤以后，呼吸中止症好了，好。然后呢，这个是一个科技人员，他也是3个月瘦20公斤，你看他所有血液报告变好，他早中晚各30分钟呢，早中晚你看。早中晚上各跑30分钟，有饭前有饭后，早上饭前，午晚餐饭后，好。那这个姐姐78岁，你看坐伏地挺身可以不落地呢。然后你看身体有没有很柔软？各位看那个棒式，我们不是用手肘吗？手肘对她来讲太轻松了，我叫她做用手掌撑更难的。好，她伏地挺身都可以不落地了，更何况是这个哈。然后我的课程有增肌减脂。保密防跌的好处。刚刚那个大姐，前一个78岁，她有一次发生意外，在人行步道有落叶有水渍，你知道吗？一般老人家，一个出蕊就春蕊怕蕊等你啊，她不是呢，她出现这个症状了，一个出蕊该又等来，跌刹，安全气囊启动，核心就是安全气囊，这样听懂吗？好，最后一点时间跟大家讲营养。你吃呢，请你打好2份蔬菜、1份蛋白质、1份淀粉。医生他们做了实验，先吃蛋白质跟先吃淀粉，谁的升糖指数快？那所以不要先吃淀粉就对了。你不要吃饭配肉，吃饭配菜，这样就多。你就好好的吃蛋白质、肉、蛋、豆腐。豆类，吃素的就只能吃豆腐、豆类这些，这样听懂哈？那吃完那个第二个顺序吃蔬菜，好，最后一个顺序吃淀粉，你就比较不会胖。不要饿哦，吃多一点都没关系。配副量就1/4蛋白质，1/4蔬菜，1/2的蔬菜，1/4淀粉。啊，你有血糖偏高的，请你改133，这样就好了哈。那蛋白质要吃多少才够？体重乘以1.2克，60公斤乘以1.2克是72克，一个水煮蛋才6克，72除以6克等于12克。请问在座的现场有吃那么多蛋吗？没有哈。那我们原型食物先来找，一个手掌那么大一个面积哦，那么厚，正常的人要吃你的手掌3到4片蛋白质才够。这样听啊，吃素的可能就要豆腐类、豆类多一点啊。这样懂了哈，好，原型食物最好。那没有原型食物，那你就补充一些好的高蛋白，哦，啊，脚吃素的你就找多一点的蛋，哎，那个豆类，多元的豆类，不要单一哦，单一也不行，要多一点。豆腐吃板豆腐好还是中？

0: 华豆腐好，圆形的就板豆腐比较好。我是教你怎么吃啦，哈。好，那豆浆跟牛奶要喝整桶，所以喝不下。各位有没有听过乳酪 ？cheese， cheese 就是乳酪，就是浓缩的，它蛋白质比较高一点，哈。好，如果你已经跑起来了，我请大家把核心动起来，因为跑步不难呐、啊，核心要练才难呐、啊。你把核心练好，你就不会老，这样懂了哈。好，最后一点时间，我们做 Q&A 来。
1: 好，这里我们现场因为时间有限，老师我们开放一个 Q&A 可以吗？
0: 好，
1: 好，
0: 好，来。
2: 好，我想请教，因为我大家都会想要练减重，可是有一个减重教练是肌肉爸爸，为什么他会中风？
0: 我觉得这个我没有办法，我不是医生，我没有办法评估啦。但是我认为他会中风，可能跟他的血管有关系吧。好，那所以量血压很重要，因为你看我每天早晚我只要在家，我一定量。那我太太有时候会笑我说：“啊，你每次量，啊每天都那么好，你干嘛还要量？”啊，我说当我做这个我不量，我怎么去说服人家要做这个？你这样听懂啊？我每天量体重，我女儿说：“你每天。”早上也量，中午也量，晚上也量，你有病吗？真的我说我没有病啊，我就喜欢量、啊、这样才会警惕自己嘛，这样听懂吗？好，好，那所以 我没有办法评估，因为我不是医生，我也不能讲太多，而且运动一定是长命百岁吗？不是吧，运动只是希望我们活得更健康而已嘛，但我们的寿命是跟基因有绝对关系啊，所以他为什么会中风我不晓得，但是不是因为这样子就不去运动啊，这样听懂吗？啊，我们只是找寻自己最安全又，所以我才会想你要找到一个简单易学安全又实用嘛，这样子来做哈。你可以先站起来，站起来，哎，大家才看得到，来。
3: 你好哈，因为我是癌症患者，然后治疗之后就想要跳跃都跳不起来，好像脚都黏在地板上。我不知道什么方法让我改善。
0: 你就扶着墙壁跳。
3: 可是还是跳不起来。
0: 哦，我现在告诉你哈，你放弃没有人可以帮你。我告诉你一个案例，台南有一个60几岁大哥杨大哥，他中风怎么发生的？他就是工作太劳累，然后不知道血压飙上来中风了。中风了，他告诉我，他第一次超慢跑是扶着墙壁跑，跑一分多钟，他感觉快死掉了，但是有没有死？
4: 没有，
0: 没有。我就鼓励他，你放弃了，没有人可以帮你，你只能靠自己。你希望看到你的太太照顾你、陪伴你更辛苦吗？不希望。你爱你的家人，就跑下去吧。他就很认真跑，3个月以后，他已经可以跑1个小时了。他连过斑马线都超慢跑就可以过去了，他不会有斑马线恐惧症。那刚刚不是有坐轮椅的那个泰国的学生吗？他连站起来都要人家扶。那拍影片给我看，3步。他说：“徐老师，这样算超慢跑吗？”我说：“继续跑下去就更像，你停止就不像。”啊，人家就跑下去啊。所以你说你跳不起来，是因为你怕跌倒嘛？啊，你就扶着墙壁啊，那一点点就好，离开地板。离开地球你就成功了啦，啊，越离开越高你就越来越好，这样懂吗？因为我确实有很多癌症的病友在上我的课，啊，被训练以后他的身体恢复得很好，啊，好，不要放弃哦，啊，有问题随时跟我联系，加油，好，我们一起为健康而努力啦，哈。
1: 还有一位，还有一位，
0: 来最后一位。
5: 老师好，大家好，不好意思，我想请问老师哈。如果膝盖髌骨外翻，然后导致不太能完全的蹲下去，要做什么运动好？
0: 就是我刚刚讲深蹲吧。啊，你蹲到你能承受的重量、疼痛，你就停滞在那里。那有疑虑还是先找医生，问他你可不可以做这个动作。他只要说没问题，你就做啊。你这样听懂啊？你的蹲的角度不一定要一下就到这里。你可以先蹲到这里，受不了就停着，然后越蹲，你的肌肉有力量，就会牵引你的关节活动越来越好，那你蹲的角度就可以伸了，膝盖可能就活起来了。好啊，量力而为，给身体一点时间，放弃就没有，没有放弃才有。
5: 好， 谢谢老师，谢谢。

修行无上菩提，断除一切业障，无上甚深微妙法，药师宝忏。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查询专线02-8787-6338。

0: 签字是以字典部首为准。14岁到台北做活版印刷，活版印刷的时候也是在中华路。刚学的时候讲实在是大家讲很辛苦，印刷有三个部门，第一个是剪字的，第二个是排版的，第三个才是我们机房部的。
1: 叫活版上版。

0: 你看他像姓李就好了啦。墓志下面一个字是被勾起来，案件的案，药都有那个勾起来，是不是啊？我就很欣赏我们那个活版字在这边的美感。我在爱国西路起来20年前，22年前就2700多万，现在这里剩下多少？剩下600万，是不是啊？我也很喜欢传承，这个产业是它给我成长，我3个小时都不做啊，我已经80了，要怎么传承？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就是要你直下承担。直下承担，我是佛。承认自己有佛心，就不会跟人计较、嫉妒。许多恶习就能消除，就能重新改造自己。

0: 2019年11月，史无前例的传染病改变了人类历史。宛如电影中的恐怖场景真实上演，新冠肺炎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横扫全球，生命快速陨落，人类束手无策，小小病毒毫不留情肆虐蔓延，酿成巨大灾难，眼看就是惊天浩劫，救星出现了。疫苗戏剧性的扭转了人类的劣势，全世界好不容易得以喘息，重新看见希望，靠的竟是鲜为人知的全新技术，史上首度运用在人体的 mRNA 疫苗，从设计到临床试验不到一年就完成，创下纪录。它快速筑起了防疫提防，缓解了新冠海啸的入侵，背后是科学家呕心沥血的付出。其中卡塔琳·卡里科和德鲁·魏斯曼发明了降低 mRNA 免疫原性的方法，彼得·库里斯开发了脂质纳米颗粒系统用以传送 mRNA 疫苗，三人开创性的贡献挽救了全球数以百万的生命，荣获唐奖生技医药奖。
1: How the scientist is, you know, you have so many problems you are trying to solve, technicals and others, and when you are in the laboratory, you know, you are in full control, you can do that and that and that.
0: 一头短发，模样干练，戴着大大的眼镜，他是美国宾州大学的科学家卡塔琳·卡里科，有个响亮的称号 ，mRNA 之母。要是没有他 ，mRNA 疫苗短期内根本诞生不了。一代又一代疫苗让人类活得更久，帮助我们消灭天花，对抗小儿麻痹、麻疹和其他致命的传染疾病，原理都是要训练免疫系统。但随着医学科学的进步，许多新的疫苗技术也陆续萌芽，传统的疫苗大多将没有活性或活性不高的病毒打进体内，让身体先被轻微感染一次，免疫系统识别杀敌，预先认识可能入侵的病原体，学习抵抗，日后要是再碰到就有经验，可以快速启动。mRNA 疫苗则属于次世代疫苗，它并不是注入弱化病原体，而是注入一份指示、一份说明书，命令细胞自行仿造出和病毒一样的蛋白质，引发免疫反应，获取保护力。如此一来，人体不用真的接触到病毒，就能预先制作解药，过程更安全。而且传统疫苗的开发时间动辄数年，长达数十年，需要繁琐的病毒培养、纯化及灭毒，还有漫长的人体试验。相较之下，一旦得知病毒的基因密码，科学家不用取得真的病毒，就能人工合成出 mRNA， 过程只需数十天，速度更快，成本更低，临床试验阶段也大幅减短。如果病毒突变了，只需修改说明书内容，又可以再重新制作新的疫苗，机动性超强。原理听起来简单，实际做起来却困难重重。这一切要从科学家卡塔琳·卡里科的故事开始说起。他1955年出生在匈牙利小镇，从小家庭并不富裕，生活却过得无忧无虑。
1: Since my father was butcher, you know, I was around and seeing what he was doing. And we had also big garden. We had animals there. We had plants and we had our own little garden with my sister, who's 3 years older. And we put seeds there and we watch what's happening. We didn't have television. We didn't have running water. But, you know, we had electricity, let's say. And so we were very happy. High school, when I announced that I will be a scientist, although I haven't seen one, but I just figured out that this should be something exciting to go to work. And every day, that's how I imagined. Every day do something different and discovering something that nobody knows.
0: 科学界在1953年揭开 DNA 的双螺旋结构，揭开生命密码的金钥匙。 但直到1961年，他们才搞清楚 DNA 的遗传讯息必须先转录到单股的 mRNA， 才能转译出各式蛋白质。mRNA messenger RNA 指的是信使核糖核酸，它告知细胞要做什么，例如制作蛋白质或修复损伤，角色就像。

众罪皆忏悔，愿臣无上旨。八十八佛弘明宝忏。

十八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02-8787

因为我是做聂隐娘的侯孝贤的第一排的那个电影是我做的，还有得金马奖啊，服装设计的。

早期还袂做兵的时，大部分时我拢咧做外务啦。做兵回来讲，无论安怎，伊即马要重新开始裁剪法，我无要照老爸迄套。人客然后嫌的足多的所在，我即回要开始那家己调整安尼。上海的师傅做的物件袂使修改，啊，阮即个福州师敢那种台湾人要穿的旗袍，就是有当时啊大裤，有当时啊长，爱准宝贵啊，刚俗啊，啊无你啊，我即摆想完你也要放一下，爱一时啊有人去春秋，伊才袂，伊领衫才袂拍算。

啊，加在好豆吼，伊的拍片足慢的啦，啊，伊的时间真讲，好我安尼吼，真讲变有收入啦，啊，加减啊研究一挂无同的物件嘛。

今日素食渐渐成为现代人的生活习惯。素食有下列六点意义：培养慈悲，有益健康，比较卫生，维护生态，增加耐力，促进和平

我到现在都还是比较不喜欢很多噪音或者是人群很多的地方，但是就是训练自己短时间有办法完成那样子的任务，然后完成任务之后我再回去充电这样子。

0: 我现在是一个国际慈善的顾问，主要是在国际间帮捐赠人管理善款，因为他们有人想捐钱，然后我就是帮他们管理善款，然后确保他们的善款达到最大的效益。我觉得我现在还是很害羞很安静，但是就是这十几年的历练过后啊，我觉得找到一些方法让我自己即使是很安静比较内向的人，我还是有办法在职场上面发挥自己的功能还有长处。文字对我来讲是一个像避风港一样的地方，透过写字我可以整理我自己的想法，然后让我自己安静下来。那以前没有想过把这些文字发表给其他人，也是因为想说我一路走来其实身为内向者没有很容易，那如果我把这些经验分享给其他人，或许可以帮到一些人，是因为这样才把我的文字变成书的。我的人生以前到现在都没有目标，但是我觉得现在在做非营利组织对我来讲是很快乐的事情，我也很希望这样，很喜欢这样子的工作性质，所以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可能还是继续在这块深耕下去。
1: 欢迎收看人生调色盘。有人说修心会用的吃菜，好朋友不用结拜，因为是高薪嘛，哈，咱延续上一集，三位好朋友到我们的现场，非常的热闹，但是都袂互相吐槽，因是自细汉就安尼斗阵的好朋友，是因为看册袂愈册会愈欢喜。首先欢迎我们的畅销作家杨思棒。
2: 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
1: 麦克风有当时啊出去的时候唔通搞吼，伊无当伊咧讲，绝对即个国际非营利组织慈善顾问张敬仁抢我麦克风来，张敬仁欢迎，
3: 好，大家好，
1: 还有欢迎我们的临床心理师洪培云，欢迎，
4: 佳安姐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1: 上一集有许下了愿望，就是说，杨医师呢，如果在现场做了，用台语做一个七里溪，哈，啊，咱这个敬人哈，都唔通紧张个去，

0: 疫情嘛，阿伯都爱叫培育那个心理建设一下哈，所以咱今仔日一愿望要来实现，
1: 是，
0: 你有法度很长去亲摸了哈，杨医师徐公喜哈，啊，你很长去亲摸哈，来，杨医师来来，我稍微听一下，台语哈，我唔是讲足十层的啦哈，但是呢，我至少听有啦。你家伫个官邸啊，面头前人大多，
1: 来变化嘛，
0: 变化嘛，来来，
1: 嗯，伊个册叫做《安静是种超能力》啦，吼。
0: 哦，你要以伊个册来，
1: 伊个册啦，吼。所以伊就讲叫做，这叫做避暑嘛。
0: 来避暑。
1: 啊，伊个庙有一个人呐，嗯，我就用安尼来起头，甲这个设计吼。好。我讲伊人食无敌，叹世界，哦，赞叹的叹吼。
0: 对。
1: 啊，人生老日叹一拜。一种九力的节目就快乐了，人生老在叹一拜。嗯，避暑冬休拢瓦来，嗯，点出功夫睡出爱。哦，安尼可以啦哈，
0: 可以啦，拍波过来一个。好，你其实你顶一集写的诶迄诗哈，其实真正会当变作一段闽南语歌，
1: 是，
0: 哎，真有意义啦。啊，你这呢是讲鼓励阮现场，但是你培云无写了。
1: 有啦有啦，培云冇写。培云因为吼，伊册出较济本，所以伊佫较长一书啊。
0: 哦，安尼哦，出较济本就较长啊。
1: 害我妈在爱请伊食饭来补偿一下。哦，我讲我大细心。
0: 哦，好好，来来来来，听一下听一下。
1: 培云的台语吼，叫做培云。
0: 云。
1: 培云。
0: 唔是云啊。
1: 唔是，我今日才查字典。
0: 云。
1: 培云吼。培云个性介温顺。嗯。努力打拼真骄傲，嗯，昆山开垦国骨准，有时目屎腹内吞。哎，朋友斗阵免论输赢，出钱出力替人行。嗯，若假路是吹芳讲北下，嗯，知己的小宝来赞声。
0: 哎，水哦，哦，真有意义哦。但是一心就腹内吞，阮就看不出来。你甲伊朋友，你才感受会到啦，哈。
1: 是。
0: 啊，我演嘅事业嘛是真久呢。
1: 是，
0: 啊，你有想我吧？
1: 有啦，你吼我足惊。
0: 哎，阮拢无讨好呢，我凊彩甲问伊，就拢凊彩拢有呢。
1: 是啦，你我都足惊对你失敬吼。所以我甲阮我较早伫学习嘅时阵啊，有一个老师傅哈，有甲我分享一首有带字兰之字嘅庶民诗啊。
0: 好来，
1: 玉兰开花芳透天。嗯。满入房间，香归眠。哦，将花赶入网大来，半暝香到枕头边。
0: 未歹，
1: 有过关啦吼。
0: 有过关，但是这是别人写的。
1: 这别人写，这庶民诗啦。
0: 但诶，写了真好。啊，你无甲我写者。
1: 哇，
0: 就细汉甲阿嬷看歌戏，内底拢写忠孝甲这句。好，来掌声给那个畅销作家杨医师
1: 哈。
0: 你呢？那写册，你对台语嘛有会研究的对啦？因为我看你拄只写哦，培云的内底都有啥物？后壁有一几句啊，我罕罕的听到。
1: 我讲迄呐，朋友斗阵吼，较假路迄种人啊，就是假路诶，吹捧讲剥削啦，剥削别人。
0: 哦，剥削，剥削，哦，叫做剥削。啊，
1: 若较低级诶，就是小报来赞声。
0: 你即个学台语、讲台语，也是讲研究台语，是虾米人互你诶即个启发？
1: 其实是我感觉我身边遮诶，算阿公阿嬷吼，老爸老母台语程度无悬呐。干来当讲就我生活化代志啊，我感觉有所欠缺，家己再去买录音带来听来学啦。
0: 听啥嘞？
1: 听较早代代法律的教授李鸿禧教授，迄个题目吼是正常人看到袂买啦，叫做《龙湾议会的宪法的世界》，足奇怪的题目啦。
0: 正常人袂买，所以你家己归类什么款的人？
1: 绝对无像正常。啊，咱就是讲，伊写讲专代语的嘛，我就来听看卖啊。嗯嗯，是迄种凄惨的，迄头一摆放了，根本拢听无。嗯，啊，但是内底就是讲足侪稻谷的。
0: 是。
1: 你也感觉讲，哎，这人是来讲演讲魅力。
0: 啊，佮有文学性。
1: 有文学性，因为迄是现场收音，迄一千人的听众吼，伊若讲到长好笑的时阵。哎，破声做一个吹出来哦，哦，迄有够好听。
0: 啊，不过伊若拢讲一寡文言文，伊若无那个礼貌辅助，人敢听有？
1: 一般可能较食力，但是伊有诶迄种比喻吼，讲到足生活化吼，我都 给吸起来，吸起来用了。

0: 算讲我爱听足侪摆，家己一句一句甲拼凑出来，知影啥物意思。
1: 其实有当时你嘛唔免开钱呢，你用看歌戏啊。
0: 有啦，歌戏嘛是我一部分的吸收的来源。
1: 是啊，因为歌戏伊其实我嘛有做文学作品，是比如讲《独行》
0: 是
1: 《左初见》啊，伊就是七步成诗嘛。
0: 是，
1: 所以阮歌戏嘛有深的，嘛有浅的。
0: 是，
1: 哈啊，后摆你若要推销别人，唔是干那推销册，嘛甲咱台湾文化小推销者，
0: 一定
1: 要学台语，一定爱看歌戏。
0: 是，
1: 哈，
0: 咱头先讲曹植嘛，哈，
1: 对，
0: 我这本册嘛，我写到曹植。
1: 哦，
0: 好，我写曹植。
1: 曹植会当趁钱吗？
0: 迄是算较平衡啦，精神层面啦。
1: 哦，你做册有那有平衡的
0: 对啦。有平衡，有平衡。
1: 卖讲哈尼啊现实啦，哈，嘛是爱有一种精神的迄个补充。
0: 嘿，嗯。因为我写到曹植，我引用伊的一首吼，叫做《野田黄雀行》啦。
1: 嗯，
0: 我个用广东话读的，啊有 QR code， 咱的读者呐扫 QR code 会当听到我讲广东话。
1: 嗯，
0: 这个故事会当简单讲啦，就是讲曹植吼，伊的兄哥因老爸拢是足残酷的人啊，家己的好朋友拢台死啊。
1: 嗯，
0: 啊伊伫现实世界伊无法度去解救伊的朋友，朋友去用台三个以上啦，所以想象中啊吼。伊只朋友就是遐黄雀啦，
1: 啊！
0: 伊即个诗内底就是写讲平行时空有一个勇敢的少年，拔剑把罗网化开，
1: 互
0: 黄雀飞出去啦。
1: 嗯，你真正是博学多闻呢。
0: 无啦，互你学了啦。
1: 哎，别坐你的边啊，吼，无起亲毛嘛，出来。好，来，金人，你先来起亲毛，哈，是因为拢定了坐伊边啊吗？听说，因为你必须要讲，工作的关系，你要让大家觉得你外向很活泼，所以有时候压力大到就都会起劲毛。
2: 嗯，就是以前工作上需要出席很多社交场合。
1: 工作是？
2: 工作以前在美国州政府的时候，然后需要有一些商务会议嘛，酒会啊，餐会啊。
1: 嗯嗯嗯，
2: 那就是要常常去跟人家喝酒吃饭，都是陌生人。
1: 哦，
2: 对，
1: 哦，做那个工作要喝酒哦，
2: 就是他们喜欢，可能西方文化喜欢喝酒。
1: 刚才西方是干杯是 cheers，
2: 对，
1: 是安尼直接直接。你那里待完，你就不得了啊，你更加昏气哦。
2: 嗯，对，嗯，可能诶。对啊，
1: 所以
2: 就是那种工作对我来讲压力就很大、啊
1: 嗯。
2: 然后有一天就是在吃饭的时候吃一吃，然后人家就说：“哎、欸，你怎么脸这么红？”
1: 嗯、
2: 然后我想说：“哎、欸，我刚刚又没有喝酒，怎么会脸红？”
1: 嗯嗯嗯、
2: 结果我一去看，就是全身都红了，就是荨麻疹这样子、
1: 嗯嗯嗯。
2: 所以就是只好吃饭吃到一半，赶快去挂急诊、
1: 嗯。
2: 然后我那时候才知道说：“哇，原来做跟自己个性不像的事情会。”有这么大的反应，
1: 嗯嗯嗯，但是你就马上辞职，
2: 后来就辞职了，
1: 哦，
2: 对
1: 啊，拜你也讲，哎、欸，你有看我荨麻疹，你袂使叫我饮酒，我饮酒会过敏，
2: 哦，
1: 对不对？你就不用喝啦，
2: 哦，可是还是要去参加哎，
1: 哦、那個啊，反正那个场合就让你不舒服
2: 就對了，就非常不舒服，
1: 嗯嗯嗯，来，恁会使介绍一下这本册无？你写什么？因为你拢写个人生路影，咱拢感觉伊是写咧心灵鸡汤的感觉，结果伊内底是咧写股票，好不？咧写赚钱的方法。
3: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4: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5: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

0: 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1: 眷村烙饼，
2: 眷村的烙饼，跟着陈翔是手把手教大家好吃的饼。今天咱们干烙，
1: 对，哎呦，
2: 你听这个摔的声音多脆啊！和面图，
1: 对，
2: 哎呀，我来吃看
1: 哦，烫，
2: 我这道料理叫什么？
3: 泰式花生酱春卷。但是我跟你讲，花生酱也可以做出其他料理。然后你知道为什么我没有给比例吗？你刚才老师他说。一二三四五六哦，好，你要不要尝一口
2: 煮出来的沙丁？哼，
3: 爆炸！
4: 这道菜呢是梅干菜豆腐，有干的跟湿的，像你会挑选哪一种？
2: 为了方便就是买湿的啊。
4: 对，所以你知道有些那个梅干菜，哇，怎么死咸啊？那个就是速成版的，就是湿的啊。这个的话要日晒风干，所以它就是时间的味道。
2: 了解。
5: 周一到周五晚上七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6: 裴云，如果像他这样子不舒服，然后进而产生负面情绪，你觉得应该要？他当然没有很多人像他这么幸运了，可能也跟杨医师一样，他有另外一方面的博学多闻，他可以转换工作啊。如果没有的人，像一般人，如果待在那个原工作单位，但是他又不能这样子变动啊，如果心情有负面的情绪，要怎么处理？
7: 我刚刚讲所有有人有迄种负面情绪，不管是足生气，还是讲足悲伤，还是安怎，就是讲你一定要懂得去释放你的压力。嗯，好，因为我觉得晋仁做了一个很棒的示范呐，吼，就是讲可能别人刚刚讲
6: 示范荨麻疹的，对
7: 吧？哦，不是啦，我意思是讲，可能别人想讲，是因为伊就厉害，所以伊当离职。不过我感觉离职可以当成是一个中长期的目标嘛。嗯，因为那是讲这个环境真正做无适合你的，你跟安怎去调整吼？你该安怎去改变家己，迄是足困难的。
6: 对，
7: 你嘛想讲，唔过我需要赚钱啊，我需要生活啊吼，所以你短期可能无法度换工课。啊，想无你爱怎样讲，这是一个中期可以去走的一个方向，就是离开。啊，前期要安怎，就是讲你能够去懂得去讲，譬如讲你啊压力足大，你会当找好朋友来讲。嗯，啊，若找好朋友爱记，就是爱找迄种吼。较有智慧的好朋友讲啊，吼，就是讲不是纯属迄种吼抱怨大会啊，妹妹吼啊，妹头家、妹同事安尼啊，吼，就是讲你可以去抒发讲吼，吼你感觉讲压力足大吼，啊就烦恼吼，就痛苦的代志，然后伊嘛可能有会当吼你一寡较好的建议安尼，那另外就是讲吼，就是讲提醒自己去学习转念呐，吼，就是讲。搁较歹嘅代志吼，上无伊可能有淡薄仔好处。譬如讲上无即个工课，伊会当提供讲，你即马上无有一部分你的收入。
6: 生活无余。
7: 嘿，你我感觉人吼，你一旦会当去转移你的注意力吼，去聚焦，赶快讲一件代志伊嘅好处。你特别感觉一天到去想伊嘅歹处，感觉讲啊，我就是足衰啦，我足痛苦嘅啦，安怎人生无希望安尼。但是还是要提醒自己哦，这是短期的做法。长期、中长期的做法，还是要提醒自己要离开一个真的不适合你，甚至是会危害你的环境。
6: 你家己捌当着无？
7: 荨麻疹发作吗？
6: 今天不是荨麻疹大会，你讲你家己捌当着，讲你家己有负面情绪的时阵，你以前还未做这个临床心理师的时阵，你家己要哪去消化？
7: 我人生上经典的低潮期哦，负面情绪上爆棚的时阵，应该是。差不多被当讲我离婚的时阵，吼，就是讲可能就这些观众朋友可能嘛有类似吼感情啊婚姻上面的一些考验加磨难啊吼，啊我迄时阵嘛是像做这人同款咯，就是暴瘦十公斤，啊即马拢转来啊咯，啊就严重的失眠，吼，一天迄时阵上严重的时阵，一天差不多困两点钟尔，
6: 啊剩的时间咧从。
7: 底出来的那高魂压鬼呀，底下惊来惊去，啊个号啊，好像就当周泽良拢赶快的是一直哭， 啊，感觉讲家己哪会拄着这种代志，是安怎是我安尼吼？啊，因为我家己的专业就知影讲吼，爱安怎会当帮助家己。譬如讲，像我吼，我感觉同今仔的主题有足大的关系，就是看足侪册相关的书，吼。因为在世界上安怎的苦难，就是讲吼，你头前拢前辈啦，就是讲，哎，啥物人断过离婚，吼，啊，足痛苦的。啊！伊成功走出来，吼、啊，佮活较袂歹吼。譬如讲，外国有一个，我感觉伊写最好就是戴比福特哦。因写的册，伊拢是离婚界的成功人士啊，吼、就是后来活较最好吼。我就去参考讲，因是安怎去帮助家己度过这个低潮。因为我迄时阵才32岁呢，迄时阵就是讲吼，你要问是大人，因特因就是迄种吼啊，就是人就是安拢安尼啦吼，就吞论就一世人啦吼。啊，身边的同学朋友，
6: 伊也无经过这段，
7: 嘿，因拢待嫁女儿心啊，都是要打入去哦，啊，我要出来哦，所以无人会当请教啊吼，所以我感觉看册真正最重要。啊，迄时阵阁有加入运动，譬如讲瑜伽、跑步，啊，阁有去学习潜水，做很多的尝试去帮助家己去走出人生的低潮，
6: 就是从身心灵去修正的，对啦。迄阵拢阿个唔捌因两个，
7: 哦，阁阿未嘿。
6: 啊，无那看到因的册，你可能会阁找另外一半啦，因为伊叫做要有一个人，哦，就是袂用个孤单了，对个，一定要有一个人啦哈。这是咱的畅销作家杨医师的新册，来，咱会使介绍一本册无？你写什么？因为你拢写个人生路影，咱拢感觉伊是写咧心灵鸡汤的感觉，结果伊内底是咧写股票。哦，无，你写赚钱的方法，啊，你这本是写什么？
8: 这本册，那讲较简单咧，就是讲，我前几刚刚看到杨照先生吼，伊写一篇文章啦，我就用伊讲的话来解说这本册是伫写啥。我感觉伊迄短短啊几句话吼，比我家己讲搁较精准。伊讲吼，没有看过美好的人，不可能想要追求美好，
6: 对，
8: 更不知道自己有可能享受那样的美好。没有看过高贵的人，不可能想要追求高贵，更不知道自己有可能变得那样高贵。这本书就是讲22个高贵心灵的故事啊。
6: 高贵心灵，
8: 心灵，心灵，
6: 心灵，哦，心灵的故事。所以咱去看了，就知影讲要哪高贵。
8: 你会被引导、被感动、被说服啊。哦。你会知影讲啊，较会凄惨的状况，啊，有一个庸俗敢做这个代志。啊，造成正人的幸福，不是干那成就伊个人。
6: 你找真正看出侪呢？
8: 我不敢当。
6: 要介伊同齐讲话，拢爱足犀利个。伊不管是边啊，都引军计据点咧，吼，啊，佮讲话佮干直有力。
8: 多谢。
6: 所以你这本册内底虽然有22种的人生，但是我相信，别人行过的路。哦，咱会当体会甲体验，就亲像拄只培云讲的，伊要走出迄个婚姻迄个阻碍的时阵，就是看真济册。真正有影看册吼，就是会当互你搁较济见解。
8: 我若卖用杨照吼，用我较一个白话吼。
6: 啊，你个有啊？
8: 有哈。我拄好才为花莲吼，我花莲也有一场读友会。
6: 是。
8: 我甲另外两个我那畅销作家。
6: 哪个读？
8: 读者的读，这最重要。
6: 对对对对对，
8: 一个叫做吴家德，一出五本册，第四本、第五本都有我的推荐序。另外一个叫做艾瑞克，一出11本，差不多第9本、第10本嘛，我的推荐序。那阮三个算默契袂歹，阮伫花莲300人演讲爆满。会后有一个遗书，一下心得。伊四当前嘛有参加我伫花莲的读友会。伊讲我讲的迄段话，因囝10岁听有啦。啊，10岁听有我都敢讲啊！我讲爱有一个人是啥物故事呢？就是讲路里有一块粪扫哦，落出来，一个阿伯也经过，伊讲：“哎呦，这有一块粪扫，爱有一个人来甲捡起来。”看是啥物人，非得唔是我本人。啊，那台湾拢这种阿伯充满啦，台湾都沉啊啦。
6: 对。
8: 所以台湾未使有这种阿伯，这阿伯上好拢去受罪。
6: 是，
8: 去受罪我无叫人去无好的代志啊！而且阿伯买当忏悔嘛吼，变成好的阿伯，好的阿伯安怎做呢？爱有一个人，迄个就是我，阿无我卖讲， 无你就卖讲，无你就落去做。
6: 行过就好啊，
8: 行过就好啊。嗯，
6: 啊，无你就是
8: 爱。你就捡起来做。嗯。啊，这块粪扫呢，那是一块足大坑的石头，实在这样嘛，摸不起来。嗯。

0: 对里程数。
1: 实在讲，迄里程数上了去啊。
0: 哦，上了。
1: 你主要是想讲，阮老爸已经开始西游记啊，我都无可能
0: 去出国啊。父母在不远游。啊，
1: 我是迄阵啊，因破病前吼，我四个月、三四个月带阮老爸老母去日本去佚佗，啊，佚佗十二摆。佚佗我阮母啊讲，你莫阁带阮去佚佗，你房价会流失啦。嘿嘿嘿，我想讲，我都无怕生要走，我哪会惊流失？
0: 对啊，
1: 我大概去佚佗啊，阮母啊的胃口就一直被养大。因为本来甲我讲吼，你莫甲我订商务舱啦，迄会搞得好啊。
0: 对。
1: 啊，饭店吼，会大得好
0: 啊。对啊，三四点钟尔坐商务舱收了钱啊。
1: 啊，如果伊坐一摆就甲我讲，你下摆拢甲我订商务舱好，较好坐。啊，饭店我本来订三天，一般的普通的吼。啊，一天订迄五星级的，啊是啊，住了都好调调啊。伊讲，第四天还较好住，下摆就拢订迄种啊。所以日本啊，东京较出名，伊拢住过啊。
0: 是，那钱又好了。
1: 啊，了因就破病嘛吼，啊，我里程够差不多36万里，所以迄当就是每个月送出3万里。其中有朋友真正是有为美国坐转来台湾，因为钓600。啊，对了，拜让累积个人账户嘛。
0: 是是是。真正佛心很多人在做了哈，啊，做像这嘛是不简单了哈，就另类啦。
1: 无啦，我这做一书啊啦，那个曹先生未毕业啦。当然伊较有钱啦，那论币咧可能差不多啦。
0: 心呐，心就上重要。来，第二本要来介绍的就是这个，不假掰。不假装也能闪闪发光。好，来，你分享你的理念一下。
2: 哦，这个就是在讲冒牌者症候群嘛。我们常常觉得自己不够好，然后觉得自己好像做什么都是因为别人的帮忙啊，或者是运气好啊，所以就是会造成很大的痛苦。那这本书主要就是希望说，用各种不同的方法，主要也是在职场上面，在工作上面。因为如果常常没有办法把自己的成功内化的话，那就是会一辈子很像扛着一个枷锁在走，不管人家怎么赞美你，都到不到你的心里面。所以主要是写给职场上面的人士，就有如果有觉得自己自我怀疑啊，自己配不上这一切啊，自己不够好的人的话，可以怎么解决？
0: 讲伊这本册是22种人生里底讲有啥意？这本册我听讲是讲到对台湾有贡献的人咧，你认为你家己嘛对台湾有贡献的对？
1: 我唔敢讲我家己有啦，啊，客观证据提出来，别人拢讲有啦。
3: 一时代学佛 APP， 智慧就在弹指间。

0: 我咧大细字我哪有差啦？
1: 不是，我咧比看嘛，讲嘿，
0: 哎，到底比相较高，
1: 哎，比相较高，
0: 比相用情较高。
1: 哎、欸，你差不多啦，你差不多啦。我想讲，人这本敢那较高呢。对啊，好，这是你的第几本？第二本。
2: 第二本。
1: 什么时候还要再出下一本？
2: 啊，我这本才刚出哎、
1: 欸，会很快、啊。
2: 我写不出来了。
1: 写不出来了。
2: 我懂。
1: 已经没有碰到挫折了，才会写不出来。
2: 挫折很多，可是挫折要写成一本书，那个也是要系统性的嘛。要有解决的方法才有办法写书，不然只写挫折的话，应该大家都写的很多了。
1: 好，但是还是期待你们多出一点书来救赎了哈。来，继续就是培云这本书，你心中是否埋藏说不出口的对不起？这太多人

0: 是这样子的吧，尤其是台湾人，我爱你啦，对不起啦，谢谢你还比较常讲，我爱你跟对不起是讲不出来的呢。这一本书叫做疗愈内疚，我这嘴要开就多爱讲讲会清楚哈。为什么想要写这个主题？
1: 其实我读本册，因为我这是我第五本册，我读本册的主题拢是出版社找我来写的。
0: 好，那就是一设定一个主题啊，麻烦你写。
1: 嘿，因为可能我的工作的关系，就是我做临床心理师已经差不多15年啊，所以就这临床的故事嘛，嘛是看介济啦。
0: 对啊。
1: 那重点就是讲，其实市面上较济册拢是咧谈，譬如讲悲伤、愤怒这种较明显的。很少人谈内疚，因为内疚是一种很隐藏很深的，而且内疚是一种很复杂的情绪，因为内疚里面还有一种羞愧，也有一种想起，是怎样你对不起我你都不说，
0: 更少当想起，
1: 对也是，还有悲伤，可能觉得对什么人很对不起，但那个人已经没在这个世界上了，
0: 来不及说对不起，
1: 所以很多人就是因为心中有内疚，不过就是永远都存在这个内疚的情绪，没去化解，没去做进一步建设性较积极的行动，譬如说可以去和解，要不就是说可以快就说是怎样，对方没跟你说是说抱歉，是因为他早就抱歉，只是他说不出来，就像亚兰姐刚才说，就是说很多人这世人真的很抱歉说对不起，
0: 对啊，
1: 还有道爱很难讲，
0: 尤其是时代对时势，嘛真济，
1: 对吧？啊，
0: 我得爱有威严嘛，对吧？按哪做我嘛是对的，无可能跟你对不起。即使他知道他硬撑着的，他是错误的，他也不愿意这样讲。
1: 对啊，所以说这时势的，干嘛讲？你拢无讲，就是你无这个心。所以这个误解的弟弟存在讲吼两个人的关系，然后两个人的关系的就这些误解、埋怨、跟怨恨，甚至有做这人的是做亲子关系做疏离的嘛吼，譬如讲今麦过年啊啦吼，就这样可能想讲，哎呦，差不多爱订一个机票飞出去啦吼，上好是卖回去，看到家己的父母的，就这恩怨情仇啦吼。
0: 有真侪人跟老爸老母无咧讲话呢。
2: 哎呀，
0: 吼，我嘛感觉足怀疑的，我讲有一个讲阮翁吼已经差拢唔在住，当时一过了10年，拢无甲因老爸讲话。
2: 哎呦，
0: 你无感觉足奇怪？是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会当安尼讲一个屋檐下拢唔免讲话呢？
1: 因为像我册内底拢有写，就是我其实我大本册都写到很多，就是那种亲子啊、家庭之间的那种吼恩怨情仇啦，吼，就是讲可能姑扎时阵可能讲严厉管教啦，吼。好，那不就是吼做甚物伤害对方的代志？大部分人就是安尼，事件是发生伫古早以前，不过迄个兄弟弟拢伫遐。大部分人会感觉讲，你要甲我回事的，就是你心中拢感觉你家己是对的。
0: 对。
1: 大部分拢无迄种上帝啊、甲神明的迄种视角，感觉会当看讲啊，其实伊迄个讲袂出嘴啦，伊心肝内底足后悔，只是伊讲袂出来。大家人两个人拢安怎？我无爱主动踏出第一步，两个人的冤枉吼，迄个心结的结伫遐，所以就痛苦的。所以这本册就是希望大家讲，你要是心中有那种内疚感，你会当去爬书吼，你去了解讲对方其实他的心态是什么，自己的心结放不下的又是什么，然后你可以更快去看到说，其实他早就很后悔了。那也许如果你主动
0: 爬书吼，我甲近人可能做袂到。因为我拢袂记啊，是都会当时去得失伊，我嘛袂记。安尼忘性强嘛是不记恨是不是？
1: 忘性强嘛袂歹啊。你若是忘性是袂记讲吼，别人对家己的伤害嘛。
0: 对
1: 啊。若是忘性是家己对别人的伤害，袂记起来就
0: 安尼就较晦气啦，
1: 较麻烦。
0: 歹势，你继续。
1: 所以我感觉讲，其实写这本册是希望讲。就这吼，长期处在这种关系来的误解跟怨恨，可以提早透过这种内疚感的疗愈跟释放，让大家今生就圆满啦。卖公吼，哎，这辈子无法解决，那下辈子再来啦吼。
0: 后世人再行你啦，还是讲你欠我，你后世人爱行我。
1: 对
0: 啊。哦，真侪有这种轮回的对吧？所以，好学着说 对不起跟我爱你。啊，都讲咱听这个杨臭屁医师，杨世邦医师吼，讲伊这本册是22种人生内底讲有啥意？这本册我听讲是讲到对台湾有贡献的人咧。你认为你家己嘛对台湾有贡献的对？
2: 我唔敢讲我家己有啦，啊，客观证据提出来，别人拢讲有啦。
0: 没办没办，啊，佮有写一寡你的
2: 同行，还剩神拜，
0: 神拜，伊有影响到你什么吗？
2: 其实就是一种做人的一种典范嘛，这都变成一种食谱嘛，哈。那变了几样食谱，哦，这菜那做个较水着，食了佫较好食，哈。类似安尼啦，啊，你有滴做菜，你都会想要学做看卖啊嘛。
0: 对。
2: 啊，人嘛是相像啊。
0: 但是有当时啊，人讲江湖一点诀，菜煮不可算。啊，你这个神拜有佮你教迄点诀无？偏偏一个菜就好食，看起来色香味俱全，但是你煮落去。噶味道都唔是安尼，
2: 即个神拜是安尼啦，因为我主要是写死的年纪较大，啊，我写伊就是讲看伊规世人吼，为台湾做什么代志，等于替伊写一个迷你传记啦，啊，互人知影讲伊伫一个
0: 对台湾
2: 困难的选择时刻，伊做较困难，但是对后世较好的决定，啊，咱是敬仰伊的即个行为甲行仪安尼啦，啊，有两个啊。在世吼，这本册我写好，我是轻松，两个拢足远的啦，因为我台中嘛，一个宜兰，一个高雄嘛。
0: 啊，你哪有外远？
2: 我真的，
0: 我一个你是要咧出门了？
2: 因为是，
0: 你要写的时阵有给口头知会？
2: 无，
0: 无。
2: 我等下给知会，甲我讲你卖写我，我就免写
0: 啊。啊，不过你写出来万不利伊呐，感觉讲与事实不符呢？
2: 无啥可能，因为我有在条写甲比伊更加了解伊家己。
0: 哦，安尼你嘛是讀心理学的对
2: 不对？不敢当，因为有当时会袂记的。哦，年纪蛮晚嘛，啊，我也去查足侪资料。
0: 啊，白骨都变假啦！我本来要讲年纪袂记，我甲近人要举手尔，你佫讲年纪蛮晚。
2: 我是为着客观啦，因为吼，伊若讲，无，我敢无做这行，我恁同学讲，恁同学写在伊的册内底，啊，安尼有，安尼有，安尼，所以因看了吼，我拢有征求因的反应啦，吼，因两个拢足感动啊，伊讲。一开始迄曾贵来医师啊，伊知影我找印好啊，佮我讲，你莫甲写伤好呢。我心内想讲，我袂。你有八分好，我甲你写八分。好，你有九分好，我甲你写九分。
0: 就熟悉的，
2: 熟悉的。正别人若去编讲一期，不管什么报纸，你拢看得到我引述来源拢是确确实实的证据。
0: 啊，所以这四个医生就帮你买了四刷吧。
2: 无啦，两个都做生啊。吼啊！迄个曾医师是足高义的人啊。我找送伊诊所吼，伊有甲答应讲，伊会甲买几本，即个本数吼，伊嘛当场有讲啦。伊甲讲吼，即间诊所内底有四个人，我每一个人拢会买一本。伊足高义的人。
0: 不是四刷，是四本。
2: 伊毋是迄种，那换阵咱角色对调，我高丽少年啊，我可能就会买400本啦。啊，你一个人爱领700本当的，亲戚朋友过来30，你去分安尼。那我是安尼啦。
0: 你会使甲你报个假？
2: 我唔敢啦，你失敬。
0: 你以前唔是，你老爸放病医给你，啊，你甲病医改做图书馆。
2: 我个人的使用啊，有我在看诊的时候，患者可以拿书拿回家。
0: 对啊，啊，你得改了郑医师，你到中红一个，还是把你的书柜拢搬去啊？你给他放这本册，你阿公郑医师，我希望你可以放满，因为很多人想看，哎，对吧？
2: 这嘛一个方法啦。
0: 啊，是你讲不出嘴，讲别人就
2: 紧的啊。开嘴啊，
0: 拍摄人开嘴。
2: 那你让阿妈妈讲做啊，拍摄人开嘴。
0: 是是是是，啊，近人近人呢，你个讲已经内向，咱达伊拢讲已经内向嘛，但是听讲你有美国同事讲你是台湾来的怪物，是募款奇迹，哈，你会使帮杨医师讲一下。去郑医师要供起来，供起来。为什么叫做募款奇迹呀？
3: 哦，那个时候好像是一年里面我的募款就翻倍，就是比如说原本是2000万就变4000万这样子。
0: 你是说美金吗？
3: 对啊。
0: 你是安那问的？你小甲我教一下好无？因为吼，我为着歌戏吼，拢甲家己的财产拢开了了啊！啊，起码搁咧集资下一部歌仔戏，你小甲我教一下，因为我吼我嘛平陪足播的，我也不好意思去拜托人家哦，所以呢，就是自力更生啊，起码要做集资哈，哎，来小。

0: 小通一个，小夹一个，看我头壳会通没？
1: 我觉得集资就很棒啊。我们主要是看你募款的对象是谁啦。如果是企业跟个人，那就不一样了。企业就是看他的企业是跟什么行业有关，然后他有时候会公司自己有什么 CSR 的目标啊，或 ESG 的目标啊，就去符合他那个目标，讲他想要听的话。那他就会觉得，哎，那我捐了这个，我们。你也被帮助到，然后我自己的公司的年报什么都比较好看的话，他也会非常乐意的去做。那另外一种呢，就是属于个人理念型的。那比如说我就是喜欢从小就是听歌仔戏嘛，或者是我就是喜欢看棒球，或者是我就是哦那个学校毕业的，哦这种个人情感的连结的话，就是从那个情感连结出发。那这样子的话，他也不会去管说，哎，这个跟我的那个。自己的投资策略啊，或者是给钱的策略是不是相符？你只要让他觉得这件事情是有意义而且值得做的就可以了。
0: 所以你现在回来台湾了吗？
1: 没，我就是都会跑来跑去这样子。现在大部分时间是在台湾。
0: 等一下赖留一下好了。公家哎，对吧？一度要公布几分钟，刚刚我还集资的一根万
2: 啊，贵冠
0: 啊，对啊，都一根贵冠，这一定爱老了哈。你小姐嘞，小姐多少？
3: 啊，我跟诸葛亮大哥是无熟识的，所以我个透过我一个招影剧的记者朋友哈，问他的看法。但是我得到的答复是，我点点做个好。在我滴的时阵，你不要写出来。好啊，我的回复是讲，好吧。
4: 他其实会去那里，就是有他个人的原因，比如说有的人是欠债。不想留在台湾招楼的，然后有的人是家庭问题，换一个地方看看有没有更好的发展，这样子。对，所以其实被害人的被骗去的情况有很多。
5: 大选后倒是很多的人会来諮商啊，那来就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其实如果家里有长辈是看得非常投入，那我觉得年轻人可能就就是关心，就尊重他。

0: 但靠近一点点。现在我们要出发去彰化的喜愿家园。你的喜愿是金帐朋友的第二个家，收容了150位中度以上的院生，除了提供安全的生活照顾，更注重行为调整和情绪管理。参赛网红们第一次看到各种有趣而疗愈的课程，也对精神障碍有了更深层的了解。
1: 如果有一天我也陷入低潮，希望有人愿意理解我。接触一个精神者也是守护一个家庭，
2: 他们需要的不是同情，而是尊重。
3: 因为看不见伤口，全世界都以为他在无理取闹。
4: 你看到的是他的短路，但我看到的是他的人生。
0: 有时会秀抖，该怎么接受他、治疗他呢？网红们在这个快乐的杜鹃窝里，又能创造出什么样的短片呢？
5: 我愿意。

0: 比如说我就是喜欢从小就是听歌仔戏嘛，或者是我就是喜欢看棒球，或者是我就是哦那个，那这样子的话他也不会去管说哎这个跟我的那个自己的投资策略啊，或者是给钱的策略是不是相符，你只要让他觉得这件事情是有意义而且值得做的就可以了。
1: 嗯，讲到很简单的，你安尼的对2000万变4000万了，
0: 那也是很好运啊。哦，
1: 是真的就是。就是看公司对方的需要，嗯，然后你要自己亲自去说吗？还是就是写报告？
0: 都有
1: ，所以你现在回来台湾了吗？
0: 没，我就是都会跑来跑去这样子。
1: 跑来跑去，
0: 现在大部分的时间是在台湾。
1: 等一下赖留一下好了。公家哎，对不？一度要公布几分钟。刚才我的集资的已经完了，
2: 就贵关了，
1: 对啊，就已经贵关，这一定爱老了哈。

0: 休息了，休息多少？好，来再请教一下培云哈，就是有一挂人因为责任感太重啊，然后拢感觉家己做了不够好，啊嘛会内疚，啊这个内疚是要哪去处理这个心态哈？
1: 我感觉像我册内底的，我现在几篇就是讲越体贴，越善良的人越容易内疚。
0: 对，
1: 嘿，你得感觉讲吼，这下代志责任拢在我。好，别人的你嘛，好搬过来家己经安那样吼，所以你一点爱能够学到有一个心理学的一个名字，很多人都说到烂了。不过足侪人其实无足侪了，足深的了解个做会到，就是课题分离。意思就是讲，这是你的功课，这是你的代志，也是我的。好，因为大部分太体贴啊，就善良的人，拢会甲别人会经过来嘛，吼，家己来做。课题分离是安怎最重要？你爱分得清楚，是因为如果这件事情你还给当事人自己做，伊较有机会来成长啊。对不？那不就是你常常拢会看到讲，有一个家庭，永远就会有一个吼能力非常好的人啊，又很有责任感，啊，就会吼能者过劳。其他人的阴影吼，都开始挥泪去啦吼。所以我觉得，属于这个人他自己的责任跟事情要还给他。不要去剥夺别人成长的机会。所以安呢，你看了这个吼，这个深度，你也干嘛讲？其实我不要把他的事情拿来做，你是在帮助他。才不会是反过来害他。安呢，你得当减轻一种吼。我哪会做甲无够济那一种的内疚感、
0: 欸？但是有一些人很善良、很体贴，但是也很急性。你要等家己成长，还不如我家己来呀、有没有？啊，这边啦，
1: 这个何必？这个何必讲？不是就是迄个婚姻内底，让我讲吼，就是讲，什么人要去生娃，对不？对不？就是囡仔的代志，什么人来处理？啊，大部分拢有迄种吼，就是太太，就是妈妈的角色，会干嘛讲？哦，再等阮翁来做吼，收班啦啦吼，我家己先请来做吼，我先说好起来，安怎安怎？不过你爱看到哦，长期下来，不是恁翁未生娃尔吼，你也对伊就不满诶。所以我感觉讲，你一定要有那种吼忍耐度过的这个期间。每当讲啊，归去拢我家己做啦，我家己做好，因为你做好的东西，你咪感觉讲啊，是安怎我过着笑牙呢？好，那拢是我
0: 现在做啥干呐？
1: 嘿，对哦。你也会累积很多不必要的怒气，而久而久之，你嘛干嘛讲？别人也会觉得说，啊，你不是常常咧生家就欢喜吗？哈，啊，你那十当了啊，干嘛讲？我较无咧介意生我，哈，迄当初是我家己要，我家己是看袂落去选择哦，不是我咧爱生哦，哈，做者就安尼啊。哦，
0: 所以我当时要学着放手，
1: 对，
0: 啊，或者是说慢性急性。好，但个真正迫在眉睫啊，无做袂使啊，咱才跳落去做。
1: 对，
0: 我剩咧都爱放手，别人做。
1: 对，
0: 但是册都袂用放手，别人写啊，对吧？出第几本了？
2: 第二本。
0: 才第二本？
2: 第二本。
0: 我唔相信。
2: 今天啊？
0: 哦，这本册有传达讲，就是爱勇于承担的观念。
2: 是。
0: 安尼，最后你有想要给少年人什么款的建议无？
2: 其实，那我少年的时阵，上不爱接受人的建议啦。我甘愿家己撞了头破血流，我家己去取得迄个经验上好啦。但是回过头啊，其实少年人上大优势吼，都是时间甲性命啦。所以你做少年人的人爱较珍贵的，你爱知影你的优势伫倒位，你知影你倒位较吃亏，你就是较无经验嘛。所以不管人，你就是讲，你爱去加听一挂演讲，加听无同领域的。不管是领袖还是新人都好啦，总是有免费的演讲，加减罔听啦。
0: 应该是爱听恁的啦，有的演讲拢就要困去呢，你袂当怪人讲伫咧台下困。
2: 是啦，就要困去，你莫听第二摆。像我读高中的时阵啊，迄校方请陈女安去演讲啊，唔是我困去，我无困去，我看到大家拢困去。所以我若出社会，陈宇安有演讲，我绝对不爱去听。类似安尼啦，啊，那李鸿禧教授就甲我讲诶，我着搁买伊录音带去听现场诶，我着调着嘛。啊，伊听我听伊学了虾米人，我搁去买虾米人来搁听。安尼咱就当吸收着咱较喜欢的这种主题啦。
0: 所以除了听演讲以外呢，看册。
2: 听演讲甲看册相辅相成啦。这是无同款的吸收嘛。其实演讲是比 算讲写册搁较困难啦，因为你。

0: 你若讲讲甲足认真咧，大家较无反应吼，你嘛感觉讲是毋是咱家己无好？有当时啊，佫无一定嘛，是听众无好。咱就有方法去过滤呀。啊，若听众拢甲你拣好的来，啊，你佫讲了互困去、互走去，啊，就是你无好啊。
1: 我那会用转弯佫检查下，伊毋是干人画一条线尔，我那会用画一箍啊，你知道？来，晋仁，你也演讲了哈。啊，有什么话想要跟我们现在年轻人建议？
2: 不敢说建议啦，只是我觉得就是拥抱自己的个性。我很喜欢一句话叫做“静水深流”，就是它英文叫做 “Still waters run deep”， 就是安静的水它反而流得很深。所以我觉得年轻的时候，我们大家都会追求看起来很奇花、很炫目的东西。
1: 就像杨医师讲呀，我有时间，我浪费我的性命，对不？我得这么气看买，那么气看买。
2: 对，可这不是说不好啊，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你真正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的话，你可以走得比较深，然后走得比较久。像亚楠姐对歌仔戏就是这样，就是走得很深很久嘛，所以对世界就会有很大的正面的影响。那我觉得这个世界上如果每一个人都发挥自己的正面的影响力的话，这个世界就会变得很棒。
1: 对对对，我也常常转念说我干嘛为了歌仔戏卖房子，好，对不对？来，培云你也教我们转念一下，好，如果碰到挫折的话，负面思考要怎么转念？
3: 其实很有名的一位就是灵性导师叫拜伦凯蒂，也许很多人有听过他，也会没听过他。有非常经典的四句话，就是转念作业嘛。其实我觉得这两前两句就已经可以帮助很多人，就是松动那些很固执的信念。第一句话就是这件事情是真的吗？譬如说这人对你就不好是真的吗？所以你刚刚说他是坏人嘛，你一生问自己第一句就是这样。那第二句就是说，我能够100%的确定吼，这是真的吗？我会当100%确定讲这样就是歹人，伊无救啊吼，伊由里到外，从头到脚拢歹人吼。你也发现讲，嘛唔对呢吼，其实伊在其他的时候好像也有
1: 好的优点，
3: 很优点，跟他对其他人好的那一面呐吼。那第三句就是讲，我有这个想法的时阵吼，我即马是安怎的状况？我是安怎的人？好，当然是你也是直直想讲啊，这样人就怕，这样就漏了，你也感觉讲家己就痛苦了嘛，好，就这愤怒嘛，好。那第四句就是，那是我无这个想法，我今嘛是安怎，啊，就快乐啊，就自由啊，就轻松啊，好。所以你会当当到迄种吼歹代志吼，佮有人对你无好的时阵，定定提起这四句话吼，帮助你去转念这样子。
1: 好。谢谢培云，也今天非常开心的跟三位聊天哈，希望我们都有增长我们自己的知识，然后多买书来看哈，来，书中自有黄金屋哈，人生调色盘，我们下次再见哦，拜拜。今天要分享的俚俗语叫做“空嘴薄舌”。意思就是讲，无熟悉的代志，我白讲；吼，无病情的代志，嘛我白讲。啊，有真侪人吼，那个翁呢，感觉较就是较亲近也好啦，吼，也是讲，因为翁婿较无能嘛好啊，拢会当讲，你了空嘴薄舌啦，敢人出一支嘴啦，吼，乌白酒桌啦，根本都拢无影无食，吼，就是空口说白话。哦，就是乌白开支票，哦，咱做人千万唔通空嘴薄舌。

0: 他把刺绣完全是当他的生命在从事。可是人总是会老化，可是刺绣是一种精神，精神应该是长存。
1: 我在饮药泉哈，我先十来岁哈，叫做刺绣师啊，囡仔的。
2: 现在都不叫激进在刺绣的吗？这边还是有床的。
1: 刺绣师，我只能说强调三个原则：一形、二体、三色。形的那画，一定画水，较做会水。一形画，二体的铺面啊，铺面的话。三颜色，这三项啊，做会开吼，但你做会水，保证会水。上早期哦，上早期拢看呐，中国咧用盐，豆角，大概用的最多。
3: 这些水装给这种老这个人，外面在磨偏低调，偏低调后边哦，差。
0: 其实每一个国家都有文化。只要文化一直存在，这些所需要的工艺品就不会去失传。
1: 这是一生的志向嘛，我感觉爱只能把将这切手吼教学生，他们在那个创作，所以以后会在台湾会更发达。
4: 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视》。

0: 为东阁千年，再相纠缠，仙家所忌。
1: 谁叫他三更不脱，神气相加？偶尔相惜，你又何必认真呢？
0: 哎呀呀呀呀！你我奉旨点化一人，就该各清道范，不可如此。
1: 谁想下得饭来，竟有如此邪气？
2: 哎呀呀，先生，我们仙家本来无事，怎么你一来惹得我们风波不断啊？
1: 我就说那人凡气甚重，果然如此。于此就请一人为我等过意去。谢谢神机。
2: 哦，是是是。是是是。

只是古时头人异性难消，名画着相便于荒游江海，凭借烟柳心来东海。如今觅得诗国同游骄傲，我愿纵

0: 素闻咱诗仙教客善能设赋，来来来，就请飞燕娘娘先设一赋吧。
1: 我
0: 啊，
1: 这
2: 啊，太愚不待劳，
1: 谢谢先生，
0: 请。
2: 二二举起蹄，团团簌簌众簇稀。一二者离对之数，团簌之金行矣。是一粒金丹了。
0: 好个秀才李翰林啊，说什么千金散尽还不来，果然是祸也。

0: 湍播几万年，龙宫土处老礁岩，欲想练就吞舟力，不信渔人相耳牵。自家东海鳌金是也，是我坐镇东都把守若水，控恶蓬莱。世人不知此地名为若水，上为仙府，下为龙宫，乃天地之根也。好笑啊，这历代的秦皇汉武费了若干的财力，也不敢进这儿一步啊。哎，近日却闻得有个和尚则敢狂游犯我边界，又有几个亡国的泼妇好事的文人同来裸造。哎呀，好恼也呀。来呀，你等后期将到，用狂风暴浪打碎船只，票你渔夫便了。
1: 禀大王，闻听船上俱是异人，若有反风避水之法，反对咱们不便呐。
2: 听说金将军善能吞舟，刚见他素有飞索而过，咱们请他将舟吸入腹中，这舟人俱化，
3: 岂不妙哉？
0: 好计呀，好计呀！正是安排盖日翻云手，
3: 要捉今天
4: 动地神。

哎呀，我拿昆仑金库一匹磨去银两。

0: 嗯。
1: 自古人之见死长，不知长死见为，有水形容断之中不断，中不断。我精于腹中，于骨待亡。至于常见识，是也。

0: 嗯，
1: 再一次，再一次。
0: 嗯，那么软，跟肠子一样，不要了。在这鱼腹中啊，是别有一股另具人天，在这儿啊，可以呼风，唤火，还可以吞吐万物，超四大部洲之半极。我有没有帅？谢谢。哎，这我说的你们信吗？没关系，不要害羞，相信的再掌声鼓励。好，谢谢。其实啊，我自己也没出去过，我也不知道。等一下，我还没说完。今有和尚被金将军给吞了进来。鱼骨大王说，若他再次练到，不免伤及俺的先天元气，对俺骨中是颇有不便，因此命我取鱼肠宝剑3000口，插他的骨肋，化为客尘，就此寻他便了。

0: 不想流落此地，既是仙舟，又我托暗箭，不知一火蕊吃头，再见天日，我活身好苦也。
1: 看此去，荒野漠漠，无前人烟，何风沉沉，全无日月，不知是何地方。
0: 看前面白骨森森，好似囚笼，俺这肉皮囊困在这风都之下，有日站在鬼门关前卜卦，是进得来吃不去，这进得来吃不去。
1: 吞舟渔夫，尚不知腹内多大的乾坤。
0: 想我如今飘零至此，竟无以知己来此相寻，众客仙姐，你们哪好薄情也。哎呀，
2: 鱼骨大王有命，要赐何生带我向前。等等，先找个位置。我曾

奇怪了，怎么他有金光围绕，白虹护体呢？这叫我是从何下手？有了，待我取出我的鱼肠宝剑3000口，看看他的法力如何。

哟呵，软的不行啊，我来硬的。

1: 你是黄魔岛上名来，我是台湾海峡，金玉副庄，越古代王，享誉两岸的，讲重点，德于称见识，
0: 我且问您，三国皇民，陈侯。
1: 上有人进，你操之学来，免以一责。此乃渔父之国，辽阔万里，虚无叵测，只有先年楚国三里大夫屈原，你在此地千余年，此后是再无问津之人。屈原。
2: 莫急于一见此人，可否为魔引路？
1: 先将欲见此人，在下是愿意带路。妙哉妙哉，我想汝乃只此罪苦无忧，岂能同往汴京先去？走走走！
2: 不知是魔是仙，经法有限。
1: 我还要与他共赴离骚，以消孤寂。
2: 走。

我本粗大夫屈平是也，自遭上官之谗，得罪怀王，破亡故国，托之李骚，陈江渔父，遂将此中世界大圣人间，同时宋玉招魂加以调伏，岂至于我之大落在此。遥忆故乡，不免姑嫂一去便了。

0: 听这赤色歌声，好似月音般的动人，像是大夫在此带我下歌琴。大夫有礼，
1: 安曲平求写人间铺展于国，看君意气不凡，何以至此？
0: 小生何高，放情江海，大会一人，不想吞舟于府，流落此地，幸与先生久居于此，特来请教。
1: 问岂敢哪、啊、岂敢，与你正好千觞如足，共赴少爷不用那绝书送总泸州调去。
0: 取笑了，
1: 只是与先生坐谈，无酒相宽，甚是可惜。借问与常见识，你国中有何义务可以言可？
2: 俺国中空洞无物，久绝燕国，倒有南海进贡一局，大入八斗，至今是无人破开，就取来供先生破之，是或有美味？
1: 就请先生取来。

0: 菊
1: 到。
2: 果然好菊，请备菊送、
1: 大夫请。
2: 后话家婿徐来夫妻青黄杂糅文章烂写，受命不迁，身难国兮，先生请共同之。
1: 好好好。

0: 记得恕我澎湖岛一座阆苑三山，三千年后须当还我呀。
1: 鸦翠，你忘了是我呼召仙都石窟，穷将千担带东海扬尘。

0: 憔悴，将干本自也。相逢骚客谈烟柳，以至于环内人藏患。
1: 水行舟中，别有儿舟。
0: 啊，昆仑剑客，你我不免环寻旧路，沉回大海，再觅故关人。
1: 好，借我沉。

0: 苍天变寒，寒成天，一曲其声几度天。若要铁船能过海，先宣过海，后宣船。活神，活神，你梦好醒矣。
1: 大海何曾干，旧船原自直，浮于吞舟雨，安知患日惹此。一路行来，只见一片荒荒沙漠，漫漫桑田，连大海重软都不见了。天哪，天哪，我活神的大船在何处？
0: 先生，我请问你，你弃堕入鱼腹，因何得去？
1: 我进得来，便吃得去。
0: 哦，你既有理，复得此舟，因何放而去呀？
1: 我拿得起，便放而得下。
0: 放得下。

0: 难道是鱼游水中全无水，鸟在天中为家有天啊？
1: 是此样，何曾换，分明是鱼。

0: 战火声，今日一大船不见，小船一抛，连海也见不着了。赤手空拳难回故土，只得向前寻觅便了。魏国荒漠之中有一古刹寺庙，
1: 此门边我写出鱼骨之寺。

0: 吃山河本，大海潮汇天地清。
1: 老禅师有礼。
0: 施主有礼。
1: 请问禅师大号，这又是什么所在？
0: 老僧乃西洋翻身回广禅师是也。此寺乃是于古早晨高阔数人广足千人，也不知此语有多大。古老相传在大唐开元年间，朝国落区此语常有树立高若丘陵，后来朝退于库，退古于此，构成大寺一座。内说玉兰大师侍女观音香火圣那圣。
2: 哦，原来是一座玉古大庙。
0: 是啊，沧海化桑田，玉古变枯骨，真国是不顾千年恨，侵破万里遥。
1: 哎，叹苦于可怜，丘陵古老，王里葡萄，林家依然在，风雷一上。

0: 笑。
1: 再问禅师，我曾见有大船载得许多高人美色，至今在否？
0: 你看老三撩起壁上镜子去了。
1: 大海归何处？身金浮已空。我问真消息，更觅铁船的风。
0: 啊，真！看前面铁船半路，山峰四起，定应有凭虚风之意。向此船破礁即来。
1: 在哪里？在哪里？

0: 团团一根，团团一根，突围粗粗两道，长须魂名叫做老金鱼，水内帮仙，知去仙宫。虾婆斗嘴，闷语则是莲师，曾随水怪闹天区，灌穴吞舟心事。
1: 徐凡，金哥，我且问你，几天前你偷偷跑到若水一处干啥了？听说还吞下一咒。
0: 不消提起，我老金一身吞咒，这是第一件晦气事儿喽。只因公主有命，叫我吞人带回，那船儿不大不小，人儿不瘦不肥，一口吞进缩成堆，藏在大肠一

0: 在我咽喉之下乱尿尿，
1: 哎，天出许多脏味哦。
2: 瞧你这脏劲的，哎，金哥，难道那船还没划得，岂不撑破成肚吗？
1: 他学傲，当先舟肚内一时，撑去，撑回，把我的根根肋骨做船桅，编个船歌。耍新

0: 哎呦，我想那厮在我肚内搅得我肠翻肚裂，没法子，把他带回来，赶紧的，吐出来哟！
1: 金霞儿将听令，
0: 在
1: 破翠板水族古涌，打扫海藏龙宫，迎接群仙来游水府，远远请到不得有位。
0: 仙人姓神名谁？今在何处？
2: 一般仙人与一人和尚在蓬莱山下听着龙王命令到速行。
0: 哎呀，我的爷爷哟！
2: 哎呦，我的祖宗！
0: 原来他是神仙，怪道不死，这怎生见他？都是我那亡我娘娘小公主，害我进退不适，只得走一遭。

奉先官道而来，未曾迎接，尽扫水堂，战至先平。贫道运水狂游，纵鞭慈悲普渡，接引高人闪灯宝图，惶恐啊惶恐。

将酒喜，一日喧嚣。秦

0: 先生，此地不可久留你我。先生，此地不可久留你我，所以左王先生会合才是。无妨，待俺骗你龙宫北去，远桥翻湖，有心穷时方可作罢。
1: 先生，
0: 见过先行一步，我随后就到。
1: 先生，
0: 随后就到。
1: 先生，
0: 随后就到。随后就闻到。

0: 小生何高，今日进得龙宫，偏房名流，天家奇缘，有与公之，实是三生有不幸。
1: 我奉父王之命，临县人偏拦这水晶宫，看娇女俱病小，便请同行。
0: 如此有劳公之。

0: 身临州原有金碧奇功将犯先到，此恐交还冤船，使他领去而去。
1: 就去不留江船，两轮一月日。
2: 且喜周亲归路边，
1: 一夜抚平天地宽。
3: 远远望见众仙来迎。

变臣，你身一登岸，此船嘛，嘿嘿，也是

0: 如今连小舟也不及了，
1: 若是一无所有，则心一无挂碍，回生所望，你的所

0: 感谢首泰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与人间卫视一起用心打造美丽人间。
1: 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
2: 金刚神。
1: 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相应。

佛光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加

常常听到有人笑说神经病、疯子、秀逗，你们知道这几句标签隐藏了多少心酸吗？全台湾精神病就医人数282万，症状较明显的有14万。精神障碍简单来说，一个人的大脑生病了，很难控制自己的想法和情绪。忧郁、焦虑、强迫，严重的甚至会暴走失控，跟着受苦的是旁边的家人。长久的照顾也许只换来说不出口的绝望。这种不是不爱，只是没力气爱的实况，应该怎么去面对呢？

0: 心脏朋友的第二个家，刚好照亮黑夜，收容了150位中度以上的院生，除了提供安全的生活照顾，更注重行为调整和情绪管理。参赛网红们第一次看到各种有趣而疗愈的课程，也对精神障碍有了更深层的了解。
1: 如果有一天我也陷入低潮，希望有人愿意理解我，
2: 借助一个

0: 这个精神者也是守护一个家庭，他们需要的不是同情，而是尊重。
1: 因为看不见伤口，全世界都以为他在无理取闹。
2: 你看到的是他的短路，但我看到的是他的人生。
3: 有时会秀逗，该怎么接受他、治疗他呢？网红们在这个快乐的杜鹃窝里，又能创造出什么样的短片呢？我愿意。

参赛网红进场。请按编号入座。有请五位评审。感谢各位网红完成了善的创作，在评审看片前，每位都有为自己应援的时间。我应援我编号001 Joy， 请就位。

0: 我刚刚会选择唱《心花开》这一首歌呢，是因为这一首歌是我在喜宴家里人和这一些所有被招呼的这群天使们一起共同合唱的一首歌曲，所以我希望他们就像是《心花开》的这一首歌一样，灿烂着每一天。那我踏进了喜宴家里人之后，我才发现原来有一个专业的医疗照护，以及这么多的特殊的活动啊、有趣的活动带着他们。所以我在这一支影片当中，我试着去聆听的就是我们院生以及我们照护者的心声，所以呢，就会以他们的角度去做出发，然后告诉大家说，其实金帐者他们并不可怕，而是我们在用另外一种方式，更好的去接住他们的这份爱。谢谢。
1: 评审看片，
2: 你认为金帐者是什么样子？
3: 这样的眼光吗？
4: 吃大便？
5: 他在想什么？
4: 我觉得他们很可怕。
5: 放弃吧。
2: 金帐者常缺乏病视感。生活难以自理，他们需要长期且专业的照顾，涵盖服药管理、行为应对与功能复健，过程繁重且充满不确定性。台湾每年金帐者增长人数约2000人，慢性精神疾病生长人口约13.5万人。然而，这些数字背后的照顾重量，从未离开过家人的肩膀。
4: 你去认真了解他们呢，你就会发现，其实他们是很可爱的，他们其实就像个小朋友一样。
2: 幸运的是，喜宴家园像一道曙光，照进这些几近崩塌的家庭，用温柔与专业接住了每一个摇摇欲坠的灵魂。他们照顾院生如同家人，日复一日的付出也日复一日的坚持，交给他们的不是放弃，而是撑起无数家庭继续走下去的力气。
4: 他们其实不可怕，他们只是生病了。
6: 你们可以学得慢，没有比别人快也没有关系，但我希望你们很快乐。
7: 那你喜欢这里吗？
8: 喜欢，
9: 喜欢，
10: 喜欢，
11: 喜欢。
2: 喜宴家园让每一个被遗忘的灵魂都能在这里重新找到回家的路。
12: 我也爱你们，谢谢。
1: 评审讲评。
13: 整个影片的节奏非常的好，就是虽然它的内容感觉是被切割片段式，但那每个片段它都讲到了重点，所以我觉得在看片的同时，也跟着好像在一起到了这个院区去跟着你参与。然后我觉得你最棒的是，因为你的声音表情很好，所以让所有的内容都更加分。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在做影片，尤其是在传达讯息的时候，我觉得声音表情是你的很重要的工具，那你掌握得很好。
14: 影片的脉络很清楚，直接就切入主题，让人家很快的就了解你要说些什么。然后剪接的顺序呢也非常的流畅，旁白语气也很亲切，都有加分。但是就是我觉得访问的人是不是多了一点点？如果你能专注一位两位去深入的了解解剖他们的话，可能感觉或者影响会更大一点。还有你的歌声很好听，有加分。
0: 谢谢。
15: 你这支影片啊，就是你的开头是用用街访访问的方式来带出，那就很像我们大学生平常会在滑一些街访的影片，所以是很吸引我可以留下来把整支影片看完的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用它来当开场是一个很棒的开始的方式。那再来是你的影片其实可以把它拆成两个部分，因为前面是用一种比较温馨然后温暖的方式来带出情感的连结，然后呢后面是用一个欢乐的氛围又把它带出来，就不让人家看起来就是很沉重的感觉，就是有一个很 happy ending 的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它在情感上的转折啊是很流畅而且很自然，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加分点，就是对我们来说看起来可以给人有更丰富的感觉。
1: 编号064琪琪请就位。
0: 你是最平凡却最温暖的天使，
16: 去渲染更多在地人在这个地方去重视自己的故乡，
17: 对环境的保护啊，不能落于人后了哈。
18: 嘛是阮佚佗的所在，哦啊嘛是阮成长的地方，哦啊所以这个感情是足紧密结合的，这个 K 嘛吼。

0: 彩虹。那这次在影片里面呢，我大略提出了金钱跟陪伴这两个点，希望呢是可以呼吁大家，就是多多陪伴身边重要的人，因为像喜宴家园这次的朋友，就感觉到他们很多都是经历了重大的变故，所以才会变成这样。那其实也感到很心疼，所以不一定等到很有钱，你才可以去做善事，也不一定要很富有，你才可以去好好爱身边的人。谢谢吴宗德导演，还有制作单位。给我们这次这个机会，好，提供一个正确的管道，让我们可以把爱散播出去，透过影片可以感动更多的人。
1: 评审看片，
2: 如果人生或是上帝给你一次机会，你会选择给生命中重要的人什么呢？
3: 是金钱还是陪伴？我一直记得那段亲力亲为照顾的时光，但最后依然留下遗憾。
4: 在人群里我看见你，我深知不容易，但第一个念头就告诉自己，我要试一试。有些时候世界没有停，但是你却在自己的房间里沉得好深好深。
5: 我很怕被他拒绝，你知道吗？我怕他会就是不喜欢，就他很友善，很欣慰。
4: 是关怀，是陪伴，是倾听，是安全感，是大家在一起。
6: 这是一个24小时的照顾服务中心，所以饮食的消耗量是非常大。
5: 说物资来讲，吃的是最需要的。
6: 哎，对。
5: 另外的话，就是也可以捐款到他们的机构去帮助他们。
6: 是的。
4: 真正有力量的温柔，不是假装黑夜不存在，而是陪着彼此在黑暗里安静地把碎片捡起来，将影片转发出去，让小小的关怀能让世界的更多人看见。
1: 评审讲评，
7: 这个片子我觉得拍得不错，剪接很利落，很快就进入主题，而且分镜也分得不错，有些特写的镜头让人家印象深刻，把一个想帮助别人的忐忑的心情呢，描写得非常的好，怀着一颗善良的心做公益，让人家感动。应援的部分，歌声也蛮不错的，发现这些网红都很会唱歌，是你们的专长吧？那也讲得很清楚。
8: 琪琪在影片里面向金匠者伸出手，但是内心会害怕让他们不舒服或是不喜欢的感觉，其实让我感动了，然后也让我觉得非常印象深刻。因为有时候我们不是不想去帮助他们，而是会不知道用什么样子的方式才可以让他们获得真正他们需要的帮助。然后琪琪在影片的最后也有抛砖引玉，希望大家可以透过捐赠的方式或是募资的方式去帮助到他们，我觉得这是一个对他们来说非常实质上非常意义的帮助。
9: 我觉得这个影片最厉害的地方是你的钩子做得很好，就是我们常讲的嘛，看影片我们要让大家有共感，然后你的每个钩子都下的时间点下的刚刚好，所以该让我们知道喜宴家园在做些什么，然后最缺的是什么东西，最后最重要的募款的资讯，我觉得都非常清楚，所以我觉得你自然的勾出需求，这是这支影片最成功的地方。
0: 谢谢。
1: 编号031，陈威，请就位。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威。从平面模特到自媒体创作者，我发现流量其实是一个放大器，它可以放大掌声，也可以放大恶意，但是相同的，它也可以传递很多很多的善意。就是在这个人人都可以成为网红的时代，我们选择分享什么，就会让世界变成什么样子。很高兴能够参与《网红与善的距离》，能够让更多人看到善的传递，也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就分享一点点善意，让这个世界感受到更多温暖。谢谢。
1: 评审看片，
11: 这是你种的木瓜。
12: 你以为这里是开心农场吗？其实这里是喜宴家园，一个精神复健机构。说到精神病，脑海中偷偷脑补好多画面哦。
11: 结果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样。
13: 你
11: 还
13: 是上班？
11: 对。
12: 我看到的不是疾病，而是一群努力找回生活的人。每个人都可能在人生某个阶段跌倒，面临困难，每个人都值得被尊重与理解。喜宴家园不只是精神康复的地方，也是一个充满希望与陪伴的家。
1: 评审讲评。
13: 就是这支影片啊，从一开场我就是笑着把它看完，就是因为你的一开始是一个很活泼、很雀跃的那个氛围在带着我走，所以就是会让人觉得想要把它看下去，因为声音也很甜美、很可爱这样子。然后这支影片真正吸引我的地方，是因为我觉得你不只是在讲一个故事，或是说喜悦家园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而是你有带出，就是我看完之后，我对金帐者我可以有更多的认识，是真正有认识到说他们需要是什么样的症状，然后可能需要什么样的帮助。然后你的我看见的不是疾病，而是一群努力找回生活的人，这群很打动我，搭上你的衬乐就觉得是一个很棒的气氛。
9: 哇，你的那个音乐配得很好哎，就是那个情绪的堆叠，然后突然一个转折，就是会让人在看影片的时候，就算我没有认真看字幕，我也没有认真听你讲话，但是光是音乐就可以很顺，而且是很让你有共感的一个影片，我觉得这是你最成功的地方，而且你的第一个卡的笑容太美了。
7: 影片用这个日常的生活点点滴滴带出来你的主题啊，就比一般自视的那种问答啦、啊、或者是访问啊，我觉得更深入人心啊。其实你里面有一句话，我觉得讲得非常的好，就是我看到的不是疾病，而是一群努力找回生活的人。这句话非常点到主题，啊，应援的部分有点紧张啊，但是你处理危机的能力还不错，马上把它圆回来，并没有失分，加油啊！
10: 谢谢。
1: 编号012，沙儿，请就位。
10: 希望你被这个世界爱着，希望你哭了也是幸福的。希望你爱过一路风雨曲折，心里依然载满梦的炙热。我想要把这首歌送给每一位精神障碍的人和一路陪伴他们的家人，因为他们每一步的路都是充满了勇气。也许他们每天都在面对着生活很多的大家的不理解，然后很多生活上的困难，也许他们也会遇到很多的偏见跟误解，他们也会感到无助。但我想告诉他们的是，他们一定要相信，其实他们不是一个人，他们其实有很多像喜悦家园这样非常专业的机构，还有愿意伸出援手帮助他们的人，所以他们其实都不孤单。那我也希望愿这个世界可以多一点包容，少一点标签，让每一个在努力生活的人都可以充满自信，他也可以慢慢的走下去。谢谢。
1: 评审看片，
14: 你是不是瘦的了？这句话是否也曾对别人说过呢？有些人看似正常，但其实他的心里正在交战。来到彰化喜悦家园，我看到每一位精神障碍者、努力生活者，透过各种学习，慢慢找回生活。重度自闭的人因为无法表达，会用攻击和伤害自己当作情绪抒发。天生迟缓儿虽然有言语表达，但会反复的一直说。而这个女孩父母都不在了，在她内心里一直渴望有个家，有人疼爱，有很多好朋友。忧郁症的他不是不愿用眼神交流，而是他的家人从来都没有来看过他。在这里有完善的医疗照顾，多感官教室，透过多元的感官刺激降低焦虑，提升专注力。孩子有过动症，更懂家长的期待，不是孩子进步多快，而是愿意微笑互动走向人群。还有专属大话室，让他们尽情挥洒，舒压身心灵。精神障碍不只是个人课题，更是一个家庭共同承担的旅程。谢谢喜悦家园给他们一个被理解、被好好对待的地方。
1: 评审讲评，
9: 我觉得在影片的铺陈上，如果我们用现在网络的节奏来讲，确实在节奏上有可能需要再 速度啊，我的速度就是说整个节奏上可能要再调整。可是如果我们以一个去了解这个许愿家园或了解这个整个事情的话，我觉得叙事能力还是蛮强的，你的故事性很做得很好。但是下次如果在做这样的影片的时候，你的那个聚焦的点还是要再多一点，不然会有点可惜。
7: 影片里面那个弹钢琴的背影，我觉得非常让人感动啊。那他的音符透露出温馨跟希望，那他的这个钢琴加上你的旁白，确实帮这个影片大大的加分了、啊。我很喜欢这个影片，因为充满了温馨跟善良的感觉，所以加油！影片我给他很高的评价。
8: 我觉得这是一支很温柔的影片，你用比较缓慢的速度去带出他们不同的故事，然后也让我们了解住在许愿家园里面的经障者是怎么样子的人。那我也觉得就是你会用很多大量他们活动的画面，让我们去看出他们生活的日常跟他们生活的勇气。但我觉得唯一比较可惜的是，就是如果你在跟他们对话的这些背景音可以放进去影片里面的话，可以让这支影片的温度提升更多。
0: 好的，谢谢。
1: 编号050，弄弄，请就位。
10: Hello， 大家好，评审好，网红们好，我是张弄弄。那我之前是一名特教老师，现在同时也是一位躁郁症患者，所以我接到这个节目主题的时候，我其实就想说，不然我就拍我自己好了。其实这是开玩笑啦。其实我觉得精神障碍真的很需要大家的关注跟去标签化。所以想邀请大家跟我们一起支持许愿家园。那我想用大提琴来应援我自己，然后也为他们应援。

0: 病人最怕听到的不是这个病没药医，怕是医生说有救，但要自费。
1: 哎，它真的好松软哦。
2: 上面的糖我选的是黑糖。跟就是细砂糖，它们混合在一起的话，黑糖的水分比较多，黄油比较多，会带出更多的深邃的风味出来。
1: 一敲出那个节奏之后，就觉得好像来到非洲部落。
3: 大拇指包到四个手指头里面，然后往下压。好，通常妈妈手的病人这一条会非常痛，会非常痛。那这个要很小心，他通常就是使用过度。
4: 他妹妹跟他弟弟回家的时候都可以塞信得，爸爸妈妈就会说，哎，没办法啦，他们就在外面压力很大。可他回家塞信得，他妈妈就说，我今天欠你嘛。
1: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0: 评审看片，
1: 他们展现的笑容是真诚面对生命的动人瞬间。本来以为今天我是来送温暖的，结果一到这里，我直接被反向治愈了。
2: 这里是由脑神经外科吴子君医师创办的喜愿家园，专门收容中重度精神障碍及身心障碍证明第一类的伙伴。听起来好像很沉重，对吧？但拿掉医学标签，在我的镜头里，不论年纪多大，他们其实都是最单纯、最可爱的灵魂。我们平常觉得再简单不过的动作，对他们来说都是挑战。今天我陪重甫玩认球，教他认识颜色，陪伙伴一笔一画画出爱心。当他们答对，抬头对我大笑的那一刻，那种单纯的成就感比什么事情都还珍贵。在老师、社工、治疗师和护理团队的守护下，每一次并肩骑车，每一次开口唱歌，都是他们向世界跨出的一大步。世界或许不完美，但爱可以。
0: 评审讲评。
3: 在影片中我们看到很多精障者的笑容，然后再搭配上弄弄的文字，我觉得也感受到弄弄说的就是那种很温暖的感觉，就被反向治愈了，让我有种回到小时候跟朋友们一起玩的那种纯真快乐。那世界或许不尽人意，爱可以弥补这一切，我觉得这支影片让我感受非常深刻。
4: 我觉得你用比较像是聊天的方式在做这支影片，那我觉得好像在你跟我聊天的过程当中，我也感受到这种很安静的力量。那这个安静的力量，其实在我们不管是对身边的关怀、对社会的关怀、对所有人的关怀，我觉得你的影片里让我看到这个让我很感动的部分。那我觉得你就像你刚刚说的，你被自己被反过来被疗愈的这个过程里，我希望你可以一直记住这个感受。
2: 谢谢。
5: 你把这个自己融入了这个大家庭里面，跟病人一起唱歌、游戏，同时你也透露出你也有这方面的问题，所以让整个看影片的人更有认同感、更有说服力。你刚刚的应援的大提琴的声音透露出凄美、温馨的感觉啊，好像表达你的心情。加油！
2: 谢谢导演。
0: 节目公告。第五集12位参赛网红即将晋级6位，重复晋级6位。
5: 看完这12支影片，我对网红的印象彻底的改变啊！他们这个其实都是蛮红的网红，然后无仇来拍这个片子，把爱心跟善心啊，透过网上来把它传播出去，非常的感动啊！从此要对网红另眼相看。
6: 现在就走进

0: 护理不只是照顾，更是倾听与陪伴。我们不只是医护，我们在接触被遗忘的生命。这份工作只有爱是撑不下去的，那是擦干眼泪依然对你微笑的坚持。如果你嫌我秀逗，请关心你身边可能会秀逗的亲人。
1: 我不是怪物，我只是脑袋暂时短路。
0: 谢谢你今天没有把我当成病人，而是把我当成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张玉成，欢迎收看7月12号的人间新闻。新闻首先带您关注菲律宾外海日前发生地震，造成当地的居民生活受到影响了。佛光山跨国投入了赈灾救援队，历经了长时间海上的航程、恶劣气候还有登岛的困难，把6吨的民生物资挺进灾区。
1: 搭载白米、饮用水、水桶及生活用品的船只缓缓驶向菲律宾南达沃外海的巴鲁特岛，这趟救援旅程十分艰辛。佛光山万年寺与马来西亚佛光民防救护队等团队为了将物资送到受灾居民手中，展开跨国协力海上救援。救援团队在菲律宾海岸防卫队协助下，装载6吨生活物资出发，经过12小时航程抵达岛屿附近，却因为地震造成码头受损，加上持续降雨，小船无法立即靠岸，团队只能在海上等待近6小时，直到雨势稍缓，才能分批搭乘小船登岛，完成物资发放。现场居民多为穆斯林，此次赈济共协助约400户家庭，提供白米、饮用水、咖啡、饼干等生活必需品。从先前的物资募集到辛苦的海上运送，到克服重重的天候与交通阻碍，佛光山救援团队秉持着慈悲济世的精神，完成这场人道慰问行动，将来自各地的关怀与希望送进菲律宾离岛灾区。人间新闻菲律宾综合报道。
0: 由佛光子弟兵还有佛教学者们集体创作编撰的幸运大师人间佛教传灯录英文版书籍，由佛光山人间佛教研究院还有澳洲南天大学合作编译，首度推介礼是在南天寺来举办，而这也象征着人间佛教的思想正式的走进英语世界。哇，
2: 点亮灯箱，隆重仪式，英文版幸运大师人间佛教传灯录首次推介会在澳洲南天寺登场，汇聚各地学者500多人，透过线上线下共同见证
3: 这个幸运大师人间佛教传灯录
2: 人间佛教研究院荣誉教授陈公让现场分享传灯录的出版意义与学术思想，集结幸运大师融合波蕊智慧与善巧方便的思想精髓，不仅是佛教学术研究，更是对现实世界的回应。
4: I think you all know, distilled from the 40 million word complete works, represents the very essence of humanistic Buddhism.
5: It's more than just a set of books. It's everyone who is sitting here. The monastics,The Buddhist members, our esteemed scholars, and every friend who identifies with the value of the Buddha.
6: 人间佛教呢，大师说啊，其实就是佛教，加上人间呢，就是讲，因为佛教就是跟我们相应的，跟人相应的。
2: 从影片回顾幸运大师一生，更从书籍看见他弘法立身的核心精髓，透过英文版翻译推出，标志人间佛教思想正式迈入英语世界，传递到更多人手中。人行澳洲综合报道。
0: 佛光山人间佛教研究院的副院长妙光法师在澳洲雪梨联邦银行大楼用全英文的方式来说法，从老病死生感受到佛法带来的安住力量。
5: Is in fact the only thing standing between me and them.
2: 台下一片座无虚席，聆听佛光山人间佛教研究院副院长妙光法师演讲，以美国伯克莱大学荣誉教授兰卡斯特的著作《邂逅佛教》为主题，阐述从无常中看见佛教赋予生命的安定力量。
7: Have kindly been gifted the book, which I really look forward to reading and enjoying over the next couple of months.But I think the biggest thing I took away tonight was just bringing yourself back into mindfulness and enjoying the small things in every day.
8: Today's talk, what I'm taking home is the burning house. So I absolutely live in the dukkha. I work with trauma. I work with suffering. And I think for me, today's talk really brought home that I really need to embrace living in that house of fire.
2: 引用法华经的火宅喻，指出生活变化如同燃烧屋宅，鼓励面对风雨要能够保持清明与慈悲的心，也盼借由佛法为大众生活注入能量。
9: 我们最希望的是大家一生所追寻的佛法是听得懂的，是记得住的，是可以用的。 那特别是在我们面对无常的时候，面对苦的时候呢，都能带着一份忍耐、接受，好，跟安定的心呢，来面对生活的一切。
2: 借由全英文讲座，让佛法走进雪梨市中心，广结善缘，为现代人点亮安定与希望的明灯，为社会益助正向能量。人心有澳洲综合报道。
0: 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一笔字墨宝巡回展在日本的群马县色川市登场，适逢大师百岁诞辰，还有佛光山开山60周年，展览吸引了地方政要以及宗教界人士共襄盛举。
10: 一笔挥毫，一气呵成。即使晚年视力接近全盲，星云大师仍以坚定意志完成书法创作，一笔字也成为他生命精神的具象展现。这项巡回展在群马县色川市正式登场，开幕现场包括地方政府、议会及宗教界人士等超过60位贵宾出席，场面隆重。
11: 自分でこう字は書けないんですけれども、まあ、それでもこう大師様のこう字を見ると、まあ、こうなんていうか専門的なことは私には分かりませんけれども、非常にこう精神力というかお気持ちというのが伝わってくる文字だなっていうのを大変感じました。
12: 本当に素晴らしい一筆見せ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した。目がご不自由だったということですけれども、こんなにねすごいこと書けるんだ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
10: 展览除了呈现书法作品，也加入纪念章收集、互动设计，让民众在参与中亲近佛法，感受文化交流的温度。佛教界人士则指出，大师墨宝中的禅意与修行精神相互呼应，让人重新理解放下与精进的意义。
13: 外州ですとよく見かける軸でして、本来の一物。心の中にも何もこういうこだわりというものを持たない。で、仏様と真正面から接するということの大切さを書いていると思います。
14: 台湾とですね、日本がね、仲良くやっていけたらなと思いますので、今後ね、いろいろ仏光山の関係もありまして、一緒に楽しくやっていけたらなと思います。
10: 随着展览进入尾声，星云大师透过文字留下的慈悲智慧，仍持续在日本群马地区发酵，也成为跨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人新闻日本综合报道。
0: 来自世界各地佛教团体代表们齐聚，共同来庆祝佛陀诞生、成道还有涅槃。佛光山纽约道场应邀出席，建院有灵法师更是全场唯一发表谈话的比丘尼，他以人间佛教还有三好运动来分享佛法智慧。
10: 超过500位来自各国佛教代表齐聚会场，一同参加由纽约孟加拉佛教社区主办的国际卫赛节，深化不同佛教传承间互动合作，一同弘扬和平共荣精神。佛光山纽约道场监院有灵法师率团出席，并以全场唯一比丘尼身份，在开幕典礼以人间佛教与三好运动为题发表演说，鼓励大众将慈悲、智慧及正念落实于生活。
15: Today, I would like to share how the Buddha's teaching through humanistic Buddhism and the creativeness can inspire and guide young people in their life.There are a few points that I would like to share. The idea by my master, the founder of佛光山.
10: 跨越国家、文化和不同佛教传承，卫赛节凝聚众人愿心，促进佛教间交流，让更多人看见佛法在人间实践的力量，持续为社会带来祥和希望。联系美国综合报道。
0: 佛光山中美寺中美文化讲坛专题讲座，礼请到佛光山义工会的会长慧平法师来主讲，结合故事还有生活实例，幽默风趣演说方式，让台下是笑声不断。
16: 我最近拍拂袖而去的，哇，想说，哎呀，这个讲师费也太好赚了吧。
2: 幽默话语引发现场哄堂大笑，佛光山义工会会长慧平法师受邀中美寺开讲，带领认识禅法真意，也引用星云大师话语勉励大众直面苦难。
16: 直面我们苦难就会超越，苦是来帮助我们成长的，苦是来帮助我们这个跟佛性相应的。所以佛教里面讲，烦恼即菩提。
2: 透过佛教典故结合现代生活实例，法师表示禅能安定身心，减少烦恼，勉励将禅落实日常生活，在行住坐卧间实践佛法，真正做到生活即修行。
17: 他是说人间佛教是佛说的人要的进化的善美的，我觉得在慧庭法师的演讲里面，你们都可以深深的体会到。
2: 将佛法以深入浅出的方式宣讲，体现人间佛教平易近人精神。面对台下踊跃提问，慧平法师一一解答，现场互动热络，为此次中美文化讲坛画上圆满。期许听众都能够把禅的精神应用到生活当中。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美国国庆日前夕，洛杉矶的佛光人走进社区来，用义工行动来传递温暖。15位的佛光义工们特别前往到非盈利的慈善机构，协助食品分类包装，为有需要的家庭提前准备生活物资。
10: 走进食品仓库，佛光义工们分工合作，有人整理社区捐赠食品，有人将米、罐头、牛奶及生活用品进行分类装袋，也有人协助整理仓库环境，让后续物资发放更加顺利。这间位于美国加州慈善机构是圣盖博谷重要的食品援助中心之一，每月服务超过1000户家庭，每年提供数百万磅食品，长期协助弱势族群度过生活难关。参与的佛光义工表示，透过亲手投入食品准备工作，不仅为社区弱势者提供协助，也能在服务过程中感受到助人喜悦。这次活动共完成大约1000袋食品包装，让物资能及时送到需要帮助的家庭手中。佛光人以实际行动连接社区，也将关怀与善念延续到每个角落。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佛光山西来寺举办2026佛光儿童夏令营，近百位的小学学童在青年辅导员还有义工们陪伴下，3天2夜的活动学到什么呢？团体生活、佛法课程、多元活动，还有学习如何的相互合作、关怀、分享三好精神。
10: 今年夏令营以成长与团体为主题，安排舞蹈、手作、绘画及戏水等多元活动，让孩子在团体生活中学习合作、关怀与分享，也培养责任感，学习团队生活的重要性。课程中，老师引导学员学习尊重他人、珍惜环境，并透过互动游戏及正念课程，将慈悲、分享与合作融入课程，鼓励孩子把三好精神落实于日常生活。结营成果展中，各小队透过戏剧演出分享3天2夜学习成果，展现团队合作与彼此扶持默契。CS 希望孩子将营队中学到的分享、感恩与关怀带回家庭及学校，持续实践三好精神，让善的力量融入日常生活。人修美国综合报道。
0: 纪念佛光山开山60周年暨星云大师百岁诞辰，美国纽约道场在林肯中心举办了纪念音乐会，而位在加拿大渥太华佛光山40多位的佛光人是坐着巴士历经8小时的驰骋来到了纽约参加，这也受到了当地佛光人热烈欢迎。

0: 纽约佛光人欢喜歌唱，迎接渥太华佛光山僧信一行人到访。此行目的除了观赏林肯中心举办的仰望星光纪念音乐会，双方也欢喜展开交流。
1: 前任的这个住持，也是纽约哈，所以反正感觉上有师兄长在，我们都很安心。
0: 渥太华佛光山住持永固法师过去也曾在纽约道场担任住持，见证人间佛教在北美弘法多年的历史。参访期间，除了走访纽约市区，同时也前往位在郊外的鹿野苑放松身心，
2: 学习了很多，对我们渥太华协会今后的发展成长起到了非常好的帮助和学习的机会。
0: 即便行程紧凑，依然充满感动与收获。佛光人透过交流中深化情谊，也更加坚定弘扬人间佛教愿心，未来持续用实际行动以文化弘法，以慈悲利他，让善与和平在社会流转。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3: 好，画面中看到的是渥太华佛光山日前呢是在农场啊，是举办了动物祈福还有洒净的仪式。妙奇法师带领着近30位佛光人和农场的人员共同参与，为动物、土地还有一切众生来祈福，同时也传递出来佛教慈悲护生理念。
4: We pray for your blessings upon all the animals, all the people.
5: 祈福仪式中，妙奇法师带领大众为农场动物洒净祈福，祝愿所有动物远离饥饿、寒冷与恐惧，获得善意照顾，也祈愿以离世的动物离苦得乐，展现佛教慈悲护生、尊重生命的精神。
4: Kindness, reducing suffering, protecting nature.And encouraging others to respect.
5: 妙奇法师表示，动物和人类一样都能感受痛苦、快乐和爱，因此尊重生命不只是爱护动物，更要以慈悲心善待万物，守护自然，共同建立人与动物和谐共生的美好世界。
4: Whatever goes around is going to come around.You be nice to other people.
5: 近30位佛光人与农场人员共同参与祈福洒净，为世界和平与众生安乐献上祝福，也将慈悲护生、爱护生命的理念带入社区，让关怀生命、尊重自然的精神持续传递。人间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3: 好，我们接着地点来到了法国，来看法华禅寺举办的5届菩萨戒威仪的训练。20多位即将参加的戒子们，在法师的引领之下，来学习佛门仪轨，透过了实际演练，接受受戒的仪轨，而为正式受戒也提前做好准备。
6: 这个按下去，拜，然后是1、2、3。
7: 课程中，法师带领戒子学习问讯、合掌等基本礼仪，并示范搭衣、行走进退等佛门威仪。透过反复练习，引导大家熟悉受戒仪轨，也提醒威仪不只是外在仪态，更要培养恭敬心与正念，将修行落实于日常生活。
8: 左手是一颗左手，要翻夹子，不要看他，看我，看我。
7: 参与课程戒子表示，透过法师细心指导，更深刻体会持戒修威仪的意义。除了外在如法庄严，更重要的是培养平静安定内心。
9: 教我们如何穿海青、搭曼衣。持戒修威仪不只是动作要合乎礼法，庄严外在，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有一个平静的内心。
8: 我们上面的翻片，你扣子对着你哦，现在扣子对着你，对不对？左手拿第一瓶。
7: 历经2小时威仪训练，戒子逐步熟悉佛门礼仪以及受戒仪轨，也为即将举行的5届菩萨戒戒会做好准备。法华禅寺希望透过课程引导戒子以恭敬心受持戒法，在修学过程中调伏身心，让清净戒法融入日常生活。人新闻法国综合报道。
3: 英国曼城佛光中文学校结业，师生家长们齐聚在曼城佛光山，见证了孩子们一年以来的学习成果。
10: 一路指引我，无论岁月变幻，爱你唱唱歌。
0: 透过手语传递感恩，各式精彩演出展现小朋友学习成果。曼城佛光中文学校年度结业典礼，各班学生端出才艺表演，为典礼增添艺术气息。
11: 除了英文以外，你可能要读法文，你可能要选择德文。
0: 曼城佛光中文学校校长觉彦法师勉励学习中文不只是学一门语言，更是认识文化与历史的重要桥梁，只要愿意坚持，必能一步步累积成果。颁发学艺优异奖以及进步奖项，肯定学生一年来的努力成果，在学习中文的同时也扎根三好理念，让孩子不仅提升语言能力，也养成品德端正，期盼他们要不忘所学，透过行动传递到生活周遭。原新闻英国综合报道。
11: 去渲染更多在地人在这个地方去重视自己的故乡，
12: 对环境的保护啊，不能落于人后了哈。
13: 嘛是阮佚佗的所在，哦，啊嘛是阮成长的地方，哦，啊，所以迄个感情是足紧密结合的，这个 K 嘛吼。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暑假期间，不只要玩乐，更要探索世界。这是佛陀纪念馆举办的2026小小导览员自然探索夏令营，带领着孩子走进佛馆，学习导览解说，透过自然探索团队合作，培养他们的品格教育。
1: 黄色上衣身影穿梭在佛陀纪念馆各处，透过亲自探索，询问馆方人员，深入了解佛陀纪念馆。佛陀纪念馆举办2026小小导览员自然探索夏令营，透过丰富活动，让孩子从自然观察、学习导览到团队合作，提升表达能力、环境素养与解决问题能力。
2: 有传承的感觉。那因为之前都是以小队服的身份去参加活动，除了有很多事情要去处理之外，也要去处理我们小队服的一些疑难杂症，
3: 对很多事情都更加的熟练。然后我也有发现很多我以前从未发现过的事物之类，我觉得还蛮有意思。
4: 就我们可能上老师的课，然后跟师父聊天，然后师父跟我们讲解一些佛法，然后让我们可以想法有一些改变或者是开悟，然后我们能够再把这些感动跟这些想法再交给小朋友。
1: 在辅导老师带领下，各小队完成定向探索任务，相互讨论，彼此鼓励。透过导览、佛门行仪、佛光山巡礼等课程，让学员在暑假时光培养三好四给品格，
5: 学习去体会原来做一个爸爸妈妈带着孩子是多么的辛苦，也慢慢去体会做一个老师在学校教书的班上的同学，那如果遇到有问题的孩子，我们应该怎么去关怀。
1: 学员走进佛陀纪念馆，学习团队合作和表达能力，不仅累积知识，也培养尊重生命、关怀环境和服务他人品格，让三好四给精神在孩子心中萌芽。人间新闻吴晨产高雄采访报道。
0: 响应全球 Veggie Run 复苏公益路跑以及永续的环保理念，这是佛光山南台别院延续的净滩路跑六年丰硕成果。透过了路跑、净滩，还有走进大自然，持续的以行动力来守护环境，也在阅读当中启发智慧。
1: 近600位佛光人齐聚义载精神，热身后准备起跑，为响应联合国环保与生态平衡行动，并实践开山祖师、星云大师环保与新保理念，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台南第三、第五、第六督导区举办净滩路跑活动。
6: 大家弯下腰捡起一片垃圾，就是为地球一份的心力；迈开步伐，健康的慢跑，就是为自己的身心注入正向能量。
1: 众人弯下腰捡拾垃圾，合力恢复海滩整洁。活动结合复苏公益路跑、净滩、走读于光岛，鼓励民众培养规律运动习惯，让环保健康及阅读融入日常生活，实践身心灵平衡和永续发展。
7: 佛光人呢，除了深耕社区，不断的办弘法运动，我们也要响应。除了注重身体的健康，我们也响应了环保爱地球的。

0: 亲子创意比赛经过评审仔细评选后，各组得奖作品出炉，获奖孩子齐聚台前，从满洲法师手中接过奖品，脸上洋溢开心笑容，现场充满欢乐气氛。评审老师表示，不少作品融入亲子互动、生活观察及三好理念，孩子透过画笔记录生活中的美好，也将善念与真善美自然呈现在作品之中。
1: 人间佛教，它本身就是文化，我们要把我们的文化振兴起来，我们的国家才有希望。
2: 各位小朋友，你们表现出来的就是真善美，这就是三好。你们看到好的，把它描写出来，这就是佛法啦。
0: 满洲法师鼓励孩子将创作中的善念延续到生活中，把三好精神落实于家庭与校园，培养良好品格，让真善美成为成长的重要力量。
2: 这个三好的精神，大家继续能够延续下去。
0: 透过亲子创意绘画比赛，孩子在创作中学习三好，也让真善美的价值持续陪伴成长。人间新闻台南综合报道。
3: 黄山桃园讲堂举办的三好儿童快乐营的活动，四天课程结合情绪教育、团队合作还有品格教育，引导孩子们学习觉察情绪，培养合作精神。
4: 四天营队透过 SEL 情绪教育、团队活动及多元课程，让孩子在互动中学习合作、分享与情绪管理。不少家长认为，情绪教育是孩子成长过程中不可或缺一环，而孩子更从活动中体会团队合作重要。
5: 我这几天学到的是团队精神是我们最重要的东西。
6: 社会情绪的学习，我觉得这对现在的孩子是很需要的。目前社会上最缺乏的元素，也就是这个情绪的管理。
4: 课程透过情绪觉察、感恩分享及互动体验，引导孩子认识自己情绪，学习正向表达与沟通，也培养同理心以及良好人际互动，让情绪教育融入日常生活。
7: 好的情绪不只是维持好的人际关系，也可以支持孩子的学习表现。
4: 结营典礼中，觉缘法师以好苹果、坏苹果勉励孩子保持善念，以正向态度面对每天生活，并将三好精神带回家庭与校园，让良善品格陪伴孩子持续成长。
8: 早上起来取好苹果，不要去拿坏苹果，不要拿昨天的坏苹果继续来吃，那么你的人生就不是烂成一团。
4: 透过四天三好儿童 SEL 快乐行动营，孩子不仅学会情绪管理以及团队合作，也将三好精神融入生活，带着正向思维与良好品格，陪伴孩子持续成长。人新闻陈传碧桃园采访报道。
3: 佛光山蓝洋仁爱之家云水日托站，为了增进厨务义工们对长辈们的饮食照护需求，特别举办了培训课，从基础观念教育一直到料理实作，强化义工们健康饮食的观念，未来提供社区上的长者更营养的餐食。
9: 自己创作制作营养餐食，佛光山蓝洋仁爱之家举办厨务料理教育培训，由执行长妙智法师授课，带领义工们进行观念教育与食物操作。
10: 有凉拌莲藕，还有南瓜炖豆腐，那三明治是我们平常最常吃的，好，还有就是那个炒饭，好，那这些都很实用，那我们大家都做得非常的愉快。
9: 舞蹈蔬食料理色香味俱全，透过教育训练，不仅提升义工对高龄者营养照护及健康饮食的专业知能，也增进团队交流与凝聚力，气氛欢喜热络，
11: 让我们这些义工有营养的观念，然后呢能够落实到社区里面去，然后之后呢再透过食物的操作煮出舞蹈丰富营养的蔬食，那未来呢这些菜也都会它让我们的长者来品尝。
9: 透过云水日托培训课程，不仅强化义工对长者饮食需求的认识，将健康饮食观念融入日常供餐服务，也提供社区长辈享有更营养、安全且符合需求的餐食。人新闻宜兰综合报道。
3: 佛光杯篮球邀请赛七月底即将热闹开打，为了准备国际赛事，佛光大学女子篮球队前往到菲律宾来进行一地训练，并且和菲律宾的大学交流篮球经验。

0: 球员将篮球传给队友，队友一跃而起，企图投篮抢分。佛光大学女子篮球队前往菲律宾训练，并与菲律宾雅典耀大学进行篮球交流赛，双方以球会友，展现运动家精神。球员带球向前冲刺，对手跟上拦截去路。篮球赛考验队员之间的团队合作和默契配合。尽管在比赛中，佛光大学和雅典耀大学的球员有身高及体能差距，但是佛光大学球员依旧展现永不放弃的精神，与对手竞争到底。教练也随时调整策略，让每位学员都能上场累积实战经验。虽然在友谊交流赛中，佛光大学不敌雅典耀大学，但是球员累积了国际赛事经验，透过运动增进友谊，促进文化交流。人间新闻菲律宾综合报道，
1: 持续来关注佛光女篮持续的海外异地训练和菲律宾的远东大学进行交流。而面对地主的劲旅，佛光女篮展现出了坚强韧性，多次靠着外线攻势缩小比分。虽然最终场以77-84惜败，但是全队是拼战到底，累积了宝贵的国际实战经验。
2: 比赛一开场，双方快速攻防，球员全力投入赛事。佛光大学女子篮球队与菲律宾远东大学进行异地训练交流赛。赛后，教练与球员围圈检讨，提醒防守站位与进攻节奏，随时调整战术。面对对手严密防守，第四节一度将比分追进4分差距。虽然最终惜败，球员仍展现高度拼劲与团队合作精神。
3: 跳出来，这个位置马上变成。
2: 胜负虽有结果，但比赛真正累积的是经验与成长。透过国际交流与高强度对抗，佛光女篮在每一次攻防中磨练默契与韧性，持续朝更高层级的竞技舞台迈进。人新闻菲律宾综合报道。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我们带您关注我国最低工资即将有望挑战30000元大关，能成为抢救全台缺工海啸的解药吗？有专家就表示了，面对背后没有人的结构性危机，光靠是涨工资啊，恐怕没有办法治本。
1: 伴随刺耳消息声，产线员工专注打磨，只是这类基层技术活，不止制造业缺工，连服务业也面临人才荒，产业界只能将强人希望寄托在可能冲破30000元大关的最低工资上。
2: 那基本工资的调整，对于一般民生服务产业、餐饮、旅宿、贸易流通，还有清洁保全等等基层的员工影响是比较大的。那另外一个族群，也就是大学刚毕的新鲜人，他们的平均起薪也通常是比较接近基本工资。
1: 加薪确实让基层有感，但面对这场缺工潮，光靠砸钱恐怕根本无法治本，因为产业界更头痛的是背后根本没有人的结构性危机。
3: 现在的缺工潮里面，当然台

0: 台湾面临到的少子化，再来就是所有的这个新的这些年轻世代的出来以后，是不是能够投入我们的职场？
1: 这我们也很非常的担忧。
2: 我们认为，如果要改善缺工情况，可能除了薪资的部分之外，还要从其他工时或者是福利制度面的方向进行调整。
3: 除了加薪，企业如何优化福利与工时，打造更友善的职场环境，可能才是破局这场缺工海啸最关键的一步。
1: 人间新闻洪瑞里、邱显烨台北采访报道。 餐饮业封加薪依旧是大缺工，暑假直缺飙破了26.5万笔。即便是35K起薪变为了常态，但是第一线仍然是面临留不住人的考验。专家也表示了，除了调整薪资、优化休假福利、打造友善环境，才是企业留才的根本药方。
2: 开店门从整理桌面到检查备料，餐饮业日常并不轻松，这也让不少人望而却步。即便暑假职缺飙到26.5万笔，35K 的起薪变新常态，第一线依旧大缺工。我们在招募的过程当中，确实会有遇到一些新人，他们可能入职第一天、第二天就可能会开始请假。 那会有各种原因啊，发烧啊、脚痛啊、腰酸啊等等的，就是不想上班，千奇百怪的理由道出餐饮业留不住人的集体无奈。业者坦言，光给高薪还不够，工作氛围与福利制度才是对抗缺工的真正关键。
4: 定期可能跟关心员工，这个是必要的。那虽然公司没有办法100%符合劳方的期待，但是就是尽可能的，可能也可以知道他们目前在这份工作的心理状态。
5: 且其近几年呢。
2: 因为少子化缺工的关系，所以其实很多业者在争不到人的情况之下，他们除了薪资每年会有调整之外呢，也会透过像是业绩奖金啊、绩效奖金，或者是优于劳基法的休假制度，稳定调薪等等的方式，希望可以吸引人才跟留才。砸高薪抢人只是第一步，面对这场内需缺工潮，企业如何倾听员工心声，打造更具弹性的友善职场，双管齐下，才是最好的解方。
6: 人间新闻洪瑞礼、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7: 口腔没有顾好，全身都会搞砸。医学证实了，口腔细菌会顺着血液流窜，成为引发心脏病、失智，还有糖尿病的隐形杀手。因应高龄长照需求，政府推动口腔卫生人员法，要建立专属的预防保健制度。不过，这项草案目前还卡在立法院。 关键在于，法案涉及牙医师、护理师跟牙科助理的业务范围划分，因为业界对专业分工谈不拢，历经多次协商，依旧难产，至今尚未三读通过。
8: 我想，这个法案的通过对这个专职的这样的一个口腔卫生人员，能不能够在临床啊，或者在社区或者在机构能够做服务，这个蛮重要的哈。所以，我们还是非常需要这样的法案。
9: 迎战超高龄社会，台湾长照系统出现隐形漏洞。目前最缺乏的就是预防导向的专业口腔照护人员。为了补足这个缺口，口腔卫生人员法正是关键。希望透过专业口卫人员进入，从第一线把关，守护银发族的全身健康。
10: 会疑虑：第一个，你到底是要做牙医师的行为呢，还是要做护理师的行为呢？或者说，你们应该是口卫师，应该是朝着。
7: 去工位的部分，或是说，朝着卫教的部分去做，而不是要侵犯牙医师的行为。口腔卫生人员法不止学界、医界有争议，现在连护理界也站出来发声。护理同业工会呼吁，新法案必须保障现有护理人员的权益，因为许多护理师长期在牙科诊所协助医疗和口腔照护。未来的口卫法必须给予明确的法律定位。
1: 不能让他们的专业合法性反而受到新法冲击。人间新闻郑仁宗、林怡平台北采访报道。持续带你来关注的是医疗议题哦。台大医院携手世界知名的研究团队，组成了跨国研究团队，他们发现了肺癌透过了神经系统抑制免疫防疫的新机制，能够开创癌症治疗新方向。
0: 肺癌已经连续三年癌症发生人数排名第一，连续22年死亡人数第一名，也是健保支出最高的癌症。台大医院针对肺癌第四期病人进行研究，发现抽烟时的致癌物不仅会造成细胞伤害，也会刺激神经，抑制免疫系统发挥作用，使癌细胞更容易生长恶化。这项研究揭开肺癌全新的致命机转。
1: 肺癌并不是对于免疫疗法有非常大的效果。那可是当我们把偏头痛的药物跟免疫疗法加在一起的时候，小鼠的肺脏的肿瘤他们就有显著的减缓他们的生长趋势，然后小鼠的存活率也就有显著的提升，所以肿瘤变小了，然后老鼠活得更久。
0: 目前多采用阻断新生血管增生提供癌细胞养分的断水方式进行癌末治疗。台大这项研究则要加入阻断神经讯号的断电手法，发展出更有效的癌症治疗策略。
3: 其实这种神经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会指导我们的癌细胞怎么样来进一步的恶化发展跟转移。所以如果能够研究这样子的机制，然后做出未来就有可能藉由断水加断电，再加上我们刚刚提到的化疗、标靶跟免疫，那这样多方面的治疗就有可能可以改善这种晚期肺癌的预后。
0: 这项研究虽然针对肺癌为主，但医生表示神经对于黑色素细胞瘤或胰脏癌肿瘤生长有非常重要的影响，所以未来有望将断电新技术应用其上，使更多癌症末期病人受惠。人间新闻吴声源、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4: 除了台大之外呢，我们接着带您关注的是荣总他们的肝癌跨国团队整合治疗再传佳绩了。有一名肝肿瘤超过有9公分，而且已经侵犯到右侧静脉的肝癌末期患者，经过了免疫治疗合并了体内放射治疗之后，发现这肿瘤大幅的坏死，而术后病理检查也显示出来完全无存活癌细胞，展现出晚期肝癌治疗的新契机。
0: 肝癌末期的董先生经过北荣治疗康复后，现在整个人显得神清气爽，非常有精神，脸上的笑容也多了起来。肝癌常年位居台湾主要癌症死因第二位，因为肝脏没有神经，初期无明显症状，发现时多为末期。病友董先生发现时已经是9公分大肿瘤，且侵犯右侧门静脉，传统上已经无法切除，在荣总医生团队建议下接受免疫治疗跟体内放疗的复合式治疗，如今已经康复。
5: 去年8月份的时候接受这个1940，做这个疗程的时候，主要就是刚开始做完的时候是就是他需要躺在床上4到5个小时，那时候是比较辛苦一点，然后就做完那个以后是几乎都是 OK， 都没什么很大的问题。
0: 体内放疗不仅是一种局部肿瘤治疗，更能与免疫治疗产生1+1=2的相乘效应，改变肿瘤为环境，增加肿瘤抗原释放，提升免疫系统辨识癌细胞的能力，增强免疫治疗反应，因此今年已成为中晚期肝癌重要的整合治疗策略之一。
6: 今天这个主题1+9的这个所谓的体内放疗的治疗的话，它可以不但控制有效的控制肝脏内的肿瘤，同时呢也可以达到活化体内免疫细胞增强免疫疗法的这个一个效果在，那从而可以让病人从不能只能单纯的一个延长生命，但是我们可以把它转化成接受一个手术根除性的疗法，然后达到一个治愈的一个目标。
0: 台北荣总自2008年率先将体内放疗引进台湾后，至今已有超过700人次治疗经验，是国内最具代表性的体内放疗中心之一。但体内放疗目前健保没有几部，一次备用约需80万左右，医界盼望以后能纳入健保，造福更多癌末患者。人间新闻吴声源、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4: 风湿关节炎的患者视为救星的常用药物，竟然可能引发的是药物过敏，成为让全身皮肤坏死爆肝的隐形杀手。这是林口的长庚医院皮肤科，他们发现了关节炎神药引发致命药物过敏的关键基因组。
0: 因为疗效佳而且便宜，抗发炎药物萨勒常溶定是全球数百万类风湿性关节炎、僵直性脊椎炎等患者长期服用的关节炎神药。但根据台湾严重药物过敏联盟统计发现，萨勒常已经是台湾这两年引起严重药物过敏的第一名。
7: 我们这个过敏的药物它其实是一个风湿关节炎或者是一些关节炎或者是肠炎常见会需要用到一个药物，那通常这个药物是第一线的用药，那这一类的患者其实第一线用到这些药物，其实虽然发生过敏的比例不是非常高，但是一旦发生这个过敏反应，有可能会造成很严重的这样的一个症状，甚至造成全身的红皮症或是水泡脱皮，那甚至有很高的死亡率。
0: 林口长庚研究团队透过跨医学中心跨科别的合作，串联亚洲五国的临床数据，终于找到了在台湾及华人族群中引起萨勒常过敏的基因密码。研究发现，只要患者体内带以上基因任一种，用药后发生严重药物过敏的风险会暴增是 3.9 倍。
7: 关于这个基因的话，的确是在华人亚洲人的部分会有比较高的比例会带有这个所谓的 HOAB 1301，还有包括3901、3802这些相关的基因。那这些基因在过去可能有一些药物过敏也有发现有相关哦。不过我想，在这个药物是首次发现有这样的一个相关性。
0: 医生建议类风湿性关节炎的病人或是有相关家族史的人，可以透过抽血做简单的基因检测，一旦发现自己是高风险族群，医生就能立刻改用其他替代药物，绕过这致命的过敏危机。人间新闻吴声远、林怡平台北采访报道。
4: 科技消息，随着2026代理式 AI 爆发，未来三年网络流量将会飙升三倍，高达73%的企业现在面临的是塞爆瓶颈了。大厂呢，为此打造了全栈式的基础架构，强调服务不只是网络，更涵盖资安和数据安全。
8: 走进科技感十足的展区，各摊位大秀最新 AI 解方，但随着代理式 AI 的爆发，三年内流量将飙升三倍，预计73%的企业面临网络塞爆瓶颈。
9: 我们思哥打造了全栈式的 AI ready 的 infrastructure， 所以不只是网络，我们也在数据安全，我们也在这个资安，我们也在这个服务方面都加强了很多的服务。
8: 这场由思科举办的 AI 盛会不仅聚焦在代理式 AI 创新，也吸引了产官学界的重量级代表，包括国科会、数发部都亲临现场，展现各界对台湾 AI 实力的高度重视。
10: Taiwan's an incredibly important market to us. It's both as a market serving our customers, but Taiwan also sits at the core of the global supply chain for technology. And is a really important link to everything we build and everything we do.
8: 面对 AI 的爆发式成长，升级网络基础建设与资安防护已经成为当务之急。台湾企业提早做好准备，才能在抢攻全球商机的同时，确保数位安全稳健并行。人间新闻洪瑞、邱显烨台北采访报道。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松烟成品书写大众汤文具特展热闹登场。而这次展呢，颠覆传统，首度的融入大量 DIY 手作，从五颜六色的笑脸钢笔到超萌的镜透印章，通通都能够自由搭配，主打好玩有趣互动，用独一无二的专属感拉近了大众距离。
1: 我来看一下怎么配比较好看。
2: 挑选心仪的笔身，亲手 DIY， 缤纷的色彩钢笔随即诞生，打破过去钢笔给人沉稳的印象。特写镜头下一瞧，上头竟然藏着可爱的笑脸图案，让书写工具瞬间变得超级疗愈。除了钢笔之外，还有超萌的镜透印章自由配，一组六颗，从生活用品到可爱小动物，应有尽有，让民众可以随心搭配。
3: 那我觉得非常厉害，就是它的笔是可以自己选笔身的颜色，还有笔盖的颜色，然后那笔尖上面也有可爱的图案，让我觉得非常厉害。
4: 这次文具展看到了很多不一样的文具，有很多。

0: 不一样的，像是卡片啦、印章啦，或是很特别的笔。那印章它是可以自己 DIY 的，我觉得很新奇，以前没有体验过。
1: 这场由松岩成品所举办的另类文具展书写大众汤，从7月7号一路展出到28号。这次展览翻转传统文具展常规，特别融入了大小朋友都爱的 DIY 体验。
2: 我们希望让书写的距离跟大家可以近一点。近年其实 DIY 这种事情就是应该说发生的蛮频繁的，然后大家也越来越喜欢，因为第一个是大家想要有自己独一无二的东西嘛，然后反正大家想要彰显自己的个性，然后加上就是好玩。
1: 透过亲手挑选与自由搭配，文具不再只是冰冷的工具，而是展现个人风格的专属配件。民众不妨来体验这场好玩又有趣的书写大众汤。人间新闻洪瑞、李秋显业台北采访报道。
3: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 TV App 来掌握最新的资讯。我是张一成，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再会。

0: 感谢首泰建设关系机构与人间卫视一起打造美丽人间。
1: 开悟楞严，成佛法华，楞严威神自救助他。

佛光会啊，本主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的众生，所以不见前路啊，所有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心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精灵，好不好？

0: 我们大概就是看一下最近的判决书，然后还有最近要开庭的一些那个庭期表，那里面就是记录了这个法院刑事庭或者是民事庭，然后有什么样子的庭要处理。因为法院的这个庭审是公开的，所以我们可以根据庭期表来选择我们想要了解的一些案件的状况。
1: 馆长吗？馆长，我是那个林传媒的怡芳。馆长，我想要跟你请教一下，昨天那个李彦廷那件啊，苏丹婷那件，
0: 在台湾一定是比柬埔寨在新闻方面是来得开放跟自由啦。对，因为我们去那里也发现，其实我们要采访的时候有受到很多的限制。你要去哪里，可能都要联络当地的朋友带我们去，或者是跟移民局有认识的人。对，所以没有办法在那里自由的走动采访，但是在台湾就不是这样。台湾是一个很讲究新闻自由的地方，所以其实记者受到的限制并没有那么多。所以我觉得现在的环境是 OK 的。因为我很喜欢我司法记者的工作，所以我觉得应该到退休我还是会待在这个岗位上吧。
2: 欢迎收看《人生调色盘》哦。我们上一集的节目非常的精彩，就是透过社会记者然后呢，还有战地记者告诉我们一些很危险、很精彩，也有很温馨的故事。那其实，像包括我啊，很多民众以前都非常尊敬记者。怎么冠上以前呢？先听我慢慢说，因为记者呢，应该是报道真相，然后引善扬啊，不。引恶扬善，然后现在呢，我们艺人是觉得说，哇，狗仔队为什么这么横行啊？其实我们也没干嘛，然后那个照片出来都是，歪嘴斜眼的，就会觉得说，现在好好的相片，看你都一定要看这种的，那其实，记者我觉得他们也有自己很多的心声，然后从事记者呢，他们到底底线，他们坚持的底线是什么？然后，不要一竿子打翻一条船，我们今天来的记者都很棒，很优秀，欢迎前社会记者、南市青年主编杨奕宏，杨大哥。
3: 叶兰姐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2: 足大胆的林传媒资深记者王怡芳，
1: 雅兰姐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2: 还有我们的好朋友资商心理师石丽君，
4: 雅兰姐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2: 延续上一集的话题，相对于轻松还是说到刺激的去啦。杨大哥，你本来在台北做社会记者，听说你出现了一个严重的意外，差一点成为社会版的主角。
3: 在20年前，那个圈子，就是人现在都说那个酒驾大家深恶痛绝。
2: 对啊，现在不行。
3: 可是在20年前，其实这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
2: 就是你要做社会记者，爱摕到酒驾的牌照，是吧？
3: 就是嘞，我的先輩吼，真正袂当讲是全部的人吼，嘛有的人伊袂安尼。但是我所在那个群体里面，我的先輩是甲阮讲吼，走社会线，你喝酒的机会很多，为中岛开始啉到下暗，然后好的记者就是要会喝会写，而且还要学会酒驾。他是真的，也不止这样教我，是这样教我们所有的人。
2: 你当初要去做社会记者的时候，你都唔知影有这诶规矩？
3: 唔知呢，迄时阵就是公公，公公
2: 个迄个。卖公公啦，吊顶啦，较吊顶啦。
3: 就是迄个。人教袂听，鬼看狗狗行，就是迄摆也拢学起来安尼。然后就是后来就是出了意外嘛，就现在我在演。
2: 你是要追逐，就是为了抢新闻追逐发生的，还是说花天酒地发生的？
3: 应该是花天酒地回家的路途中，哎呦喂，发生了意外，撞在那个台湾大学门口的第一根电线杆。
2: 你也是很厉害，经台大路，
3: 因为考不到，想说 迄落弄看卖安尼，
2: 啊，到尾弄看会入去无？
3: 啊，好佳哉无弄着人，真正啊，不然我会一辈子会很内心难安。
2: 对对对。对。
3: 啊，所以嘛是爱奉劝吼，其实千万不要酒驾。
2: 哎，你即摆真正有咧修呢？你每一句的结尾吼，都就符合阮节目的主题。好。
3: 真的真的，我感觉像咱。还真正吼酒吼，有人这样觉得酒所引申的引发的社会问题，
2: 对，
3: 比毒品还要多，因为毒品是非法
2: 残害自己，
3: 非法的，
2: 它也是可以卖啊，对啊，残害别人啊，
3: 嘿，对，伊拢迄个业嘛，但是酒伊是合法的哦，就是你18岁以上去便利商店就买得到啦，啊，虽然无酒驾，但是饮酒了后吼，会冤家相拍，就是有一些专家，他是认为他衍生后面的问题比毒品还要严重，
2: 都一样啦，都不好啦。啊，结果你一摆弄着了，啊，人个好好，拢福大命大呢。
3: 哎，真的，啊，迄时阵，但是我这个右眼吼，就是视力个无法度恢复啊，因为神经有死去。哦。哎，啊，所以我安尼看吼，其实有点雾雾的。看影像还可以啦，啊，可是看文字的话就会很辛苦。嗯嗯，对。啊，即卖嘛是慢慢啦，就是拢劝人卖饮酒。嗯嗯嗯嗯，对。人不做吼，2000几人整个，他其中一项就是不饮酒嘛。嗯。啊，人姓林拢安尼讲，一定有伊的道理啦。
2: 是是是。
3: 对。
2: 是，真正有改邪归正，感谢你来上阮这个节目，阿弥陀佛。来，今麦我要来讲刺激的哈，拄只杨大哥讲吼，这本已经下架，我唔免替伊宣传啦哈。这是伊从事记者16年，
3: 哈
2: 写下的辛酸史。
3: 对啊，今年也阁出一本啦，啊，但迄个下半年啦，啊，这是已经下架。
2: 所以你现在这对看无时阵，电脑拍你还可以啦，
3: 可以啊，就是会比较吃力。
2: 嗯，决定要阁出第二本的原因是，
3: 因为今年是台南，台南400大建成400年，
2: 对对对对对。
3: 我是锁定吼30-40个志工，因算讲拢无领薪水的，因咧做遮个好代志。我认为。必须要有人把他们这些足迹，把他们的影像记录下来，所以我决定今年要做这件代志。
2: 好，期待，
3: 谢谢。
2: 然后另外一本书是《临近诈骗》，这里头有写到讲当地的警察向你们勒索，就是我讲警察大家拢足有钱的，是安怎勒索？
5: 那这个事情是发生在柬埔寨的西港，对，就是其实算是我们这一趟去柬埔寨比较刺激的一段历程啦。就是那天中午，因为我们就是去西港也是要去勘察当地的诈骗园区的现况这样子，所以我们就包了一部车。然后就是我跟我的 partner， 然后还有两个这个反诈骗组织的当地的成员这样子，然后我们就4个人，然后请一个司机包一部车，从金边出发，然后开到西港，大概看了一下状况之后，我们就找了一间中国餐馆吃中饭。那就是吃饭的时候，老板还开心跟我们聊天哦，然后说他中国哪里来的，我记得好像是
2: 中国人，
5: 成都，对，因为那边真的很多的中国的餐厅啦，然后商店啦，所以其实你华人啦去那里应该会觉得好像回到家一样，对，然后反正我们就跟老板聊天聊得很开心啊，然后后来结账出来以后，我就觉得怪怪的，我们的司机大哥跟一个戴眼镜的，然后穿着很像警察制服的人在旁边起起楚楚起起楚楚，然后我就问一下同事说在干嘛，然后结果他们就说那个警察跟我们司机讲说他车子违停，可是我们就觉得很奇怪，那个明明他的路很大条，然后其实那边整排就是餐厅嘛，所以路很大条，整排都停着车啊，那他就说我们那台违停，
2: 找麻烦来了。
5: 对，然后我就觉得不太妙。嗯，结果呢，后来另外一个也是穿着一样的警察制服，比较年轻的这个年轻人就过来讲说，因为我们违停，所以呢，会有拖车来把我们包的那台那台是什么？反正就是厢型车拖走这样子。然后我说拖走你要扣多久？他说要扣一个礼拜。啊、我怎么可能让你扣我的车扣一个礼拜？因为他扣了我的车，我接下来的行程都不能走，因为我们接下来还要去军港，那个西港那边有一个中国正在建的云壤军港这样子。对啊，就所以不可能让你扣车嘛。那我就问他说，如果不要扣车的话，那怎么办呢？我可以怎么做？他就说，如果你不想被扣车的话，你就要付给拖车司机$100。钱是给这个拖车，不是给我。
2: 好，
5: 然后后来我们就商量一下，想说当时觉得很气愤，然后就是觉得怎么会有这种事情，我明明就不是违停，但是你心里会有很多的疑惑，因为你也不是当地人，你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警察。
2: 请教一下，那个司机是当地人吗？
5: 对，司机是当地人。
2: 有没有跟警察串通的？
5: 不知道，所以你那时候心里就很多疑惑啊。我们司机是不是跟警察串通？然后这个警察到底是真的警察还是假的警察？对。所幸呢，他只有跟我要$100。
2: 对啊，3000块。
5: 对，然后我就想说，那就给他算了。但是我要给他的时候，因为他们真的很贼，他用2部车把我的车堵住，所以你也不能跑，你那时候也没办法跑，因为他就是用2台车把你的车卡住这样子，所以我就钱拿着，我说你先把你的车移走，你先让我的车子出来，我才给你钱。
2: 对啊，然后就顺利离开。
5: 对啊，就后来他们车子开走，我们车子开出来就赶快走了。对啊，其实他公务员贪污受贿的状况真的很严重。
3: 因为我曾经答应过他，就是讲伊讲伊搁伫个时阵，其实我行业
2: 是虾米代志啦？是，阮足好奇，讲这种代志虾米款的？是善事还是恶事？还是秘密还是八卦？
3: 是好的八卦，善事。
6: 在挑选我们要创作的戏剧人物的时候，当然是要创作一些比较耳熟能详的人物，这样才能够引起观众的共鸣。那在表现的时候，当然了，那个身带镜头，还有每个人物的背后的一个角色跟个性，所以我们在画的时候，人物的个性来做画面的一个构成，还有笔触的运用，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在考量到里面去。
7: 因为我很喜欢一些物件或是人物它的边缘，我希望它可以锐利一点，让它看起来有点像是浮在画面上的东西，所以我在画画的时候有时候会用纸胶带去把这个边缘贴起来，然后当画完之后再把纸胶带撕掉，那这个边缘就会变得比较锐利。
8: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5: 后来要回台湾之前，在那个柬埔寨的移民局，因为其实我们国人被骗到柬埔寨，你如果后来获救可以回来，通常他会先把你送到移民局去等。等什么呢？等到你的家人帮你买好机票，然后外交部越南办事处那边的人，还有我们在柬埔寨那边就是帮忙的这些警官弄好你的那个护照，因为你必须有一个新的护照嘛，你原来的护照被扣在园区了，对，这些东西都办好了，他们就会把你从移民局送到机场，然后搭飞机回来这样子。然后那天早上我们是就是那个 T 先生，他就是在移民局，然后等他的家人寄钱来，然后买机票。但是他在里面，因为他受到非人的待遇，所以他就透过管道跟我们联络上，然后就是他就拜托我说，我可不可以帮他送水？他们那边连喝的水都要用买的。
2: 对，但是没有钱啊，怎么买？
5: 嘿，阿姨都没钱啊。然后他之前就是觉得， 在里面就是都要塞钱，不然就是移民局的官员会跟他们要钱。你如果不给钱，他就不给你饭吃，或者是不让你买东西。对，就是所以。

0: 他跟我要的东西很奇怪，他叫我带水给他，嗯，他有带一双筷子给他，
1: 嗯，他没有东西吃，没塞钱，没东西吃。
0: 他有东西吃，但是他们不让他买筷子。哦，他想要用木头。
1: 你把酒金金啊，看有吃无的，对
0: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那天就是提了四大瓶的矿泉水，因为我也没有办法带太多去，因为我提不动啊。对，然后就提了四大瓶的矿泉水，然后去之前我就先打听那个我要怎么送进去，然后那个反诈骗组织的那些人，因为他们就是前一两年都在帮忙台湾这些被害人，就是联系，然后送就是送钱给他们这样，所以他们常常去移民局，他就告诉我说。随便的人都可以进去，你只要在门口丢五千瑞尔，瑞尔是当地的货币啦，大概合台币十几块钱而已。他说你只要在门口那个传达室那边，你丢五千块，你就可以进去，没有人会拦你。对对对对对。结果呢，我那天去，我就照他讲的这样做。结果我丢五千块，那个人竟然跟我摇头，不让我进去，我真的吓到。
1: 对啊，
0: 对我提这么重，然后你现在不让我进去，我是要怎么办？而且我等一下飞机，我要回台湾的飞机就要起飞了嘛。对，我那时候就很紧张，然后后来他就跟我沟通半天，他跟我比一个三，然后指一指他旁边，他桌上有一个那个饮料，像小可乐罐这样，然后比一个三，我听不啊，嘿啊，然后啊那个门口那个人就他可能想说我无法沟通嘛，他就用那个翻译软体，写一个去买，
1: 好先进哦，
0: 去买三罐饮料，去买三罐饮料，然后我就咚咚咚又跑去隔壁的饮料摊，就是后来我就跟他说那个要买三罐饮料，对，然后买了饮料拎回来，然后门口交给他，我就可以进去了。那后来，
1: 哎，这也没有多少钱，就是他什么都要，
0: 结果后来我就。自己研究一下才想出来说，原来这是他们新的收钱的方法。因为这 T 先生哦，他进去的时候，因为里面就在收黑钱，所以他就把那些收黑钱的情况录起来，然后贴在那个爆料公社。据说后来就是柬埔寨官方有看到这个影片，对，因为新闻后来也有报道，所以就是官方有看到这个影片，可能开始在盯他们，所以他们就不敢再乱收，那他们就变通，换一个新的方法，就是我们把钱送到饮料摊，对，
1: 好像有东西交换，就不算是
0: 贿赂，因为他三罐饮料卖我多少钱呢？他卖我一万块，我本来门口只要丢五千块，但是后来我去饮料摊变成要付一万块，对啊，你如果是正常买饮料的话，可能也不用到五千块啦，那三罐，对，
1: 反正无所不用其极的想要拿钱就对了，
0: 对啦，
1: 钱能够解决的，我们心里想说钱能够解决的都没有问题，只要命在就好，当然后面还有更刺激的。那我们先来请教我们的諮商心理师哈，就是你刚刚有提到一个爱情诈骗，那还有没有什么任何诈骗有到你的手上咨询过，然后比较特别的吗？
2: 就是那个回应那个雅涵姐说的这个。高社会地位的人，我有以前有一个案子是那个顶大的大学退休老师，那他其实这个事情他就是来諮商，就是因为现在很流行这种线上的这个投资嘛，那其实我大概能理解他的心情，就是他已经拿了退休金，也可以安享天年了，可是他就是想说应该再多给自己准备再多一点钱嘛，因为现在人的寿命长一点，
1: 对，
2: 然后结果就整个都赔光了，
1: 血本无归。
2: 对对对，然后这件事也跟刚刚这个杨先生讲的就是一样，就是他就不敢跟先生讲，然后这个事他也不太敢跟退休的同事，因为这个他鼎鼎大学的这个大学教授居然发生这么严重的事情，那他就甚至要跟他女儿才刚毕业工作的女儿借钱，然后他觉得很羞愧，然后就有这种心情非常的低落，无助， 然后甚至会有这种厌世的这种想法。
1: 嗯，那我吃到这么多了，又去用骗见效死，又教授。
2: 哎，对对对，然后就觉得这个钱啊，他也已经算是退休，不会再工作了嘛。所以这件事对他来讲，应该是人生在。

0: 在此刻很大很大的打击，然后我是有鼓励他说，觉得他愿意把这么丢脸羞愧的事情愿意讲，那我们来看看接下来，可以怎么样安顿心情。那当然我会觉得很多人遇到这样的事，大部分都不太想跟人家讲，那可能就会像刚刚杨先生讲的，就是就自己了断，或是做一些不是很好的事情，那所以我也是觉得有跟别人说，只要是信任的人讲，我想大家多少都会遇到这样的事，其实不用50步笑100步哦，就是常常对，大概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印象深刻的例子。
1: 还是碰到什么困难，还是必须要跟身边人分享啦。那你如果说觉得说啊，跟身边人分享可能太丢脸了，就是可以去找我们的諮商心理师。稍微咨询一下，
0: 对，
1: 我们谈安呢，一条细苗都总爱安尼搏起，我们今天除了我在现场以外呢，听说我们现场的来宾呢，跟一位大明星也非常的熟，杨大哥，听说，你有一个独家新闻，而且这个独家新闻是一个巨星的独家新闻，然后他千交代万交代呢，这件事情你千万不要暴露，除非他不在人世。结果你书里面给他写出来
2: 啊，我写书的时候他那段时间他刚好过世。
1: 什么叫刚好过世？
2: 不是，没有，用词不当，就是说我本来没要写写一段啊，因为我曾经答应过他，就是说伊个弟的时阵，其实我行业
1: 是什么代志啦？是，就阮足好奇的，足好奇讲这种代志什么款的？是善事还是恶事，还是秘密，还是八卦？
2: 是好的八卦，善事，秘信安尼。
1: 请开始。
2: 是，其实这件代志是发生在2011年4月19日。凌晨，
1: 你记得这么清楚？凌晨，还有凌晨几点几分？
2: 在那个几点几一点，不知道几分安尼吼。
1: 我都不相信你记得得偌好。
2: 对啊，在一个公园吼，台南一个公园啊，有一个先生啊，底下家己半暝，可能心情不好，在公园游荡啊，突然间就跑出两男一女哦，就把他打了一顿。啊，伊感觉莫名其妙啊，因为怕唔到人嘛，吼，就讲喊着打错人，打错人啊那个，但是结果还是被皮包被抢了，然后就损失了里面400块，还有一只手机啊那，我一个朋友吼，兴叔兄弟，他接手侦办，他就是一个强盗案啊那，个个在犯人正顺利侦破抓到，其实是。四个兄妹啊，因其实是可怜人，无钱去食饭，因开始去做。
1: 父母咧，父母拢无。
2: 四个父母亲都过世了，大汉的是伊敢有心脏病，第二个是心智障碍，第三个妹妹是正常的，搁一个小弟是读国校啊，那个时候这件案子就顺利侦破，但是也闹很大。到尾个
1: 是他们都未成年吗？
2: 妹妹刚成年啊，小弟是未成年。算是一个很弱势的家庭。因为新闻闹很大，那个时候就是，其实要今仔要讲的这个主角是诸葛亮大哥啦。伊迄时阵。
1: 这四个是伊外口，
2: 不是，
1: 不是，是。卡在，我想讲人已经走了，你都唔通再买，唔通去报什么密信。
3: 比如说，有的人是欠债，不想留在台湾遭楼的，然后有的人是家庭问题，可能觉得在台湾没有什么希望，留在台湾没什么希望，然后家庭又没有温暖，然后想要去那边。毕竟是出国，
1: 换一个人生地不熟，人家也不会，
3: 换一个地方看看有没有更好的发展，这样子，对，所以其实被害人的被骗去的情况有很多，那这种是我们比较诧异。
4: 因为李元素在1902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 哇，三峡真美，

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0: 迄时阵就是诸葛亮大哥吼，伊有一个节目吼，然后拢会找一寡算素人，素人的题材。
1: 就在什么一电视的时候。
0: 哎，对对，我印象中是一电视，吼，拢有一寡素人。
1: 叫做一级棒。嘿，对对对对对。一级棒。
0: 我是无看到啦，但是就是这拢后来我迄个警察兄弟甲我讲的。
1: 所以是去抢到朱大哥，朱大哥迄阵拄啊签牌，存辛苦存400块。
0: 啊，不是，朱大哥迄时已经迄个出国深造回来了，
1: 咧主持一
0: 个节目吼，
1: 邀请来节目去啦。
0: 对，邀请来做来宾啦咧，因为后来我这个亲属朋友吼，就是很帮助这一家子，这四个兄妹，
1: 对，
0: 吼，可是啊，你无。有一只本无，啊无一只本，叔叔给你就1000块这样子，一直这样帮忙。然后这件事情后来就是台北这个电视台的企划嘛，知影这件代志，了后吼，佮邀请四兄妹，然后上台北录影，然后他们去感谢我这个刑警的朋友这样子。迄阵诸葛亮大哥知影讲这四个兄妹的困境。以后一下节目以后每个月汇10000块到这个妹妹的户头。
1: 哦，真的哦。
0: 对啊，后来我是从我这个兄叔兄弟哦，为伊嘴讲出来给我听，因为我行业足好啦。我讲我这大独家哦。伊讲对啊，个你怎样要报唔报凊彩你安尼啊？但是我们得到一个讯息哈。也是要问一下当事人。
1: 对，
0: 我讲诸葛亮大哥是无熟悉的，所以我个透过我一个招影剧的记者朋友哈，去跟他问这件事情，问他的看法。但是我得到的答复是，我点点做个好。在我滴的时阵，你不要写出来。好，我的回复是讲，好吧，那。是什么原因不想被知道？我不知道，因为有的人他是默默行善，虽然诸葛亮大哥他生前是有一些事情是争议的，但是他做这件事情，你看从2001年一直到他过世2017年，因为我写册的时候都要2017年，他每个月汇10000块给这个妹妹，后来我这个刑警朋友吼，有一届伫我咧康乐街，台南康乐街迄个美食街遐，遇到伊，遇到这个妹妹讲，你有最近拢无来甲叔叔拿钱，有没有钱吃饭？这样子，伊讲有啊，那个猪爸爸，
1: 有一个猪爸爸，
0: 嘿，都有汇每个月汇10000块来，安尼。伊就想讲，奇怪，那个一个，本来以为是朱元璋的朱，可是怎么又多一个朱爸爸啊？后来问才知道是诸葛亮大哥，有给他们钱，所以你看这个妹妹她，一渴望父爱，你知道？可是因为伊的爸爸对伊嘛拢无照顾啦，啊搞来过往去，所以他可能有个那个移情作用，一个干嘛，就是有人这么照顾我们，我喊他一声，我就想要喊他一声爸爸。
1: 生也无个照顾，安尼朱大哥嘛算用的呢，对吧？哈，跟他平常时有还因费用啊，嘛跟他给因饲同款。
0: 是。哦，
1: 其实朱大哥这个做真侪善事啦，大概唔知影尔，只是你真尊重承诺，哈。伊在生的时阵你无写出来，啊，就写在你这本册内底。

0: 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听说你们有可以接触到，也可以救到人，但是有人却不想回来，那是怎么办？
2: 对啊，我们其实那时候知道这个状况，也觉得很诧异。
1: 对，
2: 就是说一般人就觉得，哎，有人救你，然后就是应该就回来嘛，那不是很好吗？
1: 对啊，
2: 对。结果后来那天我们去是刚好。因为我们在出发之前就有联络，就是有一个 M 小姐，好了，叫她 M 小姐好了，就是她之前获救，然后也是在那个安全屋，就是有一些人他可能不是被送到移民局，他是先去安全屋，就是有一些他没有跟官方接触的单位会送你去安全屋，然后也许
1: 我觉得安全屋好像比较安全哦，对不对？去移民局那边还
2: 对移民局那里就比较
1: 没有。
2: 就是你可能会怕他那边公务员给你搞鬼，但是你去安全屋的话，可能是饭店啦，或者是一些台商安排的住处。其实我们这次也看到很多，除了像诈骗园区这种阴暗面之外，也看到很多营救协助营救台商的这个光明面，这样子，对人性的光辉，让我们觉得很感动。
1: 哦，所以有很多那个帮助这些被诈骗
2: 被
1: 拐去的人的台商，
2: 对对对，
1: 是在那个地方的。
2: 对对对，为什么需要台商？因为台湾跟这个柬埔寨没有邦交，然后柬埔寨又很亲中，对，所以我们的官方单位在那边基本上发挥不了作用。我们最距离柬埔寨最近的大使馆在越南，就是越南台湾驻越南办事处，是个办事处，还不是大使馆的层级。对，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民间的力量，因为政府的力量没有办法到那里嘛，所以这个时候就是靠一些在当地的台商，像我们那个侨务委员张清水先生，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刚刚讲安全屋，就是有一个饭店的老板，台商，然后他在金边开饭店，对，然后他就是这一两年就是跟张委员他们就是一起协助这个越南办事处的这些我们台湾的外交人员，还有警方、刑事局，在那边帮忙这些被骗去的人，让他们能够尽早回来，这样子。对，然后其中就是有一个 M 小姐，我们出发之前有联络，就是在我们去的到金边的第二天要给她做访问，这样子了解一下她怎么被骗去。
1: 她可以自由行动吗？
2: 可以啊，因为她那时候已经获救了，她已经待在
1: 安全屋了。
2: 对，待在那个我刚刚讲那个开饭店的台商他的饭店里面，这样子。所以我们就是隔天中午要去饭店找他。结果呢，我们还没到饭店就听说他跑掉了，
1: 又被抓回去。
2: 不是，是被朋友不知道哪里来的朋友载走了。他的状况比较特别，就是他其实是已经出来好几个月了，他已经获救好几个月了。啊，不过伊都之前因为他身上没有护照，然后又没钱，所以他刚获救的时候，这些救援团体联络他的家人，然后就是家人有寄4000块美金来，然后就是等护照办好，他就可以走了，结果呢，他把钱花完了，为什么花完？因为听说他有一些比较特别的生活习惯啊，比如说他可能要吃一些比较贵的药，然后。反正他那个4000美金很快就花完了，对。然后花完之后，救援团体就没办法，就只好再联络他的家人说，他说他把钱花完了，一共有几开料啊，啊，今晚没钱买机票，啊，不要那这样子。就后来他前夫又汇了一次，也是3-4千块美金，对。但是啊，他就不肯离开，然后后来钱又花完了，他就只好一直住在那个台商的饭店里面。对，就是等看看有没有其他的这个 这个姻缘这样子。
1: 不是啊，前妻到的时候，他应该第二次护照就已经办好了啊，就赶快回。

0: 来啦。
1: 对，但是他就是不想回来。
2: 为什么不？
1: 后来我们了解是说，可能他在台湾有一些状况。其实，据以前不知道，原来被害人的样貌也有很多种，有一些就是我们原本想象的，就是那个类型的被害人。那有一些是他其实会去那里，就是有他个人的原因，比如说有的人是欠债，不想留在台湾遭楼的，然后有的人是家庭问题，可能觉得在台湾没有什么希望，留在台湾没什么希望，然后家庭又没有温暖，然后想要去那边，毕竟是出国，
2: 换一个人生地不熟，人家也不会
1: 换一个地方看看有没有更好的发展，这样子。对，所以其实被害人的被骗去的情况有很多，那这种是我们比较诧异的，就是他就个人原因然后不想回来，然后后来为什么不见，为什么又跑掉，就是他在那边毕竟也待了一两年，所以他有认识一些朋友，然后就朋友说要来载他，就把他接走了，那接走之后会不会又把他送回去，没有人知道。对，
2: 那请教一下啊，被骗到那边当诈骗集团的车手的人在那边生活的怎么样，你们了解吗？
1: 我之前去台湾之前有联络上一两个，就是被救回来的，已经搭飞机回来了，就是回到原本的生活这样子。有接触一两个被害人，就是其实在里面看你表现。你如果工作，他们交代你的工作做得好，他们就是平常就是做电信诈骗啊，就是我刚刚讲的杀猪盘。就是骗人家的感情，然后另外一种就是资金盘，就是骗你说我要投资，带你投资什么的，对，就大概不出这两种啦。那你如果去到那边，你的诈骗的业绩做得好，你可能日子就会比较好过。那你如果做不好的话，那不是被打，就是被转卖。对，我之前听那个全球反诈骗组织，他有一个发言人，一个男生，他有讲说他们转卖是全身都可以卖，
2: 如果没有利用价值的时候就会这样子，
1: 没有利用价值
2: 那干嘛不回来呀？
1: 他可能觉得这个，我觉得 M 小姐不肯回来有一部分原因是他其实在那里日子还过得不差，因为有人帮忙他。
3: 所以我们大选后倒是很多的人会来諮商啊，那来就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其实也是阿弥陀佛，到底要怎么来做这个处理哦。所以我自己是觉得新闻这件事，如果家里有长辈是看得非常投入，那我觉得年轻人可能就关心，就尊重他。

0: 我觉得 M 小姐不肯回来，有一部分原因是她其实在那里日子还过得不差，因为有人帮忙她。你看台商那个饭店给她住嘛，然后不会一直跟她要房租，嗯，对不对？
1: 只要不要再回去那个诈骗集团就好了。
0: 对对对对对。哦，
1: 可是这样也不好，一直用人家的资源。
0: 对啊，那另外一个我接触的，出发之前接触的那个被害人那个男生，他是说。他那时候有五次很想要从他们那个园区的楼上跳下来，嗯，对，因为他业绩不好就被打，嗯，对，
1: 对啊，嗯，好可怜哦，还好有当地有台商，然后也有像你们这样的正义勇士，
0: 哦，没有没有，
1: 下次还敢去吗？
0: 可能还是会去，哎呦，
1: 好，给你拍拍手哦，来，丽君，像。他们虽然说现在讲的好像很轻松很 easy，嗯，然后经过那一段过程了，其实那个在那个当下应该是很高压的，嗯，那也很负面的工作环境，

0: 通常都有哪些心理问题？但两位都是长期有在这个社会走跳过了哈，还有一些初入行的当记者的，如果碰到这样的问题，你要建议他们怎么样去排解这个压力？
1: 就是这个高压的这个压力啊，其实各行业应该都会有哦。那我觉得可能就是在这个高压的情况啊，其实那个神经啊都会绷得比较紧，那个肾上腺素不是说人家说地震的时候都可以搬很重的东西出来，可是等出去之后，忽然已经安静下来，忽然发现啊自己怎么这么力大无穷哦，所以我觉得这个在工作的情况下，大概都不会有这种太感觉压力很大的问题。那有点像我们平常在做一个专案的时候，都是全神贯注的在做，
0: 肾上腺素都上升，
1: 对，然后也不能出差错，每一个 deadline 都要注意。那很多人不是说案子做完或戏拍完之后要好好休息，就那个时候都会破冰哦，就是那个毛细孔啊就忽然整个松了。所以我是觉得就是在这个高压的这个情况下，可以很多人不会留意心理的问题，那就可以看一下身体啊。有的人就会忽然胸闷啊，或是常常偏头痛啊，或是这个肠胃不适，有点肠燥哦。所以有的这个身心是一起的，有的人心里感觉好像啊，移动很就用哎啊，那有时候身体还是会给你一些这个征兆，对对对。那所以如果没有办法辨识情绪，是平常很坚强的人，可能就留意一下身体，或是这个睡觉啊，睡得好不好，会不会很常做梦，这都是一个指标。那可以情绪的部分就跟身体一样，就可以定期疏解啊，可能跟好朋友啊讲讲一些就是干话啊，或是就讲一些那个随便乱讲的话啊，就是也可以舒压一下，可记得不要喝酒，对，
0: 还是要寻找自己适合的放松管道了。
1: 对，
0: 像我们杨先生现在找到一个放松的管道，就是当志工。
2: 哎，是啊，
0: 来，那个咱盖小姐啊，听说你现在担任拥抱生命行善协会的秘书长。
2: 哎，对，其实我投入志工这个行业吼，是去有阮阿妈影响的。我阿嬤是台南市上界年长的志工，伊哩做甲去年95岁，伊个平常时的工作就是拢伫个迄个主爱心会的主饭班，做迄个主饭妈妈啊，然后其他志工再把这些便当送给一些弱势家庭，因为可能主细人看阿嬤伫做这件代志。然后有时候也会跟着他做，在我采访新闻呢，长时间安尼落来哈，也是会看到有一些人，他是甚至政府无法照顾得到的，伊有可能是，比如讲继承了人讲不良遗产，不良遗产就是那种他可能那一块地在很偏远的地方，但是就是在他身上。哦，伊继承掉啊，这个地可能五百当拢卖出去，迄款所在，然后他政府对他的补助就没有，这些政府补助不到的人，我就招一挂朋友，来给伊斗三工，安尼，对啊，
0: 所以你嘛是甲即个因咧做的，恁咧义工团队咧做的代志，每年拢有出差的对啦哈。
2: 哎，对，
0: 期待。然后想要请教一下银芳哦，就是年轻人如果有志想要成为记者，你有什么建议？然后最重要的，你认为他们必须要先学习什么？
3: 在我那个年代，当记者，就是。大部分都是去读相关科系啦，像我自己是念辅大大传系嘛，那我记得我那时候大学联考志愿只有填五个，因为我从高中的时候就很想当记者，所以我大学联考志愿就是那时候国内的大传相关科系新闻系也不多，但就五间，所以我志愿卡那么长只有填五个，前面有1、2、3、4、5，如果都没考上我就没有大学念了这样子。
0: 但是一心就是想当记者。
3: 对，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就是觉得

0: 从小就是一个很喜欢跟路人搭讪的个性，
1: 或者是打抱不平，
0: 也有一点啦，对，就是有一些事情看不惯，你就会很想要让大家都知道这样子，
1: 对，正义姐，然后除了读相关科系，然后。
0: 其实现在倒是好像觉得也不用一定要读相关科系，因为我们这几年看到很多记者同业，他们就是来自各个科系的这个，对，觉得你读经济系也 OK， 读就是其实你只要，我觉得你只要有那个热忱，有那个心，然后就是应该都可以做得很好。
1: 好，反正就是莫忘初衷，然后把握那个热忱。
0: 对对对。
1: 可是呢，我们看了很多新闻，上面就是有一些什么像卖器官的这样，其实心里都有一个警惕的。但是看了，尤其是看了有一些什么。不伦啊，乱伦的心情都不是很好。那个心理师，你觉得应该建议大家怎么样看新闻，会比较正确的心态？
2: 哦，好，那个之前才那个大选后嘛，那这次每一派支持的人，就有人心情很好，有人心情低落嘛，所以我觉得要看这个。自己的这个个性哈，如果是非常的投入啊，就像演戏都之后演进去都不能去角啊，那这样子的这个看新闻这件事情太投入啊，有时候也会造成跟家人的这个吵架，譬如大家政党啊宗教不同，一定都会为了自己的这个政党跟宗教讨论嘛，所以我们大选后倒是很多的人会来諮商啊，那来就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其实也是阿弥陀佛，到底要怎么来做这个处理哦，所以我自己是觉得新闻这件事，如果家里有长辈也是看得非常投入，那我觉得年轻人可能就就是关心，就尊重他啊，不然一定要叫他怎么样哦？就说啊，爸爸，你唔通一直看迄种政论新闻呐哈，啊，你看迄哈拢无好哈，啊，一直你很激动的这样子讲，啊，到时候就是大家亲子关系啊都是不好。那所以事实上，这个每一个人特质不同，有的人呐、啊、就是看戏啊是很投入的，那就是自己唔通去扫到台风尾就好啊，是，
1: 对，爱注意，人拢定来讲，没有知识要有尝试，没有尝试就是看电视，所以看电视只是给你尝试，千万不要破坏大家的感情。今天非常谢谢三位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的知识。好，我们人生调色盘，下次见喽，拜拜。今天你要分享的俚俗语叫做“恶马恶人骑”。胭脂马撞到关老爷，大家应该知影讲，以前赤兔马吼，无人会当驯服，但是撞到关圣帝君吼，就是关老爷的时阵，伊就爱乖乖啊，变成他的坐骑，就表示讲，你唔通讲吼，你家己足高呀，足赞呀，一山还有一山高，一物克一物，当时啊做人莫逍遥摆，因为人咧做天咧看，到时阵一定有人会当制服你。所以这就叫做“乌马乌人行，胭脂马撞到关老爷”。

禅就是要你直下承担，直下承担我是佛，承认自己有佛心，就不会跟人计较嫉妒，许多恶习就能消除，就能重新改造自己。

0: 晕黄的月悄悄落下，大地一片漆黑无声。子夜时分，我们开始了往伊真火山的旅程。
1: 现在是凌晨两点钟，我们已经在伊真火山的山脚下。现在要开始往这个山顶上爬，大约要爬两个小时。然后现在气温非常的低，大概只有10度。
0: 半夜两点攀爬漆黑的火山，对一般人而言或许是偶尔疯狂的冒险行径，但对罗莉来说却是每天不得不的工作行程。
2: Yeah, bring in.
3: Oh, he comes at one.
1: At one?
2: Yes.
1: Why? Why so early?
3: Kenapa katanya lebih awal?
2: Yeah, bring in agak pagian aja.
3: Oh, because he wants to finish working a little bit earlier.
2: 80.
3: Oh, he gets 80 kilos.
1: 80 kilos.
3: 80.
0: 罗莉28岁，是伊真火山的矿工，肩上飘着80公斤的黄色固体，就是火山硫磺。半夜一点上工采矿，很令我们不解。但罗莉说，因为光是花在走路爬山，就要耗掉8个小时。从黑夜到黎明，跟着罗莉2小时的攀爬后，2600公尺高的伊真火山终于在我们脚下。初升的太阳照射，高耸石峰环绕着的活口湖散发出像宝石一般的碧绿光华，湖边烟雾缭绕，更增添神秘色彩。白烟下蓝色火焰不时冒出，这绝对是地球上少见令人屏息的美景。但不真实的颜色，异常平静的湖面，却让人不自觉毛骨悚然起来。因为这200米深的碧绿湖水是千万年来火山喷发的硫磺和雨水混合而成，36万立方公尺的极强硫酸，这是目前地球上最大的酸湖，湖水温度高达340度。周围大量的烟雾是刺鼻的二氧化硫，偶有飞鸟经过，都被熏到坠落湖中，尸骨无存。寸草不生，鸟兽不尽。这个弥漫着死亡气味的地方，唯一冒险出没的，竟然就是人罗莉。硫磺气体遇到空气逐渐冷却，凝结成黄色硫磺固体。罗莉和其他工人每天就在火口湖旁捡拾着这些看似黄金的硫磺砖，之后称重计算工资。这些硫磺会用来做炸药、肥料，也是去除白糖残渣的主要材料。
1: This is one kilo，
3: 这
1: 就有1公斤。哦，天哪，好重！它看起来很轻，但其实很重，硫磺。And how about this one?
2: Ini?
1: How kilo you think?
2: Ini 5 kiloan gitu ini.
3: It is about 5 kilos.
1: 5 kilo, 5公斤这一块. So total.
2: semuanya ini paling 75.
3: It's about 70 kilos.
1: 70公斤这两只。
0: 在我们拍摄湖景时，罗莉也早开始了他的第二趟采矿。只是肩挑70-80公斤爬陡峭火山，这到底是怎样的挑战？我们的摄影记者陈一松平常扛着15公斤重的器材上山下海，体能算是一级棒，但罗莉等于是背着5台摄影机走火山。
2: 请他帮我一下。
1: Yeah, you help him.
2: Okay.
4: 哦，真的很糟。
1: 那可以走路吗？
4: 我试看看。
3: 哎呦！哎呦！阿瓦斯罗！
1: 阿真卡扎南，阿瓦斯罗！阿瓦斯罗！
4: 我没办法，真的非常重。
1: OK。
0: 脱下衣服，肩膀上全是因为天天搬重物而起的水泡伤痕。
2: Rata-rata itu 75.
3: 75 kilos.
2: Ya, 75.
3: He brings this basket, the chopper. Sometimes it feels burning.
5: 的比例。
0: 不光是肩膀上的重担考验，罗莉每天要采矿的路途，四周全是90度陡峭的火山石壁。而所谓的路，是他和其他矿工合力凿出来，只能容纳一人宽度的小径。驴子、骡子等载重动物根本过不去，只能用最基本的人力肉身。但山壁上没有任何护栏，完全是接近垂直的位移，天天像是徘徊在生死边缘。过去曾经有观光客顾着拍照，忘了看路。每年也有好几个矿工一时狡猾，最后全都掉下300公尺深的火山口，当场惨死。
1: 这条路就是通往硫磺矿区的路，可以看到非常的陡峭难行，一般人没有任何装备都已经非常危险，何况是这里的矿工，他们肩上负着是70-80公斤，甚至还有超过100公斤的硫磺，然后还要背负上去，所以这样工作真的非常危险。
0: 艰险的路程，来回采矿一趟，难怪罗莉说要花上8个小时，这也是为何他会在半夜1点就上工。但陡峭费时，却只是罗莉工作中最简单的挑战，因为接下来他要面对的是致命的毒气。
1: 我们现在距离硫磺的矿区大约只有100公尺左右，现在这里的硫磺味已经非常的严重，而且现在可以看到有毒的气体已经开始在扩散了，因此我们现在要赶紧戴上防毒面具。

0: 穿过大石头，活口湖就在眼前，这里就是萝莉工作的地方。白烟散去之后，清楚看到硫磺气体就是从几个喷气孔冒出。在毒理学上来说，硫磺蒸汽和燃烧后产生的二氧化硫会侵害人体中枢神经以及肝肾功能，是一种剧毒。而萝莉和他的伙伴竟然就在喷发口上挖着硫磺。他们利用石头和波纹板，简易的让火山硫磺气从数十个陶瓷管集中喷出，等到硫磺冷却，在地面上凝结成黄色硫磺块，再用铁桩打碎开采。这些从火山口冒出的天然硫磺，纯度高达99%，极酸的火口湖地形，就让这里成为世界上少有可以在地表直接开采的矿区。
1: 666度
0: 高温的白烟，全是具有腐蚀性的二氧化硫。工人们想借着喷水降温，毒气却依旧从四面八方蔓延。即使我们戴着防毒面具，眼睛依旧被熏得张不开。但萝莉和其他工人竟然就只靠着一条毛巾来阻挡这要人命的气体。
2: 一边是有毒的硫磺气体，而一边是极酸的火口湖，让人不敢相信是这些矿工竟然就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工作。Why no mask?
1: No mask. Girl.
2: No mask. Only this. Only this.

0: 跟着萝莉体验火山口矿工生活，八小时的攀爬拍摄，加上恐怖刺鼻的毒气，我和摄影记者几乎已经用尽了全身所有的力气。
1: 硫磺的气体就这样从下面火口湖走上来，每个人都气喘吁吁，何况是这些矿工，他们背着这么重的硫磺。
0: 时间接近中午，风向改变了，火山口喷出的硫磺气体已经不受控制，往山底四处蔓延。对这些没有防毒面具的矿工来说，这是一项痛苦的折磨。脚程快的萝莉没等我们，已经先走一步，赶着挑矿。我们也不能再停留，必须赶紧离开。临走前回头看，挑着重担从烟雾弥漫的火山口爬出的矿工们，一个个表情痛苦。我开始怀疑，这是人间还是地狱？柠檬黄的小乌龟和小螃蟹，是萝莉和马旺用硫磺残渣做成送给我们的纪念品。造型可爱逗趣，却让人一点都笑不出来。因为就在我们采访结束返回台湾后的两个礼拜，从导游那里得知哥哥马旺已经因为肺癌住进医院的消息。卡哇伊真火山在印尼语意是宝石火山，峰峰相连的绝美景色犹如稀世珍宝，震撼人心。但在这宛如仙境的火口湖边，日日夜夜上演的却是无数个萝莉和马旺的血硫磺人生，一幕一幕，没有终点。

0: 文天祥把影评写成了文学。
1: 不好意思，我真的16岁就把我看《英雄本色》的观感投稿到世界电影。
0: 这是你写给青少年的、给影迷的第一堂课。
1: 听出版社说，这是我到目前为止卖的最好的一本书。
0: 哪些电影让你看了以后感觉被批到？
1: 第一部应该是侯孝贤导演的《童年往事》，因为从看不懂到看懂，让我感觉到电影跟人生之间有这么巧妙的连结。还有另外一部，那你就要来看文天祥的《名人书房》才知道了。

0: 俄罗斯从这里开始。斗大的字样，这是从机场开往市区绝不会错过的地标。勘察加半岛是俄国极东的边疆区，1697年纳入俄国统治，地处偏远，直到18世纪，丹麦裔的俄国航海家白令北方大探险，绘制航海图之后，世人才对勘察加有所了解。即使从首都莫斯科出发，都要飞越9个时区才能到达。勘察加被称为是世界的边缘。位在山坡上的首府彼得罗巴夫洛夫斯克是个港口城市，1740年创建。鳌口的名字出自白令的2艘探险船“圣彼得号”和“圣保罗号”。首府四周被火山包围，这是世界上少数不能透过铁公路到达、与世隔绝的城市。5月底，冰雪未融。克鲁雪夫时代留下的共产主义住宅是主要景观。路上行人没有太多表情，这是个阴郁且不美的城市。站在首府最高处，成群火山远方伫立，那是构成这个半岛的力量。此刻仿佛有股魔力正向我们召唤。
1: 我们即将要前往勘察加半岛的火山自然保护区，这里是联合国的自然遗产，所以是完全禁止人类进去，没有任何的连外道路，因此要前往呢只能靠直升机。

0: 二只直升机载着我们飞过小村庄和一大片北极寒带独有的泰加林。勘察家半岛地处极北，冬季漫长，一年之中有八个月都被冰雪覆盖。铺天盖地的雪花，呼啸肆虐的狂风是半岛的主旋律。即使到了五月底，天地间依旧白茫茫一片。还有数以百计的火山群。圆锥状的火山一座接一座连绵起伏，布满冰雪的火山口几世纪来依旧活跃，从不宁静。碧绿色的火口湖绝美诱人，却充满着致命的亚硫酸水，飞在上头若是不慎坠落，人机自然都是尸骨无存。严寒气候，险峻地形，鸟兽绝迹，生人勿近，这是地球上的人类禁区。除了极少数进行研究的科学家之外，俄罗斯政府严格管制，甚至禁止一般人造访。我们是经过反复的申请和许可才得以靠近。一个半小时的飞行后，直升机终于飞进勘察家火山群最核心的区域——克罗诺茨基保护区。
1: 一个多小时的飞行，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乌宗火山口了。

0: 冰雪大地冒出滚烫热气。充满硫磺味道的水池几乎要沸腾。白雪环绕的大圆凹坑，岩浆肆虐过的地表裸露在眼前。这是勘察家原住民传说中的神灵乌宗火山。
1: 乌宗火山是一个超级火山，我们现在就在它的破火山口里面。在40000年前经过一连串的喷发之后，原本高达10公里高的火山口现在塌陷，成为现在这样你看到一个破的火山口。这个面积高达了108平方公里，而漫长的岁月当中，在地热和冰雪的交互影响之下，也让这里形成一个非常独特的环境。这里你可以看到有温泉、有湖泊，甚至还有草丛，有生命存在在这里。在地球上，你很难再找到另外一个地方像这里这么独特，所以它也算是整个勘察家保护区最核心的地方，更是所有火山专家和生态学家必来的朝圣地。
2: 250,000 years ago, there is still volcanic activity here. From here to magma spring, only 1,200 meters.
0: Peter 和 Alexandra 是乌宗火山口的生态管理员。我们亦步亦趋地跟着他们脚步，丝毫不敢掉以轻心，因为地底下

实际穿越火山口，用自己的脚步体验正在进行的火山活动。这对人类来说是一场不可思议的探险旅程。而距离乌宗火山口飞行十多分钟，我们进入另一处更隐秘、与世隔绝的神秘峡谷。

0: 是深藏在自然保护区的间歇泉谷，在这个长达3英里的峡谷当中，有200多处喷泉。因为地底的火山活动太剧烈，所以大约每几十分钟就会有喷泉出现，因此叫做间歇泉谷。我们可以在这里感受到非常多的蒸汽，还有烟雾。也因为它与世隔绝，所以直到1941年才被人类发现。
1: 前苏联科学家乌斯蒂诺娃有一天穿过这条狭窄的山谷，被一股突然涌出的暖流喷了一身，这犹如仙境的峡谷才得以问世。

0: 进阶泉是一种十分奇特的地质景观，地下水受到地底的岩浆加热产生水蒸气，水蒸气又形成空气压力推动水从地底喷发出地表。因为火山地底热源稳定，所以会周期性的喷发。泉水沸滚的声响时时回荡在山谷中。进阶泉可以达到地底500公尺深处，温度最高250度，最巨型的泉水还能冲到40公尺高。终年不化的冰川峡谷下，涌动着沸腾的热泉，大小泉水点缀着烟雾缭绕的魔幻仙境，冰与火竟然在这个半岛奇妙的和谐共存。堪察加半岛是全球火山活动最密集也是最频繁的地区，一共有300多座火山，其中29座都是活 火山，但因为它的纬度很高，可以高达北纬55度，所以岛上还有400多条冰川，因此在这里不但火山多，冰雪也多，因此被世人称为是冰与火交汇的大地。滚烫泉水消融了冰雪，里头所含的矿物质让山壁出现金色绿色结晶，也孕育了750种植物。严寒之中，泉意盎然，间歇泉谷成了动物的天堂。
1: 间歇泉谷因为温度比别的地方稍微来得温暖一点，所以很多结束完冬眠的大棕熊就会来到这里觅食。可以看到，在我后方就有三只。

科里亚克火山完美对称的比例，被称为是地球上最美丽却也是最危险的火山，因为2008年才刚有一次大爆发。构成堪察加半岛的火山群到现在还持续活动中，也许有一天再一次的翻身，眼前的地貌又将改变，但确定不变的将是人类止步的信约。用冰雪当刀剑，险峻当盾牌，在这被遗忘的世界边缘，守护着这块冰与火的国度不受侵扰，因为这是地球上最后的神秘禁地。

0: 我说这故事啊，就发生在这儿，发生在很多很多年以前。
1: 来，
2: 过年好！
3: 四年哥，我刚许了个愿望，是希望你能笑一个。
4: 拉钩。
5: 我本来是个不太爱笑的人。
6: 拉钩上吊，一百十不许变。
5: 但打你出生起，你就一直在逗我笑。
3: 你小时候是不是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娶我？
5: 除了你，也绝对不会娶别人的。希望可以一直这样牵着你的手，
7: 站着啊。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惜之顿首，快雪时晴，家享安善，为果为结，力不次。王羲之顿首，山阴张侯。这幅《快雪时晴帖》是东晋书法大家王羲之访友未遇的短信，短短28个字的信笺，是清乾隆皇帝最珍爱的三溪帖之首。据说在1924年溥仪出宫时，险些被他带走。三溪帖另外两帖，是王献之的《中秋帖》和王洵的《伯远帖》。
1: 1933年，文物要南迁了，那要临行之前，这个故宫的院长马衡，古物馆的馆长叫徐洪宝，我父亲那时候是古物馆第一科的科长，庄尚言、郭宝昌先生就在他自己的家里，请他们三个人到他家里来吃火锅。这个吃完晚饭之后，他就说：“你们三位，我有点东西请你们看一看。”其中就有王献之的《中秋帖》跟王洵的《伯远帖》，就是当年被景妃啊，被宫里面偷偷盗卖出去的这两件故宫的国宝。这个《快雪时晴帖》就一直留在故宫，成了现在的国立故宫博物院这个镇馆的十大文物之一。
0: 台北故宫博物院终日人声鼎沸，是现今世界中华文化保存与研究的重镇，也为台湾的经济与国际声誉带来极大的贡献。如果说当年国宝文物南迁抵定了今日的盛景，前副院长庄严无疑是关键人士之一。

这是庄严留下的生活影片。他心仪唐宋八大家之首欧阳修的风范，自号六一翁。打拳是六一翁每天要做的六件事之一。他动作从容，怡然自得。

0: 另一个六一翁奉行不辍的项目是写书法。
1: 一辈子在书法的上不断的钻研，几乎每天早上天不亮起来就练字，那已经养成这种毕生的习惯。
2: 他请他的老朋友台静农台伯伯教我书法的时候，他认为写毛笔字应该从隶书入门，他是很敬佩台伯伯的隶书的这个造诣，所以他让我去跟他学。
0: 庄严的终身老友台静农在他的文章里描述庄严书法风格的养成，来自向几位书法大家的学习。就读北大时即临摹褚遂良、初唐薛稷的笔法，而后的宋徽宗体、赵孟頫体，晚期喜欢唐雍的写经碑与水牛山科石体，以及郝大王碑体。台静农称他的作品严谨中杂以古趣，自有其新面貌。
3: 台静农先生对于庄先生的功力非常佩服，他说他写什么都像，写赵孟頫、写瘦金体、写其他的碑都很好。在台北故宫收藏一个千古独绝的一个宋徽宗手卷，浓芳衣翠萼，什么哦，他的撇捺就像刀剑一样。他要临的神是庄老夫子的气概真适合，他撇出去一定要快，就像是舞刀使剑一样，像这个非常凌厉。
4: 这四个字就是他写的，这是瘦金体。仲夏阴阳真，始生分，啊，然后君子斋戒子深色，节士欲，这瘦金体写的。你看这是什么？我请他写隶书，啊，大家都知道他瘦金体，不知道他隶书写的那么好。日胜于武，武者物满长，武嘛。那么因为武的意思就是说，一年当中太阳照射最长的时候。未十五月中，寒衣不敢送。这个行书写的多好啊，到今天都是瑰宝啊。
5: 我曾经在他的书房里面看到他这一幅字，诗有定律，书无定法。他底下还写说，哦，他要写的字呢，胸中有，但是呢，笔下就写不出来。哦，他说成仙意啊，创为难。然后他把这个笔停下来，长叹一声，非常生动的，我们可以看出来，哦，一个人在写字的时候，在创作的过程，他都心里的这个反应。山中居呢，就是里头我们可以看到写碑的这个体，还有贴的这个法。哦，像有的字，哦，像那个山啊，它像个篆字，又不是篆字，它有好像有隶书的这个感觉在。那个钟呢，它中间一个圆哈，它已经有这个古经文哈这种的元素在里头。还有那个居啊，三个结体啊，重新等于是一个组合，结果这三个字合起来呢，又变成一个非常非常独特的这个体。那对庄老师来说呢，写字甚至于变成他在生活里头的趣味的一种来源，生活趣味。他可以把书法到最后啊，变成可以在他的生活空间里面呢到处出现，那我们发现呢，可以说是趣味无穷。
0: 风雨一杯酒，江湖十年心。三杯通大道，一醉叠跟头。 这是庄严写给二子庄殷与媳妇儿夏祖美，在去国十年后返台省亲的两副对联，都跟酒有关。庄严没有其他的嗜好，平时喝点小酒，感应生活，算是严谨公务员工作之余的一种雅癖。
5: 有一天跟学生呢、我们几个人，喝了酒之后，那一天大概非常的痛快，所以他的写的这个，啊，白、粉红、大红、赤红、紫红，就表示着喝了之后我们的脸的颜色变红了嘛，哦，醉、微醉、巨醉、大醉、特醉，就是说你可以看出他这个性情哈、很开朗，这个人非常可爱，就是从这里可以看出来。台老师画石头跟梅花哦，他整个笔法就大写意啊，喝了酒之后很适合。然后呢，庄老师在这边题字，静者杰作啊，这两个画跟书法的笔法的结合非常非常融洽。
6: 有时候他会啊，就拿出小杯来，每个人就是斟上一小杯的白兰地，品尝完了，开始他讲他的书法，然后我们也在一种非常放松、很轻松的情的这个啊氛围下面，领受老师的这个所谓的论述，或者是我们之间的讨论，蛮有意思的。
0: 酒喝到雅，可以怡情。西元353年，1000多年前的曲水流觞，一觞一咏，得诗37首，成就书法史上难以超越的《兰亭集序》。在其后的第27个癸丑，1973年，庄严无意间在外双溪故宫博物院西侧的山边水渠旁，发现了刻在石头上的"流觞"两个字。那年的4月5日上巳日，他邀请当时著名的艺文界人士与家人，共同体验了一次古代东晋书法名家王羲之与谢安等人在兰亭休憩时所举办的优雅活动。
1: 就在这个水郡的旁边，比较平的地方，就是我记得就有几棵大树，然后就是在上游我们就放那个流觞的那个木斗啊，倒了酒然后飘下来，大家就在旁边。以前呢就是这条水渠，当时水很清啊，而且是流动。流觞，
7: 对啊，
1: 这是一块石头，就是这一块石头的大概是有点半圆形这样的一个石头。啊，有了！
7: 啊，就在这边。
1: 有了，有点可惜哦。
7: 对对对。
1: 各位可以看得到吗？这个字还在，这是"流觞"，是吧？这个"流"字就很清楚。嗯。"觞"字，你看这边都被水泥盖住了。《
4: 兰亭集序》就是在曲水流觞写出来的，所以他非常高兴的组织了当时的我们学术界的大佬、文人雅士都齐聚这个溪旁，席地而坐，然后我们也就在上头加一点小酒，在一个木头杯上给它飘下来。那每个人拿着那个不求人的抓痒的那个竹棒子，去把它给游过来的杯子勾过来，来一饮而尽。
8: 有一群人能够在那个地方安安静静，大家在那里，然后每一个人回想到当年的《兰亭序》里面的每一个句子，大家在那里念啊，在你这样忙碌的生活里面，会有这样的一段的这么美好的一个时光，对我来说，在我一生里面恐怕是无意的。
1: 他也讲，他说我大概这一辈子也只有这个能够碰到这样的最后一次的癸丑，但他做的非常有劲，但我很少看过他 那么愉快的那么高兴的一段时间，因为公务员嘛，难得会那么样的高兴。但我想他这个认为他这辈子最重要的也是他最心愿了、愿意做的一件事，这个可以讲是很圆满的做完了这一次的这个流觞的活动。
0: 在当时众多参与活动的文人雅士之中，有一位可爱的小女生做了非常重要的工作，倒酒。她是庄龄的女儿，庄严的孙女，庄平。从小祖父就用筷子沾酒让她品尝。
9: 我很小很小就会还蛮会喝酒对，她那时候去曲水流觞的时候，对，我记得那天我也喝了不少酒，可是对也没有醉。
2: 他两个孙女儿，他对他们非常的宠爱，常常这个孙子出主意，爷爷出钱，我这个妈妈就跑腿。遇到孙女儿生病的时候呢，那时候我还在教书，我大门还没迈进了，他在楼上就叫了，不要脱鞋子，不要脱鞋子，赶快带着孩子去看病吧。孟万格先生在帮我公公在写字，他在旁边拍，那个笔墨都在桌上。没晓得休息的时候，我的大女儿呢就拿起笔来，就在那个纸上就画了一个人吧。他就跟爷爷说：“这是我妈妈。”他也叫我帮他裱了，我也裱了。我不晓得他裱了，居然挂在客厅。
1: 因为我大哥后来学中国美术史，那等于说在精神上承继了父亲的衣钵。他是服兵役的时候被派到金门去服兵役，刚好就赶上823炮战，经过了这个弹如雨下这样的一个战火的一个冲击，他当天晚上点蜡烛写了一封信给我父亲。那封信呢，我一直保留。他第二天在报纸上，我父亲看到这个事情，这个发了多少万发的炮弹哈。这个到金门，他当时就嚎啕大哭。我们从小到大，我没有看我父亲那样哭过。我所想，大概父亲当时想，这个儿子大概回不来了啊，整个的情绪都爆发出来。那当然，后来接到大哥的信，我想他已经倍感安慰，所以他把那封信一直留下来。
0: 庄严与夫人申若霞女士育有四子，长子庄申是中国美术史教授，曾任中央研究院研究员；次子庄殷在美国史丹佛大学执教，是一位散文作家；三男庄哲是旅居纽约的著名现代画家；而排行最小的庄龄是资深摄影家。其夫人陈夏生研究中国结，并且加以创新与发扬。曾经在北沟期间担任庄严英文秘书的巨流合作者齐邦元认为，四个在古物乡间长大的孩子都成了艺术家，是命运对他一生奉献的报偿。相对于台北外双溪的故宫博物院，位于台中雾峰的北沟，知道的人并不多。

0: 他是文物千里南迁到1948年运抵台湾故宫建馆前最重要的安置点。当时从蒋中正总统以降的中央政府官员、友邦元首、中外学者、国内外艺术家们都经常访视北沟库房。庄家四兄弟的青少年成长期完全在这里度过，记忆里保存着难以磨灭的亲子与故乡情怀。庄家在北沟住的柯南型乡村农舍，庄严房五代南唐画家董源的画作《洞天山堂》作为斋名，并一直沿用到外双溪故宫成立后配给的宿舍上。
1: 我跟父亲母亲就一起住在这边，这是故宫的植物官舍。
0: 举家搬离北沟时，庄严在住家的墙上题诗：随遇而安寻常事，天君安泰任周旋的字句，刚好可以彰显其一生守护故宫文物的环境与精神内涵。
2: 庄上爷庄先生，他谈故宫，我想对在我们记者心目中，他是一个故宫的一个活字典。他说他到养生殿去的时候，去点古物的时候，就看到这个溥仪住的那个房间里面的桌子上摆了一个咬吃了一半的苹果，他就给我讲说：“哎，我看到那个半个苹果，我就在想说，一定是溥仪那个时候是临时被人家通知说你必须离宫了，所以他就匆匆忙忙的丢下这半个苹果，就去处理事情去了。”一个皇室的一个皇帝，当他离宫的时候，他只能享受半个苹果，他就要离开了。
0: 1924年夏天，庄严从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经由沈监事与马衡两位恩师的推荐，进入了清室善后委员会工作，看到了那幅终身难忘的景象。他当时也没有想到，自己的一生从此和故宫文物紧密相连。1931年918事变发生，日本关东军占领沈阳。1933年，政府决定将重要北平故宫文物共6000余箱开始南迁。时任古物馆科长的庄严及同仁负责护运。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庄严再度奉命将首批80箱重要文物经长沙护运到贵州省贵阳和安顺，暂时安置达6年之久。此后再迁至四川巴县。1945年抗战胜利后到重庆。1947年回到南京，护送古文物远离战火，前后也达14年的时间了。南迁途中，在贵阳出生的庄龄一直陪伴父亲到终老。
3: 溥仪被赶出去以后，就成立了一个清室善后委员会，就开始点检故宫的文物。他是跟故宫的渊源是从这时候开始的，一直工作了45年，退休。那在这个45年里面，即使在非常艰困的状态底下，那文物的安全是他们的一生要务，但是他义无反顾。
4: 我们到现在还能够欣赏到那么好的文物，这是他们的付出。因为老师自己对书画他的造诣深，所以在选件的时候，他已经把最好的都这个选了。早期的绘画里面，尤其唐宋的宋朝的绘画，我们是最多的，他等于都运来了台湾。
0: 在汗牛充栋的书画古文物里，三溪帖之首的《快雪时晴帖》，虽然不是庄严主要的临摹对象，却是他念兹在兹的重要墨宝。1948年国共内战危急， 政府命令将故宫南京分院的重要文物护送到台湾。庄严与同仁刘娥史负责押运第一批，装在庄严运抵台湾首批80个，编号第51大铁箱中的这幅稀世珍品，辗转至藏台中雾峰北沟。1965年，终于安顿在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
3: 这山西啊，山西帖快雪时琴一直是在故宫，那另外两个不是卖到外面去了，被这个郭宝昌先生买到了，后来他要捐回来，可是后来他过世了，那由他的儿子呢，他儿子大概也在北京待不住了，就带了到香港。这个时候他想应该是到台湾来找我父亲，或者找故宫或者相关的人，那希望能够买回去，但是当时因为国家财政困难，那最后呢他又带了这两期回到香港。那最后这两件东西呢后来就辗转的就回到了大陆的故宫，快雪时琴帖在台湾，从此呢这山西呢就隔海了。
5: 那一路上过来其实应该是很辛苦的事情，对爷爷来讲好像就很，那都是他的故事吧，所以你会看到他在每天都在他的书桌前面写字，然后看一些书，然后每天下午就到博物院里头去，那时候应该已经退休了吧，可是我觉得他还是常常这样走动。
0: 庄严在他的文章里说，宣统出宫我入宫，当的不是皇帝，是个维护国家文物民族重器的老工人，没有荣华富贵，却能慕拥书香珍宝，是一般人梦寐难求的际遇。但是国家多难，他必须常年护运大批文物，躲避烽火，历经艰难。他的挚友台静农以历劫与建业文房并存，平生自诩守藏史，此身在魏晋人物之间，临终犹怀故国心，凭借了庄严一生。台湾艺术家杂志肯定庄严是古典主义精神在近代实践的典范。他的学生庄伯和则认为，庄严已经在书法与事业上获得正道。斯然已远，缅怀他护运国宝的贡献与坚定淡远的风范。想必外双溪故宫旁的曲水流觞，回应了古代王羲之的生活雅趣，可以稍微弥补山西帖分离的遗憾。

0: 快雪时晴，家亦庄严。
1: 这个两个房子就差不多以前的样子做出来。

0: 我讲鉴定，过去在大陆的学者对我的印象是，他说是实证主义者，有一定有实在的证据才讲，有一份证据讲一份话。
1: 专业博物馆的 curator 绝对不是用听的、用看的，他要研究的，从学术一直到选件，一直到这个发表一个新的立论，或者再能够给未来的一个学者提供线索，那我相信呢，这个呼声他是做到的。
2: 我感觉到啊，师大几十年来培养了一些人，呼声在美术史上那是最好的一个人才。
3: 兼具创作者的基础，你成就，还有这个美术史、书画史这样的研究，我想傅老师应该是到这个他们那一代算是一个代表人物，
4: 把本来含有很浓厚的神秘味道的一个书法鉴定活动啊，拉抬到一个啊，可以跟我们现代学术啊科学讲究的一个啊高度。所以我就曾经戏称吉年兄是啊，当代美术史学界的李昌钰。
5: 过期我们看到这个样貌呢，是显得比较活泼啊，用现在讲法，它是有点像是在 cosplay 啊。那我内心里面想说，大概应该一部分呢，也是有受到这个我们师母陆荣枝老师他的影响。然后慢慢产生这些转变。
6: 大夏天他不肯开冷气，光着背吧，他在写书法，听着那个女高音啊 ，opera 在写书法，那一刻我觉得哇，真的是极品。

0: 出生在上海，老家在浦东，那父母逃到浙江去避难，所以我是跟奶妈跟祖母长大。我从小没有看过一张纸，也没有看过一本书，到了小学才七岁进小学，以为是最高学府，以后也没有学校可以读了。家父在屏东师范教书，母亲在师范的附小教书，那我进屏东的一个民政初中，这个初中呢，这个老师是他本身没有不太有名，但是他的哥哥很有名，就是张光斌。张光斌的弟弟是张光颖，他是杭州艺专毕业的，他做我的美术老师，他对我蛮欣赏，所以时常鼓励我，那我考师大美术系跟他有直接的关系。
1: 他师大美术系跟卜心里黄金璧以及那些这个书法家所这个学习的，今天我们没有这样的老师，所以可是这个完了以后他觉得还不够，还跑到这个傅坚夫的家里去学这个山水画，因为傅坚夫的山水画有比较接近北派，然后这个黄金璧的话比较接近南派，那卜心的话比较接近文化。
0: 我在师大当然很用功，这个三年级的暑假我就开始临摹古画，因为借到很好的复制品，一个暑假关了门，没有出过宿舍的大门，吃睡洗澡都在里面。后来四年级

0: 这些李林站教他的都是最最顶尖的这个美术史学家。
1: 傅老师他所处的时代跟我们现在所处时代有一个非常大的差异啊，他说牵涉到一个大的迁徙。过去他接受了非常多来自中原杰出的这些书画家，到师大到文化大学任教的时候有机会接触到他们，从他们身上就可以得到非常多的养分。
2: 我的老师们都是江少生的书画界的朋友，所以讲到这位都是我的老师。他有一次讥笑我，他说傅生啊，你是人尽可知。诶，这个人尽可知当时是调侃我，但是我最近觉得很好。古人就讲三人行必有我师嘛，这个学不完的。叶公超先生跟当时的教育厅厅长陈雪平先生，他们两个推荐我跟江兆生同时进故宫，从此一头栽进研究古书画的领域。因为要负责展览，所以要研究历代的古书画。两个人，我跟江兆生每天看世界上最好的书画，而且就亲手来卷换，没有剥离的障碍。这是我一生中最愉快、最进步最快的事情。是因为方文教授，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到台湾来研究故宫的倪玉玲，发现好像蛮欣赏我。有一次，他突然跟我说：“傅生，你到美国来跟我学好不好？”方文教授给普林斯顿一个收藏家买到黄庭坚的一卷张大同卷，这一卷过去也没有发表过，所以大家也不熟悉，所以我开始研究黄庭坚，用这一卷做中心写了一篇博士论文。还有一个贵人，就是我第一个太太。
3: 他原来年轻时候他读书英文很辛苦的，他那个妙莲是夏威夷的第四代的华侨，
2: 第四代
3: 的华侨，
2: 就是美国人
3: ABC 啊，所以他的英文比中文还更好的。那没有他的陪伴，没有他帮他改这些英文的话，他怎么拿到博士学位啊？我想都很难。
4: 鉴定上方面，老师另外还有一本，傅老师还有另外一本书，就是鉴定研究，是这一个英文本的，就是沙可勒这个藏画的研究，相当厚的一本啊。这里面我想，不但是谈到中国这一个历来的一个鉴定上面的一些观点，乃至于他个人提出的一些实例，所以我想这个也是一个我们晚辈啊常常要需要念的书。
5: 我们中国很多很好的东西，都不是全部在中国人手里啊，很多是在外国人手里。所以傅生他实在是上帝对他太厚爱了，他接触比较多。西方的优点常常是在研究方法上面，所以傅生他因为到美国去，他这个读在美国这个接受这个训练，他也看过很多世界上的人研究中国的美术，所以他在方法论上面来讲，可以说是得到很多这个不同的方法跟见解。
1: 傅老师过去在还没有回到台湾之前，他在美国也担任过好几个这个重要展览的策展人，他是把他的鉴定工作摆在这个展览之前。换句话说，当你看到这个展览，不单单只是作品的呈现，也意味着他的学术呢，就是在这个展览里头呢，完全可以呈现出来。
4: 他现在这个展览呢，更展现了这个傅老师对于这个当代绘画艺术的另外一面。张大千是一个艺术史性的一个这个画家，这是艺术史性的这个画家，是也是傅老师提出来的一个名词。也就是说，你研究张大千，你要懂古画，而不能把张大千的画呢当作是一种这一个所谓古画的翻版，而是一种古画拿来做它的营养，再展现出来。
3: 我会去追他，原因是因为我想保护他。我嫁给他只有一个目的，

0: 就是给他一个美好的晚年。
1: 他的领域，他的事业，其实我是懂的。那因为我懂，所以我才会尊重。
2: 我跟傅生之间的关系，我觉得更多的是像是像同行里的一种知己吧。
3: 二十世纪的这个展场文化就不一样，他要在众多作品里面特出跳出来，所谓抢眼球，抢你的注意力，抢你的眼光，要去注意他。所以作品要大，要新，要有一点跟传统不一样。但是传统不一样是容易啊，年轻人都会变各种花样，但是传统的基础不够的话，你再变，变出来都是不能持久。
4: 我跟他说，你这本书是我看过你写的文章里边了最重要的一本，将来你能够在后代里边留给后人最有贡献，这本是了不起。所以说傅生有这个条件，有这个当代的好条件，加上他自己的功力，他可以出一本这么厚的书。在历史上没有人鉴中国的书画的鉴定这么丰富，这么厚，这么重，印这么好，没有的。

0: 槐树之具帖啊，就是本来过去有1930几年的时候，北京的学者就开始讨论，这个是不是槐树自己写的，亲笔写的，是不是真迹啊？但是有不同的意见了啊。这件作品我研究的结果，是不是双钩扩叠，而且也不是文征明的儿子？
1: 这个当然是在2002年以后啊，台湾的这一个啊书画史界啊提出来的一个问题。傅老师这个，我想是半辈子啊投入了这一场这一个论辩里面。那我想，傅老师后来所出的这一本华书鉴定呢，应该是一个总集成。傅老师这本书出来了以后，大概也没有人再讲了嘛，啊，表示这个拍板定案。
0: 最后呢，结论就是这一本故宫的槐树之具帖不是槐树自己写的，是有一个人在北宋的时期，按照有一个帖，他描下了又印了，摆在，因为纸张都有一点透明性，就是现在宣纸，你再厚的宣纸，你摆在墨迹上面，还可以大概的影子都可以看得到。所以照了那个熟练的笔法去写，每一本都可以几乎重叠，只有墨的浓枯的不同。这是所以，我冒天下之大不韪，因为大家认为是过保的东西，你说它是不是槐树亲笔，这很煞风景。我发表这本书的时候，只是给他说这个不是文鹏，而且是下线是北宋，后面的提拔都是宋朝人，就是这件东西，也就是不是槐树亲笔，它的影响力这么大，也是国宝。
1: 上个世纪70年代的时候，啊，艺术史界里面，书画史界里面最有这个热闹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黄公望《富春山居图》的这个所谓子民鉴跟无用诗鉴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啊？什么样情形呢？傅老师在这一场这一个啊论辩当中有两篇文章啊，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个《富春山居图》子民鉴是比不上这一个啊无用诗卷的啊。子民鉴看起来是比较黄一点，但是从一个有经验的鉴定家来看的话，就一看就知道，哦，这个是造假染坊嘛，啊，这个是一个文章。这一个无用诗卷反而是因为保管得很好，没有这一个啊被污染的，或是说变黄的这样的一个问题，纸质上面是可以确定的，可确定的，没有这个动过手脚。
2: 我最敬佩他，他既然间能够在研究的时候了解这张画，在一般画作画的呢，还是在心里画的，就在床上，包括这个。我们所知道的这个黄公望，他们要到北京去的时候，有人说《富春山居图》就是这样一面坐船一面画的，然后他研究了这个东西，有几张画是在船里面画的，因为后来的解手村、披麻村，这些都是属于在车船动的笔法，这种研究的透彻，我觉得是我们浙江百年来第一家。
0: 狄祝明啊，是一个友林馆诗人的财团收藏，前几年卖到台湾来。我在波士顿里面就看过，再到日本去看过这一件东西。但是没办法决定真假，所以存疑。结果到了台湾之后，被台湾一个收藏家买了，要我去看。我说我还是看不懂。后来他做了一个高清晰的复制品整卷，提拔印章都看得清清楚楚，就跟原机差不多。我花了3个月的时间研究，结果认为是真的，就发表文章。结果这一件东西他送到拍卖，在中国大陆拍卖，卖了好几亿，破了记录， 从此我在中国大陆对《黄庭坚》的研究也被大家认可。
2: 后来有人说他是鉴定家，也是一个创作者，因为有创作的经验，他才能够知道谁的风格是对的。就看他印章可以作假，印泥也可以作假，书法也可以作假，但是这个绘画风格没有办法作假。原因他有一个习惯的，包括这个笔的用法或者擦皴擦染五色，除了自己会画画的人，他读美术史他就更清楚更彻底。那其他的如果不会画画来画美术史或者来书法史，他大概呢有一部分可能是隔靴搔痒。
0: 秦始皇前书的人说话，哎，这些作品打开我还没看过呢。
3: 对啊，是啊。
0: 哎呦，糟糕！最近是张大千
4: 写
5: 的，真的。
6: 你再看一下，你一看就看出来，
5: 是一看就知道。
4: 因为他有
0: 就像打电话，你熟人打电话，你就知道，
6: 一听就出来了。
0: 哎呀，这个不是石涛亲笔写的，而且是1930左右早期的时候写，后来不写这样子。你看，这个。很多字有张大千学士道的味道，而且那个最后签名“记”最后一个字，犯罪过，初犯罪过，记那个“记”啊，还少扭了一下，中间要多扭一下才是真的石头，真的跟假的之间就相差这个，还有当然很多细节，一看就是张大千写的。哎呀，上海不管怎么搞的硬，不好挑，千挑万选挑一件张大千，啊，有意思。好，那我盖子不能写石涛了，我不能照他写啊。
4: 这我，
6: 好，这是证明老师鉴定的功力真高明。

0: 不管它变成什么样子，它的 DNA 在哪里，它的习惯性在哪里。研究张大千的作品之后，对张大千熟悉，不管你烧成灰，你变成什么样子，变成哪一家哪一个朝代，我都是可以认出来。我一个人就把它一网打尽。
1: 他眼睛训练

0: 到他比别人啊，同样看着一件作品，他对于某一些书画家的艺术风格，他有特殊的觉悟能力，这等于是顶门上都长出了一只啊眼睛来，所以他能够在那个往往在一眼照见之下，就有一种八九不离十的大胆的假设啊，就有一种结论，再加上他的逻辑理性的小心的求证功夫，这两个功夫合起来，他就首次披靡，事实上都是建立了他很杰出的成就。
1: 尤其你要讲到中国的书法，你如果是没有相当的一种实践的经验，你来讲这个线条用笔的美，这个种种，你可以说说不清楚的。他在鉴定，在中国美术史上的整个理路的发展，你请他来讲，他讲的比人家好，因为他研究的很精，很深入。我对他就是觉得他是一个很可敬的专家。

0: 我觉得我个人的才能呢、啊，远远不及历史上的大家们。我要做就是要做大家，但是不能超过他们，何必再画？所以我从此就不画了。书法是日常需要的，又比如说写展览说明啊，平常书信啊，都需要书法。所以书法我是一直在写，没有断过，啊，因为它实际也需要。
1: 他在学艺术史的这个圈子里面，应该说，他是在创作的能力上，他是资质比较高的，也就是说，他是先作为一个创作者，后成为一个理论家，然后因为研究的关系，意外的成了一个鉴定的专家。我们把这个顺序是不能够搞乱的，这对他很重要，因为学理论的人很多根本不知道这些作品是怎么做出来的，也没有那种创作者的那种情怀，甚至说根本就不理解创作者为什么会做出这些作品。
2: 傅老师的这个大比较多的这个书法的这个风格啊，应该是所谓啊比较天学的这一路，或是说这个晋王羲之的这一种所谓兰亭啊，或是所谓这个圣教序这一路的啊，在行草书上面写的都是非常的婉转流利，然后雍容。看傅老师的这一种行书也好，你会感觉到他说哎有来历啊，但是有来历这是他对于一种诠释，他对于古书法的一种诠释，或是说对古书法里面借这个古书法里面来流露他自己的一个意见，这种在一种所谓啊有来历的有古书法的这个基础的呢，在这个规矩法度之中，你怎么样子来创新，这个反而是难的。
3: 他写的你看起来非常有劲道啊，听说他也练过很多的这个傅山啊，或者这种王铎他们的东西，但是基本上他也看过傅乾木写的书法，所以他的行草还是比较属于很标准的一个这个中国行书草书的结合，而达到这个我们所知道的这个名家名帖所衍生出来的。虽然我一直觉得他有点这个黄庭坚的黄体，但是呢这个我们也知道他这个米芾的书法，苏东坡的书法他也练过啊，所以这个体看起来还是副体吧。
4: 他在篆书上是因为当时王仲老啊，王老师啊，他推荐这个我们这个军天兄参加海桥应急啊，那结果他为了要篆刻的时候写印稿，所以他就去找了很多的篆书啊碑帖来学，但是因为他我们说他笔性领悟力很高，然后又勇猛精进，所以他写得非常好。
3: 他甚至呢可以不看这《说文解字》，他能够把他篆字去学生拿起来，而他篆字写的字是画书，不是写书，用几乎用画的出来，笔竟又和那个写书法要不一样。他把书法的古典变成现代性的造型，而不失其这个文字造型原理，包括中鼎文，包括大篆小篆所演化出来的一个书法艺术。
5: 我们博物馆里头也邀请过傅老师在这边办过他的学士展啊，他的书法水墨篆刻陶刻就曾经在这边展览，所以比较有机会比较大一点的角度来观看他。过去我们一直认为书法都是用毛笔软毫所成就的，现在呢他尝试用这个硬的利索的刀子在这个泥土上所进行，呈现出来还是有书法的效果。那么这就好像在传统软毫书法世界里面， 我们给的这些书法新的一个空间，这个科的又是让这个书法走到一条新路上。
4: 有人认为说他因为走上美术史这条路，他就没有办法做一个画家了，好像很可惜。我觉得也不尽然，他的眼睛很准确，他能够看到这个古人用笔用墨的那些奥妙，这是他的优点。但是如果他一辈子一定要去做个创作的画家，未必比他做一个美术史家来得更值得。所以我认为他没有遗憾，他正是因为他能画画，能够有那样好的眼睛，所以他去研究美术史，他才能出人头地。

瓦，西里米布拉耶扎萨里瓦，格里玛苏扎米吉达斯里亚布鲁沃，嗡嗡嗡嗡嗡嗡嗡瓦萨里瓦，达达格达瓦兹拉，玛尼格扎瓦兹拉，波

因为政府还没有采取废耕的时候，我这些步骤我都不用担心。衣服做丝绸那些要才要抽丝嘛，我们做被子做平面剪，因为你不要一个一个去剥，就是蚕宝宝织成整大片的。我单单组平面剪组变可以做蚕丝被的时候，我就花了四个多月。我每天都煮两公斤，煮了四个多月，煮到哈，哦，人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啊，一直煮，我看到那个品质我都不喜欢。就是一个步骤，就是煮过，水漂干净，还要洗，没有洗就是切剪。洗了，后来晒干，啊，一拉的比较，哦，杀了18000里，啊，那时候才用，啊，有救了，有救了，有饭吃了。还有它的韧度很强啊，真的啊，啊，都是不会断啊。科长他就跟我说，他就叫我不要那么辛苦，啊。那时候就刺激到我的啊心啊，有一位说啊，台湾不要养蚕，台湾，我那时候心脏都快爆掉了，我一直坚持要把这个产业根留在我们国家。

能够逆来顺受，心平气和地接受，一切都想当然耳，必能突破逆境，脱颖而出。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张玉成，欢迎收看7月12号的人间新闻。新闻首先带您关注菲律宾外海日前发生地震，造成当地的居民生活受到影响了。佛光山跨国投入了赈灾救援队，历经了长时间海上的航程、恶劣气候还有登岛的困难，把6吨的民生物资挺进灾区。
1: 搭载白米、饮用水、水桶及生活用品的船只缓缓驶向菲律宾南达沃外海的巴鲁特岛，这趟救援旅程十分艰辛。佛光山万年寺与马来西亚佛光民防救护队等团队为了将物资送到受灾居民手中，展开跨国协力海上救援。救援团队在菲律宾海岸防卫队协助下，装载6吨生活物资出发，经过12小时航程抵达岛屿附近，却因为地震造成码头受损，加上持续降雨，小船无法立即靠岸，团队只能在海上等待近6小时，直到雨势稍缓，才能分批搭乘小船登岛，完成物资发放。现场居民多为穆斯林，此次赈济共协助约400户家庭，提供白米、饮用水、咖啡、饼干等生活必需品。从先前的物资募集到辛苦的海上运送，到克服重重的天候与交通阻碍，佛光山救援团队秉持着慈悲济世的精神，完成这场人道慰问行动，将来自各地的关怀与希望送进菲律宾离岛灾区。人间新闻菲律宾综合报道。
0: 由佛光子弟兵还有佛教学者们集体创作编撰的幸运大师人间佛教传灯录英文版书籍，由佛光山人间佛教研究院还有澳洲南天大学合作编译，首度推介礼是在南天寺来举办，而这也象征着人间佛教的思想正式的走进英语世界。哇，
2: 点亮灯箱，隆重仪式，英文版幸运大师人间佛教传灯录首次推介会在澳洲南天寺登场，汇聚各地学者500多人，透过线上线下共同见证
3: 这个幸运大师人间佛教传灯录。
2: 人间佛教研究院荣誉教授陈公让现场分享传灯录的出版意义与学术思想，集结幸运大师融合般若智慧与善巧方便的思想精髓，不仅是佛教学术研究，更是对现实世界的回应。
4: I think you all know, distilled from the 40 million word complete works, represents the very essence of humanistic Buddhism.
5: It's more than just a set of books. It's everyone who is sitting here, the monastics.The Buddhist members, our esteemed scholars, and every friend who identifies with the value of the Buddha.
6: 人间佛教呢？大师说，其实就是佛教加上人间呢，就是讲，因为佛教就是跟我们相应的，跟人相应的。
2: 从影片回顾幸运大师一生，更从书籍看见他弘法立身的核心精髓，透过英文版翻译推出，标志人间佛教思想正式迈入英语世界，传递到更多人手中。人行澳洲综合报道。
0: 佛光山人间佛教研究院的副院长妙光法师在澳洲雪梨联邦银行大楼用全英文的方式来说法，从老病死生感受到佛法带来的安住力量。
5: Is in fact the only thing standing between me and death.
2: 台下一片座无虚席，聆听佛光山人间佛教研究院副院长妙光法师演讲，以美国伯克莱大学荣誉教授兰卡斯特的著作《邂逅佛教》为主题，阐述从无常中看见佛教赋予生命的安定力量。
7: Have kindly been gifted the book, which I really look forward to reading and enjoying over the next couple of months.But I think the biggest thing I took away tonight was just bringing yourself back into mindfulness and enjoying the small things in every day.
8: Today's talk, what I'm taking home is the burning house. So I absolutely live in the dukkha. I work with trauma, I work with suffering. And I think for me, today's talk really brought home that I really need to embrace living in that house of fire.
2: 引用《法华经》的火宅喻，指出生活变化如同燃烧屋宅，鼓励面对风雨要能够保持清明与慈悲的心，也盼借由佛法为大众生活注入能量。
9: 我们最希望的是大家一生所追寻的佛法是听得懂的，是记得住的，是可以用的。 那特别是在我们面对无常的时候，好，面对苦的时候呢，都能带着一份忍耐、接受，好，跟安定的心呢，来面对生活的一切。
2: 借由全英文讲座，让佛法走进雪梨市中心，广结善缘，为现代人点亮安定与希望的明灯，为社会益助正向能量。人心由澳洲综合报道。
0: 佛光山开山祖师幸运大师一笔字墨宝巡回展在日本的群马县色川市登场，适逢大师百岁诞辰，还有佛光山开山60周年，展览吸引了地方政要以及宗教界人士共襄盛举。
10: 一笔挥毫，一气呵成。即使晚年视力接近全盲，幸运大师仍以坚定意志完成书法创作，一笔字也成为他生命精神的具象展现。这项巡回展在群马县色川市正式登场，开幕现场包括地方政府、议会及宗教界人士等超过60位贵宾出席，场面隆重。
11: 自分でこう字は書けないんですけれども、まあ、それでもこう大師様のこう字を見ると、まあ、こうなんていうか専門的なことは私には分かりませんけれども、非常にこう精神力というかお気持ちというのが伝わってくる文字だなっていうのを大変感じました。
12: 本当に素晴らしい。一筆見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した。目がご不自由だったということですけれども、こんなに、ね、すごいこと書けるんだ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
10: 展覧除了呈现书法作品，也加入纪念章收集、互动设计，让民众在参与中亲近佛法，感受文化交流的温度。佛教界人士则指出，大师墨宝中的禅意与修行精神相互呼应，让人重新理解放下与精进的意义。
13: 外州ですとよく見かける軸でして、本来の一物。心の中にも何もこういうこだわりというものを持たない。で、仏様と真正面から接するということの大切さを書いていると思います。
14: 台湾とですね、日本がね、仲良くやっていけたらなと思いますので、今後ね、いろいろ仏光山の関係もありまして、一緒に楽しくやっていけたらなと思います。
10: 随着展览进入尾声，幸运大师透过文字留下的慈悲智慧，仍持续在日本群马地区发酵，也成为跨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人新闻日本综合报道。
0: 来自世界各地佛教团体代表们齐聚，共同来庆祝佛陀诞生、成道还有涅槃。佛光山纽约道场应邀出席，兼任有灵法师，更是全场唯一发表谈话的比丘尼。他以人间佛教还有三好运动来分享佛法智慧。
10: 超过500位来自各国佛教代表齐聚会场，一同参加由纽约孟加拉佛教社区主办的国际卫赛节，深化不同佛教传承间互动合作，一同弘扬和平共荣精神。佛光山纽约道场监院有灵法师率团出席，并以全场唯一比丘尼身份，在开幕典礼以人间佛教与三好运动为题发表演说，鼓励大众将慈悲、智慧及正念落实于生活。
15: Today, I would like to share how the Buddha's teaching through humanistic Buddhism and the creativeness can inspire and guide young people in their life.There are a few points that I would like to share. The idea by my master, the founder of Fo Guang San.
10: 跨越国家、文化和不同佛教传承，卫赛节凝聚众人愿心，促进佛教间交流，让更多人看见佛法在人间实践的力量，持续为社会带来祥和希望。联系美国综合报道。
0: 佛光山中美寺中美文化讲坛专题讲座，李请到佛光山义工会的会长慧平法师来主讲，结合故事还有生活实例，幽默风趣演说方式，让台下是笑声不断。
16: 我这边拍拂袖而去了，哇，好想回啊！这个讲师费也太好赚了吧。
2: 幽默话语引发现场哄堂大笑，佛光山义工会会长慧平法师受邀中美寺开讲，带领认识禅法真义，也引用幸运大师话语勉励大众直面苦难。
16: 直面我们苦难就会超越，苦是来帮助我们成长的，苦是来帮助我们这个跟佛性相应的。所以佛教里面讲烦恼即菩提。
2: 透过佛教典故结合现代生活实例，法师表示禅能安定身心，减少烦恼，勉励将禅落实日常生活，在行住坐卧间实践佛法，真正做到生活即修行。
17: 他是说人间佛教是佛说的人要的进化的善美的，我觉得在慧庭法师的演讲里面，你们都可以深深的体会到。
2: 将佛法以深入浅出的方式宣讲，体现人间佛教平易近人的精神。面对台下踊跃提问，慧平法师一一解答，现场互动热络，为此次中美文化讲坛画上圆满。期许听众都能够把禅的精神应用到生活当中。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美国国庆日前夕，洛杉矶的佛光人走进社区来，用义工行动来传递温暖。15位的佛光义工们特别前往到非盈利的慈善机构，协助食品分类包装，为有需要的家庭提前准备生活物资。
10: 走进食品仓库，佛光义工们分工合作，有人整理社区捐赠食品，有人将米、罐头、牛奶及生活用品进行分类装袋，也有人协助整理仓库环境，让后续物资发放更加顺利。这间位于美国加州慈善机构是圣盖博谷重要的食品援助中心之一，每月服务超过1000户家庭，每年提供数百万磅食品，长期协助弱势族群度过生活难关。参与的佛光义工表示，透过亲手投入食品准备工作，不仅为社区弱势者提供协助，也能在服务过程中感受到助人喜悦。这次活动共完成大约1000袋食品包装，让物资能及时送到需要帮助的家庭手中。佛光人以实际行动连接社区，也将关怀与善念延续到每个角落。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佛光山西来寺举办2026佛光儿童夏令营，近百位的小学学童在青年辅导员还有义工们陪伴下，3天2夜的活动，学到什么呢？团体生活、佛法课程、多元活动，还有学习如何的相互合作、关怀、分享三好精神。
10: 今年夏令营以成长与团体为主题，安排舞蹈、手作、绘画及戏水等多元活动，让孩子在团体生活中学习合作、关怀与分享，也培养责任感，学习团队生活的重要性。课程中，老师引导学员学习尊重他人、珍惜环境，并透过互动游戏及正念课程，将慈悲、分享与合作融入课程，鼓励孩子把三好精神落实于日常生活。结营成果展中，各小队透过戏剧演出分享3天2夜学习成果，展现团队合作与彼此扶持默契。CS 希望孩子将营队中学到的分享、感恩与关怀带回家庭及学校，持续实践三好精神，让善的力量融入日常生活。人修美国综合报道。
0: 纪念佛光山开山60周年暨星云大师百岁诞辰，美国纽约道场在林肯中心举办了纪念音乐会，而位在加拿大渥太华佛光山40多位的佛光人是坐着巴士，历经8小时的驰程来到了纽约参加，这也受到了当地佛光人热烈欢迎。

0: 纽约佛光人欢喜歌唱，迎接渥太华佛光山先信一行人到访。此行目的除了观赏林肯中心举办的仰望星光纪念音乐会，双方也欢喜展开交流。
1: 前任的这个住持，住持音乐哈，所以反正感觉上有师兄长在，我们都很安心。
0: 渥太华佛光山住持永固法师过去也曾在纽约道场担任住持，见证人间佛教在北美弘法多年的历史。参访期间，除了走访纽约市区，同时也前往位在郊外的鹿野苑放松身心，
2: 学习了很多，对我们渥太华协会今后的发展成长起到了非常好的帮助和学习的机会。
0: 即便行程紧凑，依然充满感动与收获。佛光人透过交流中深化情谊，也更加坚定弘扬人间佛教愿心，未来持续用实际行动以文化弘法，以慈悲利他，让善与和平在社会流转。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3: 好，画面中看到的是渥太华佛光山日前呢是在农场啊，是举办了动物祈福还有洒净的仪式。妙奇法师带领着近30位佛光人和农场的人员共同参与，为动物、土地还有一切众生来祈福，同时也传递出来佛教慈悲护生理念。
4: We pray for your blessings upon all the animals, all the people.
5: 祈福仪式中，妙奇法师带领大众为农场动物洒净祈福，祝愿所有动物远离饥饿、寒冷与恐惧，获得相应照顾，也祈愿以离世的动物离苦得乐，展现佛教慈悲护身、尊重生命的精神。
4: Kindness, reducing suffering, protecting nature.And encouraging others to respect.
5: 妙奇法师表示，动物和人类一样，都能感受痛苦、快乐和爱，因此尊重生命不只是爱护动物，更要以慈悲心善待万物，守护自然，共同建立人与动物和谐共生的美好世界。
4: Whatever goes around is going to come around.You be nice to other people.
5: 近30位佛光人与农场人员共同参与祈福洒净，为世界和平与众生安乐献上祝福，也将慈悲护身、爱护生命的理念带入社区，让关怀生命、尊重自然的精神持续传递。人间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3: 好，我们接着地点来到了法国，来看法华禅寺举办的5届菩萨戒威仪的训练。20多位即将参加的戒子们，在法师的引领之下，来学习佛门仪轨，透过了实际演练，接受受戒的仪轨，而为正式受戒也提前做好准备。
6: 课程中，法师带领戒子学习问讯、合掌等基本礼仪，并示范搭衣、行走进退等佛门威仪。透过反复练习，引导大家熟悉受戒仪轨，也提醒威仪不只是外在仪态，更要培养恭敬心与正念，将修行落实于日常生活。
7: 左手是一个左边的翻夹子，不要看他，看我。
6: 参与课程戒子表示，透过法师细心指导，更深刻体会持戒修威仪的意义。除了外在如法庄严，更重要的是培养平静安定内心。
8: 教我们如何穿海青、搭曼衣。持戒修威仪不只是动作要合乎礼法，庄严外在，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有一个平静的内心。
7: 我们上面的翻片，你扣子对着你哦，现在扣子对着你，对不对？左手拿第一瓶。
6: 历经2小时威仪训练，戒子逐步熟悉佛门礼仪以及受戒仪轨，也为即将举行的5届菩萨戒戒会做好准备。法华禅寺希望透过课程引导戒子以恭敬心受持戒法，在修学过程中调伏身心，让清净戒法融入日常生活。人新闻法国综合报道。
3: 英国曼城佛光中文学校结业，师生家长们齐聚在曼城佛光山，见证了孩子们一年以来的学习成果。
9: 一路指引我，无论岁月变幻，爱你唱唱歌。
0: 透过手语传递感恩，各式精彩演出展现小朋友学习成果。曼城佛光中文学校年度结业典礼，各班学生端出才艺表演，为典礼增添艺术气息。
10: 除了英文以外，你可能要读法文，你可能要选择德文。
0: 曼城福光中文学校校长觉彦法师勉励学习中文不只是学一门语言，更是认识文化与历史的重要桥梁，只要愿意坚持，必能一步步累积成果。颁发学艺优异奖以及进步奖项，肯定学生一年来的努力成果，在学习中文的同时也扎根三好理念，让孩子不仅提升语言能力，也养成品德端正，期盼他们要不忘所学，透过行动传递到生活周遭。原新闻英国综合报道。
10: 看田咧底下背，啊，过看，啊，我有咧交配，哦，过看，哦，伊咧放卵，哎，安尼，你出去的一款呢？
11: 就有兴趣，就有活力，啊，但是咱嘛唔免因为讲来去一个民宿，要甲蜻蜓共存，然后把台大教授辞掉，还是退休？提早退休。
10: 提早退休。
12: 我离开科技公司，然后转到这个乐龄啊、照顾啊、长照以后啊，因为第一个照顾的对象，就是全职性的，是我的婆婆。在照顾婆婆的过程当中啊，我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很深的感触，这也是后来我会从事这个乐龄教学一个很主要的契机。
13: 建立相关的人脉，就是如果你完全没有进入这个领域，你一定要找到相关的人，然后真的有在做这件事情的。因为我每次在协助大家转职的时候，大家很多都是对于那个工作或那个产业完全一无所知，然后就有很多想象。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暑假期间，不只要玩乐，更要探索世界。这是佛陀纪念馆举办的2026小小导览员自然探索夏令营，带领着孩子走进佛馆，学习导览解说，透过自然探索团队合作，培养他们的品格教育。
1: 黄色上衣身影穿梭在佛陀纪念馆各处，透过亲自探索，询问馆方人员，深入了解佛陀纪念馆。佛陀纪念馆举办2026小小导览员自然探索夏令营，透过丰富活动，让孩子从自然观察、学习导览到团队合作，提升表达能力、环境素养与解决问题能力。
2: 有传承的感觉。那因为之前都是以小队服的身份去参加活动，除了有很多事情要去处理之外，也要去处理我们小队服的一些疑难杂症，
3: 对很多事情都更加的熟练。然后我也有发现很多我以前从未发现过的事物之类，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
4: 就我们可能上老师的课，然后跟师父聊天，然后师父跟我们讲解一些佛法，然后让我们可以想法有一些改变或者是开悟，然后我们能够再把这些感动跟这些想法再交给小朋友。
1: 在辅导老师带领下，各小队完成定向探索任务，相互讨论，彼此鼓励。透过导览、佛门行仪、佛光山巡礼等课程，让学员在暑假时光培养三好四给品格，
5: 学习去体会原来做一个爸爸妈妈带着孩子是多么的辛苦，也慢慢去体会做一个老师在学校教书的班上的同学，那如果遇到有问题的孩子，我们应该怎么去关怀。
1: 学员走进佛陀纪念馆，学习团队合作和表达能力，不仅累积知识，也培养尊重生命、关怀环境和服务他人品格，让三好四给精神在孩子心中萌芽。人间新闻吴晨产高雄采访报道。
0: 响应全球 Veggie Run 复苏公益路跑以及永续的环保理念，这是佛光山南台别院延续的净滩路跑6年丰硕成果。透过了路跑、净滩，还有走进大自然，持续的以行动力来守护环境，也在阅读当中启发智慧。
1: 近600位佛光人齐聚义载精神，热身后准备起跑，为响应联合国环保与生态平衡行动，并实践开山祖师、星云大师环保与新保理念，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台南第3、第5、第6督导区举办净滩路跑活动。
6: 大家弯下腰，捡起一片垃圾，就是为地球一份的心力；迈开步伐，健康的慢跑，就是为自己的身心注入正向能量。
1: 众人弯下腰捡拾垃圾，合力恢复海滩整洁。活动结合复苏公益路跑、净滩、走读渔光岛，鼓励民众培养规律运动习惯，让环保、健康及阅读融入日常生活，实践身心灵平衡和永续发展。
7: 佛光人呢，除了深耕社区，不断的办弘法运动，我们也要响应。除了注重身体的健康，我们也响应了环保爱地球的运动。
1: 透过路跑、净滩、阅读书时，将环保落实于日常，让心灵在亲近自然过程中获得沉淀，吸收守护地球，为下一代创造更美好未来。人间新闻台南综合报道。
0: 同样来关心的也是南台别院举办的传灯60百年仰望亲子创意的绘画比赛颁奖，总共呢89件的作品参与，孩子们透过画笔描绘出了三好精神，在创作当中展现出了真善美价值。
8: 拿手头放下。
9: 亲子创意比赛经过评审仔细评选后，各组得奖作品出炉，获奖孩子齐聚台前，从满洲法师手中接过奖品，脸上洋溢开心笑容，现场充满欢乐气氛。评审老师表示，不少作品融入亲子互动、生活观察及三好理念，孩子透过画笔记录生活中的美好，也将善念与真善美自然呈现在作品之中。
10: 人间佛教，它本身就是文化，我们要把我们的文化振兴起来，我们的国家才有希望。
11: 各位小朋友，你们表现出来的是真善美，这就是三好。 你们看到好的把它描写出来，啊，这就是佛法啦。
9: 满洲法师鼓励孩子将创作中的善念延续到生活中，把三好精神落实于家庭与校园，培养良好品格，让真善美成为成长的重要力量。
11: 这个三好的精神，大家继续能够延续下去。
9: 透过亲子创意绘画比赛，孩子在创作中学习三好，也让真善美的价值持续陪伴成长。人间新闻台南综合报道。
0: 黄山桃园讲堂举办的三好儿童快乐营的活动，四天课程结合情绪教育、团队合作还有品格教育，引导孩子们学习觉察情绪，培养合作精神。
12: 四天营队透过 SEL 情绪教育、团队活动及多元课程，让孩子在互动中学习合作、分享与情绪管理。不少家长认为，情绪教育是孩子成长过程中不可或缺一环，而孩子更从活动中体会团队合作重要。
13: 我这几天学到的是团队精神是我们最重要的东西，
14: 社会情绪的学习，我觉得这对现在的孩子是很需要的。目前社会上最缺乏的元素，也就是这个情绪的管理。
12: 课程透过情绪觉察、感恩分享及互动体验，引导孩子认识自己情绪，学习正向表达与沟通，也培养同理心以及良好人际互动，让情绪教育融入日常生活。
15: 好的情绪不只是维持好的人际关系，也可以支持孩子的学习表现。
12: 结营典礼中，觉缘法师以好苹果、坏苹果勉励孩子保持善念，以正向态度面对每天生活，并将三好精神带回家庭与校园，让良善品格陪伴孩子持续成长。
16: 早上起来取好苹果，不要去拿坏苹果，不要拿昨天的坏苹果继续来吃，那么你的人生就不是烂成一团。
12: 透过四天三好儿童 SEL 快乐行动营，孩子不仅学会情绪管理以及团队合作，也将三好精神融入生活，带着正向思维与良好品格，陪伴孩子持续成长。人新闻陈传碧桃园采访报道。
0: 佛光山蓝阳仁爱之家云水日托站，为了增进厨务义工们对长辈们的饮食照护需求，特别举办了培训课，从基础观念教育一直到料理实作，强化义工们健康饮食的观念，未来提供社区上的长者更营养的餐食。
17: 集体创作制作营养餐食，佛光山蓝阳仁爱之家举办厨务料理教育培训，由执行长妙智法师授课，带领义工们进行观念教育与食物操作。
18: 有凉拌莲藕，还有南瓜炖豆腐，那三明治是我们平常最常吃的，好，还有就是那个炒饭，好，那这些都很实用，那我们大家都做得非常的愉快。
17: 五道蔬食料理色香味俱全，透过

0: 的长者来品尝。
1: 透过云水日托培训课程，不仅强化义工对长者饮食需求的认识，将健康饮食观念融入日常供餐服务，也提供社区长辈享有更营养、安全且符合需求的餐食。人新闻宜兰综合报道。
2: 富邦杯篮球邀请赛七月底即将热闹开打，为了准备国际赛事，富邦大学女子篮球队前往到菲律宾来进行移地训练，并且和菲律宾的大学交流篮球经验。
3: 球员将篮球传给队友，队友一跃而起，企图投篮抢分。佛光大学女子篮球队前往菲律宾训练，并与菲律宾雅典耀大学进行篮球交流赛，双方以球会友，展现运动家精神。球员带球向前冲刺，对手跟上拦截去路。篮球赛考验队员之间的团队合作和默契配合。尽管在比赛中，佛光大学和雅典耀大学的球员有身高及体能差距，但是佛光大学球员依旧展现永不放弃的精神，与对手竞争到底。教练也随时调整策略，让每位学员都能上场累积实战经验。虽然在友谊交流赛中，佛光大学不敌雅典耀大学，但是球员累积了国际赛事经验，透过运动增进友谊，促进文化交流。人间新闻飞。综合报道，
2: 持续来关注福光女篮持续的海外移地训练，和菲律宾的远东大学进行交流。而面对地主的劲旅，福光女篮展现出了坚强韧性，多次靠着外线攻势缩小比分。虽然最终场以77-84惜败，但是全队是拼战到底，累积了宝贵的国际实战经验。
1: 比赛一开场，双方快速攻防，球员全力投入赛事。福冈大学女子篮球队与菲律宾远东大学进行移地训练交流赛。赛后教练与球员围圈检讨，提醒防守站位与进攻节奏，随时调整战术。面对对手严密防守，第四节一度将比分追进4分差距。虽然最终惜败，球员仍展现高度拼劲与团队合作精神。
4: 跳出来，你这个位置马上变成。
1: 胜负虽有结果，但比赛真正累积的是经验与成长。透过国际交流与高强度对抗，福冈女篮在每一次攻防中磨练默契与韧性，持续朝更高层级的竞技舞台迈进。人新闻菲律宾综合报道。
5: 我们在挑选我们要创作的戏剧人物的时候，当然是要创作一些比较耳熟能详的人物，这样才能够引起观众的共鸣。那在表现的时候，当然了，那个身带镜头，还有每个人物的背后的一个角色跟个性，所以我们在画的时候，人物的个性，来做画面的一个构成，还有那个笔触的运用，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在考量到里面去的。
6: 因为我很喜欢一些物件或是人物它的边缘，我希望它可以锐利一点，让它看起来。有点像是浮在画面上的东西，所以我在画画的时候，有时候会用纸胶带去把这个边缘贴起来，然后当画完之后再把纸胶带撕掉，那这个边缘就会变得比较锐利。
7: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我们带您关注我国最低工资即将有望挑战3万元大关，能成为抢救全台缺工海啸的解药吗？有专家就表示了，面对背后没有人的结构性危机，光靠是涨工资啊，恐怕没有办法治本。
1: 伴随刺耳消息声，产线员工专注打磨，只是这类基层技术活，不止制造业缺工，连服务业也面临人才荒，产业界只能将强人希望寄托在可能冲破3万元大关的最低工资上。
2: 那基本工资的调整对于一般民生服务产业、餐饮、旅宿、贸易流通还有清洁保全等等基层的员工影响是比较大的。那另外一个族群，也就是大学刚毕的新鲜人，他们的平均起薪也通常是比较接近基本工资。
1: 加薪确实让基层有感，但面对这场缺工潮，光靠砸钱恐怕根本无法治本，因为产业界更头痛的是背后根本没有人的结构性危机。
3: 现在的缺工潮里面，当然台湾面临到的少子化，再来就是所有的新的这些年轻世代的出来以后，是不是能够投入我们的职场，这我们也很非常的担忧。
2: 我们认为如果要改善缺工情况，可能除了薪资的部分之外，还要从其他工时或者是福利制度面的方向进行调整。
1: 除了加薪，企业如何优化福利与工时，打造更友善的职场环境，可能才是破局这场缺工海啸最关键的一步。人间新闻洪瑞里、邱显业台北采访报道。
0: 餐饮业封加薪依旧是大缺工，暑假职缺飙破了26.5万笔，即便是35K 起薪变为了常态，但是第一线仍然是面临留不住人的考验。专家也表示了，除了调整薪资、优化休假福利、打造友善环境，才是企业留才的根本药方。
1: 开店门，从整理桌面到检查备料，餐饮业日常并不轻松，这也让不少人望而却步。即便暑假职缺飙到26.5万笔，35K 的起薪变新常态，第一线依旧大缺工。
4: 我们在招募的过程当中，确实会有遇到一些新人，他们可能入职第一天、第二天就可能会开始请假，那会有各种原因啊，发烧啊、脚痛啊、腰酸啊等等的。
1: 就是不想上班，千奇百怪的理由道出餐饮业留不住人的集体无奈。业者坦言，光给高薪还不够，工作氛围与福利制度才是对抗缺工的真正关键。
4: 定期可能跟关心员工，这个是必要的。那虽然公司没有办法100%符合劳方的期待，但是就是尽可能的，可能也可以知道他们目前在这份工作的心理状态。
5: 其实近几年呢，因为少子化缺工的关系，所以其实很多业者在争不到人的情况之下，他们除了薪资每年会有调整之外呢，也会透过像是业绩奖金啊、绩效奖金，或者是优于劳基法的休假制度、稳定调薪等等的方式，希望可以吸引人才跟留才。
1: 砸高薪抢人只是第一步，面对这场内需缺工潮，企业如何倾听员工心声，打造更具弹性的友善职场，双管齐下才是最好的解方。人间新闻洪瑞里、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口腔没有顾好，全身都会搞砸。医学证实了，口腔细菌会顺着血液流窜，成为引发心脏病、失智还有糖尿病的隐形杀手。
6: 因应高龄长照需求，政府推动口腔卫生人员法，要建立专属的预防保健制度。不过这项草案目前还卡在立法院，关键在于法案涉及牙医师、护理师跟牙科助理的业务范围划分，因为业界对专业分工谈不拢，历经多次协商依旧难产，至今尚未三读通过。
7: 我想这个法案的通过对这个专职的这样子一个口腔卫生人员能不能够在临床啊，或者是在社区或者在机构能够做服务，这个蛮重要的，所以我们还是非常需要这样的法案。
6: 迎战超高龄社会

0: 会，台湾长照系统出现隐形漏洞，目前最缺乏的就是预防导向的专业口腔照护人员。为了补足这个缺口，口腔卫生人员法正是关键，希望透过专业口卫人员进入，从第一线把关，守护银发族的全身健康。
1: 会疑虑，第一个，你到底是要做牙医师的行为呢，还是要做护理师的行为呢？或是说你们应该是口卫师，应该是朝着去工位的部分，或是说朝着卫教的部分去做，而不是要侵犯牙医师的行为。
0: 口腔卫生人员法不止学界、医界有争议，现在连护理界也站出来发声。护理同业工会呼吁，新法案必须保障现有护理人员的权益，因为许多护理师长期在牙科诊所协助医疗和口腔照护。未来的口卫法必须给予明确的法律定位，不能让他们的专业合法性反而受到新法冲击。人间新闻证人宗林怡平台北采访报道。
2: 持续带你来关注的是医疗议题哦。台大医院携手世界知名的研究团队，组成了跨国研究团队，他们发现了肺癌透过了神经系统抑制免疫防疫的新机制，能够开创癌症治疗新方向。
0: 肺癌已经连续三年癌症发生人数排名第一，连续22年死亡人数第一名，也是健保支出最高的癌症。台大医院针对肺癌第四期病人进行研究，发现抽烟时的致癌物不仅会造成细胞伤害，也会刺激神经抑制免疫系统发挥作用，使癌细胞更容易生长恶化。这项研究揭开肺癌全新的致命机转。
3: 肺癌并不是对于免疫疗法有非常大的效果。那可是当我们把偏头痛的药物跟免疫疗法加在一起的时候，小鼠的肺脏的肿瘤他们就有显著的减缓他们的生长趋势，然后小鼠的存活率也就有显著的提升，所以肿瘤变小了，然后老鼠活得更久。
0: 目前多采用阻断新生血管增生提供癌细胞养分的断水方式进行癌末治疗。台大这项研究则要加入阻断神经讯号的断电手法，发展出更有效的癌症治疗策略。
4: 其实这种神经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会指导我们的癌细胞怎么样来进一步的恶化发展跟转移。所以如果能够研究这样子的机制，然后做出未来就有可能藉由断水加断电，再加上我们刚刚提到的化疗、标靶跟免疫，那这样多方面的治疗就有可能可以改善这种晚期肺癌的预后。
0: 这项研究虽然针对肺癌为主，但医生表示神经对于黑色素细胞瘤或胰脏癌肿瘤生长有非常重要的影响，所以未来有望将断电新技术应用其上，使更多癌症末期病人受惠。人间新闻吴声源、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2: 除了台大之外呢，我们接着带您关注的是荣总啊，他们的肝癌跨国团队整合治疗再传佳绩了。有一名肝肿瘤超过有9公分，而且已经侵犯到右侧静脉的肝癌末期患者，经过了免疫治疗合并了体内放射治疗之后，发现这肿瘤大幅的坏死，而术后病理检查也显示出来完全无存活癌细胞，展现出晚期肝癌治疗的新契机。
0: 肝癌末期的董先生经过北荣治疗康复后，现在整个人显得神清气爽，非常有精神，脸上的笑容也多了起来。肝癌常年位居台湾主要癌症死因第二位，因为肝脏没有神经，初期无明显症状，发现时多为末期。病友董先生发现时已经是9公分大肿瘤，且侵犯右侧门静脉，传统上已经无法切除，在荣总医生团队建议下接受免疫治疗跟体内放疗的复合式治疗，如今已经康复。
5: 去年8月份的时候接受这个E90，做这个疗程的时候主要就是刚开始做完的时候是就是他需要躺在床上4到5个小时，那时候是比较辛苦一点，然后就做完那个以后是几乎都是 OK， 都没什么很大的问题。
0: 体内放疗不仅是一种局部肿瘤治疗，更能与免疫治疗产生1+1=2的相乘效应，改变肿瘤为环境，增加肿瘤抗原释放，提升免疫系统辨识癌细胞的能力，增强免疫治疗反应，因此今年已成为中晚期肝癌重要的整合治疗策略之一。
6: 今天这个主题1950的这个所谓的体内放。

0: 放疗的治疗的话，它可以不但控制哦，有效的控制肝脏内的肿瘤，同时呢，也可以达到活化体内免疫细胞哦，增强免疫疗法的这个一个效果在，那从而可以让病人从不能只能单纯的一个延长生命，但是我们可以把它转化成接受一个手术根除性的疗法，然后达到一个治愈的一个目标。
1: 台北荣总自2008年率先将体内放疗引进台湾后，至今已有超过700人次治疗经验，是国内最具代表性的体内放疗中心之一。但体内放疗目前健保没有给付，一次备用约需80万左右。医界盼望以后能纳入健保，造福更多癌末患者。人间新闻吴声源、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2: 风湿关节炎的患者视为救心的常用药物，竟然可能引发的是药物过敏，成为让全身皮肤坏死爆肝的隐形杀手。这是林口的长庚医院皮肤科，他们发现了关节炎神药引发致命药物过敏的关键基因组。
1: 因为疗效佳而且便宜，抗发炎药物萨勒常溶定是全球数百万类风湿性关节炎、僵直性脊椎炎等患者长期服用的关节炎神药。但根据台湾严重药物过敏联盟统计发现，萨勒常已经是台湾这2年引起严重药物过敏的第一名。
3: 我们这一个过敏的药物呢，它其实是一个风湿关节炎或者是一些关节炎或者是肠炎常见会需要用到一个药物。那通常这个药物是第一线的用药。那这一类的患者，其实第一线用到这些药物，其实虽然发生过敏的比例不是非常高，但是一旦发生这个过敏反应，有可能会造成很严重的这样的一个症状，甚至造成全身的红皮症，或是水泡脱皮。那甚至有很高的死亡率。
1: 林口长庚研究团队透过跨医学中心、跨科别的合作，串联亚洲5国的临床数据，终于找到了在台湾及华人族群中引起萨勒常过敏的基因密码。研究发现，只要患者体内带以上基因任一种，用药后发生严重药物过敏的风险会暴增是3.9倍。
3: 关于这个基因的话，的确是在华人、亚洲人的部分会有比较高的比例。会带有这个所谓的 HLA-B 1301，还有包括3901、3802这些相关的基因。那这些基因在过去可能有一些药物过敏也有发现有相关哦。不过我想，在这个药物是首次发现有这样的一个相关性。
1: 医生建议，类风湿性关节炎的病人或是有相关家族史的人，可以透过抽血做简单的基因检测，一旦发现自己是高风险族群，医生就能立刻改用其他替代药物，绕过这致命的过敏危机。人间新闻吴声源、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2: 科技消息，随着2026代理式 AI 爆发，未来3年网络流量将会飙升3倍，高达73%的企业现在面临的是塞爆瓶颈了。大厂呢为此打造了全栈式的基础架构，强调服务不只是网络，更涵盖资安和数据安全。
4: 走进科技感十足的展区，各摊位大秀最新 AI 解方。但随着代理式 AI 的爆发，3年内流量将飙升3倍，预计73%的企业面临网络塞爆瓶颈。
5: 我们思科打造了全栈式的 AI ready 的 infrastructure， 所以不只是网络，我们也在数据安全。我们也在这个治安，我们也在这个服务方面都加强了很多的服务。
4: 这场由思科举办的 AI 盛会不仅聚焦在代理式 AI 创新，也吸引了产官学界的重量级代表，包括国科会、数发部都亲临现场，展现各界对台湾 AI 实力的高度重视。
6: Taiwan's an incredibly important market to us. It's both as a market serving our customers, but Taiwan also sits.At the core of the global supply chain for technology, and is a really important link to everything we build and everything we do.
4: 面对 AI 的爆发式成长，升级网络基础建设与资安防护已经成为当务之急。台湾企业提早做好准备，才能在抢攻全球商机的同时，确保数位安全稳健并行。人间新闻洪瑞、邱显业台北采访报道。
7: 你不是说你什么都会吗？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松烟成品书写大众汤文具特展热闹登场。而这次展呢，颠覆传统，首度的融入大量 DIY 手作，从五颜六色的笑脸钢笔到超萌的镜透印章，通通都能够自由搭配，主打好玩有趣互动，用独一无二的专属感拉近了大众距离。
1: 我来看一下要怎么配比较好看。
2: 挑选心仪的笔身，亲手 DIY， 缤纷的色彩钢笔随即诞生，打破过去钢笔给人沉稳的印象。特写镜头下一瞧，上头竟然藏着可爱的笑脸图案，让书写工具瞬间变得超级疗愈。除了钢笔之外，还有超萌的镜透印章自由配，一组六颗，从生活用品到可爱小动物，应有尽有，让民众可以随心搭配。
3: 那我觉得非常厉害的就是它的笔是可以自己选笔身的颜色，还有笔盖的颜色，然后那笔尖上面也有可爱的图案，让我觉得非常厉害。
4: 这次文具展看到了很多不一样的文具，有很多不一样的，像是卡片啦、印章啦，或是很特别的笔。那印章它是可以自己 DIY 的，我觉得很新奇，以前没有体验过。
2: 这场由松烟成品所举办的另类文具展书写大众汤，从7月7号一路展出到28号，这次展览翻转传统文具展常规，特别融入了大小朋友都爱的 DIY 体验。
5: 我们希望让书写的距离跟大家可以近一点。近年其实 DIY 这种事情就是应该说发生的蛮频繁的，然后大家也越来越喜欢，因为第一个是大家想要有自己独一无二的东西嘛，然后反正大家想要彰显自己的个性，然后加上就是好玩。
2: 透过亲手挑选与自由搭配，文具不再只是冰冷的工具，而是展现个人风格的专属配件。民众不妨来体验这场好玩又有趣的书写大众汤。人间新闻洪瑞李秋显业台北采访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 TV App 来掌握最新的资讯。我是张玉成，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再会。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0: 签字是以字典部首为准。14岁到台北做活版印刷，活版印刷的时候已经在中华路。刚学的时候讲实在是大家讲很辛苦，印刷有三个部门，第一个是剪字的，第二个是排版的，第三个才是我们机房部的。
1: 叫薄板上板。

0: 你看他像姓李就好了啦。墓志下面一个字是被勾起来，案件的案，药都有那个勾起来，是不是啊？我就很欣赏我们那个活版字在这边的美感。我在爱国西路起来20年前，22年前就2700多万，现在这里剩下多少？剩下600万，是不是啊？我也很想传承，这个产业是他给我成长，我3个小时都不做啊，我已经80了，要怎么传承？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视。

佛教认为，丧葬仪礼贵在真心诚意的悼念，尤其应当重视临终关怀，让亡者平静安心，尊严的往生，让家属尽快平复哀伤的情绪，正常生活。

0: 哎，唔对咧，我哪会记得拜六是张琪的生日啊？恁无趁这个机会走去佚佗，佮主动要去学习无？啊？
1: 哎呀，人囡仔嘛是希望家己进步，你都互因去啦。
2: 啊对，苏联佫买去。
1: 嗯，
0: 苏联买去哦。
2: 嗯。
0: 啊，你好啦，去啦，好好去学，莫学袂走哦。
2: 我知影。
3: 作文训练营，老师叫你去讲课哦。
1: 我去听课。

0: 这种课你敢有需要去上？
1: 啊，就加减试看卖啊。
0: 好代志，去啊！
1: 啊，恁拢唔免查一下哦。
0: 要查啥？阿爷，无你看卖咧。
2: 免啦。
0: 对啊。
1: 无啥啦。

0: 等你我来读。
1: 我是做淡薄仔代志，较免予人讲我平淡惯势袂晓煮食。
0: 哎呦，安怎啦？
1: 我拄只倒水的时阵，只熊熊疼一下，都落落去啊。
0: 有严重无？倒位咧疼？
1: 今麦有较好啊，无啥代志啊。
0: 无明仔你莫去上班，去病院检查一下。
1: 哎呀，小可病啦，食药也就好啊。
0: 是讲哪会安尼啊？
1: 哎呀，头壳酸酸
0: 的。我来切，我来切。
1: 让我害
0: 你去休困，我来处理啦。你等下去啉烧茶哈，进去哈。

0: 妈，啉药啊啦。
1: 放遐就好。
0: 妈，我想要参加一个作文培训班，需要2天一暝。
1: 爱偌济钱？
0: 免费的。
1: 甲谁做伙去？
0: 小帅、张琪、林诗音、郑素莲。妈，你若是无想要我去，我就莫去。
1: 去啦，甲恁朋友加交陪一下嘛好。你看我要创啥？
0: 无啦，我感觉你最近心情敢若袂歹呢。
1: 你妈逐天喊来喊去，你才会惯势哦。
0: 毋是，安尼好，安尼好。
1: 去读册啦。对啦。摕去食，今仔日替隔壁干妈店写对联，人送我几包果子。我的手常常在颤，背果子运动一下，就背一挂。食啦，食完了吼。妈才阁替你背。
0: 多谢妈。妈，安尼爱记啉药啊。

0: 妈妈妈，我去海边下班嘞。
1: 哎呀，敢不是挂电话？
0: 妈，妈妈妈，我应该搞挂头了呀。
1: 你这些啥毒啊？
0: 啊，好。
1: 哎，你看这囡啊，伊参加作文训练营，咋遐济衫在放下？啊？哎，伊敢会要离家出走哈？
2: 人因是五个囡仔做伙去呢，嘛神经过敏啊。哦。

做主管的上该干巧，送一个红包嘛是安尼假鬼假怪，你好好做事啦，结果要来度假啦。

0: 去。
1: 敢不是讲海边啊，一年四季拢真温暖。
2: 这是北风，不是海浪。
1: 看起来我游泳裤是白扎。
3: 莫讲游泳裤啊，我拢后悔我无穿卫生裤嘞。
4: 拜托，至少你够穿裤嘞。
2: 佮继续呢，我一定会感冒。
1: 要那无，咱就
5: 走啊！
6: 大家再见。

0: 人咧艰苦。
1: 啊，有淡薄疼。
0: 下晡吼去予医生看卖咧啦。
1: 无代志啦，阁休一日就好啊。
0: 唔好安尼，拢无要顾家己身体啦。
1: 我知影啦，下晡我就去看卖啦。
0: 叫爹陪你去啊。
1: 啊，袂用诶。最近所维修合作拢伫个无用电缆，金标组上无用啊！
0: 哎呀，无差这偌久的时间。
1: 我无代志啦，只是有时阵咧疼一下。啊，我知影啦，师，我下晡就去。
2: 这根本是你骗人的啊！你是伫倒位看到的啊？
3: 我一个兄弟替我订的啊，不行的，我得好好修理。喂，你不是讲恁七阿姑伊是开五星级的宾馆？
4: 奇怪啊，你遐的钱吼，连五星级的便所嘛住袂起啦。
5: 我讲的是吼，阮舅公因家开的旅馆吼，有五星级的服务，绝对会让你感受到迄、那个
4: 袂输带你宾馆，
3: 那是宾至如归。
4: 啊，卖管什么归啦，规定我袂骗你啦。
3: 好好啊，卖讲讲啊，挂电话了。
6: 钱拿袂啦？
3: 拿吧。袂诶，我待找伊退钱。
2: 行，行。
3: 退钱？
6: 是要退啥物钱啦？
3: 恁的是要跟刀片无符合吧？
2: 你是咧欺骗消费者，我会告你。
6: 阮家甲较早吼是一模一样啦，也毋过后来经营不善，阮就改建了嘛。毋过内底拢同款啊。
3: 哼，真实的哦。
6: 阮一定是无咧退钱啦。
2: 你若是骗阮，阮就去甲你告。
3: 对，甲你告。
6: 出来去，咱先去你看卖啦。行啦。
3: 这头家到底是安怎做生意的啊？
7: 我感觉未歹啊，日本风格真有特色呢。
6: 就是眠床有较细点。
2: 恁三人都困这顶眠床哦。
1: 行啦，咱到一点仔所在好用。

0: 我若早知影长期袂苦的哦，我就家己订房间啊。
1: 老话讲了好，少年人就是爱食苦。我妈打出社会的时阵，可能拢是大总统呢。
0: 阿帅，
1: 嗯，文壮，
0: 你听听，那是什么声啊？
2: 这是我心目中发白白以来所看过上大鸟鼠，
3: 咁唔只好。
2: 安尼你是咧走啥啦？
3: 我看你大家拢走，我就跟你走啊。
0: 我今日绝对袂阁踏入迄间房间半步。
1: 安尼也毋是要住倒位？
4: 因暗都拢困遮啦，应该嘛困袂去。拄啊好，甲张奇过找你。
1: 哦对啊，今日咧生日，就会一旦大家能
5: 够。我是一位梦想在人。
6: 观音佛祖是我们从小到大的信仰中心。
7: 回来吼，看到这，脚踏实地行才会好行。
8: 一般人能够运动的，我们身上的也是能够享受，就所谓的轮椅梦中园。
9: 雕刻的过程对我来讲嘛是一种修身养性的方式。
10: 常常有人问我认养的条件是什么，来认养都是一件很棒的事，只是适不适合这样而已。
11: 我们来看看甲骨文的年，上面是河，底下是人，一个人顶着结石累累的河，这就是年。
12: 可是年不是时间的单位吗？为什么是表示拜神呢？
13: 在古代，耕种收成不易，稻子麦子一年只能收割一次，好不容易收成了，人们自然而然的会感谢天地的保佑，就把刚收割的禾举得高高的，来拜谢谷子和天地。所以年字有收成以及感谢天地的意思，同时代表一年也过了。

0: 我想办法，有要紧无事啊？精灵，
1: 啊，来啊！
0: 精灵，而且可能是癌细胞，需要进一步的检查。
1: 免做检查，先做
0: MRI，
1: 知影结果，咱才能确定。我只是有时阵会疼一下，敢需要检查？也毋过量早确定，才当量早治疗。
0: 当然啦，你嘛毋通有伤大个心理压力，因为也未有结果啊。好。
2: 医生多谢你，无代志啊。布拉吉，布拉吉，这个今天暗顿就是等一等呢。
3: 我袂下关呢。安尼你较紧的啦。那无人唱歌啊？准备开始。祝你生日快乐！靠感情嘞，准备开始。
4: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两三步。好，恁来翕相。先头我甲素林哥翕。好。哇，恁两个真好看的呢，就像什么海报呢？素林哥真正就像马导呢。
5: 啊，我来。
4: 你哦，你甲像马导边仔的导播。
5: 林夕颜，
4: 一、两、三。

0: 咱先切鸡卵糕好啊，等下再翕相。
1: 来啦！
2: 来啦！先切鸡卵糕。
0: 两张 Q， 有人要出牌无？有人要搁地无啊？
2: 无。
0: 一对二啊，我赢。
3: 我顺位，这张是，我嘛无啊。
1: 那还够恁两个赢啦？
0: 你敢不知道什么原因？弟兄决定输赢。
3: 切。
1: 袂算啊，袂算啊。咱换别行的来算啊。
0: 好啊，要算啥拢会使啊。
4: 无咱来算，真心买动物险。
1: 要安怎算？
4: 哦对，每只吼，啥个问题，看你抽到什么，你就讲什么。

0: 下火没啊？
1: 我下完了。
2: 下完
0: 了。好，来来，偷偷下的会得票哦。我先来。用镜头调下船头去。
3: 丁哥，这一定是你。
4: 跟我们包在领书哦。
0: 你哈哈，阿帅，是你哈、哦。
3: 快看呢，快看呢，
1: 看出来嘞！
0: 三、二、一，
1: 我听说王出坏，
3: 要是素林过后，王冠，
0: 无，
1: 是写什么啦？
3: 无什么。
0: 上细讲一下，你头一届讲小金，
3: 就是无啊，
0: 真心话。
3: 嗯，
0: 安尼你要加油啊！
1: 我挂。十几张啦。
5: 嗯，有收过几张真批？虽然数量真惊人，不过若是数量高，这哪有啥？
0: 我嘛想来感觉，
4: 我哪会唔捌收过啊？
0: 嗯，那是因为咱学校查某囡仔目睭吼拢袂歹。
4: 你陪咧上我哩？
3: 好哈，王国汉啊。
5: 好。
4: 咱一个咧身躯边的人。

0: 我弄丢啊！看我要创啥瓦力啊？
1: 啊，换我。

0: 你是在创啥？我咧滚生笑啊！
1: 你要给我惊死啊！
0: 张明写讲，爱讲一个你唔敢讲的假话啊！
1: 张琪，你有够敖瘾呢！
0: 客气客气啊！今麦啥敲电话来啊？是阮妈，莫讲话哦。喂妈，
2: 小帅，你是走倒位去啊？你真正要甲气死是无？
3: 张琪，臭小囝，你想要甲我气死是无？
2: 并不是伊，你看我以后要阁相信你无？阿帅，你看我会甲你敲讲好当无？紧甲我转来！
3: 落车，落车，
4: 落车！到底我甲你请是无？紧甲我转
0: 来！好，谢你啊，谢你啊！
1: 做啥啦？这侪人在看呢。
4: 看我转去，安怎甲你修理？
1: 你是不是我妈啦？
4: 不是啦，你妈已经把你气死啦！
0: 你莫这大力啦，辛苦辛苦啊！莫遐大力啊你。
4: 行。你不是因，
1: 妈，
4: 你够面通笑哦，够热来的。
5: 妈，妈，你又来撒尿屁屁啊啦！
4: 你是不是也不知影代志的轻重啊？
5: 我的心情不好，想要出去行起来嘛。
4: 你不给我气死是无？
6: 行哇，行哇。
1: 落车。
6: 行啦。
3: 中嘞，臭小囝！你惹出大麻烦，你知影无？
0: 你有啥物麻烦啊？我是无想要点迄间，敢若只有我伫个破厝过生日啊！
4: 有话甲囡仔讲，莫动手啦！
3: 你有啥物想法？你甲我讲啊！
0: 我敢找有你的人啊！你本来毋是讲三工，哪会今仔日就转来？
3: 也毋是为着要甲你过生日，你惹遮尔大个麻烦，
0: 我不爱回去，我不爱回去。
7: 我会好好检讨。你以后尽量莫讲白菜啦。
8: 嗯，我知了。
7: 好，知影就好，来好我啦。
0: 那也无人干嘛？
3: 你咧看到者，嫌代志无够大是无？人素日唔捌做过歹代志，干那即摆也是你带歹的。行。
0: 什么拢怪我？我歪去啦。
7: 我想要甲张琪讲几句话。
3: 好，较早回来有听到无？较早回去哦。
7: 好，阿姨。
0: 规工拢唔回来，一个回来有够冤家。
7: 因为阿姨足烦恼的啊。
0: 你是当烦恼啥？对啦，你是要甲我讲啥物啊？
7: 哦。张琪，迄个问题是我写的，我知影内底是写啥物。

0: 你无按算要甲伊讲哦。
1: 我想要讲，不过我毋知影要讲啥。我若无讲，我阁感觉所有代志拢有伫心肝内，我嘛毋知要安怎。
0: 无，我替你甲伊讲好。
1: 袂用诶，我是惊讲，万一若讲出来，真侪代志可能拢会改变。王欢，你先替我保守一下秘密，好不？
0: 嗯。
1: 你紧回去啦。
0: 好，安尼我来等哦。
1: 嗯。
0: 啊，对了，生日快乐！来等哦，再见。

0: 有啉袂少啊，紧啉啉呢。
1: 素玲在创啥？
0: 在读册啦。
1: 一个囡仔，哪会这么乖？阿爷啊！
0: 啊！
1: 下礼拜我要去外地一转，去看一个亲戚，断两工就会回来啊。
0: 无啦，那这么临时啊，发生什么代志？
1: 啊，无什么代志，就是雄雄卡有我，我想讲趁这个机会去行行的。
0: 你最近是无欢喜哦？
1: 无啦，我就是想要出去佚佗，袂用的哦。
0: 啊，会用的啦，是讲咱嘛真久无出去佚佗啊。等我这个展览无用煞，然后咱甲年假清醒嘞，出去好好佚佗。
1: 你咧想啥？素玲高三，你好好留伫厝里陪囡
0: 仔。是讲高中三年的家长哦。嘛无好处呢，卡早困呢。

0: 소련 거. 소련 거.
1: 你伫遮咧演铁窗类是毋？
0: 我互阮妈禁止出门啊，阁来一个月哦，放学爱准时倒来，慢一分钟都扣一科的数过，其他的时间都会拢袂当去，连张记因兜嘛袂当去。
1: 啊，阮兜咧？
0: 无讲，应该嘛真困难啦。
1: 看起来阿爷这回是真正生气啊！
0: 早若知影出去时阵爱付出遮尔大个代价，不如去市区食肯德基嘞。
1: 过两天都袂生气啊啦！
0: 这个真恶啦！你看，阮妈伊昨暗用几暝的时间做这张计划表，顶头时间表任务侪，真明显就是要甲我压落底啊！我以后无好日子通过啊！
1: 安尼，我替你去求情。
0: 煞煞去了。好哩。
1: 这是你伫网络要买互我哦。
0: 这物件真有路用呢，你会当甲上课袂负责的笔记拢录入去，随时听，足方便的哦。重点是你是边啊迄个。
2: 少年哥，少年哥，少年哥，少年哥，少年哥，少年哥，少年哥，少年哥，少年哥。
0: 你顶摆讲听着我的声都足有精神呢，所以哦，我就甲我的声录入去啊，是毋是精神八百？
1: 听着都拢袂忝啊！
0: 哎呀，好佳哉早买，若无即马自己拢互收起啊！国公甲青春留一挂美好的回忆，即马哦，就敢若春节拢啊来的回忆。
1: 你阁会青春几廿年呢？有真侪机会。
0: 万一若真正亲像张琪讲的安尼，咱毕业以后拢失散去，也是免做。我即马吼，总算会当了解阮妈是安怎无想要让我出国啊！我伫咧想啊，若是有一天，素莲哥，你走去一个我找袂到的所在，我一定会感觉足艰苦的。
1: 袂啦。
0: 万一咧？
1: 对我来讲吼，无啥物万一。我就住，永远踮咧恁找会到的所在。

0: 好，
1: 等等，等等，等等，来来来，
0: 好。哎，今日下班吼，叫素莲来阮家吃饭啦。费力尽量嘛无滴的，咱搁当饮两杯啊。
1: 有啊。
0: 哎，啊，尽量当时会回来。
1: 哎呀，伊去亲戚遐有几啊天，应该就要回来啊。我哪感觉苏无安呐？
0: 哎，
1: 是你哦。
0: 来来来。

0: 回来啊，你若不要提早讲一声，我通去接你啊。
1: 我不是去看亲戚
0: 啊，
1: 是去陪伊做检查。
0: 这，
1: 阿爷，我得着干嘛？

0: 病人最怕听到的不是这个病没药医，怕是医生说有救但要自费。
1: 哎，他真的好松软哦。
2: 这边的糖我选的是黑糖跟就是细砂糖，它们混合在一起的话，黑糖的水分比较多，黄豆子比较多，会带出更多的深邃的风味出来。

0: 一敲出那个节奏之后，就觉得好像来到非洲部落。
1: 大拇指包到四个手指头里面，然后往下压。好，啊，通常妈妈手的病人这一条会非常痛，哦，会非常痛，嗯。那这个要很小心，他通常就是使用过度。
2: 他妹妹跟他弟弟回家的时候都可以塞性得，爸爸妈妈就会说，哎，没办法啦，他们就在外面压力很大。可他回家塞性得，他妈妈就说，我今天欠你嘛。
3: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0: 马坤啊，
1: 啊，我敢是讲叫你回去休困，
0: 我一人踮在厝的嘛袂安心吗、啊？

美丽村啊，所有人的心拢在你去乞求的内底，因为世界上上好的智能安逸破病啊，我敢那足久足久无甲素玲哥好好讲话啊，伊变甲搁较点清，定阿姐嘛同款，敢那是面对智能阿姨的病，都予因足忝足忝的，予我讨厌家己的事。我发现我足惊看到伊，搁较惊看到智能阿姨。我就惊看到以前遐尼美好的一切，就安尼一望年拢放弃了。

0: 阿帅，
1: 你敢不是去参加奥数集训？
0: 因为明仔载放假，后日才阁去。明仔载去看青年阿姨好不？
1: 好啊。
0: 伊还袂回来哦。
1: 自从青年阿姨断医了后，第二只又阁有素莲哥，都无啥回来啊。因伫病院，做一个病床。轮流照顾阿姨。

0: 那就早起来了。
1: 我点汤啦，惊点过头，我甲顾你啦。
0: 哎呀，迄清凉，肯定袂落去啊！
1: 看我再调你偌济都好啉嘛。等下甲素莲啊，嘛需要补者。
0: 因两个啊，搁较食袂落去啊！特别上班吼，拢嘛剩一半转来。
1: 你搁踮遮咧拍大梁哦，你啊！因唔食，你就安尼在因袂食。这个时阵若搁袂食较好诶，敢是拢倒倒落啊？

0: 奇怪，天公伯啊，变来这样无公平！
1: 莫怪天公伯啊，紧求天公伯啊啦！
0: 长安，咱阿叔佫甲我讲，伊感觉家己足过分的，这个时阵无陪伫伊的身边，等到佫会惊伊看到，我都唔敢甲讲。你知影无？我阿妈惊。我嘛惊伊看见你，你知无？你看啦，较早安尼好好一个人，遐水着，即嘛瘦甲安尼寸骨头，谁敢甲看啦？啊！那伊爸仔佫这敖忍耐，为甚物代志拢袂讲讲出来？咱即几个想要甲伊斗三工，因拢袂讲，要藏个心内，你佮看。
1: 因两个爸仔囝也嘛真艰苦啊！人伫个上艰苦的时阵讲袂出话，嘛无想要讲。我来去换衫，等下替因送饭过去。

0: 眷村烙饼，
1: 眷村的烙饼，跟着宰相是手把手教大家好吃的饼。今天咱们干烙，
0: 对，哎呦，
1: 你听着会摔的声音，多脆啊！和面图，
0: 对，
1: 哎呀，我来吃看
0: 哦，烫，
1: 这道料理叫什么？
2: 泰式花生酱春卷。但是我跟你讲，花生酱也可以做出其他料理。然后你知道为什么我没有给比例吗？你看老师他说。一二三四五六哦，好，你要不要尝一口
1: 煮出来的沙丁？哼，
2: 爆炸！
3: 这道菜呢是梅干菜豆腐，有干的跟湿的，像你会挑选哪一种？
1: 为了方便，就是买湿的啊。
3: 对，所以你知道有些那种梅干菜，哇，那怎么死咸啊？那个就是速成版的，就是湿的啊。这个的话要日晒风干，所以它就是时间的味道。
1: 了解。
4: 周一到周五晚上七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5: 去渲染更多在地人，在这个地方去重视自己的故乡。
6: 对环境的保护啊，不能落于人后了哈。
7: 嘛是阮佚佗的所在，哦，啊嘛是阮成长的地方，哦啊，所以迄个感情是足紧密结合的，这个 K 嘛吼。

0: 哎呦，老徐伟啊！
1: 哎，李妹，
0: 哎呦，他的大包碎包，应该是去病院看一年吼。
1: 咱讲到啦，
0: 哎，阿东哥无做伙啊？
1: 去一边都靠几暝，袂堪的啦。
0: 阮既然嘛是啦，伫厝了功夫啊呢，哎，要出门啊吼，惊着我啦。
1: 免讲因啊，有两边吼，我家嘛忍袂掉，迄目屎吼，袂想袂到已经滴要流出来啊啦。好佳哉，我忍起来呀。无爹吼，佮伊哪笑哪甲我安慰讲，你是咧创啥？
0: 哎呦，你佮老爹讲一个办公室吼，得要二十年啊啦，你嘛真未来。哎，行啦。

0: 啊，今日拜六，你哪会来啊？
1: 你会当来，我袂当来哦。陪你饮两杯啊！
0: 你是创啥啦？
1: 人还够低的啦，较振作嘞。
0: 你看啦，我两个徒弟啊，哪拢这么歹命啊？是不是我害着因啊？
1: 来走了，你老糊涂了，无才调跟你讲了。
0: 哎呀，我真正老啊。

0: 你别看到，一定会好的。
1: 我不想不死，我不想不死。
0: 我来找人给你医啊。
1: 感情治不好，我不想不死。
0: 好，别烦恼，别烦恼。
2: 因两个阿母感情真好，
3: 真够格，囡仔就友好哎。哎呀，够歹命的，本来看起来就少年的呢。
4: 哎，你较欢喜的啦，莫一面傲嘟嘟，无人愿意来吃。

0: 这是要安怎欢喜啦？
1: 你较笑的啦，志玲阿姨上爱看你笑啊！
0: 行啦。
2: 最后啉一嘴好无？
0: 阿姐，
1: 阿姐，哦、阿姨，
2: 算了，恁爸因才拄回去。
0: 哦，阿姐，你嫌我烦了？
2: 哦，无啦无啦，恁哪个买物件啦？多谢呢。
3: 啊，算了，丢记。
0: 今天阿姨
3: 嫌少嘛，袂人嫌你。阿姨哦，该看到你。
0: 安尼我逐工拢来。
3: 许袂用诶，你搁爱读册呢，心情若退步，你卖做来骂
0: 我。我放学来啊，我就伫个边仔写功课。比得我妈的辛苦比佫较自在。
3: 这话哦，千万袂当予你妈听到。那无我

药师宝忏是八万四千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路，查询专线02-8787-6338。

因为我是做聂隐娘的侯孝贤的第一排的那个电影是我做的，还有得金马奖啊，服装设计的。

早期还袂做兵的时，大部分时我拢咧做外务啦。做兵回来讲，无论安怎，伊即马要重新开始裁剪法，我无要照老爸迄套。人客了啊，嫌的足多的所在，我这回要开始那家己调整安尼。上海的师傅做的物件袂使修改，啊，阮即个福州师敢若种台湾人要穿的旗袍，就是有当时啊大裤，有当时啊长，爱阵布贵啊，工俗啊，啊无你啊，我即摆想完，你也要放一下。

啊，加在好豆吼，伊的拍片足慢的啦，啊，伊的时间真讲，好我安尼吼，真讲变有收入啦，啊，加减啊研究一挂无同的物件嘛。

在一起一拜之间，升华自信，扩大生命，借由关闭诸根之妄动，摄持心念于专一，方能体会无量无边禅的世界，展现自我是佛的升华。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寻光所在》。

0: 父，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在工作当中依然喜乐。愿主你祝福我们，让我们在下午的工作当中，还有从香港来的弟兄姐妹，我们都会有很好的互动。谢谢主的恩典，求主在基督上一次祷告，耶稣的名。
1: Amen。
2: 大家好，我是陈世哲，那今年33岁，然后养了3个小朋友，但是都单亲。对，那其实我当初会来到高雄冈山将爱家园这个地方，其实是因为我小时候很叛逆，我在初中的时候其实就很常离家。
3: 他来的时候就是吊儿郎当啊，叫他做什么都好，但什么都做不好，常常迟到。我们楼下是办公室，他住在楼上，睡在楼上，他就是一层楼，每天都迟到2个小时，每天都迟到，每次都睡着，事情的完成度也不高，也试过离家出走，晚上找不到人，对，那对，所以就是反正我觉得青少年该不成熟的地方他都有。
4: 陈世哲跟他的3个孩子就住在将爱家园教会里共同生活。
2: 那我跟我原生就是因为我长大的空间也是单亲，我跟着妈妈，那妈妈要身兼父职也要身兼母职，其实她压力很大，但是刚好在叛逆期的我没有办法体会她这样的一个辛苦，所以我就常常跟她冲突，好，我们没有办法沟通。
0: 问你个问题哦，12月7号，牧师说要已满
5: 17，
0: 十七，礼拜天
5: 晚上5点到8点，
0: 晚上5点到8点，
5: 茄点，真的是点，是差几点啊？茄点啊，他说那个真的叫点。
0: 盘子
5: 不是啦，那个教会叫茄点教会。

0: 你这边写茄饼啊。
1: 茄饼放上顶啊。
2: 城市者每天的工作就是负责家园的行政事务与网络的商品订单。

0: 我以前的时候，我会自己看那些韩国明星，然后看他们跳舞。然后有一天，妈妈就跟我说：“你那么喜欢跳舞，要不要我就去让你去跳？”然后我就说：“好啊。”哇！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喜欢跳舞。如果我们在每一次的
1: 观察当中发现小朋友喜欢什么，我就会鼓励他去尝试。我不怕你失败，我也不怕你再讨厌，但是你既然愿意尝试，我相信那是出于你自己在自己的一种意识的本能当中去想要的事情。
2: 三、八、四、连续一、二、三、四。
0: 当然一开始的时候我会觉得拍子很难抓，因为有些就是歌的不同，你的拍子要就是很比较不一样的方式来抓。我自己就很喜欢这个东西，没有排斥它。然后老师也就是没有放弃我，就是一直去教我越难的东西。当然有时候他教我很难的东西，然后我学不会的时候，我会很沮丧。我知道自己是要帮老师的人。自己是在这边比较久的学长，就是我觉得老师不就是让我一直可以每天都来，然后说就是多练习，然后都不收我们的钱。我觉得老师这样子就是一定是想要让我继续跳舞下去。那我也觉得老师都不收我的钱，这样子然后也不帮他做事就不太好，所以就帮他做一点事，我自己也不会怎么样。
3: 就是有一些事情，他会主动去说：“老师要不要帮你做？老师要不要干嘛？老师你要倒垃圾哦，那我帮你一起拿去。”对，他会其实会蛮主动去帮忙同侪或者是老师这样子。
1: 我没有特别去做什么，我只是希望他可以开心，不要成为一种学习当中的一种痛苦。
4: 坐好了。
5: 好。
4: 谁期中考100分？
5: 慕言。
6: 真的假的？
5: 是期中考吗？我不知道，他说他今天考几百。
4: 考几科举？他是有三科吗？一年级有三科。
5: 有两科。
4: 两科，国术。
7: 我在哪里？
4: 教室在哪里？
8: 哪里？
4: 老师，不会了，就一下子，人家要分析。
9: 虽然作为单亲爸爸，一个人照顾三个孩子十分辛苦，但陈世哲认为接送三个孩子上下课、吃饭、聊聊孩子今天在学校发生的故事，是他最珍惜的亲子时光。
4: 哥哥，你要不要坐这边？
8: 我要跟你坐，那我跟哥哥坐。
4: 好，那哥哥、弟弟坐这边，你坐这里，
8: 好
4: 吗？我是哥哥。哇，真的是难为难我。来。
5: 给
4: 不严重吗？没有，好像还有一个
5: 碗。我可以不要吃。
4: 你可以去拿吃这个纸碗。
9: 四个人的生活并不富裕，但陈世哲不愿意错过孩子每一天的点点滴滴，坚持陪伴孩子成长的过程，不想留下遗憾。
1: 好了，正常了，赶快吃。
8: 我考一百。
1: 你到底什么科目考一百？你考什么都不知道？
10: 还能100分？
1: 嗯？
10: 还能100分？
1: 对啊。
10: 是今天考了吗？
1: 你是不是看隔壁同学的答案？
8: 没有。
1: 那不然是怎样？
10: 是今天第一节考的。
8: 我做八个，我是第
1: 八。你咬得动吗？
10: 我没有门牙。
1: 对啊。放开啦。
10: 是今天第一节吗？
1: 一家人在一起吃饭很满足。没有比这个更好的画面，这是很重要的。可是这么重要，就是你们要认真吃啊！你们不认真吃，就是会让我生气。 好。
6: 没关系，那就我们还是真的。那小胖最现在的是，
7: 大家都觉得荔枝冰淇淋很棒，但是我发现你都没有去推产品，就是鼓励大家这些冰淇淋跟冰棒，然后到香港都不会融掉，这距离才一个半小时，所以他们生产。就上次说自作自售，他们来帮忙，然后再买
1: 自己买走，
7: 对，然后去买一杯冰淇淋，就是送给朋友的时候是我做的冰淇淋。
1: 有啊，昨天产了有60盒综合，所以这一两周应该都没问题。
7: 我一天可以做60盒综合，
1: 可以啊，
7: 5个口味的，
1: 可以再更多啊，
7: 蛮厉害。
1: 嘿，哎，
11: 这个在他那里啊。
1: 我正常人最多的部门，正常人最多部门，简单。
7: 这个一天换，因为要洗机器啊。
1: 简单，我洗机器给他们半个小时，绰绰有余，真的。
7: 那你之前为什么做的？
1: 因为不熟悉，不熟悉，
7: 不辛苦了，
1: 还在熟练呢，还在熟。我这个人那么殷勤的人，不会是偷懒的人。
7: 你不会因为去，你说也是因为智者他们很棒，你可以赞美一下。
1: 除了他以外。其他都还不错。
7: 就是他以前来的时候，就是妈妈带着他来，然后来了之后缴了一个月的生活费。下一个月我们再打给他妈妈，他妈妈就说：“我儿子满18了，我不要理他了，他以后生死都不关我的事。你不理他，你就把他丢在路边就算了，就没有了。”可能他里面有一些愤怒，可能也有一些羞愧，因为毕竟是他做的不好，犯了事情才进来，然后可能很多比较等等，所以后来慢慢在这里遇到比他更苦的人，然后经过一些时间，他慢慢感觉到有点觉悟。
9: 陈世哲在18岁以前相当叛逆，伤透了妈妈的心。妈妈带着他进入降爱家园教会之后，从此就不再与他来往，切断和他的所有联系。陈世哲也经历了结婚、当爸爸的喜悦，没想到组建新的家庭并不如他想的顺利，最终离婚收场。他成为单亲爸爸，一个人带着3个孩子。降爱家园的孔牧师伸出援手，提供了一个遮风避雨的家。
1: 那我那时候其实很忐忑，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其实我也没有人生方向，我不知道我要做什么，所以牧师那时候就特别跟我聊了天，但是我不知道我要做什么，所以家园可能不会是你终身的地方，但是它一定是你学习的地方。你可以把这边当做一个学习的空间，成一个跳板。
9: 蛋卷是将爱家园教会的主要经济来源之一，陈世哲不只负责做蛋卷，也带领其他居住在将爱家园的住民一起工作，来增加家园的收入。
12: 我以前那个没做，我自己也没做。你那边的气有没有调大？哦，大的。不能是，气有那么小。我们昨天找很小呢。
13: 是的，现在机器出走位。
12: 它，因为这个活塞它需要真空的状态，它才有办法把酱料吸出来。那现在吸酱料吸吮的不顺，所以表示管子里面可能不是属于真空的状态，有点像针筒这样子。如果有破洞，它就吸不起那个药，不知道。对，就是没有检查，或者是管子在清洁的过程当中，并没有把它完善的恢复，就会产生这个问题。

0: 餐已经到了。吸了三次。到了。
1: 突然发现，其实我也是不错的，对，所以我就是用了这样的一个思维。我很喜欢骑着摩托车到处跑，然后去吃不同地方的一些食物啊、美食啊，然后跟着朋友一起去打打球，对，我觉得运动交流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2: 他们去打球了，去打球。不会，那我丢你。
3: 好好玩哦，太好玩了吧！
4: 超球阿兵。
5: 坦白说啦，我其实我们家小时候说是不过节，就是我们非常的务实，因为也毕竟是贫穷，所以过节对我们来说就是不断的支出嘛。那所以我们对于过年过节其实没有那么讲究，但是我觉得可能是因为环境的关系，所以对我来说过节好像就变成是一种很难得可以齐聚一起的时间。
6: 本来不知道怎么用水跟糯米粉把它变成一个有点像面团的东西，但是我看了一些阿姨就是这样做的，然后我就是他们在教我说从下面往上翻再压下去的时候，我第一次做就会了，然后还觉得这应该没有到很难，对，所以我就会觉得很开心，然后又可以吃到自己做的东西，就很有成就感。因为我们要煮汤圆的时候，其实我更害怕的是他们烫到手，因为我们在下汤圆的时候，那个水会喷出来，然后我自己也有被喷到很多，所以我就很怕弟弟妹妹会被热水喷到。
7: 我今天做了帮爸爸那个揉面团，对，然后呢，还有滚那个变成球球的。
8: 有哪些让你开心的事情？
7: 跟我的好朋友玩，还有可以吃香蕉，还有可以换礼物，还有可以帮忙。
8: 那今天做了哪些事情在教会早上？
7: 交换礼物、吃汤圆，然后唱歌，然后玩游戏，因为我是吃别人做的，因为我想吃，所以我就先吃一半，然后我觉得很好吃再吃。
5: 非常棒的新活动，其实，我们应该说我把我的工作排得很满，所以我很少跟孩子有很多的互动关系，因为都大部分时间就是拿来工作，那闲暇时间当然就是要休息。那所以今天教会有安排这样的一个活动，其实我当下听到的时候想说，这是什么？因为没有玩过，但是我觉得很好，因为我觉得小朋友一定会很喜欢。
9: 老大的话是笔记本，老二是橡皮擦，老三是魔术方块。为什么会这样选呢？老大现在就慢慢的在学习很多的知识嘛，那当然就需要笔记本。那我觉得这小子他肯定会很臭屁的说，我一定记得住啊。但是就有个工具是好事。那橡皮擦的话是老二，他本来就是一个很容易乱丢东西的人。那老师刚好也有跟我反映说，他的橡皮擦常常不见。所以我就买了橡皮擦给他。老三嘛，我觉得他，虽然有点难过啊，但是不得不说，就是一次照顾三个孩子，

0: 三个永远都是很容易被遗忘的那一个。那可是刚好就是教会的阿姨很喜欢老三，所以都会去跟他做很多的互动。但是我觉得我反而我跟他的互动变少了，所以我就给了他一个魔术方块，那他一定不会，所以他就会来问我，然后我就会教他怎么解，想尽办法让他跟我的互动多一些。
1: 换礼物。
2: 好啊，你们先一个一个排好，排队排队排队排队排队，好了吗？
1: 好。
2: 好。你今天要有什么礼物？哇，再给我这个礼物，我的礼物。
3: 圣诞节快乐。
2: 耶、yeah, ，快乐。好，你去旁边。我是啦。耶、yeah, ，好，去旁边坐好。
4: 圣诞节快乐。
2: 哇，你的最大包哎。哇，那为什么还有一朵花？好，你也坐好，我也有礼物要给你们。那你们要坐这边，坐这边。
3: 我要坐哪里？
2: 嘿嘿，我给你们礼物很厉害哦。
3: 那我啊。
2: 我先摸一下这是谁。这个是哥哥的，圣诞节快乐。这是姐姐的，圣诞节快乐。
3: 手机哦，你要手机？
2: 这是弟弟的，圣诞节快乐。
3: 我是方块。
2: 不是。
3: 我开了。
4: 我知道我要什么了。
2: 不行，还不能开。你们现在开就破梗了，然后你们就会很好笑，不要。好吗？
3: 我就已经是魔术方块了。
5: 我其实是送笔记本，还有篮球明星的手环。首先，篮球明星的手环是因为我知道他很喜欢篮球。第二个笔记本是我觉得他上面写心情笔记本，所以我想要让他把他就是在照顾我们，或者是他在工作的时候的心情都写在那个笔记本里面。
6: 今天我帮爸爸买礼物，然后呢，因为爸爸都会帮我改英文作业，所以我选择帮他买礼物，就是自动铅笔。
2: 你为什么要准备这个礼物？
6: 因为那边只要。里面有其他东西可以送爸爸，所以我就选择笔。
0: 我甚至连交换礼物这个互动的行为我都不常有，所以当传道他们跟我说，要准备礼物哦，那因为我们有一个交换礼物的过程，我整个脑袋是完了，我要准备什么？所以对我来说，这个是一个很冲击、很跳脱的一个活动。
7: 其实他从比较吊儿郎当那种，比较没有责任心，慢慢他就生出一些责任心，而且我看到他开始去带着别人做事情，那我觉得这个很好，就是今天我会用钱请人回来做蛋卷，我会用钱请人回来生产冰棒，但是我没有办法请一个人带着弱势族群一起来做事。因为他做的根本就不是事情，他做的那个是爱心，他做的是人品，那个是一个人的品格。而且在过程当中，我好像也从来没有听过他投诉别人的行为不好，所以这些人其实一直会犯错的，这些弱势族群，但他从来也没有投诉过他们不好，所以我觉得这是他很优秀的地方。
5: 在外面跟待在家里有什么不一样？
3: 待在外面比较好玩。
5: 那待在家里呢？
3: 比较，就是比较无聊。
5: 那爸爸你觉得嘞？
2: 啊，你说什么？
5: 在家里比较，
2: 比较舒服啊。
5: 那在外面比较？
2: 我在外面很累啊，因为一直跑来跑去。哦。
5: 好。他弟弟，
8: 你觉得在

0: 家里跟在外面有什么不同？
1: 家里比较舒服，
0: 那在
1: 外面比较累。
0: 是哦。
2: 你爸爸，你今天会很累吗？
3: 会啊，我哪一天不累的？
2: 放假一直睡觉。
3: 放假？你以为我放假都一直睡觉？
2: 对啊。
3: 啊，你不用上学啊，你上学我不用送。
1: 放假呢？
3: 啊，对，我放假你们要上学啊。
4: 我要剩下的日子，我都想要做类似像家园这样性质的工作，共同生活啦，陪伴人家，然后成为一个遇事不怕事的人。对我来说，这个很重要。我已经不是最可怜的，我只是成长环境，我目前所遇到的境遇是不如意的，但我不是可怜。所以，我今天做这个工作，虽然薪资不高。但是我有觉得这工作很有价值，是因为它可以帮助到比我还要辛苦的人，而我不是最辛苦的。我既然不是最辛苦的，我有什么条件去跟别人说我很辛苦？所以我就是站在这样的一个观点当中，我觉得我如果我可以去帮助更多的人，今天先不要讲说我可能会做到什么样的职位，或者是会不会成为一个团体的领导人，先不要讲这种发展性的东西。我的初衷就是，我如果可以帮助到更多人，我相信这个社会，这个世界会变。

十八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个在漂流的年轻人、
1: 嗯、
0: 你都可以在这本书里面找到很多共鸣，就你要如何在一个你陌生的城市里面活下来。因为其实里面作者这个小说就有提到说，这个主角他就是有一个很难相处的邻居，可是他又是他的管理人，他的物业管理人这样。然后我去美国玩的时候，我就发现到，因为美国是木造建筑，所以我就可以理解到为什么美国有这么多邻居的事情，因为我真的可以轻易的听到隔壁的夫妻对在讲话，然后说他们今天晚上谁要出去买东西。所以我就觉得哇，就是你要人要如何在一个环境里面。那其实还有一个部分就是在讲青少年开始去职场里面工作时的碰撞，
1: 嗯嗯，
0: 就是如果你今天你的老板跟你讲很多这个公司的愿景，可是你自己都一直没有感觉得到，会觉得我们现在到底是在干嘛，以及我的老板在讲的东西是真实的吗？甚至到后来薪水开始发不出来了，明明是老板的错，因为老板没有付你薪水，可是我你会发现到大家都不敢去要，
1: 嗯，
0: 因为会觉得这种一直要钱。所以它虽然是一个发生在美国的事情，可是我自己在读的时候还有一个东西我觉得很传神，就是讲到说两个人，主角跟他的好朋友都去同一家公司工作，
1: 嗯，
0: 就不小心发现到两个人同工不同酬
1: 啊、哦，这个太碰到禁忌了，人性的禁忌，
0: 没有错。然后因为我们自己也有这样子的尴尬，就是有些时候会发现到说，哎，我们都去某一场活动或去某一场，然后发现到，哎，可是在签的领据的时候，如果有些人没有做好把领据分开签，你在签的时候就会发现到，哎，怎么做一样的事情，
1: 同工不同酬，
0: 对对对。所以他其实也是在讲年轻人，可是其实我觉得所有好的小说它其实回归到的都是共同的，就是人性。我们要如何的面临你又想要在某个地方安顿，然后我们要如何的面临你人生当中要如何的去应付这种没完没了的比较心，以及到最后你要如何付出爱。
1: 嗯，
0: 因为它其实也是一个爱情的小说
1: 哦。
0: 对，那就是最后就是这本《儿之书》，
1: 很特别的书，
0: 没有错、
1: 嗯。
0: 因为他的作家李逸云，我本来一直不觉得我可以在有生之年得到他的繁体中文的授权版，
1: 是
0: 所以其实这个书封上面就有讲到，盛明20年首度授权第一本繁体中文版的小说。因为李逸云非常的特别，他其实本来是居住在中国，他小时候跟他的妈妈之间有一个非常紧张的关系，就是他的妈妈会偷看他的一切。你其实从他的态度就可以知道，那不只是偷看，一定是偷看后会去评论他的一切。所以他就说他小时候就有一个写小说的人很重要的本领，当他要讲一个月亮，他绝对不是写一个月亮，因为妈妈就会知道一个月亮，就会知道他在乎一个月亮、oh. 所以他要写一个东西，他绝对不是写那个东西，他绝对是用另外一个密码去代换那个东西。对，所以等到他在美国，然后选择在美国居住，然后工作、结婚、生小孩之后，他其实非常的抗拒他应该是说他不欢迎，因为一般的人听到翻译回去自己的母国的语言都会很开心嘛，但他不喜欢，因为他觉得他跟这个中文这个语言之间是有一个很严重的紧张关系的。他其实是在英文里面，在一个后天学，就是应该是说在第二语言里面他才得到了自由。
1: 所以他原本是用英文书写的，
0: 没错，他的书都是用英文书写的、
1: oh.
0: 所以那时候就会觉得哦，我本来因为我知道这层关系，我本来就知道他的小说写得非常好，但我都是看中文，我都是看他的英文的。但是所以那时候听到说哦天哪，有一本儿之书，他居然愿意让，因为大概在2-3年前出版圈就有传言说李逸云签了，他说他同意授权了一本就是繁体中文这样子、嗯、对。那他里面写的是法国的农村的两个小女孩之间的陪伴的过程，
1: 嗯，
0: 这边就不要爆雷，可是就是他们玩了一个游戏，就他们一起合写了一本书。他们两个小女孩呢，一个是在她要放牧，
1: 嗯，
0: 因为她的家境比较辛苦，她要去放牧，要去放羊这样子，她是真正的放羊的孩子哦，不是童话的那个放羊的孩子。另外一个女生她可以去读书，所以他们两个人还是玩在一起，感情非常好。然后有一天他们就决定要合写一本书， 可是他们决定，其实主要的 idea 都是那个放羊的女孩写的，她去想的。

0: 可是他们决定书上面的名字只要印那个有去读书的小女孩的，所以后来整个社会就只知道说，哇，就是觉得说，天哪，有一个天才般的女生，就是在乡村里面，可是却发展出了非常生猛的小说的语言跟力道，然后到最后就阴错阳差之下，就有一个英国的学校说，我们要来栽培她，成为未来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学的巨擘。可是当然这个人也是有私心的嘛，因为你让一个这么有名的少女去你家读书，你也可以增加你的招生率。
1: 对，没错。
0: 对，所以本来是在讲两个非常亲近的女生彼此陪伴，然后彼此全世界只在乎对方，然后到最后他们一起合写了一本书，却只有留下一个人的名字，然后也因为只有留下一个人的名字，所以只有一个人离开了农村法国的乡村，去到了繁华的英国伦敦。嗯，然后这件事情要如何的去支撑他们的友情？嗯，因为我觉得好的小说它不会给你答案，
1: 对，
0: 它会给你很多的困惑。我自己看完之后就一直在想，就是为什么他们当初要写这个小说，以及为什么当初那个放羊的那个少女她这么坚持只要有一个人的名字，以及因为你这个读书的女生她到了英国去了，她没有这个女生了，她得自己写小说了。当她开始尝试着在没有她的陪伴下自己写小说，这算不算是一种背叛？嗯，就是这样子。以及他其实也是在处理的是真实跟虚构的关系，这是我们所有写小说的人一辈子都在想的事情，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那么多不是真的的东西。对，所以就介绍这些书。
2: 因为李梅素在1902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之美。跟米开朗基罗一样，他看到欧洲教堂，看到京都的寺庙，所以回来三峡，他希望把庙宇变成一个美术馆的多角化的应用，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0: 我觉得你这几年做的事情很多都蛮特别的，
1: 嗯，
0: 包括就是哎，作家去做一个说书的节目，然后你会把某一些你觉得不错的书引进来，变成翻译书，像是《别教书混蛋》，而且还卖得挺好的，
1: 对，没
0: 或者说
1: 错。
0: 某一个大家所关注的议题，然后去做一个主编，就是怎么会有这么多积极的动力去投入？我觉得更社会性的活动，而不是窝在自己的房间里面写作。
1: 这个有两个说，有两个我自己归纳有两个原因，有些时候会怀疑是吴少爷见吗？就是会觉得说是因为每件事情都做得有点哩哩啦啦吗？所以就是这个也做那个也做这样子，所以第一个会怀疑是不是我还没有把一个东西做到就是非常精深精熟这样子，这是第一个我的怀疑啦，比较负面版本的。那第二个比较正面的版本是，我觉得我会成为一个写书的人，跟一个人有，跟一个作家有一些关联，就是公布美信。因为我17岁的时候，我那时候本来要去图书馆散心，就后来呢，我就觉得，哎，有一本好厚的书，有一套好厚的书，就模仿范，然后我就把它看完了。所以本来是期中考前压力很大，要散心。的话压力更大，因为根本就没读书。我本来只是想说，就是去散个心，然后
0: 你
1: 就
0: 把
1: 要，
0: 时间拿去看的《功夫美信》的
1: 就
0: 时
1: 要回
0: 候，
1: 去读书了。就那次就考得很惨这样子，因为我那3天我真的就是去学校赶快考完，赶快写完，回到家赶快再拿来看这样子，完全没有明天的再来燃烧这样。他其实有说到说他做事情的观点，就是他觉得他有个精神，就是做事情最好还是要做到微微发汗。要流汗这样子，所以我自己会觉得，而且也因为我就是个劳工的小孩，我父母也是发汗的，也是微微发汗的人，所以我自己有些时候，我觉得我最好的模式或我最喜欢的工作模式是，我还是要去招总，我还是要去跑跑跳跳，然后我才有办法，就是当我回到书桌前的时候，我要静下来是很快的，因为你已经彻底的动过了，所以现在会觉得太好了。可以坐下来了，但是相反的，如果今天就是叫我什么都不用做，只要坐在一个书桌前，我真的什么都做不到。对，我就觉得这是惩罚吧。
0: 懂懂懂。
1: 对对对。
0: 那坐在书桌前，其实除了小说之外，你很难得的写了。我很喜欢这本书，可是我偏偏不喜欢。我想先谈，这是你少数的散文集。然后我想说，为什么要？可是我偏偏不喜欢，有这么中年叛逆吗？我就发现吴小乐好特别哦，因为这里面居然是金庸的一部小说《白马啸西风》里面那个女主角说了一句话，就可是我偏不喜欢大家都觉得条件很棒的那个男生。坦白讲，我为什么会惊讶，是因为我自己算是个金庸迷，我自认我看金庸的书应该是滚瓜烂熟，只有《白马啸西风》是我没怎么重看的，而且我对他的情节基本上没有什么记忆点。哎，怎么会有人是最喜欢《白马啸西风》，还记得一段我从来都不记得的话？你到底是怎么看小说的？
1: 因为小时候你一定会看金庸，就
0: 对，
1: 是我那时候看，金庸也看倪匡嘛，因为也看古龙嘛，就那时候只
0: 对对对对。
1: 要在租书店待久的人，除了言情小说之外，你也会看到这些这样子。对，然后其实小时候看金庸有一点点没有懂，没有懂，就会觉得里面的那个武侠的精神我有点 get 不到，长大后才比较懂，因为都是以男人为主体，都是，所以会觉得干我什么事这样子。可是《白马啸西风》它非常的特别，就是很多人其实有去分析到说，它是金庸的作品里面非常少数以女性为主体的小说。对，而且它其实里面在谈的东西也是17岁的我印象很深刻的。它其实里面在谈的一种感情就是爱而不得怎么办，所以里面就有讨论到有一种辩证嘛，就是对于女主角来讲，有些人的爱而不得就是要毁掉它。
0: 李莫愁，
1: 对，这个很多人可以
0: 对
1: 想
0: 对
1: 到
0: 对，
1: 非常多这
0: 是。
1: 个角色这样子，就是我们这社会上也有很多人是这样想的，我爱不到你，我就毁掉你。可是这个女主角她会觉得，我爱而不得的方法是，我会想尽办法的阻止别人去毁掉她。 所以它其实是有一种洒脱，就是我，就其实我们一辈子都要去想的是我们跟一个爱而不得的人的距离是什么嘛。嗯。然后它的结尾就很好啊，就到最后他经历了这一切，然后他就是跟一匹老马要回到，就是马虽然老了，可是慢慢的走也是可以回到中原的。然后江南多好啊，就是江南有杨柳啊，有金鱼啊，有那些非常精致华丽的事物啊，然后也有潇洒倜傥的男人啊，男子啊，就是说你要这些都是可以的啊，可是那些都是很好很好的，可是我偏偏不喜欢，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人他做到最后，就是他人活到最后的一个极致。嗯，就是那又怎样呢？那就不是我。嗯，这是一个我追求的境界。对，因为那时候我有跟出版社说，我有跟编辑说，我觉得用别人的书里面出现的字句来当书名很懒惰。对，可是他们就说他们觉得怎么说，他们觉得这就是我整本书的精神。
0: 对，没错。
1: 对，所以这就是我一辈子的追求，所以我后来就觉得好吧，就是也欢迎大家去看《白马啸西风》，会看到另外一个你没有想象过的金庸。
0: 那喜欢读书的吴小乐，最后我想要用，请你用几句简单的话来形容阅读对你的意义。
1: 哦，这个我很想过很多次了，就是我觉得阅读对我来讲，就是我可以活900次，就是我不只是猫，因为猫活90嘛，我可以活900次。因为我小时候就觉得阅读真的是太爽了，就是我可以翻这本书，像你看嘛，我翻开这本《鹅之书》，我就是两个在法国
0: 乡间的小女生，
1: 没错。然后我就可以瞬间的进去到那个状态。那如果说我今天读的是另外一本书，我又可以再进去那个状态里面。所以我觉得，因为人终究只有一世。我就只有吴小乐这个体验，就我的很多东西都是固定的，我的爸爸妈妈，我的阿公阿嬷都是固定的，可是在阅读里面我可以突然间变成不是我，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大的解脱。
0: 哇，好棒哦，900次的阅读，谢谢吴小乐。
1: 谢谢。
2: 你听过只差确认吗？交通部于112年3月起，已全面要求运输业驾驶人应落实路口停让行人，并要求大客车驾驶人于路口要执行只差确认。另外，大货车驾驶人也于113年8月扩大响应转弯暂停、安全在行运动。
3: 大型车辆路口应停让，只差确认，安全有保障。
4: 异想天开，遨游世界。我是《追忆似水年华》的译者陈文瑶。我觉得翻译它呢，满足了我的好奇心跟求知欲，让我能够宅在家一个人工作，可是又能够同时跟世界产生联系。我觉得翻译过程中最快乐的就是可以发现语言各种可能性，然后尤其是你如果为了一个东西想破头，但是最后你终于找到解法，而且是你觉得很棒的解法的时候，你就会非常的快乐。翻译过程中最困难的就是除了大家可以想象到的双关语啊、文字游戏等等，因为法文跟中文毕竟是不同的两种语言。但是它更困难的是有一些文化的点，就是台湾没有的文化的时候，华文世界没有的文化的时候，你如何把它在不去影响原作的状况下，把这样的意思传达出来，让看着译文的读者也能够感受到跟看着原文的读者同样的感受。我觉得翻译就是先放下自己，好好听别人说话，把它听懂，然后再说给别人听。因为我自己翻非常多图像小说，那我想要跟大家分享这本《美丽黑暗》，它是一本融合了天真、幽默跟残酷的图像小说给大人看的。那如果你不特别去想什么的话，你就会觉得它只是一群在森林里面的小人，每天那种相爱相杀的日常的流水账。但如果你愿意再想的深一点，你就会看到在这本书里面，它会逼着你去想象，或者说去 探索一个人可以把自己的个性切成多少个无数的面向，有很多是你可能不想面对的。那在不同的时候，可能会有不同的个性占上风。我非常推荐这本书。我想跟大家推荐这本《有人在吗》，它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日本漫画家松本大洋跟他的母亲工藤直子他们合作的一本书。那里面的内容其实是工藤直子他所写的像诗一样的内容，然后由松本大洋来画。这本书非常有意思的是，它其实是一本让你拥抱世界的书。他一开始呢，他就说：“有人在吗？我觉得寂寞的时候也学地球这么做。”在很简单，然后就是很诗意的，又不拗口的这些内容里面呢，他其实看到我们如何去拥抱这个世界。这本书呢，会让你感觉就是你并不寂寞，因为到处都有。都有人在。那就像这本书最后呢，他去提到，他说：“地球拥抱着我，地球啊，我也好想一直抱着你。”然后最后一页他就说：“好哟，我也要开始一边走一边打招呼，我有伙伴呢，很多很多。”我觉得阅读可以让我们看到更大的世界，非常推荐大家来看这些书。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他把刺绣完全是当他的生命在从事。可是人总是会老化，可是刺绣是一种精神，精神应该是长存。
1: 我在饮个茶哈，我先十来回哈，叫做刺绣出来给哪里？
2: 现在都要激进在刺绣的吗？这边还是有茶的。
3: 我给我吃哈，我拿走。

0: 多高？大概用了最多。
1: 这些水装给这些老人，这个人，我现在我都偏医疗有差好嘞，医疗好歹拢差。
2: 其实每一个国家都有文化，只要文化一直存在，这些所需要的工艺品就不会去失传。
0: 这是一生的志向嘛，我感觉爱尽量把将这确实哦教学生他们在那个创作，所以以后会在台湾会更发达。
3: 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能够逆来顺受，心平气和地接受，一切都想当然耳，必能突破逆境，脱颖而出。

那接着我们走进第二层寻觅，好，它叫做放下防备。好，延续着前面这个章鱼啊，直跟拙。好，我们要学会的放下呢，好，他开始讲述了他下一段故事。好，这一段故事呢，好，在我们寻觅人世间的一处归宿呢，他回到的是我们学会去信任，而且是纯粹的信任自己身边的人。好，那每次听到这一段呢，好，其实心里蛮唏嘘的。好，因为呢，教授跟他的夫人呢、啊，感情特别好。好到什么程度呢？好，他的夫人是一个艺术家，好，他为了让他的太太呢好好的创作，他去买了一栋房子，好，清出了一个很大的创作空间给他太太创作雕塑绘画，什么样的都有。那他即使在忙，我们刚刚提到他每个月呢都一定是在美国以外的地方，但是只要遇到他的太太要去看艺术展，好，或者自己要办展览呢，这个教授一定呢空出时间飞回去，好，陪他太太去看展览，然后呢牵着他太太的手，好，慢慢的散步回家，好，非常美好的一个画面。好，一直到有一天呢，好，他的太太在他的工作室里面，好，在整理东西，好，他看到有一箱他不常用的这个艺术书啊，放到箱子里面，一往上抬的时候听到咔嚓一声，发生什么事？骨盆碎裂，好，痛到当地立刻站不起来。好，奇怪，怎么会拿起一箱书呢？立刻造成骨盆的粉碎性骨折啊！好，经过一番的检查之后呢，给他们带来他最不想听到的消息：太太被发现是骨癌，而且是第三期。那这个第三期，我们知道骨癌，它的癌细胞呢，一点一点的把你的骨头侵蚀的时候呢，啊，那是极度的痛苦，而且医生宣告发生的太晚，好，太太可能只剩下几个月的生命，啊，那一刻呢，教授天崩地裂，啊，他跟我们起了一样，每个人。

人都会起的念头，我这一生这么认真学佛，好，我这么认真的弘扬佛法，好，我也没有做过什么坏事，好，我尽量成就他人，为什么这件事要发生在我身上？好，教授他很坦诚的告诉我们，他说我当时是带着一个80几岁大教授西方大男人的心情在问我自己这个问题。他说但是当我问了自己这个问题的时候，下一刻的觉醒来了。好，下一刻声音告诉他，他说你在这一刻呢起的都是妄想。为什么？他说哎，他都喊他自己，他叫做 Louis， 他都喊他自己 Lu， 他的小名。他说哎 Lu 啊，你又在打妄想了。 好好的回到你的眼前，看看你当下该做什么。他说对，你号称你自己呢研读大般若经，理解空性，研究了40几年，那这一刻是不是你应该把你理解的佛法拿出来用的时候？恍然大悟，恍然大悟，下一刻呢再回到现实啊。他问他自己下一个问题，好，那我应该怎么样面对我的挚爱即将离世的这一个过程？极度不容易面对，极其痛苦，这两个人呢都还在学习接受这个噩耗。为什么？一个成功的大佛学者，好，一个知名度打开的艺术家，必须要用这种方法呢来迎来生命的最后一刻。好，那于是呢两个人做了一个非常特别的选择。好，当他问自己，我要拿出我什么样的佛法来面对人生最艰难的这一刻，好，让我们两个人都可以安然的去接受现实。好，他们的决定是什么？好好的坐下来看着对方。他说我们是不是在这一辈子当中还有没有跟对方该说的话？好，非常好，他们选择了，好，在只有面对的情况之下，好，在一个晚上深刻的呢把握了所有的机会，把自己还没有跟对方说的谢谢、对不起，好，我曾经做了什么事，好，我曾经有什么秘密没有告诉你，全部都讲出来。好，那这一对夫妻在对话的过程呢，他们发现两个人都有一种共通点，又是回到防备。为什么？他们共同去探索，何以两个人都没有办法接受好骨癌这一件事情。好，就如同教授他问他自己，我是个大教授，好，我做了这么多事，为什么这件事情要发生在我身上？他太太也起了类似的念头。好，他太太问他自己，他说我是一个好值得，我是一个作品被人收藏的艺术家，我是一个有知名度的艺术家，好，我是一个太太，好，我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好，我觉得我应该要拥有这一些，我的生命才应该给我安全感。就这样子对话。那我们在看见这样的一个对话呢，那个是极其深刻的人间清醒。为什么？我们可能在生命遇到很多困难的时候呢，最不愿意面对的是自己所隐藏起来的自己。好，那但是他谈到这一段放卸下防备，他怎么样找到好自己安定身心的归处呢？就是我们在绝望的时刻，必须要带出100%最诚实的心来看见那个自己都不愿意面对的自己。他说他们在讲完这些话的时候，好，在把该说的话都跟对方说完之后，感受到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轻松什么？病还在啊。他可能要面对无止境的化疗跟疼痛，他为什么感到轻松？好，两个人不约而同的讲到，他说我们在这一刻，当我们放下防备，我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这一生唯一能够信任，在任何时刻风雨再大能够给我依靠的人呢，就在我眼前，而且这个人呢不会因为我有贪嗔痴而嫌弃我。当他们卸下防备坐下来的时候，
丈夫呢，他放下了一个他必须要被人尊重才会值得接受爱的这种错觉，这种防备。那太太呢，放下因为他的画作被博物馆收藏，他才能够有一种安全感的防备。两个人深刻领悟到，当你没有任何附加条件在你身上的时候，你就准备好面对生命给你最艰难的痛苦。好，那讲完之后，这一章我一直记得，这一章他最后一句话是什么？他说夫妻对话完之后呢，两个人相视一笑，牵着对方的手，只讲了一句，可以的，我们做得到。做得到什么？我们可以来共同面对这一切。好，那放下了一切，接受了一切呢，你并不会接受一个美好的结局。为什么？太太的骨癌从三期癌症进入了末期，进入到一种连吗啡打得再多疼痛都停不下来的状态。好，疼痛到什么情况？他说那种疼痛你没有办法控制的，必须大声尖叫，他还是不会离开你。疼痛到你打119，好，你叫救护车来，救护车都不知道把你往哪里送，因为救护车即使把你送到医院，这个疼痛都不会止下来。好，那先生的无助是什么？他只能一次两次看着他的夫人啊，好，经历这样子的一种疼痛。好，但是他唯一的信任是什么？我答应过你，我要守在你身边，所以一步都没有离开过他。好，但是人毕竟不是铁打的。好，我记得当时教授跟我们说啊，他说啊，妙光法师，我可能没有办法再帮你们翻译大词典了。为什么？因为医生说我的太太只剩下6个月。好，但是他的太太坚持了2年多。好，一直到最后呢，好，安宁病房的一位护士啊，必须来陪着他们。到有一天，教授他终于忍不住了。他说他每一天带着太多的不舍、跟难过、跟无助，看着他的太太疼痛。好，但是即使坚持到不愿意离开一步呢，那一天他终于受不了了。好，他忍不住了，他就跟这位护士说，好，我离开5分钟，5分钟我就回来，你帮我看着我的太太。好，这5分钟他做什么？走到后花园去，让眼泪一次掉完，真的忍耐不住。但是教授很坚强啊，他告诉他自己，我就只哭这一次，回去之后呢，我还是要带着希望，好，给我的太太，好，一点依靠。没有，只是他没有想到，当他让眼泪流完5分钟走回去的时候，这个护士跟他说，刚刚在你离开的时候，你的夫人走了。好，他没有办法接受，他说，我说好要陪你到最后一刻的，你怎么可以在我这个5分钟之后，这个我仅仅离开这5分钟你就走了呢？护士说，可能啊，只有在你不在的时候，他才舍得放下。那个情感，好，那个牵绊太重了。好，教授把这个整个过程全部写下来，我觉得那个是极度的勇敢。好，我们能如何能够诚实的面对自己所有的脆弱，所有的无助，然后把这个生命的经验呢留下来，好，让读到这些文字的人呢，或许在他最绝望的时候，可以看到一点希望。这是他对这一章的结论，卸下防备。所以他提到啊，他说我们从第一个，好，去掉错觉，消除错觉，一直到卸下防备啊，好，最好的结论是什么？好，我们在认清世间实相的过程当中，好，不管你遇到什么事，当你放下那些外在的执着跟附加物的时候，好，放下一切，你就能够成为一个最安全的避风港。当你能够在没有任何附加条件的情况下完全信任另外一个人，也就是这个夫人啊，她信任他总会在某一刻离开他5分钟，让他可以安心的放下。教授的结论是什么？我此生是幸福而满足的。好，这种防备我们看得到吗？那我们看见这种防备，我们愿不愿意放下它？各位，如果你有时间细读这一章，好，我每次读其实都很激动，
好，中文读起来感觉不一样，英文读起来感觉也不一样，但是我读到是他最真诚的分享。他说我就是一个老人，好，这是教授说的，他说我什么都没有，但是这是我唯一能够供养给你的。好，这是这一篇的文章。好，这是我们第二层防备。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第三层寻觅是什么。好，第三层寻觅呢，是我们看见，好，不论是面对生命的好我执，生命的无常跟苦，好，我们所有人都一样。他说所有的众生在面对无常苦空无我的时候呢，我们的共通点就是这个红色的字。我们所有人在这一刻，即使这一刻安好，我们都在脆弱中共生。好，我们有我们的苦痛，我们有我们的无助，对不对？但是我们总能在不同的因缘之下，当我们见面的时候，给对方带来一点希望。好，我们上个礼拜呢，有一位东京大学的日本教授，他叫柳干康，日本人，中文讲得好得不得了。那他来佛光山讲座之后呢，我们人间佛教研究院的妙凡法师院长啊，就带他去那个台东去走了两天。那因为怕旁边需要有人帮忙嘛，他就找了一位他很熟悉的师姐。那这个师姐呢，从他的家里出来之后啊，我就看他就拿了一个包包，小小一个小小的包包，什么都没有。我就说，哎，你们要去住两天呢，你的行李怎么这么少？他说没有关系啊，需要的东西有了就好了，就扛上去。那上了车之后啊，我就说啊，你这样子好，生活这么忙，有这个事业要顾，有家庭要顾啊，好，能够去两天放轻松也不错。好，本来是想祝福他有一个愉快的周末，好，没有想到我不小心按到了一个不该按的按钮。好，各位，本来还在微笑的师姐啊，当我跟她说啊，你可以好好的放下两天，好，什么都不想，好好去走一走。好，突然呢，她就跟我说，她说师父，你不知道我很苦吗？她说师父，我在等你们来救我，哎，我真的是想要出去放松，想要解脱一下。其实那一刻，我到现在还在思考那个当下的那种转换。好，那唯一得到的结论就是这五个字。在脆弱中共生，各位，我们周遭的人看起来都好像很 OK， 对不对？每天人都有人跟你说啊，我没事 ，I'm OK。好，当他说我没事 ，I'm OK 的时候呢，他可能在展现出他不想要展现出来的脆弱。好，那这个脆弱要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好，教授的书呢，他说我们可能要在脆弱而共生的过程当中，去感受到什么叫平等。好，各位。我们怎么定义平等？好，我们都一样，好，我们都一样正在受苦，这个可能就是教授书当中最好的平等。好，那在这一段呢，它是在生命的三大信使当中，好，在这个老病死的病的过程当中，他提到呢，因为拒绝拿拐杖跌倒，所以必须在医院住长达十个月的时间的过程，他是不好受的。为什么不好受？因为他的同一间病房的室友呢，好，也是一位85岁左右的男性。那因为身体极度的痛楚呢，让他处在一种24小时都克制不住哀嚎的情况之下。好，那教授呢，他是很重睡眠的人啊。他说他在那一刻当下听到身边的这一个室友不断在哀嚎的时候，好，一开始呢，心里起了一点点的烦恼。就是啊，我要不要换个房间？好啊，那但是呢，生命就是这样子，不断的在当讨。

成为我们的老师。他生命并没有如他所愿，为什么？因为医院满了，他想要换也不能换，逼迫他呢一整个礼拜当中每天就必须不断的跟他这个室友的哀嚎的声音当中给共存。那但是呢，在那一刻他的觉醒又起来了，他总会在关键的时刻问他自己一句话，他说，当你在极度受苦的时候你该怎么做？当你极度不欢喜的时候，你的佛法在哪里？所以我们曾经跟他开玩笑，我们说，教授，你这个90岁大学者的骄傲有时候对你来说也不是一件坏事啊，他会提醒你要把佛法拿出来。所以教授在听着这一些声音的过程当中啊，从一开始的一点烦恼呢，到他选择倾听的时候，他突然觉悟到一件很严重的事情，是什么？很重要的一件事。他说，世间上没有任何一个人会无条件的要给身边的人带来痛苦。也就是什么？当你觉得你身边的人伤害你的时候，不要急着去评判他。他说，他只是听着他这一位室友啊，好，给他带来的烦恼。我们说苦来自于哪里？苦来自于不知道为什么自己起烦恼哦。苦不是来自于这个世间对你不好，好，这个世界是无辜的。苦来自于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自己起烦恼。那这一刻他看到他的烦恼的来源，他去转换他，他做了一个很重要的选择。他说什么？他说，我现在应该要去感受到这个受苦当中的人为什么这么的不舒服。他说在那一刻呢，当他把自己跟室友放在平等的角度上，一起去经历过那一声一声的哀嚎，那种病房的孤独的时候，突然一瞬间他又找到他的归宿。归宿来自于哪里呢？他说，你唯有把自己放在受苦的人对等的角度，你才能够真正把他给你带来的痛苦放下。于是同理心给他带来的更多的忍耐力，更多的包容，慢慢的这些声音呢，对他突然就没有影响了。这样的转念呢，让他理解我们所谓的慈悲是对于旁边的人的悲悯。那但是你的心一旦起了同理心的时候呢，一种无条件的包容，突然发现这个周边带来给你的烦恼呢不再影响你。所以他说，在脆弱中共生啊，归宿在于看见彼此都是相同的一份慈悲心。那这个慈悲心来得快，去得也快。为什么？我们的我执一旦升起，我们的错觉一旦升起，我们的防备一旦升起的时候，各位，那一份同理心跟慈悲心啊，去得比昨天的雨还要快。很容易的。为什么？我们常常容易满足在自己对于佛法的喜悦跟证悟当中。那他在书的下一段呢，他又非常的诚实的把他曾经的傲慢展现在世人当中。好，这一段讲的是什么呢？他从升上教授之后，在加州啊，他养成了一个习惯，他花了20多年，每一年呢一定会在5-6月的时间，开车从加州往沙漠大概6个小时的地方，进去一个重刑犯监狱的地方弘法。因为他有一个梦想，他希望让这一些被困在监狱里的人，透过佛法的引导，找到一个身心安住的地方。那每一次的开车5-6个小时，他做什么？他会去复习他读到经典当中的内容，他会练习禅修跟正念。那于是有一天呢，非常的不幸，当他前往这个重刑犯监狱的时候呢，他遇到了 一串非常漫长的塞车。好，我们知道现代人的塞车，遇到塞车都会发生什么事？都会产生路怒，对不对？那个火气特别大，好，焦躁，好，烦躁。而他也有，好，
那当他有的时候呢，

他就告诉他自己啊，他说你这一刻与其呢为涌塞的交通感到烦躁呢，你应该透过自己的呼吸，一呼一吸，好，来找到内心的平静。于是这个教授开始呢，透过呼吸的练习，一呼一吸，好，把他急促的心跳，把他烦躁的心呢，慢慢都给安定下来。就在那一刻，突然呢，周围的喇叭声，好，跟这个缓慢前进的车潮呢，好，对他不再有影响。那各位，就在那一刻呢，他心里立刻升起了下一次的傲慢，他对自己呢感到非常的满足。他说：“我也可以很宁静啊，对不对？我不需要受到这个塞车的影响。”他就决定呢，他进去这个监狱之后呢，他要跟这一些这个里面的人呐、分享这一段故事。

那这个重刑犯监狱是什么状态？他进去之前呢，要先签生死状。什么样的生死状？就是我同意，如果我进去好布教的这个过程当中，有任何的受刑人呢挟持我，好，我要有的心理准备是，这些监狱的好警察呢不会救我，他们会先选择把我射杀。好，这个是美国重刑监狱它有的基本的条件，任何情况都不可以让这一些犯人逃离监狱。所以当他带着这样子的决心，还有刚刚正念的喜悦，走进去跟这个200多位受刑人讲述他刚刚过去，好，在这个塞车呢，他如何面对自己正念好平静的心的时候，他本来心里感到很安静，结果没有想到有一位大概20来岁的年轻人无期徒刑，好，已经是他大概是第10年的好服刑啊。好，就过程当中非常淡定的听着教授呢谈着他这个塞车的经验之后，就举了手问教授一个问题啊。好，他第一个他说，教授，你刚刚讲了这个塞车的平静的过程呢，好，很有趣。好，但是你有没有意识到，你是一个自由人？好，你面对的好是交通的涌塞，但是我们呢，可能对于离开这个监狱是什么时候我们都不知道，所以我面对的是拥塞的人群，多么拥塞。好，这个几乎要住满的重刑犯监狱啊，它是这样的一个空间里面呢，200多人好双层床睡在同样的空间里面。好，教授他形容是这样子，那他在这个200多人睡觉的空间呢，为了预防有人逃跑，这个空间的日光灯24小时不会关灯。他说，你可不可以想象，你必须要跟200多人同时住在这个空间，睡觉的时候呢，可能有人会打

0: 打呼，有人会说梦话。更惨的是什么？当你晚上经过漫长的长夜，你眼睛张开的时候，你面对的下一天还是一模一样永无止境的绝望。他说，教授，我面对的是这个，你在跟我说你塞车的时候如何让自己平静，合理吗？
1: 好，
0: 那各位，如果你是个大教授，你进去被这些人打脸，你的反应应该是什么？好，可能是一场辩论，对不对？可能是一场你不懂我，你经历的不是我所经历的。这个教授没有，他站起来跟这个年轻人合掌，他说，谢谢你今天做了一个好，成为一个我非常重要的老师。他说，你教会我一件事情，好，第一个，我缺乏同理心，第二个，我太傲慢了。好，他选择的是跟这一个年轻人开始有一系列的对话，他倾听他，可能是在年少的时候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但是呢，一旦进了这个监狱，面对的是无有出奇的绝望的日子，甚至是他在犯错的时候呢，被关紧闭一个礼拜，没有任何灯光，没有任何人陪你说话的时间。他开始去想，那我走进这个监狱，我应该要给这些人什么东西？好，于是呢，他还是一样，好，每个月只要有时间，他依然回到这个空间，只是他不再分享这一些他自己如何得到平静的故事。他做的是什么？他开始收集所有如何正念静坐的资料，他编了一本400页厚的禅修的书。好，那各位，如果是你，你要不要看这个400多页禅修的书啊？好，肯定看不下去，对不对？可能看的心越来越不定。好，但是呢，这个年轻人呢，他什么没有，最多的是什么？时间。所以他把这个400页的禅定的书啊，看了一遍又一遍，几乎倒背如流，一直到最后呢，几年之后，他正跟这个年轻人分享了。这个年轻人感谢他，他说：“当我在度过这些漫长绝望的日子的时候，这本书啊，教会了我怎么跟自己独处。而且一坐呢，他说一天可以坐8个小时。
1: 哦，
0: 8个小时，心里无比的平静。”就透过这个过程，甚至呢，就透过西洋棋，好，来给他自己呢找到一种好心灵的归宿。好，所以教授他要跟我们讲的这一段，并不是他如何透过一本正念的手册帮助了一个年轻人，他要说的是这个年轻人如何成为他的一个老师，好，帮他呢放下了傲慢。所以他说，我最重要，我最主要学会的是，我不再把自己当教授。好，当我走到这个年轻人面前的时候，我跟他都是平等的，我们都是什么？脆弱而共生。我用我最原始的自己去感受对方正在经历的苦痛。好，唯有这样子呢，我才能够真正的帮助自己，也帮助对方，好，找到身心的归宿。好，这个是我们看到第三层的搜寻。那我们看一下第四层的寻觅是什么。好，好，今天讲的第一个是好消除错觉，好，第二个去掉防备，对不对？第三个脆弱而共生。那第四层的寻觅呢，是我们终于呢在

柔的跟生命的恐惧和解。哦，他写得非常的温柔，对我们来说其实是极大的冲击。好，那在这个过程呢，他就开始分享他如何学会优雅的老去。好，因为我们曾经问过他一个问题，我们说你现在85岁，你生命一生当中该做的该有的成就，家人孩子都有了，那你接下来你要学什么？因为他一生呢都非常喜欢的学习。那教授就停顿了一下，他说我生命线接下来要学会的一件事就是学会如何变老。那我们看着他，他当时那时候85岁的时候嘛，我看着他，我是慢慢在消化这件事情。好，那他就轻轻的微笑，他跟我说：“妙光法师，你现在不懂。”他说：“以后你会懂。”好，那怎么懂？好，他说：“第四层寻觅人世间的一处归宿呢，在于学会化解面对这三大性时的恐惧。”好，那学会变老，他怎么学会变老？好，这一段我觉得非常的有趣。他说我一生都在学习啊，但是我现在最大抗拒学习的事情就是学会变老。他说衰老呢，在我这个经历过程当中，其实现在就如同长大一样，我们生命一直在变化，一直在往前嘛。与其感觉到自己在变老，你不如感受到自己正在长大。 You are growing。 那怎么长大？好，这段文章我们简单走一下。他说我曾经以为人到了某个年纪呢便会停止长大。We stop growing at a certain age, but that's not true. 好，事实并非如此。他说每天我们都在成长，每天都在变老，体力也会有所变化。那我们需要面对的，好，需要学会的呢，去接受它，而不是心生怨怼。那我就问他，我说你这么优雅，好，你这么有智慧，你会怨怼吗？他真的是开诚布公啊。他说妙光法师，我不仅怨怼，我甚至曾经以自己这个老化的身体感到羞耻。哦，我们当时在听他的这些对话的时候，其实正是花很多时间去消化，因为他呈现在我们面前是完全一个不同的状态。那我们说，那你现在怎么样？他说你唯一面对的呢，只有温柔的感谢这一切的经历。好，那怎么感谢他？好，来看一下这个上画面上的这张照片。好，有三四个值得我们注视的。好，第一个当然是他自己嘛。好，这个是在2023年的时候，当他的脚呢，他所有的末梢神经已经没什么感觉，他站起来是没力气的。好，但是他依旧站得非常笔挺，而且他的口袋一定会有一个梳子，他永远准备好把自己最好的状态呢呈现在别人面前，梳梳头发，梳梳他自己的胡须。好，这是第一个，这是第一个特色。那第二个特色是什么？他手下的这个助行器，我们都叫他，我们说这台是你的兰博基尼哦。为什么他是红色的？他的儿子很调皮，故意去选了一台红色的助行器。好，那这台助行器呢蛮棒的，好，两边都有刹车。好，那第二个呢，前面有一个篮子，篮子放什么？他放他的书。放他的书做什么？他每天去散步的时候看到邻居呢，他可以把他的书拿起来送给人家，好，分享他生命的成果。好，他的海线佛教丝绸之路的书我们送去给他，他就很认真签好放在篮子里面。好，然后呢里面有一个他的这个万用夹，但我们看到美国有一种就很像那个手可以一抓，然后前面远端有一个夹子嘛，就可以把东西夹起来。我说你拿这个是在夹什么？他说有时候我看到路边好有个叶子或者有一个垃圾，我可以把它夹起来。好，这是他放的第二个东西。好，那这个助行器还有什么？一个很棒的就是他的椅子。他说他走到哪里呢，刹车一往下压，转过来坐下来就可以好好欣赏那个风景。那重点是什么？他的儿子呢在这个兰博基尼的两侧啊，帮他画上了黄色的火焰。好，这个是儿子陪伴他
好，就是要跟这个助行器共同共生的一种方式。

0: 做什么呢？他儿子说，好，他说老爹啊，老爹，你知道这个火焰代表的是什么吗？哦，它代表的是你的生命不灭。好，你可以用时速 0.2 公里的速度呢，好，一样能够展现出你的生命不灭。那也就是在这一段他简单分享的过程呢，好，他说他在学会长大的过程当中呢，好，曾经对于自己的体力衰退，好，必须依靠助行器呢，感到羞愧与厌恶。好，但是呢，后来念头一转呢，他看见这个生命之火，好，这个不灭的生命之火呢，好，他做了一个决定，就是什么？他说，生命之火就是你原最自然的燃烧的模样。那我既然没有办法抗拒生命带来的改变，那我就好好的去接受它。所以呢，他开始享受跟这个助行器共同度过每一个日子的好每一次的风景。那你就可以看到，因为这个助行器，他可以看到隔壁家的南瓜，好，他可以每天去跟他隔壁家有一个小男孩啊，好去对话。这小男孩很可爱，那小南孩呢，拿着他爸爸送给他的一把剑啊，冲到教授面前挥着，他说：“你看我，好，非常的帅气吧？”好，然后呢，教授就问他说：“你今天拿着这把宝剑，你要去砍什么坏人？”好，他说：“没有想到这个小男孩拿起这把剑啊，他说：‘教授，你错了，剑不是破坏，剑是用来保护的，好，来御敌的。’”他说他那个时候没有想到，他认为会造成破坏的东西实际上是什么，是用来保护我们自己内心的。好，就像文殊菩萨一样，文殊菩萨那把剑不是用来砍人的，他是用来做什么的？断烦恼的。所以他非常享受那天跟那个小男孩的对话。好，生命不是用来破坏我们的，你所遇到的一切苦难没有破坏，只有什么？保护，保护我们的心。好，在无限的光明跟希望之下呢，更加的强大。好，所以他的结论呢，他说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好，这一切生命的第一大幸事就是老年。好，他其实更像一位朋友，而不是一个敌人。
1: 上河歌仔戏，精彩大戏。人间卫视隆重播出。

0: 上和歌仔戏历年好戏，六月六日起，每周六下午4:30，在人间卫视好戏登台。
1: 好，那第二个信使是什么？好，这一段呢，我们在介绍大师的另外一位朋友，就是在照片当中右边。好，这一位他叫做，他姓古啊，古教授 ，Dr. Gruge。好 ，Gruge 教授呢是一位斯里兰卡的官员，但是他在老年之后呢，搬到了洛杉矶啊，他帮助了大师把西来大学办起来。好，他是让西来大学能够进入这个审核非常困难的西区联盟的一大功臣。哦，对。好，这个西区联盟是非常难进去的。为什么？他要花好几年的时间，好几百页的文书，好，然后严格的面试之后的审核呢，才能够得到认证。好，那什么是西区联盟？你可以想象它是美国西岸的常春藤。好，这是认证我们西来大学办学是有品质的学校。那所以这个教授呢，好，一直到了80几岁呢，西来大学稳定之后，他继续帮我们去南天大学发展。那所以在有一年呢，当南天大学把 Lancaster 教授，好，跟 Gruge 教授呢一起邀

请好到南天寺去，好去帮忙南天寺南天大学的这个很多的规划跟评鉴呢、啊。好，两位大德呢非常的欢喜，好一起搭飞机从美国呢飞到澳洲，然后呢很多的讲座，很多的会议，好非常顺利的度过这一切之后呢，在回程之上，回程的飞机上面。回程的飞机上面，他就坐在兰卡斯教授的旁边。好，突然呢，这个教授就转过去啊，跟兰卡斯教授说：“我觉得我的身体不大对劲。好，那你可不可以帮我请医护人员过来？”那空服员找到医疗人员呢，好来帮他做了一个初步的检查之后呢，发现他正在经历一场心脏的衰竭。而且是在高空中。好，那为了安抚这位教授啊，这个医疗人员就跟他说：“好，你现在的状况是怎么样怎么样？但是你放心，好，我们有人陪着你。你如果需要什么呢，就告诉我们。”好，那这个教授呢，脸上带着一抹微笑，轻轻的对着这个医疗人员啊，说了一声谢谢，就往生了。就在高空上，就在兰卡斯教授的旁边。好，那在书中其实在叙述的是什么？教授他从来没有遇到这种状态。那一刻给他什么最大的震惊是什么？他说：“我看着这个老朋友这么安详，在最后一刻呢，是对一个陌生人无比慈悲的说一声谢谢，就离开啊。”他说他那一刻，他发现原来死亡从来都不需要恐惧。他说：“为什么？”他说：“死亡就等同你只是把一个开关关掉而已。”好，那他为什么可以这么的安然的离开？好，他从佛教的角度来说呢，他说我们看见这一切，好，他这是一切他所不想要面对的。我们可能没有人能够准备好去面对生命结束的那一刻。好，甚至他说书里面有一个好莱坞的明星曾经讲了一句话，让他永远记得。好，他叫做 Clint Eastwood， 应该是演西部牛仔的 Clint Eastwood， 他讲了一句话，好，这个明星说死亡并不可怕，我只希望在它发生的那一刻我不用去面对。好，那这个是教授他一生带着的一种信念，就是他不需要去面对这个恐惧，一直到 Gruge 教授在他身边非常安详的把开关关掉之后，他又重新回到佛法的角度来看这一件事情。他说其实死亡并不是一种可怕的撕裂，无需恐惧，它只是我们的意识跟这一具非常疲惫身体的一场轻柔的分离，那种全然的坦诚跟面对才能够放下。他说其实如果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到了最后一刻可以这么平静，那有需要害怕吗？其实不用的。这是他在这书里面呢，希望帮助大家对于死亡能够建立一种全新的好念观念。好，这是老跟病的二大性死，老跟死。那最后一个性死，好，我们来看一下，无论是老或是病或是死，他在书里面呢，都让我们清清楚楚的看见他如何脆弱又温柔的去面对这一切的时候。好，这是他的结论呢。他说晚年可以是一段重视精神实践的岁月，也是可以展现人生深度的最后时期。他说我能够以一位老人的身份拥有这么长一段时间来学习生活，我是幸福的。一直到现在，他坐在轮椅，他每一天呢，他都在跟我们讲这件事情。他说我有太多太多的人要感谢了，我感谢西来寺照顾我，我感谢大师给我的这一切，我感谢家人，我感谢我的内心世界是丰富的，我感谢大家愿意读这一本书，我深感幸福。好，那最后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本来再讲一个最后一个，那或许留给大家在书里面去探索，就是当我们在探索整个修行的过程当中，对于什么是归宿啊，好，恐怕我们如果学佛修行应该有一个极大的一个梦想，那是什么？
对我们来说，学佛的归宿

就是开悟解脱。各位同意吗？对不对？想不想要？想啊。想不想要？要，对不对？那秘密都在书中，好，大家再找时间看。那我用2分钟讲完这一段，也就是他在对于这个生命三大信使，包括悉达多太子游城门的时候的第四位。好，来问一下各位，悉达多太子在城门看到的第四个信使是谁？修行人，对不对？非常宁静的修行人。那兰卡斯教授说，他一样在这个生命当中，他不断的在寻找可以遇到开悟的人。那他有没有遇到？有，而且很多。好，他说台湾特别多。哦，挺好的哈、哦。好，他其实就是简单讲了一段，就是有一次晚上11点呢，好，他去了北投，好，山林里面呢，好，一座寺庙有一位大德。好，那这位法师坐下来跟他谈了这个整个开悟的过程。那简单的来说，他那个开悟的过程是什么？当你在晚上宁静的把眼睛闭上，单纯的观呼吸的时候呢，你会出现几种状态。第一个，你会发现你所经历过的过去，很远很远的过去在这个当下跟你同在，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是什么状态？你看不见很远很远的未来呢，突然一瞬间到了你的眼前。好，这是第二个状态。那第三个状态是什么？无论是过去，无论是未来，无论是自己跟外界，无论是我跟他人，他说那位觉者告诉他的是什么？你在那个当下你所感受到的是，这一切都是我的一部分，而且我可以很平和很自在的去接受生命的一切，仿佛我们是共存的。他说他听的那一个觉者告诉他什么是开悟的境界呢，他在当下感受到的是一种极度的平凡。好，原来开悟并不特别，而是你能够敞开你的心，然后平等柔软的去接受生命带到你眼前的一切。所以他在这一段有一个很好的结论，好，各位希望你能够读到的时候你有这种感觉，就是荧幕上面所讲的。他说我这本书都在讲人世间的一处归处。好，我们从放下错觉，放下装备，好，理解所有的众生都是脆弱而共生的，一直到我放下恐惧，人世间的一处归处是什么？就是在你这一刻生命遇到的任何一切，我们能够用佛陀的慈悲，佛陀的智慧，好，保持一个平静跟接纳的心。就像他在医院遇到的状态，就像他面对自己设身的状态，就像他面对他的最挚爱的夫人离世的那种状态。他说你这一颗平静的心就是人世间的一处归宿。好，所以这本书英文我读了10遍，好，中文我也看了10遍，但是我每一次看都好像第一次读。好，各位，我觉得这是一本梦寐以求的书。我觉得我们生命当中追求的就是你每一次接触都好像心被洗过一遍，很棒的一本书啊。所以今天呢，我非常感谢满洲法师让我们来跟大家谢垢佛教，好，谢垢自己的心。好，那也希望呢这本书可以像一盏明灯，我希望它能够像一盏温柔的灯啊，好，在我们最绝望最脆弱的时候呢，都能够给我们带来光明，好，带来温暖。好，所以呢最后四句话我们一起来复习今天听到的4层寻觅。好，第一个，好，我们一起来勇敢接受生命递给我们的南瓜、西瓜、冬瓜、北瓜，好，管它是什么瓜，只要你看得到它的美好，对你来说就是有价值的。好，第二个，让我们一起学习放下防备的玻璃，学会信任身边的人，纯粹的信任会给你带来绝大的安全感。好，那第三个，不要去责怪给我们带来烦恼的人，会给我们伤害的人往往自身都非常的痛苦。所以在众生平等的脆弱当中呢，我们一起练习升起不带偏见的慈悲。好，那最后呢，愿我们好都在跟这个渐渐衰老的色身啊，
不断展现出来的脆弱身上画出一道生命不灭的火焰，好，让我们不断的发光发热，一起来互相扶持，好不好？谢谢大家，我们期待下一次的邂逅。好，谢谢大家，祝福大家。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佛教认为，丧葬仪礼贵在真心诚意的悼念，尤其应当重视临终关怀，让亡者平静安心，尊严的往生，让家属尽快平复哀伤的情绪，正常生活。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智多星》。现代人常常使用三 C，所以呢，脖子会过度的前倾而不自知，长期以往下来，你的颈椎就会歪掉了，对于整个身体健康来讲就会有所影响。到底该怎么治疗？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中医师洪国峰，洪医师。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0: 接下来这位是我们的物理治疗师陈佳宇，佳宇。
2: 玉芳姐好，各位观众朋友好。
0: 好，来请教一下佳宇，大家都说现在每一个人都是乌龟颈，有没有？就这样，伸展得很出去这样子，而且都不自知哦，都不知道，都在看手机哦。好，所以我们来想问一下佳宇，这个乌龟颈的逻辑是什么？还有在门诊里面常常看到吗？
2: 玉芳姐刚刚其实模仿的非常的到位，
0: 要看侧面，
2: 对，要看侧面的地方。就像玉芳姐刚刚模仿，就是因为头探出去的这个姿势，所以它的名字就叫乌龟颈。那其实从医学名词上面来说，我们会叫它颈部前移，叫forward head posture。那这个颈部前移，它指的是说，我们如果人从正侧面来看的话，我们的耳朵中间的这个耳洞的位置，跟我们的肩膀这个最高的位置，还有我们胸廓中间的这个地方，其实会从侧面看起来会几乎是成一条垂直线。那我们的头像刚刚的这个动作一样往前的时候呢，就是我们说的那个颈部前移，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乌龟颈的这个姿势。那它其实在现在的门诊里面还蛮常见的。其实在比较早期的时候，这个乌龟颈的姿势会比较常在长辈，因为他们一些劳作的关系需要往前操作很多的动作，或者是之前比较电脑没那么普及的时候，上班族才会比较容易有这样子的状况。但就像大家现在知道的，手机啊、平板啊、电视啊，有太多的东西和3C 产品，现在的人会去使用它，所以这个比例其实越来越高。大概十个人来肩颈疼痛，十个人里面大概5到6个都有不同程度的颈部前移的状况那样。
0: 当然我们都觉得说，现代的人因为3C产品的关系，所以才会有乌龟脖、乌龟颈这样子的说法，但我不知道古时候有没有这样子类似这样子的案例呢？
1: 但古人是没有这个3C产品可以使用的，所以他当然也不会有这种我们讲这个3C 的乌龟颈的一个状况。但是哈，我们把它放到现在来讲哈，我们现在讲话就是 COVID-19 之后的话，我们大家就是慢慢的都会使用这些3C 的一些产品来做一个通讯来使用嘛。那以往大家都是用这个电脑来那个来通讯，那用电脑的时候，大家的一个姿势反而还比较好哦。用电脑的时候，根据研究的话，它可能都是只会往前个差不多5度到10度左右的一个情况，它可能就往前差不多10公分左右的一个情形这样。那如果到了那个手机的一个年代的话，大家和一个头部往前的一个角度，按照统计来讲话，都会照差不多30度、40度的一个角度，就往前倾得很夸张，然后会往前差不多20公分、30公分的一个情况，然后导致现在人来讲话，就越来越有这种乌龟颈的一个情形
0: 了。哦，所以3C真的是害人不浅，好，对不对？好，那为什么乌龟颈会造成人不舒服吗？因为其实很多人会觉得说，不过就是脖子往前一点点了，最多就是难看一点。对身体健康是有影响的吗？
2: 其实我们会说乌龟颈啊，它除了外观之外，其实它对于我们的肌肉骨骼有蛮大的影响的。当然就是外观就是衣服嘛，那另外一个就是其实就像这边的图片里面看到，你的头越往前倾的时候，其实我们后背这里的肌肉是会变得越紧，而且是需要出越多的力气来去支撑你的头的。那这样子的情况下，其实我们的颈部后侧、前侧这两个地方会变得比较肌肉紧，这边会变得比较是没有力气的。那除此之外，也会让你周边的韧带有的变得比较松，有的呢会变得姿势没有那么好。时间长下来，其实会有出现一些肩颈酸痛等等的问题。那这些其实后续一系列也会影响到头痛等等之类的，都有可能会有影响。
0: 哦，所以可能你看那个脖子落差这么多，古时候这种人很少哈，现在这种人很多。
1: 现在这种人就是很多。
0: 我每天在那个，尤其是特别是在捷运啊或公车上面，这种脖子乌龟颈的人特别多。后来我回家一看，哎，我的小孩也这样。就是现在已经是一个全民运动了哈，乌龟颈也算国民病的一种。好，那最容易形成乌龟颈的原因会是什么呢？
1: 但第一个就是3C 的一个产品使用比较多的一个状况啦， 就刚刚有讲到说，我们一般来讲用手机的话，它平均会往前大概30度左右的一个情况，然后又会往前的一个头往前20公分左右的一个情况。那我们头其实是一个很重的一个器官，然后我们头大概也有差不多4公斤、5公斤的一个重量这样。那你往前那个差不多10几度的一个情况的话，它其实大概就会变成了大概10公斤左右的一个重量。那你可能到了30度、40度左右的一个情况的话，就会差不多有一个20几公斤的一个重量压在我们的一个颈椎上的一个情形。
0: 所以是越往前颈角度越大，重量越大，
1: 重量越大，
0: 所以你背部的肌肉或颈部的肌肉就会有影响，
1: 就会被强迫的一个不断的做工的一个情形。那久而久之的话，它就会比较容易会有紧绷疼痛的一个情形。
0: 像我刚刚不是讲说，我常常在公车或捷运上面看到嘛，我后来会发现，特别是等红灯过那个行人在过斑马线的时候，特多乌龟颈的人。因为他们是一边走一边滑手机嘛，所以你可以看到真的很多很多乌龟颈的人在过马路，哎，好，所以其实那个也很危险，然后其实对身体的健康影响也很大。所以请教一下嘉瑜，如果长期都是乌龟颈没有注意的话，所以哪一些肌肉是最容易受到影响的？
2: 啊，我们刚刚就是可以看到左边这张图，那左边这张图来看的话，我们会发现说，哎，就是我们在脖子的后上方的这一块叫做颈。后肌群，那在这个之外呢，我们最常会说我们上班肩颈酸痛的地方，就是脖子这一块会叫上斜方肌，那另外一个是就应该是叫高肓的区域，就是我们上方这一块的提肩胛肌的这个位置，还有胸大肌，还有胸小肌，还有我们说就是我们的胸锁乳突肌和前斜角肌，这些都是比较容易会变得比较紧绷的肌肉。那它可能比较严重的话，会有手麻或者是头痛等等的问题。那它除了紧之外，还会有另外一个是让你的肌肉比较没有办法施力的位置，是我们的深层颈屈肌以及我们的后背的菱形肌跟我们的前锯肌，它们都会变得比较没力气。会看到这里的图片很像一个叉叉的形状。那这个叉叉的形状呢，这个红色的就是比较紧，所以它就把你往前拉出去。那后背这里的肌肉没有一个相反的力量可以把你带回来的时候，你的人就会一直被往前往前往前带出去。那这些都是肌肉会造成的影响，这样子。
0: 哦，所以这些肌肉其实都影响我们的体态，
2: 没错，
0: 对不对？哦，可以看到现在的年轻人越来越不讲究自己的体态了，
2: 尤其小朋友蛮多，就是怎么舒服怎么来那样子。
0: 对，那很多人都会说没关系啊，我白天的时候虽然脖子往前倾，但是我晚上睡觉有8个小时，脖子是放松的，而且是平坦的，应该可以矫正回来吧？真的吗？
1: 这个其实并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哈，对，因为其实我们一个我们在睡觉的时候，我们的一个姿势其实会不断的一个转换的一个情况啦，那其实根据有一个研究啦，就是说我们颈部哈比较有问题的患者的话，他其实一个晚上他睡觉如果睡8个小时来讲的话，他大概有2个多小时的一个时间都是保持在一个比较会让他颈部疼痛的一个姿势。那相反的，就是说如果颈部都没有什么问题的一个正常人的话，他其实一天8小时里面的一个睡觉的一个时间的话，他可能只有1个小时才会是有这种引起疼痛的一个姿势。对，所以说这个靠睡觉就把它给睡回来的话，这一点是比较困难的。
0: 好，所以其实很多睡觉姿势也会加重乌龟脖、乌龟颈的严重性，对不对？
1: 会。
0: 好，像我后来有一次发现说，哎，好像我自己也有这方面的问题，就我睡觉是会把头埋得很低，后来我就心里想说，哎，为什么脖子那么酸啊？其实这个姿势真的跟乌龟脖
2: 很像
0: 、对不对？所以睡觉的时候请不要把头埋得太低，还是要平躺仰高是比较好一点。好，那大家都说这乌龟颈要经年累月才会形成，那我偶尔才这样子滑个手机、坐个捷运、过个马路应该还好吧？大家都说小朋友应该比较不会被这个滑手机这件事情影响变成乌龟颈，但小朋友不一定。
2: 现在的小朋友就
0: 很难说了，是不是？
2: 很难说，没错没错。就刚刚医师有提到，就是其实现在的小朋友可以接触到三 C 产品其实也蛮多的。那再来就是其实以台湾来说，小朋友的课业其实是偏重一点点。那像他们有时候背的书包比较重， 那或者是说他们其实现在会需要在课桌椅上面写功课或者是查阅资料的时间变比较长，那桌子的高度或者是椅子的位置，这些其实都蛮容易小朋友们就是会做一些奇怪的动作，
0: 扭来扭去，是不是？
2: 对，没错没错没错。所以他们其实因为小朋友会姿势没有那么容易像大人去注意他，那也因为他们正在生长发育期，他们的骨骼跟肌肉其实都是比较柔软，如果他们都是相对变这么长的时间是维持在没有这么好的姿势下，其实说真的他们也还是会有出现就是乌龟颈的这个问题。那在我的门诊里面其实也有看到不少小朋友是因为乌龟颈跟驼背问题是家长会特别希望带过来让我们确认说他们的状况是怎么样。那除了这个之外，就是我觉得小朋友更多会是学习家长们的知识，如果是说国小的小学生的话，所以他不会遗传，但是有时候更多的是学习大人是怎么做这一件事情。当然有些小孩我们是说他们可能真的是知识不良，但也有一些可能真的是因为一些疾病的问题。有些小朋友出生的时候是比较偏弱势的，那如果没有去做眼科的矫正，他们看东西糊，那我们人就一定会想要往前看一点点。又或者是说有一些小朋友本身胸椎是因为疾病的关系是比较容易驼的，我们的人为了要看东西就会往前看，延伸就也会变成乌龟颈的动作。所以不单纯是说他们姿势不好，有可能是真的有一些疾病的问题，那真的

0: 的是多次劝导没有太大的效果，那也是可以带到专业人士来确认一下他的情形跟状况。
1: 好，那乌龟颈如果长期严重，没有矫正回来的话，对身体的健康有什么影响？我们先休息一下。

0: 观音佛祖是我们从小到大的信仰中心。
1: 回来吼，看到这脚踏实地行，才会好行。
2: 一般人能够运动的，我们身障者也是能够享受，就所谓的轮椅梦中人。
3: 雕刻的过程对我来讲嘛是一种修身养性的方式。
4: 常常有人问我认养的条件是什么，来认养都是一件很棒的事，只是适不适合这样而已。

0: 好，假设我们真的有乌龟颈这个问题的话，那它会影响的这个身体的健康，常见的症状会是什么？
1: 其实我们最常在门诊听到的，应该就是各个上班族都会有的一些肩颈酸痛的问题。那我们说的这些肩颈酸痛问题，就是会跟我们刚刚说的，你的头一直越来越往前，那它的那个肌肉要做的功就会越来越多。那做功要越来越多，就代表说它会疲倦，然后它其实会变得代谢变得比较差。那代谢变差之后，其实就会容易有一些的代谢废物堆积在里面。那其实，在我们来说，这就是所谓的缺血性发炎。那时间长了的之后，它可能会有的反应表征，第一个就是酸，再来会是紧，再来就会变成是疼痛的状况。所以这是最常见的，但也有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真的太紧的胸口也会有容易出现手麻，或者是头痛等等的，也是在一些比较严重的个案身上我们会听到的一些症状组数。
0: 那我们再请教一下中医师。我听说很多人头痛，然后检查之后发现其实是因为他姿势不良，他有乌龟颈而造成的，常见吗？
2: 对。以头痛来讲话，就蛮常见，都是跟这个肌肉的一个部分是有关系的哈。它常见就是这个紧张性的头痛跟这个张力性的一个疼痛。那紧张性头痛来讲话，就是跟我们这个乌龟颈是有关系的哈。所以说，第一个我们的这个颈椎的第一节跟第二节的一个情况，它其实就会常常被它被迫的一个过度伸直的一个情形，然后导致我们这个枕下的一个肌群这边。一个枕下的一个肌群的，就会变成比较压缩的一个状况，然后就导致说会有一个疼痛的一个情形产生这样。那第二个就是张力型的一个疼痛，那张力型的一个疼痛来讲话，就是说我们这个颈部跟肩膀的一个肌肉都有比较紧绷的一个情况，产生一些我们讲这个肌痛点的一个情形，对。
0: 所以这是颈因性头痛，
2: 对，
0: 是不是？
2: 颈因性的。
0: 后脑勺肌肉因为长期乌龟颈。所以严重缩短高达20%，会压迫到你的神经空间，痛感会从脖子一路放射到头两侧哦，就是这边。如果你觉得常常觉得你这边偏头痛的话，就要考虑，其实要先考虑是不是自己有乌龟颈的问题。
2: 对，他们就是比较常见的一个疼痛的一个性质，就是说它会属于那种闷闷胀胀的一个疼痛，这样，那就好像是一个被一个金箍，被一个那个帽子这样戴一个。很戴一个帽子的一个情形，
0: 就
2: 这样，
0: 孙悟空的概念
2: 对，
0: 是不
2: 孙
0: 是？
2: 悟空的一个概念，这样，
0: 被念紧箍咒
2: 对，
0: 是
2: 紧
0: 不
2: 箍
0: 是？
2: 咒的一个情形。
0: 哦，这是颈因性头痛。那第二个呢？张力型头痛，高达65%的慢性张力头痛患者，后颈部藏着活药的肌痛点，这些肌痛点会直接把痛感转移到大脑，所以你大脑一直觉得很痛。就一直觉得头痛。
2: 对，这些人的话，他就常见在我们的一个旁边的一个肌肉，就会有一些肌痛点的一个情况，就跟刚刚那个陈慧宇老师有讲的这些肌肉啊，就例如说我们这些上斜方肌呀，然后还有这些一些那个胸锁乳突肌的一个部分，它这些肌肉也会常见的一些有一个肌痛点的一个情形，这样，那它也会有一些它局部的一个肌痛点就会有一个疼痛的一个状况，然后它也会有一些远端的一些转移的一个疼痛的一个情形。
0: 好，那如果说真的有这个乌龟颈的问题，那因为姿势不良嘛，然后这些肌肉都非常的紧绷嘛，所以乌龟颈长期下来会影响颈部的活动，就好像很多人很容易落枕，是不是？
1: 我们会说，其实就像我们模仿这个动作的时候，我们的头其实就会是变成比较往后仰的一个动作姿势。那它也因为你的中颈椎跟下颈椎的地方，已经有为了要完成这个乌龟颈的动作，已经少了还蛮多的活动度。所以因为这个姿势的关系，它会让你的胸口比较远肩，头也比较往前倾。你的头其实本身可以做到的动作幅度就已经开始变得比较小了。那刚有讲到的，就是我们在这个姿势下，肌肉也会有一些的问题跟状况。那它就会让你的脖子变得更紧。你的头只要转一点点动一点，其实都会去拉扯到它。时间长了之后，其实里面的韧带也会开始变得比较厚，或是有增生。那你只要因为头突然转了一个比较大的动作，它超出了它其实可以做到的动作幅度范围，它就会很快的去拉扯到会很紧的那些肌肉。又或者是说，我今天睡在 床面上，就像刚刚总先有提到的，就是它其实我们人会一直翻来翻去，可能歪到一个角度，很怪的角度，它就会卡住了，你隔天起来也会不舒服。所以因为这些活动度的减少跟这些韧带的改变，所以这些人其实是还蛮容易反复发生我们说的落枕了的情形跟状况。
0: 嗯，所以如果你有容易落枕的话，你就要考虑一下是不是自己在日常生活里面没有抬头挺胸，对不对？一直圆肩跟乌龟颈。我后来发现那个，因为我送小孩上学的时候，我就看到这迎面走来一批高国中生啊，真的很多人都有不自觉的这样走路，有没有？
1: 对
0: 对，已经养成一个习惯了，都没有被纠正回来，所以体态很重要。好，那很多人也觉得说乌龟颈也会影响，导致让我的手麻或者是无力。临床上也会遇到像这样子的个案吗？
2: 对，基本上以乌龟颈的一个状况的话，它就会让我们这些神经的一些神经的一些通道，然后它会变成比较狭窄的部分。那比较常见的这个神经的问题的话，就是我们的这个臂神经丛的一个部分。那我们臂神经丛就是从我们的这个颈部到这个手臂的一个神经丛的一个情况，那它有一些比较常见的一个卡压点，例如说我们这个前斜角肌的一个情况，然后第二个就是说我们这个锁骨跟肋骨之间的一个间隙，那第三个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喙突的胸小肌的部分，它这边有一个间隙的一个情况，那这些比较容易会卡压的一个点的话，那当我们一个长期乌龟颈或者是圆肩的一个情况的话，就会让它在这个空间变得越来越小的一个情形，那就会变成说你的这些神经就比较容易会卡压，然后碰到的一个情况。
0: 哦，所以就会有这些症状发生，对不对？好，我听说乌龟颈的人也很容易有这个驼背的问题，而且因为驼背啊，所以脖子后面还会突出一块富贵包。天哪，对女生来讲，那真的是打击很大，对不对？
1: 对对，富贵包它的名字是蛮好听的，但就像玉芳姐一样，其实大家都不会希望它发生在自己的身上这样。那我们说富贵包的话，它会刚好在我们的颈椎跟胸椎交接处的这个地方。其实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摸摸看，就是你的脖子从中间往下会有一个最凸的点，其实一般正常人都会有，它会刚好是在我们的颈椎第七节跟胸椎第一节的位置。因为我们的脖子其实本身要有一个 C 字形的形状，胸口会有一个反向的 C， 刚好两个曲线的交接处的这个脊椎的地方，它本身摸起来就会比较凸一点，所以本来在那个位置视觉上就会比较凸。那我刚刚提到乌龟颈会有头往前倾，胸口会有往后退，它就很像两个板块，一个往前一个往后，其实在过程中就会产生剪力。那这个剪力发生的时候，其实我们身体就会觉得它现在正在一个危险的状况下，它就会要去增生一些的组织来让那里可以再变得更强壮一点。所以在那个区域的韧带或者是脂肪就会堆得越来越厚。发炎你还是没有改变你的姿势，它觉得你还是很危险，再继续发炎就会看起来那个位置越来越凸，越来越凸，越来越凸，久而久之就会形成我们说的那个富贵包的形状。
0: 哦，那富贵包形成了怎么办？针灸把它放弃，可以吗？
2: 基本上就是跟刚刚物理治疗师所讲的一样，就是说我们第一个它的一个力量的一个不正确的一个力量，然后导致它的一个局部的一个骨头或者是肌肉，它的一个排列产生一个错误的一个情形，然后，那这种的状况的话，如果你透过针灸把这些不正常的一些肌肉的一个张力或者是它的一个紧绷度把它给增加去以后，它会得到一定程度的放松化，那它这边是可以得到缓解的。那但是如果是它的这个刚才讲到说它旁边的这些组织的一些增生，例如说脂肪的一个堆积来讲话，这个是单靠针灸来讲话是比较困难的一个情形。对，
0: 所以脂肪这件事情要先解决掉，是不是才有办法解决富贵包嘛？好，很多人说耳鸣可能跟我的这个乌龟颈也有关联，是真的吗？
2: 刚刚讲到说我们这个乌龟颈的话会让我们这个枕下肌群的一个空间变得比较狭窄的一个部分，然后那我们的一个枕大神经的话，它其实刚好从我们的枕下肌群这边穿过来的一个情形，这样那这个神经它如果比较容易受到压迫的话，也会导致有这个神经的一个讯号它会比较异常的一个被放大的一个情况，这样然后它也会让我们的这个耳鸣产生的一个情形。那第二个就是说我们这个颈部这边呢，它其实也有这个颈动脉的一个血流的一个供应，这样那当我们的这个颈部出了一些问题，然后产生错位的一些状况的话，我们这个 颈部的一些血流的一些供应也会比较有问题的情形，那这边也会影响到这个耳鸣的一个产生。
0: 好，我们来看一下深受耳鸣困扰，它其实是跟脖子是有关联的，所以你不要以为说耳鸣去治疗耳鸣，先看看跟你的仪态有没有关系。好，因为这个经过惊人的数据，大概25%的耳鸣它是跟你的颈椎或是关节功能障碍是有关的。还有高风险族群有谁呢？64岁以上的颈椎退化者，耳鸣的风险是一般人的 1.35 倍，所以大家要考虑一下耳鸣的原因有可能是你的脖子造成的。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这个乌龟颈啊，让颈部的肌肉非常的紧绷，95%都有肌痛点，那异常的神经讯号会直接干扰大脑的听觉中枢，所以你会有可能就是被就是在这里，是不是肌痛点在这，是不是，然后就影响了，会让你有耳鸣的感觉。好，所以耳鸣不完全就是耳鸣，很可能是乌龟颈长期的肌肉紧绷造成的。所以还有人说乌龟颈会让肩膀变厚，肩膀变厚其实听起来很好，太平洋宽肩不是吗？有什么不好吗？
1: 其实蛮多来我门诊的女生，有些是因为外观的关系，她蛮注重这一件事情。她说的变厚是指这个前后看起来变厚，所以女生其实还蛮
0: 并不是横的，是不是？
1: 不是横的，是前后的这样。所以其实有蛮多女生说，其实我没有很胖啊，为什么我穿衣服看起来就是这么的厚这样子？所以这个变厚实际上会跟我们刚刚说的圆背跟你的乌龟颈的这一件事情会有关系。女生因为有胸的关系，男生看练壮的程度，但如果背太蓬了的话，其实肩膀还有圆肩，整体看起来你的人的厚度就会变得比较厚。那除了变厚之外，我们刚刚有提到我们的胸口比较圆肩的情况下，胸口又比较紧，你的手举高的动作过程中是比较容易让肩膀的地方被夹挤到的，所以有一些人会因为这样有一些我们叫做肩胛下挤压的肩胛症候群的问题，那这一些其实都是有可能合并会一起出现的，所以变厚不是好事，我们还是会希望我们可以有适中的弧度会更好。
0: 好，那如果真的被诊断出来真的是乌龟颈的话，可能会严重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应该要怎么样接受治疗呢？我们先休息一下。

个两个房子就差不多以前的样子做出来。这一间就是这样的。

0: 好，我们刚刚已经知道乌龟颈会造成我们的脖子或是我们的肩膀的肌肉紧张。那如果我想要用中医来治疗我的乌龟颈的话，会看哪一些部位，或者是您会建议在什么样的状况下就应该要就医？
1: 基本上乌龟颈的病人来讲的话，我们就会看他的一个颈部跟这个肩膀的一个肌肉，他们有没有一些比较有一些这个肌痛点或者是疼痛产生的一个地方，这样，那我们就会针对这些疼痛的部分来做一定程度的放松。那比较常见的一个疼痛点，例如说刚才讲这个枕下这个肌群，它是蛮常见的一个疼痛点，所以我们在针这些病人的话，就会常见就是这个风池穴的位置，我们就会去特别的去针对它。那还有就是，例如说我们的这个上斜方肌或者是这个脊上肌的一个部分的话，我们有一些中医的穴道。例如说这个肩颈穴来讲话，也会去来针它的一个部分，对。然后像是一些菱形肌这个部分来讲话，我们就会这个我就比较少针，因为它一般来讲话，它是属于这个肩胛骨比较里面的位置。那我会先请病人来做一些放松的一些运动，例如说你手这样，肩膀往后往上，然后来达到一定程度的放松，然后或者是说来那个请病人去练一下这一部分的一个肌肉，那或者是请他找物理治疗师来讲话，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
0: 好，那这个如果我是想要治疗我的乌龟颈，然后我去找物理治疗师的话，物理治疗第一步会做什么？
2: 我们的第一步其实不是像大家在诊所或是医院看到的电疗跟热敷，我们其实会先去评估你的情形跟状况。那我们会说，就是乌龟颈它是有严重程度的区分的。像这个呢，是我们的颈椎，那在颈椎的第七节跟我们的耳洞之间，它们可以连成一条线。然后跟我们的地面平行的这个是第二条线，去测量这个角度，如果大于53度的时候是属于正常范围值，但如果小于的话，它是不同的数字，它代表严重程度不同。另外一个是我们提到它常合并一起出现的，就是胸口的这个地方，我们会说会有驼背的状况。那正常来说的胸椎角度会是20到45度之间，那我们会用临床一些的叫量角器的部分去做这些数据的测量，知道你的严重状况，同时我们会去测你的肌肉它的紧绷程度如何，以及是不是我们刚刚说的颈屈肌的地方，或是我们背部的肌肉是真的比较弱的。知道了这些数据之后，我们才会开始帮你做治疗、训练等等的这些内容。但什么时候会需要来找我们呢？如果说今天你发现，我站着，从侧面，你的同事跟你说，哦，你怎么看起来头往前倾的很多，但你的日常生活其实并没有症状，上班上一上之后的酸痛和不舒服，其实你站一站活动或者是回家休息一天，它就会消失的话，那基本上你可以从改变自己的姿势开始来去做调整。但如果说，你会发现我其实合并有出现耳鸣、胸闷，或者是手会有出现麻等等的状况，或是你的酸痛是连续2周以上都不会消失的话，那这时候其实真的会蛮需要来找我们物理治疗师，或是我们去找中医师，或是找其他医师和专业人员来去协助你改善这些问题。
0: 所以啦，来找中医师，我可以用针灸吗？治疗乌龟颈吗？放松我这边的肌肉。
1: 对，你放松这边的肌肉是做得到的。
0: 但乌龟颈是做不到的，是不是？
1: 乌龟颈的话，就要讲说，刚刚如果是单纯的一个骨头或者是肌肉，它的一个不正常的一个排列来讲话，你再透过它的一个针灸，让它这个肌肉比较放松的话，它这边是可，然后再配合一些运动的一些训练矫正的话，它这边是可以回来的。但是如果它有伴随着一些脂肪的一个不正常的一个累积堆积在边的话，那个就是靠针灸是没有办法消掉的。对，
0: 那我可以针灸减肥吗？
1: 会有一些那个埋线减肥的一些案例。对，
0: 好，那这个物理治疗常常会使用电疗，所以电疗对乌龟颈也有帮助吗？
2: 我们会说电疗要有一个还蛮重要的观念是，其实电疗它本身是拿来帮助我们减低疼痛，以及跟让肌肉可以放松的。那它老实说比较像是帮你处理你的症状，所以它可以是一个辅助我们的好伙伴。通常电疗在我们这边使用的话，会比较针对你已经有出现酸痛或是紧的地方去贴，比如说大家最常知道的，肩颈的这个位置，或者是说有的人会连我们后背肩胛骨

0: 但它有一些禁忌症是不太适合就是大家使用，包括你有心脏节律器、或者是你是怀孕或是有癫痫的人，因为这一个区域其实是比较靠近我们的脑部的，所以在使用上面，如果你今天自己是买低周波的话，它应该会有一些说明书，请务必看完说明书上面的建议跟指示之后再使用。那如果你是去医疗院所，那我相信一定会有专业人员确认你的状况之后再让你使用电疗。
1: 哦，好，这个中医的伤科手法也很有名，大家都常看到，如果去中医诊所的话，哦，就大家以前都说这个很舒服，后来有人说不太适合做，就是转脖子，
2: 对，
1: 咔咔咔。所以洪医师，你建议你会做这个动作吗？
2: 基本上我对这个患者来讲，我是不会特别去做这个动作的。对，那一般讲这一种，这属于以中医来讲，会属于比较硬伤科的一个部分啦，就是
1: 硬什么硬伤科？
2: 哦，我们刚刚不是有讲这个伤科的一个手法嘛？啊，这些都是比较硬的，比较对狂野式的，对，
1: 简单粗暴型，是不是？
2: 这种我们我比较少做在病人身上。对，那其实有的时候，他病人的这一些这种紧绷疼痛来讲话，我们就会请病人，例如说他哪边比较疼痛的话，我们就去请他按压他那比较疼痛的位置。像其实我们刚刚讲的乌龟颈的一个病人来讲话，他常见就是说我们这个枕下的肌群会比较紧绷嘛，然后我就请他按这个风池穴的一个位置，然后再配合，例如说他点头会比较痛的话，我们就请他配合点头的一个动作。对，他摇头比较不舒服，我们就陪他配合摇头的一个动作。那自己按的一个力道的话，他也不会按出什么太大的一个问题。对，
1: 那如果是物理治疗师这个部分呢，你们也会徒手治疗这个乌龟颈吗？
0: 我们其实也有徒手治疗会一起搭配进来。就像刚刚提到的，就是我们有提到落枕的这个议题嘛。那乌龟颈的人，他们有一些人会在颈部或者是在胸椎的地方，小面关节的位置是会变得比较紧的，而影响到你的活动。那刚刚也有问到，就是硬伤科会使用的那个手法，就是我们看到很多都会是咔，直接一下就把那个关节打开。那在物理治疗里面有一个叫做关节松动术的徒手治疗的方式，它其实是动作幅度是会比较小跟慢，会根据每一个人他的脊椎状况去做调整，会是比较缓和一点点的，就是松动那个关节的方式。这个是一个我们会使用徒手的方法。那另外一个其实就像刚刚洪医师会使用到的，就是会用我们自己按摩的方式，或是我们会用摆位的方式，让比较紧的那一条肌肉能够被摆在比较被拉长的位置，它也有点像是伸展。那另外一种呢，也有是我们用肌肉出力，跟我们的互相对抗的方式来让肌肉达到放松，一些比较原理机制的方式来去达到放松的效果，而不是被动的只有被牵拉。所以这些其实在我们来说都算是肌筋膜上面的放松跟处理。那针对每一个治疗师学的专业有一点点不同，都会再做微调。那这会是我们在徒手的部分可以协助乌龟颈的病人做的事情。
1: 好，刚刚有说针灸可以放松嘛，徒手治疗也可以放松。那这个中医里面很多手法，比如说拔罐，大家也觉得应该蛮好用的，所以拔罐也可以治疗乌龟颈嘛。
2: 拔罐来讲的话，它也有一定程度的放松的效果，但是比较注意就是说，像是这个颈部这边，它其实不只是肌肉的部分，它同时也有很多这个血管跟神经的一个情形，所以特别像颈部，然后或是颈部侧面的一个位置来讲的话，我们是比较不会用拔罐的一个手法，对。但是如果像是这个肩膀的这个上面，或者是肩膀的这个比较中后段的一个部分来讲的话，这边做一个拔罐来讲的话，是效果还蛮不错的。
1: 我曾经有看过人家拔罐之后，那不是会肿起来吗？很大一丸，有点像 OC 这样，然后再拿针刺两刀，然后让它放血。那个手法是为什么会这样做？适合用在这里吗？
2: 基本上它刚刚有讲到说这些肌肉它都会有一些那个肌痛点的一个部分啊，对。其实中医的很多的这个穴道，它也是跟这个肌痛点是有类似的一个情形，对。那所以说我们去针那一些肌痛点或者是那些穴道来讲话，它针完也会让那个局部的一个循环比较好的一个情形，对。那也会让那些发炎物质它消散的比较快的一个情况，所以它可能跟主持人看到的一个情形是类似的。
1: 哦，原来是这样，所以就等于也是一种放松的效果，
2: 也是一种放松。哦，
1: 那如果肌痛点用推它，硬推它，有效果吗？也可以放松吗？就不针灸的话，
2: 也有一定的效果，但是可能会先把。

0: 如果你自己推的话，那你不会推的话，可能会越推越严重。那或者是你会把自己的手先推到退化性关节炎。
1: 所以还是交给专业的来
0: 比较好一点。
1: 所以日常生活里面，如果不想承受这些痛苦的话，你看20年前根本没有所谓什么乌龟颈这种疾病，对不对？就是这些年来智慧手机的这个发达，才让大家开始有了新的疾病的产生。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预防乌龟颈，但是该怎么做？先休息一下。

0: 啊，对糖来讲啦，伊就是食这款的咱剩下的厨余嘛，所以食了后伊就足大只啊。嗯。啊，糖愈食愈济时，啊，就会当起来饲鸡啊，啊，鸡则佫生鸡卵啊，啊，鸡卵咱就会当回到咱的餐桌啊。啊，这比讲你去饲饲料较好呢。你饲饲料吼，内底拢爱加一挂抗生素啦，是啊。嗯，
1: 只要他们开口，不管讲什么，都是一个最好的附件。所以那时候婆婆一中风的时候，我们就买卡拉 OK 让她唱歌。哦，对，因为我们以往义演的概念就是我们可能唱歌，我们可能跳舞，可是其实对长者来说，他是要跟着我们一起动，那个对他们来说才真正的有互动。
2: 嗯，大家遇到新的东西或想要转职的时候，会有一点担心和害怕，如果失败怎么办？有60分的把握，有70分的把握，你就去试试看。对，反正最糟糕也，不过就是回来，就没有要转。

0: 好，我们前面有讲到富贵包这件事情。假设这个乌龟颈患者已经乌龟到非常严重，然后也有富贵包了，然后你叫他回来，他都回不来了。好，所以这个富贵包要怎么处理？有办法恢复成原装货的样子吗？
1: 我先说说我这边的个案好了，就是我们会说，真的，如果今天已经这么严重，出去它已经合并有结构跟我们刚刚说的脂肪的问题的话，老实说，一些的运动训练或者姿势训练可以让它看起来变得比较好。但你要说回到跟你18岁、20岁的时候一样这么的直跟漂亮，老实说会有一定的难度。但如果今天比较单纯是因为姿势性的关系而有出现的状况的话，我有一个个案，他是大概35、6岁，其实跟我差不多，但他其实是有合并一点脊椎侧弯的问题，跟他的脖子其实就是蛮明显。我们刚刚提到就是会有那个富贵包出现，但说真的，他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蓬的那么一包，就是这样小小的一包，但照镜子看就是会很明显。他其实，在透过练习之后，我们其实做了蛮多，就是背跟脊椎还有延伸的动作的训练。其实，在一开始的时候，他因为是上班族，他也有合并还蛮多肩颈疼痛的问题，跟偶尔会有胸闷。3个月之后的练习，他症状其实少了非常非常的多。那症状消失之外，其实他的富贵包也有变小。但他持续自己练习，而且他是一个非常认真的学生。他是回家之后姿势想到就会拉直。说真的，在后来半年后，我再看到他之后，他的那个富贵包几乎已经小到跟正常人差没有到非常
0: 哦，
1: 多
0: 是
1: 的。
0: 真的可以这样。
1: 对，所以就是要蛮看他的幅度跟大小。但我真的很认真说，大家要努力做，和你的日常生活有没有去维持这件事情，其实才是最影响的关键。因为放松可以让它短时间变好，但怎么样维持跟改变是你回家之后的功课跟作业。
0: 所以我有一个姐姐，她就是有富贵包，而且她就是很明显有乌龟颈，而且她不做运动。但是他都想说，我就去让人家 SPA 把他推开，就不可能嘛，是不是？还是要
1: 老
0: 靠
1: 实
0: 自己，
1: 说，对，
0: 是不是？
1: 没错
0: 还
1: 没
0: 是要
1: 错。
0: 动起来。好，那如果我想要预防乌龟颈的发生，中医有适合的养生招式吗？你会教病患说，你回家就是要打8段锦。
2: 基本上就是我们的这个头啊，要跟眼睛都要平视，要端得正的一个情形啦。那其实你做一些体操，不管是太极或是8段锦来讲话，他们都很强调这个头跟眼睛都要来端正的一个情况。那所以打这些武术跟体操来讲话，我想是有一定程度的一个帮助啦。对。
0: 因为你去打武术跟体操的时候，就没有时间滑手机啦，是不是？换句话说，就是你要让你的日常生活非常的丰富有趣，你就不用花很长的时间在手机上，你就不会造成乌龟颈了，是不是？这种概念也是正确的，对不
1: 也是
0: 对？对不对？好，所以如果说这个想要预防乌龟颈的发生，您是物理治疗师，你会最推荐我们要做什么样子的训练？
1: 有一个动作比较简单，就是平常上班也可以做，任何时候其实想到都可以执行。就像我们刚刚说，其实乌龟颈是因为脖子的这个区域往前推跟延伸，所以我们在做动作的时候，会需要想的是你的后脑勺的地方有个线把它往上延伸跟拉，你就会发现你的下巴会想要收紧来一点点，但千万不要挤出双下巴。你挤出双下巴的时候，其实反而会让你的颈椎变得过直，所以有轻轻延伸的力道，记得脖子的中后段这边也要能够向后延伸。你的头做完之后，另外一个是我们的锁骨是沿着第一条线向两侧走，能够让你的人可以顺着锁骨的方向打开你的肩膀，加上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头的延伸，你会觉得脖子这里下方有点紧紧的，还有你的后背肩胛骨的地方有点紧紧的，胸口有被拉开的感觉，就停在那里，能够停个15秒，或是时间再更长一点点，反复做个10到20次，或是更多一些些，其实都 OK，可以帮助你做一点点肌肉的练习，也可以让你的姿势再维持得更好一些。
0: 那假设真的有富贵包或是有乌龟颈，我那去 SPA 按摩，真的一点帮助都没有吗？
2: 可能有一些放松的效果，但是对于外观来讲可能还是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帮助。对，像我有一个患者，他也是因为这个乌龟颈跟富贵包来看的一个状况，那基本上他透过针灸以后，他的一个疼痛来讲是有比较缓解的。那当然后来后续也是请一些物理治疗师教他一些正确的一些姿势，那他这边是有比较好，但是他还是有一个那个脂肪所堆积的一个富贵包的一个状况嘛。那当然后续在看了一下，他其实还有一些新陈代谢一些问题，对吧？那就是转接到新陈代谢科那边，那一并处理他的一些血糖、血脂这些状况。那他这样以后，他就是富贵包也会比较慢慢的消失的一个部分，减少。
0: 我内心里面都很想问，你知道富贵包这么大一包在那里？嗯，你刚刚又说它是脂肪，请问可以用抽脂的方式让它消失吗？
2: 也是可以。
0: 哎，是不是？我是不是问到中心点了？所以真的有人去，就是说我为了要消失我的富贵包，选择用抽脂手术把那一块脂肪抽掉的吗？
2: 也是有那种人，他去那个医美的一个诊所来处理这些问题。
0: 然后外观上真的就马上可以比较平顺一点。
2: 会。
0: 哦，所以我们又讲到了多了一条赛路，是不是？好，也可以选择这个方法，医美也是可以解决简单粗暴的问题，是不是？好，如果我想要靠这个自己做运动或是做伸展的话，有办法治疗我的这个乌龟颈吗？做一些伸展啊、拉筋的话。
1: 伸展的话，它的效果像我们刚刚说的，你可以让你的肌肉变得比较放松，相对起来你的姿势会更好调整。所以如果我们刚刚有最常提到的是我们的这个脖子的地方有提上肩胛肌跟我们的上斜方肌，它是一个比较简单可以做的伸展方式。其实大家坐在椅子上，假设我今天要拉的是我的左手边的上斜方肌的话，我就可以把我的手臂带在背后。但其实目标是为了让你的肩膀不要耸肩，维持你的肩膀不动，右边耳朵靠近右边的肩胛骨，另外一只手可以稍微轻轻带着你的头往右边做更多的动作，你会发现会在颈部的正侧边会觉得比较紧，这个是我们说的上斜方肌。但接着如果你转头看向自己的腋下，我们都说这是文腋下的动作，
0: 文艺青年，
1: 对，文艺青年没错，再加上一点点的收下巴，你会发现这个紧绷的位置会变得比较在更后方一点，你可以透过你转头的幅度去调整到你觉得最紧的地方，停留至少15秒钟。我们说伸展它就跟拉橡皮筋一样，你一拉就放掉，那它就只会弹回去，停的秒数大约15到30就好，也不用更多，能够拉真的有把它伸展开来。那这两个角度不同，可以给大家就是当做一个参考去练习。
0: 所以我如果左边的话就是左手放到后面，
1: 对，就是右手放到后面，
0: 右手放到后面，然后左手。
1: 对，如果你觉得都没有感觉的话，帮我试着右边肩膀再往下压一点点。啊，对，所以
0: 有时候要去看文艺青年，
1: 文艺青年
0: 的角度，哎，真的马上舒服，哎。
1: 对，
0: 虽然有点，你可以感觉到有点紧，有点紧就是需要放松了。
1: 对，
0: 所以这个动作是蛮好的，
1: 对，
0: 特别是上班族，如果这个下课10分钟的时候可以做一下，这是很重要的。

0: 要的。好，如果想要预防这个乌龟颈，你们会有建议的睡姿或者是枕头的高度吗？
1: 有，一般人讲话，如果想要知道正常睡姿的话，就要知道什么睡姿是错误的。那基本上有两个睡姿是比较不适合的哈，就是说我们这个仰卧的时候哈，我们呈现
0: 大字
1: 一
0: 型。
1: 大字形哈，一个投降的一个姿势来讲话，这个姿势是比较不好的哈，因为这个姿势会让我们这个这边的一个空间哈，一个颈部的一个空间变得比较狭窄的一个情况，那久而久之也会比较容易有一些手麻的一个产生，这样。对，那第二个就是说，当我们这个在趴睡的时候，我们这样的一个手肘弯曲，然后手掌往下这个姿势，哦，它这边也会常常会有一些压到神经的一个状况，那也是比较不适合的一个情形，这样。那基本上，如果以这个枕头的一个高度来讲话，哈，基本上我们枕头的高度会是想要来那个贴平，想要来那个贴平这个头跟肩膀这个空隙嘛，对不对？所以基本上我们这个耳朵的这个外侧，然后跟这个肩膀的这个最外侧的一个地方哈，它这边是一个算一个肩宽的一个情形。我们的一个枕头最好的一个高度来讲话，就是跟我们的一个肩宽是维持是一样的一个情况，就大概一般来讲，可能就是在7到11公分的一个高度这样。那如果它的一个高度太低，例如说只有这个3到5公分来讲话，它这样的一个肌肉的一个张力也会比较大的一个情形。那如果变成1.5倍，例如说15公分以上的话，哦，它这样也是对我们的一个肌肉也是比较不好的一个情况。所以最好就是找自己的这个跟一样的肩宽的一个高度会比较适合的。
0: 好，如果不想因为不正确的姿势造成身体的这个健康失衡的话，建议大家在日常生活里面的随时就要注意自己的仪态，特别是在使用这个手机跟电脑的时候，手机跟电脑最好就是跟你的视线是平等的，不能太低，太低你就会有富贵包，不好看。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洪医师跟嘉宇物理治疗师，谢谢两位，谢谢，
2: 谢谢，
0: 也要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

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相应。

佛光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

因为政府还没有采取废耕的时候，我这些步骤我都不用担心。衣服做丝绸那些要才要抽丝嘛，我们做被子做平面剪，因为你不要一个一个去剥，就请蚕宝宝织成整大片的。我单单组平面剪组变可以做蚕丝被的时候，我就花了四个多月。我每天都煮两公斤，煮了四个多月，煮到人就不知道怎么办了，一直煮，我看到那个品质我都不喜欢。

0: 就是一个步骤，就是煮过水漂干净，还要洗，没有洗就是切切。啊，洗了，后来晒干，啊，一拉的比较，哦，差了18000里，啊，那时候才用，啊，有救了，有救了，有饭吃了。
1: 还有它的韧度很强啊。真的啊，它是不会断的
0: 啊。客长他就跟我说，他就叫我不要那么辛苦啊，那时候就刺激到我的啊心啊。有一位说啊，裁判不要养伤，裁判，我那时候心脏都快爆掉了。我一直坚持要把这个产业根留在我们国家。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在一起一拜之间，升华自信，扩大生命，借由关闭诸根之妄动，摄持心念于专一，方能体会无量无边禅的世界，展现自我是佛的升华。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查询专线02-8787-6338。

0: 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世元介。先来介绍今天为各位上菜的主厨，也是新五叔创意料理的创办人，更是厨房里的艺术家卢彩贤，彩贤老师。
1: 嗨，大家好，我是卢彩贤，很开心又来幸福食堂。
0: 彩贤老师你好。
1: 你好，谢谢。
0: 刚刚在节目上跟大家介绍厨房里的艺术家，我不晓得你这么多才多艺。我刚在我们餐桌上这个厨房的桌上看到一个这么漂亮的杯垫，我想说，而且仔细看，它是手绘的，这是您的作品啊？
1: 对，
0: 你好厉害哦！
1: 没有，
0: 你怎么什么都会啊？
1: 应该小时候喜欢画画，妈妈喜欢玩扮家家，所以就是画画跟扮家家就是这样而已。
0: 老师，你跟我很像，我在节目上有说过，我说对我而言哦，我觉得料理就像画画一样。你就是丢很多用食材的这个颜色，把这个餐盘变得很精致。
1: 对，
0: 你就觉得少一点红，丢一点萝卜，然后少一点菜就丢一点香菜这样子。
1: 对，
0: 主食是白色的还是黄色的这样子？
1: 有红有绿，
0: 没错。那你的餐厅有你的作品吗？
1: 墙面上都是我的绘画作品。哇，那来这就带一个小的就好了。
0: 了解，哎，那这样其实去老师的餐厅真的算是一种。味觉跟视觉上的飨宴，你可以看到你的作品哦。
1: 对，是有一些我自己的作品。
0: 好，老师再次带来的是
1: 杯垫，
0: 杯垫，对不对？
1: 对，就是画馒头了。
0: 期待老师
1: 陪小孩写功课的时候，小孩写功课我画画。我怕打小孩。
0: 有你这样的妈妈真好。
1: 没有。
0: 因为我小时候，我爸在我旁边逼我读书的时候，我爸就是完全没有做任何事情，然后眼睛盯着我，你知道吗？
1: 那个压力很大。
0: 你那个月丁会觉得压力更大，本来很简单的都会算错，可是如果今天妈妈在旁边是自己在做自己的事，
1: 对，
0: 然后你会觉得妈妈跟你一起在进步，
1: 对，
0: 你就会觉得
1: 很心安，就一起在桌上，然后她写功课，我画画，然后我说我画完，然后你大概也写完，然后如果她先写完，她就可以等我。那我先画完，我会等他，就一起完成一个任务。
0: 好可爱哦！
1: 是这个也是。
0: 你看，还有一个，
1: 对，
0: 这个也是。
1: 两个杯垫，
0: 这有没有这么名字？
1: 没有，其实那时候就是画个曼陀罗，它就是一个循环这样子画，一层一层一层嘛，好绕上去而已。
0: 好漂亮，
1: 没有特别。
0: 你算是我们节目上主厨里面。对于艺术细胞，除了料理之外，我觉得最丰富的
1: 是吗？
0: 难怪你会，难怪你会在餐厅里面把一些我们看似不可能的东西结合在一起，变成一个非常可能的料理。
1: 谢谢。
0: 也欢迎大家直接到老师的餐厅里面去，直接现场观看，然后也可以品尝老师的美食。
1: 好，对不对？谢谢。

0: 来就是很可口啊。
1: 那我今天就想说做一个调整跟改变，然后又是很家常，你在家就是很方便就可以料理的。嗯，那当然还是带来我的天贝
0: 了解哦。我们先从主角开始介绍好吗？就是从天贝、哦、对不对？上一次我们带来天贝是用这个鹰嘴豆跟藜麦来做的， 对不对？
1: 是
0: 那个闻起来很重的那个鹰嘴豆的香气，豆香，然后呢上面是白色的毛，然后呢入到这个汤里面，你吃起来有点像是鸡肉的口感，然后上面还有那个膜在，
1: 真神奇，
0: 很奇妙，大家回去要这个尝试一下，如果没有这个错过那一集的哦，这个到我们的这个影音平台再去看一下。啊，今天这个天贝呢，我刚刚看了，我就觉得啊，那很丢脸，老师，嗯，这是发酵过头吗？
1: 它这个是刚刚采收好，
0: 刚刚才采收下来，
1: 新鲜的，然后看得出来新鲜的，都长孢子了。
0: 对，来朋友们，
1: 这个叫孢子，上面有菌丝，然后就会产生孢子，因为它的营养接触空气、接触水，蛋白质丰富，所以孢子会长得非常的密，所以它不是坏掉，
0: 它现在还在长。
1: 还在长，
0: 对不对？
1: 对，你没看它一直在长沟？
0: 对啊，
1: 一直在长沟，还在长沟。
0: 你就继续放，放了三年之后，它长得很高。如果没来不及吃，拿来当枕头。
1: 我们应该很快把它吃完了，来不及三年，三小时内。
0: 老师，这个是什么？用什么东西做的？
1: 要不猜，刚有说什么？
0: 还没，
1: 还没说哦。
0: 对，它纯豆香。
1: 对。
0: 然后
1: 什么豆？
0: 我真的不知道呢，
1: 就黑黑的
0: 黑豆啊，
1: 是的，
0: 拿黑豆做的天贝，
1: 对，
0: 黑豆也能做天贝，
1: 可以，黑豆营养价值不是只是炒那个黑豆茶，哇，它可以做天贝，
0: 黑豆的营养价值也是非常厉害的哦，
1: 所以它长得太好了。所以大家别担心，这个是长孢子，是可以吃的。
0: 非常好。
1: 所以我在课程中也都会介绍这一个
0: 对
1: 这款天贝。
0: 老师，据说你有在开课教大家做天贝，
1: 对，
0: 对不对？
1: 是，这个很适合在家里自己做。
0: 我觉得我老师如果有空的话，如果你有空，我知道你比较忙碌，如果空的话，真的欢迎来新北上教大家。我觉得大家
1: 好哦。
0: 啊，如果大家就是等不及了，然后直接去报名老师的课，对不对？也可以，
1: 可以。
0: 好，来老师，你刚刚要跟大家看这个，对不对？
1: 对对对，看啊，
0: 这是黑豆，
1: 黑豆，对，
0: 哦，
1: 黑豆
0: 完全不一样哦。老师，我刚才想说，
1: 你不想吃了，不会吧？
0: 你也会读心术吗？
1: 看起来那种感觉，
0: 跟上次的剖面图很不一样，
1: 很不一样。
0: 上一次我们用鹰嘴豆做
1: 牛轧糖嘛，
0: 对，
1: 对不对？
0: 这个是什么？你知道吗？我刚看哦，我自己的感觉，黑豆的话，我印象是黑的，它绿绿的。啊、
1: 黑豆是膜是黑的，但它的是人是青豆，青人，
0: 对，
1: 青人黑豆。
0: Pistachio，
1: 这是
0: 开心果。
1: 有没有更对？很像，对，很像，很像，很像，很像，对对对。
0: 好，
1: 可以吃啊，
0: 你当家
1: 可以啊，好吧，
0: 耶、yeah!。讲话买哦，
1: 对，
0: 用黑豆做的天贝，
1: 对，吃吃看，还蛮好吃的，就是 QQ 的豆子，
0: 很干净的豆香，
1: 对，
0: 非常干净、感觉上它那个长了很多孢子嘛、你会觉得哇，好像发酵的很严重，
1: 有一个膜，
0: 完全没有那种发酵的那种酸味，
1: 没有，
0: 完全没有，
1: 完全，我们自己做的就不会有，
0: 然后。这个豆子你吃得到它，但是那个膜去掉之后，它每一颗虽然你感受得到它，但是你阴影就不见了，阴影就不见了。
1: 对，
0: 很香，
1: 就是很特别的那种回甘的香气，有没有？甜甜的啊，好好吃哦！煎过之后又不一样，而且今天我来做的是会含有酱烧。
0: 哎呦，
1: 我今天要做不一样的，因为黑豆你刚刚吃到的质地的感觉又比较有肉感的感觉，因为它比较 Q， 对，所以说这个黑豆天贝是比较适合我一般拿来当做加挂包
0: 哦，
1: 那么我加在挂包里面，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现在做的这种卷饼，对，那你都可以把它拿来做，就是酱烧后。对，今天的做法是不太一样，就是酱烧后再来。
0: 要跟大家科普一下，黑豆的营养价值非常高，只要是这种豆类啊，我觉得有在吃蔬食的朋友们应该都不陌生，主要是蛋白质来源非常好，然后黑豆又有里面有铁质，然后有很多比如说有钙啊，甚至有人说它会抗氧化，然后促进肠胃，这是必然的，所以 用黑豆来露天。

0: 千倍，我觉得营养价值也是特别的高、嗯哦、很多豆类可以入千倍，这是让我真的大开眼界，真的大开眼界。
1: 我花了六年的时间不断去研究，你可以问我什么豆可以做。
0: 我相信观众朋友们看到这一集哦，真的是赚到。
1: 其实我玩过一个天贝叫皇帝豆，
0: 你看皇帝豆，
1: 对，
0: 这么大一颗哎，
1: 对，皇帝豆，对，还有人家讲那个叫什么米豆，嗯，米豆我也做过，扁豆，
0: 扁豆也可以，
1: 扁豆很方便，扁豆不用去磨啊，红扁豆、黄扁豆、白扁豆，而且扁豆的营养价值也很高，
0: 是，
1: 对，只要买得到，它不用去磨，只是它的香气更像肉，
0: 了解，
1: 更像肉味。对，因为它蛋白质的关系。
0: 老师，这是。
1: 然后还有什么豆呢？还有藜麦，麦子也可以做饭，也可以做米，米饭也可以。我也做过黑米、
0: 糙米
1: ，都糙米也做过。
0: 我的超健康，
1: 对，
0: 超级健康。
1: 它那个味道是另一个路线，就是属于麦子类的，就发酵的味道比较重，然后它搭的起司就很有像喝红酒的感觉。对，
0: 老师，
1: 是
0: 你这样讲。我在旁边边期待啊！
1: 哦，我要特别提我的菌粉。嗯，我们菌粉，因为我在研究六年当中，所以我用过印尼菌粉、日本菌粉，然后台湾的菌粉，跟现在我用的欧洲菌粉。那我用了不同的菌粉去做天贝所产生的味道，最后我选择的是欧洲菌粉。
0: 嗯，对，为什么？
1: 它的味道是我觉得最没有发酵味，然后就是也比较稳定，做的时候稳定，也比较不容易有失败的问题。
0: 了解。
1: 对，所以就是我后来选择是用
0: 这种
1: 欧洲菌粉。嗯，
0: 跟台湾的天气应该也有一点关系，对不对？
1: 天气这里是，就像说像下雨天做天贝跟大太阳做天又不一样，然后冬天跟夏天又不一样，所以我们夏天在做天贝的时候要吹冷气，但是你家如果温度都可以保持在二五二六，那就 OK。然后没有的话，我们就是可能要吹一下冷气。然后冬天很冷，我们就给它盖个被子就好。所以天贝宝宝就是要这样养的。
0: 难怪它给予人类的价值、营养价值这么高。嗯，对不对？
1: 但是我觉得也是值得学习了。
0: 没错，
1: 因为其实它也不大嘛，因为我们在做的时候，空间其实这样子，家里有一个空的电锅，不用的电锅，不用的锅子，空锅子或是一个箱子。就是美奈香就可以做了，
0: 好棒哦、其实
1: 对对，然后而且家里现在如果是老人，可以请他去豆膜，我现在都希望是老人家来玩去豆膜这件事，
0: 对，
1: 给老人家一点事做，我蛮想做
0: 跟家人一起同乐，或是小朋友，你功课做完了，对不对？想要干嘛？想要打电动，有没有？
1: 奶奶先来去豆膜，
0: 你先把这一个
1: 我的小孩都会，有，我现在我的小孩都会去豆膜。对对对，我的小孩都会。
0: 老师，
1: 那我们煎的这样子稍微恰恰了之后，我们等一下就酱烧。
0: 好吧，
1: 先吃。我们吃小块的，来汤匙拿来。
0: 旁边有人在讲说，
1: 原味
0: 很大块，这样。
1: 这块是边边角角。
0: 谢谢老师。
1: 先吃吃看这个，这是原味，不一样哈，比较 Q。怎么样？好好吃，对不对？
0: 好好吃。
1: 这个是我觉得天贝最迷人的地方，其实是刚才收好，不进冰箱，没有冰过，其实新鲜的都是好吃的。嗯，我必须说，
0: 很好吃，
1: 非常好吃。只要不进冰，它是进了冰箱，它的酸味就会出来。你放的越久，发酵味越重。那所以我们比较不建议，就是说你又拿出来退冰，就很多人买一大块又退冰，又进去又退冰，
0: 这样不好，
1: 那就完全那个味道就是太重了。
0: 没错，
1: 对对对。然后我们现在小火一点。
0: 好，我那个豆味的那个香气，因为这样煎过之后完全释放，然后加了一点盐巴，变成这样子咸咸的，然后表面恰恰的。
1: 对哈、哦，好好吃
0: 哈。就不用再卷饼，这样就好吃了、啊。
1: 还是卷一下好了，不是单吃天贝，我们来卷一下，然后上一点糖，让它焦一下，糖化一下下，然后它表面就会有恰恰。我们放一点点甜面酱。
0: 哦，拿甜面酱下去
1: 炒。一点点，你看到这个有没有酱烧的感觉？好香哈、哦。
0: 香。
1: 对，好了，这块也好了，你觉得怎么样？
2: 牛肉卷饼。
1: 那个肉感有。
0: 你越嚼那个。肉味越明显，
1: 很明显，有没有？
0: 哪呢啊？
1: 我很特别哈。
3: 病人最怕听到的不是这个病没药医，嗯，怕是医生说有救，但要自费。
4: 哎，它真的好松软哦。
5: 上面的糖我选的是黑糖，
3: 跟就是细

0: 它们混合在一起的话，黑糖的水分比较多，窗户比较多，会带出更多的深邃的风味出来。
1: 一敲出那个节奏之后，就觉得好像来到非洲部落。
2: 大拇指包到四个手指头里面，然后往下压。好，通常妈妈手的病人这一条会非常痛，会非常痛。那这个要很小心，他通常就是使用过度。
3: 他妹妹跟他弟弟回家的时候都可以塞信得，爸爸妈妈就会说，哎，没办法啦，他们就在外面压力很大。可他回家塞信得，他妈妈就说，我今天欠你嘛。
4: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1: 让它焦化一下下，就跟我们
5: 炒糖色，
1: 上对 上一点，对对对。然后我们这边弄完了之后，因为我要做酱烧，你看到没有？
5: 对对对，
1: 焦焦有点碳化的感觉了哈。这次的里头我需要上一点点胡椒，然后今天因为我们要做的是甜面酱，我们放一点点甜面酱。
5: 哦，拿甜面酱下去
1: 炒，一点点一点点，然后就会，卷饼里面的灵魂也是
5: 甜面酱，没错。
1: 这个就一点点，好，不用太多。我等一下如果不够，我们再来上。因为我们的天妹我都不会上太多太重的那个酱料，为什么？因为我不想要让那个酱料把天妹的味道盖
5: 抢掉。
1: 对，抢掉。那如果像有些朋友之前我在做的时候，以前我用。

0: 你知道我现在这样看有点像什么吗？
1: 像什么？
0: 智慧高，低会贵。
1: 哦，对，
0: 对不对？然后你没事，因为你低会贵，你会吃很多糯米嘛。嗯。你如果你用天贝入菜的话，是好东西耶，是健康的东西。
1: 我做过三杯，然后三杯我也是把它切块，然后跟低会贵，就是智慧高，因为智慧高我也自己做嘛，那所以我们用智慧高，然后搭天贝，然后再加一点点那个红椒、黄椒、彩椒。炒一炒，翻一翻就上桌了。对，
0: 都是餐厅菜。老师，
1: 要是
0: 你已经在告诉大家你接下来要做什么吗？我好期待，我好期待。
1: 点菜，
0: 我好期待。这一道还没做，你是期待下道？
1: 哦，好，你看到这个有没有酱烧的感觉？那我们在讲这个的过程当中，因为我们等一下不是要煎饼，那煎饼里面我们会准备什么食材？我们会有小黄瓜，然后这是熟食，那这也是熟食。那我要炒一个杏鲍菇
0: ，OK，
1: 那小黄瓜就麻烦你切
0: 了。交给我哈，
1: 对，
0: 我们要切的是
1: 切丝，就是细丝。
0: 好，
1: 好，那现在我也要切杏鲍菇，然后我也是要切丝。然后像我杏鲍菇就不能太细，因为你等下太细的话，像杏鲍菇的话，你不切丝用拔丝也可以。
0: OK。
1: 对，有些人喜欢用拔丝的，但因为我很喜欢切菜。
0: 我也是。
1: 好了，那我们这个杏鲍菇要下去的时候，我们就是干锅先下，不要先下油。菇要好吃，就是不要先下油，然后先让这个菇先煸一下，软化了之后我们再来下油。好。
0: 好，
1: 下去。哇，你吃切的好美哦，怎么这么优秀？
0: 阿赖师傅，用我的刀锋是我们也有一个师傅教我的，
1: 只是
0: 在他旁边学习了。
1: 哇，这个刀锋真好，切的丝感觉咬起来就脆脆的，这个大小度刚好，非常好。对，
0: 我一开始在幸福食堂，然后一开始切东西。然后我丈母娘都会看电视嘛，都有跟我说，她就说有一次看到我就说，你头一摆要切哦，你就把对切放过来再切就好了嘛，这样子，一开始就会这样跟我讲，然后想要我进步，她现在切她看，她说她切得不错哦，
1: 真的，
0: 进步，
1: 真的真的，我一看，哎，真的，不错，对对对。
0: 为什么我喜欢做菜？因为我在求学时期。爸爸妈妈为了工作，然后有时候可能会比较，我自己在高中大学的时候，我必须要养活自己，我就会翻冰箱里面有什么，然后从那个小小的泡面啦，然后到开始做第一个炒饭啊，然后后来喜欢开始运动健身，就会觉得说哦，好像要吃比较多蛋白质，我就会开始去自己创造我的料理，一开始都很翻车，然后慢慢的开始
1: 调整
0: 对，然后到现在，有的时候我做饭，我妈还会在旁边看我这样。哦，原来可以这样哦。
1: 哦，因为你今天学很多了，对。我也是小时候，可是我小时候我比较不同是，我是妈妈都帮我备好料，因为妈妈很

0: 锅气的声音都知道我现在像老大菜，
1: 真的哦。
0: 对，我会厨艺，我会煮饭是从这样训练出来的，而且所以我很喜欢备料，就是这样备得很整齐，备完之后一道一道下，所以我们考厨艺真的不是。考试的时候也是都要备好，
1: 没错，
0: 对不对？
1: 没错，
0: 是对。好，你看这个菇，刚刚我们煸的它水汽有点出来了之后，我们才倒油，然后倒了油之后，一样你就说东西好吃，其实最简单的就是盐跟胡椒而已。嗯，对，所以我平常因为我们在做菜，我其实盐巴也是下不会太重。
1: 对啊，
0: 对，因为等一下会有一点，因为分量没有很多。
1: 老师做菜的，老师做菜的感受跟。其他主厨又很不一样了。嗯，老师就是好像真的在画画一样，有没有看到？在调一些颜色，然后再补一些，觉得好像再来一点点这样子。
0: 对，再来一点点，然后这边放一点点，然后
1: 勾它的轮廓。
0: 对，看它的颜色差不多了，然后我们就可以起锅了。
1: 好，
0: 对不对？好，
1: 这个也是在这里
0: 熟食，对对对。
1: 而且老师很可爱哦，特别要求就是我们熟食。跟生食也砧板也是哦，切熟食切生食一定要分开来。
0: 是，好，对，我们把两个分开。对，好，等一下我们就可以
1: 好香。
0: 对，
1: 九层塔煎饼。
0: 九层塔煎饼，我们也一样，不要太大火，好中火，然后中小火，然后我们就让饼先饼下去。
1: OK、这个如果我们自己在家里面操作，不用加油，直接下。
0: 不加油。
1: 好香哦，老师。你上次有说，就是你是不喜欢甜北，但是变成必须要再做甜北。那你现在爱上它了吗？
0: 是，现在不一样，因为你每一次煮都不一样，所以我为什么会花那么多时间做不同的豆子，就是因为每一种都有不同的惊奇，对不对？就像你刚刚，你上一次我们吃的鹰嘴豆跟藜麦。那这一次的话，你就会吃到黑豆，又不一样的味道，
1: 对
0: 不 对, 对？然后你会不会期待还有？哎，我还有什么都没吃到？那我也会期待，我也会觉得说，我什么都还没做过。那我就开始不断去杂粮好，去找豆子，然后来玩，是这样。
1: 好赞！
0: 各种豆子都做。
1: 了解。所以你现在几乎等于，几乎是在跟天贝一起生活，对不对？
0: 几乎就说。对，其实对我来讲，我天天都会有天贝，尤其像我女儿，我女儿不是说吃素又挑食。然后他可以爱吃天贝到什么程度？比如说我今天的采收时间可能是半夜，因为我可能忙，那我们算48小时，有可能两天前的半夜我正在深夜在做天贝，那两天后呢，天贝好了，他可能一打开，妈妈可以吃了吗？我说可以，可能是
1: 半夜、哦、
0: 哇，就那个时候去煎哦。宵夜最好吃的宵夜，
1: 好赞哦，又健康，
0: 那真的超好吃啊！现煎就是好吃。
1: 所以说哦，没有挑食这件事情，只是没有把你不喜欢的这一个食材变成你喜欢的味道，应该是这样说。
0: 哎，讲得真好，
1: 我们
0: 这个形容真好。
1: 我们有一位幸福食堂小公主，她很怕香菜，我就是想要在我们节目有朝一日让她变成香菜推广大使。
0: 香菜算什么？但我也不吃香菜、
1: 欸。你找到朋友了。
0: 你看，这样我们讲一讲，这个其实就是很漂亮的，
1: 好吃，
0: 看起来就是好吃。但是因为我们也知道说，抓饼大家都知道，抓饼不是这样煎一煎，因为它煎一煎的话就没有层次感。
1: 没错。
0: 那所以我们在做的时候一定要这样打一打。
1: 对啊，这样子，这个是菜哦，这个是精髓，
0: 都要这样打一打。
1: 你在外面那种北方料理馆啊，
0: 一定要来打一打啊。对，
1: 它这样一。赶的时候，哇，那个肚子都饿了。
0: 对，你有没有看到在外头？
1: 对啊，早餐店有没有？
0: 对对对，他一定要这样。
1: 老板娘有时候还问说要不要加蛋，对不对？
0: 对，而且你一定要先抓松，一定要这样。你边煎就要边抓松，有没有？这种层次感，然后大家吃起来就不会太硬。好，我们这片饼差不多了，现在要来做卷饼了。
1: 是，
0: 然后手干净，
1: 手干净。
0: 对，甜面酱先来一点，把它抹一下好。
1: 我们这甜面酱试手买就可以了。
0: 对，试手就好。当然你想要再调味也行。对，
1: 甜面酱都是素的吗？还是还是要稍微看一下。
0: 目前看起来都是素，就是好像也没有它要加到什么荤的，酱油就要很注意。
1: Okay.
0: 但甜面酱是还好。
1: 好，
0: 对，甜面酱好。好，我先抹一些些。好，你会吃很咸吗？还是
1: 我当咸姐，当咸姐是可以这样念的。
0: 当咸姐，我也不太会台语。加当咸好，来哟，
1: 然后
0: 来哟。那我们就上我们的杏鲍菇丝，对对对，
1: 这杏鲍菇，
0: 北中南南 看起来好 Q，
1: 这样就
0: 好
1: 吃
0: 哦。对，没错。然后小黄瓜丝，
1: 小黄瓜丝，
0: 对，一定要有。好，那这个我们的灵魂，
1: 灵魂，
0: 也就是我们的天贝，一定要想排好，排排队。好，天贝天排队。
1: 我们可以叫这个天贝，黑豆酱烧天贝。
0: 啊，对，我也是，
1: 可以，对不对？
0: 对，可以，可以。那就一下很 Q 的感觉。好，天贝酱烧天贝，黑豆酱烧天贝。然后我会比较特别，
1: 这个是什么？
0: 放这个，这个其实是有点呛呛的，这个、叫做紫高丽菜。
1: 紫高丽菜，
0: 对，紫色高丽菜苗。对，那它会有一点点那种，像有点 wasabi 的感觉。
1: 真的假的？
0: 嗯，
1: 我不相信。
0: 你不相信吗？你要待会来吃吃看，
1: 我
0: 对不对？
1: 直接生吃，
0: 你直接生吃可以啊。
1: 有点像呛呛
0: 瓦
1: 莎
0: 了。
1: 好，老师你先煎。
0: 对，我先卷喽。好了，卷好。对，好，来，我们这边先，我先弄一下。我们切这种直刀，因为有时候是切斜刀，但是斜刀的话，我怕东料有时候掉出来。那我们就先切好了。好，弄完了之后
1: 放上去。
0: 加起来。
1: 哎呦，来，哎呦，你看看，
0: 起来
1: 这样摆盘就漂亮了。
0: 是，要不先吃呢？
1: 先吃吗？那就是要探修了嘛。
0: 真的，好啦，我继续煎这里咯。
1: 那我吃哦。
0: 好哦，好哦。好了，这块也好了。你觉得怎么样？表情是
1: 牛肉卷饼。
0: 真那个肉感有没有出来？
1: 超级。
0: 重点是那个肉感有没有出来？
1: 有。
0: 那个黑豆，这个肉感有没有那种烧牛肉的感觉？
1: 对，然后你越嚼那个肉味越明显，
0: 那肉感很明显，有没有？
1: 哪里啊？
0: 我很特别哈。对。
1: 然后我觉得搭配的这个料也做得很好，因为你会先咬到天贝那个酱烧的味道，然后甜甜的，你再咬到那个杏鲍菇，它有一点那个肉感，越嚼那个天贝的香气越出来，融合那个甜面酱，你就仿佛真的是在吃那个牛肉。的味道好神奇哦、喔！
0: 对，
1: 然后我搭配的这个紫高丽菜啊，叠在后面，是你到最后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在给你一个 wasabi 的那个呛呛的感觉，
0: 一点点，对不对？好搭哦、喔，
1: 好过瘾、
0: 喔。我自己也很喜欢这个感觉，对。
1: 再到料园必须把它学起来，在家里面做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
0: 我觉得我们在做素食料理比较特别，除了天贝的煎法，当然大家如果你买外头的天贝，其实你也是可以做出这个味道，上一些五香粉，然后在酱烧的时候水多一点，酱油再多一点，让它多煮一点味道，把那个腥味煮掉。
1: 了解，
0: 这是一个。那在煎菇的时候，刚刚也讲，就是干锅。不要下油，先炒到它水分有点出来了之后，我们才下油。那这样子菇的香气才会够，那脆感也会有。
1: 了解，
0: 这样子
1: 了解。
0: 好，
1: 好，非常开心，非常满足。你来了第二次，带了两种天贝，让我真的是刮目相看。对于天贝的营养价值呀，或者是居然有这么多豆可以入菜，真的是让我期待接下来你要带来的任何料理。再次感谢老师，老师谢谢你，
0: 谢谢，
1: 谢谢，
0: 谢谢大家。
1: 幸福食堂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南无十方法界常住三宝，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过去多宝佛，南无十方分身释迦牟尼佛，南无法华经中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南无法华会上佛菩萨，南无法华会上声闻缘觉一切贤圣身，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下面我们来看呢，在本门的三段里面呢，药王菩萨本四品以下的五品啊，是弘传法华度化众生利益流通的殊胜，那是指本门三段的流通分。他说药王品呢，就是药王菩萨品呢，是显示招生供养之苦行。招生供养呢，代表空观的修持。空观的修持是为了要剔除我们的我执。受菩萨戒的人是不是都要点，都要燃香，对不对？那你懂不懂为什么你要燃香？燃香的目的是什么？就是燃香呢，第一个是你的发心，你愿意呢跟释迦菩萨啊过去的修行一样，舍身喂虎，割肉喂鹰的菩萨习。第二个呢，是你透过呢你的燃香的过程，剔除我们的我执，消除业障。就是你为什么要受菩萨戒也很清楚。当然我曾经遇到一个菩萨，这个大概呢人家欠他的哈，哎，你也可以来受菩萨戒，好啊，受菩萨戒吗？可是我们现在呢这几年受菩萨戒是会关心到大家的健康吗？你可以不要点，对不对？不要燃香。那你要燃香当然要写，当然也要讲一下，因为他一定会避开呢这个血管的部分嘛。那如果说你有心脏病呢，糖尿病之类的，基本上他会告诉你，你最好不要，因为怕有时候有些人会紧张嘛。但是呢，我曾经遇到一个菩萨呢，他跪下来，手伸出来，他就跟我说：“我可以点一粒就好了吗？”我说：“可以。”我就说：“啊，不点也可以。”我就跟他说呢，你不点也可以，没有关系的。好了，现在呢，我就把你说一颗嘛，哈，好，我帮你点一颗嘛。这个香啊，点上去，其实已经快到尾端了。他突然跟我说：“叔啊，我是点三粒较好看啦。”我说燃香没有好不好看啊，他就跟我说：“不是啦，那人弄三粒，我家一粒歹看。”那个燃香不是在比啊，三粒一粒，是你要受菩萨戒，你要有菩萨戒这个基本观念嘛。你为什么燃香？你要去知道它的意义嘛。就可见呢，人家那个教授和尚在介绍菩萨戒的时候都没有在听。就是你为什么要受菩萨戒，你通常没有在听，所以在燃香的时候还搞不清楚状况。我就跟他说：“你确定以后再告诉我好了，反正呢我那一颗还没有好嘛。”好了以后呢，他又说：“哦，今天啊。”我说：“那很痛的话就是一颗就好。”他说：“叔，这样不好啦，不要紧啦，听一下好啦，各搞点能量了。”其实我不是笑他，我是告诉你们，我们常常的观念不清楚，所以你碰到问题的时候。

呢，当然你就会犹豫嘛，因为你不知道他的动机、他的目的，所以你只会在向上面，这样子很辛苦的。那下面呢，你发现呢，妙音普门呢，应该是观世音菩萨嘛，普门品哈，这两品是法华三昧的妙用自在。在经文上你会发现，这两个菩萨都是有32种应化身。哎，对不起哈、哦，地方地点不一样。妙音菩萨呢，不在我们娑婆世界，虽然他们两个通通都一样，可是观世音菩萨呢，他住在娑婆世界，所以本身呢，遇到灾难的时候要念观世音菩萨，他比较快，因为他住在你隔壁。另外呢，我们说这个叫做现一切色身三昧呢，所谓正德法华三昧的妙用自在，所以他是强调呢，对于一个奉持者他的获得的三昧利用。另外在26品的陀罗尼品，它有很多的咒语哈，那这些咒语当然涵盖了有菩萨的，有罗刹哈，罗刹你罗刹啦，说哎呦，不会啦，你受持法华经的，直通他的咒语，他就来附你的法。当然，因为他的咒有的也不太好念，所以你呢诵过经文之后，其实呢你整个法华经诵过，你有诵过的，他毕竟绝对会有护法神。那你如果个别要受持哪一个菩萨哈的咒语，当然你念他的名字，他当然会来。所以《陀罗尼品》里面呢，最主要是在说明你要希望呢哪些菩萨的护持你，他们都有一些方便善巧让你选择的。最后呢，普贤菩萨的欠发品，它是属于自行流通。为什么叫自行流通啊？就是你自己本身要修啊。在修的过程呢，普贤菩萨呢才会因为你修的诚心啊，来点化你，来护持你，所以你一定要先修吗？不修的话呢，他也不会来的。所以在我们的整个法华经的结构上面，我们可以从它的2门6段哈，就是本门跟机门各有3段上面来说。那下面当然要提到一个比较轻松的问题，这大致跟法华经的关系，这个不用我讲，我相信呢你有一点佛学知识的人都会知道哈。天台宗就是智者大师，是一个思想的集大成者，而且呢天台宗的智者大师他是依法华经而成立呢天台宗的宗派，是他的一个教育思想，当然跟天台宗呢这个智者大师是非常有关系的。他说天台宗由于智以大师对于法华经的思想发挥到极致，树立组织严密的天台教官体系。因为整个各宗派来说，我们说呢密护禅平方便净，唯是耐烦加祥空，传统华严修身力，义理组织天台宗，就是各宗派的特点啊。这是中国八大宗派的特点。那你从特点里面呢，你很简单的就可以知道这个宗派本身呢在修持上面的特色。密宗啊，密宗当然包括藏传佛教，可是最早呢它是属于中国密，从印度大乘的密宗传到中国来，所以它所依据的是大日经，传到西藏还有所谓的藏传佛教。所以密呢为什么叫密护？我看呢我看呢知道吗？就是你信仰呢密宗的人很重视供养，所以你供养呢你就必须要很多金钱嘛，对不对？他凡事都是很贵重的，所以你要有钱才能够进得起密宗哦。禅贫呢，为什么叫禅贫？禅是很穷吗？不是，他不用钱的，所以叫做贫。参禅的人最主要是要参自己的心，水边林下
任何地方都是可以参禅的。

0: 所以他不用钱，就是说禅宗的特点。所以生活的每一个当下，哪里没有禅心？方便记，净土宗呢？为什么最方便？因为不管上根、中根、下根的人，三根普被嘛，立顿前收。就不管呢，你是根气好不好，只要念佛，通通可以往生净土。可是净土当然有层次的嘛。但是为什么叫方便？你睡觉也可以念佛啦。任何一个地方场所，通通是可以念佛的。不管你是上根基、中根基、下根基，通通都是念佛可以往生净土。所以它是修行法门里面它是最方便的。不管你有没有学佛，只要你相信，通通是可以念佛的。唯是耐烦，因为唯识中的迷相是很麻烦的、啊、就不好懂。就好像说呢，这个最简单的，我们说遍计所执，依他起计，缘成实际，这三个是最简单的迷相。可是容易懂吗？不容易懂。哎，还有对我们的心所来说，它有白法，就是我们心灵的心所应咒的种类哈，它有100种。哎，好的，是想好的，想不好的，放逸的，嗔呢、啊，慢呢、啊，它总共有100种，就讲我们的心所的应咒。所以你必须要很耐烦，因为他名相的门槛很高，不容易跨过去。
1: 我们在挑选我们要创作的戏剧人物的时候，当然是要创作一些比较耳熟能详的人物，这样才能够引起观众的共鸣。那在表现的时候，当然了，那个身带镜头，还有每个人物的背后的一个角色跟个性，所以我们在画的时候，人物的个性，来做画面的一个构成，还有那个笔触的运用，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在考量到里面去。
2: 因为我很喜欢一些物件或是人物它的边缘，我希望它可以锐利一点，让它看起来有点像是浮在画面上的东西，所以我在画画的时候，有时候会用纸胶带去把这个边缘贴起来，然后当画完之后再把纸胶带撕掉，那这个边缘就会变得比较锐利。
3: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方便剂。净土宗呢，为什么最方便？因为不管上根、中根、下根的人，三根普被嘛，立顿全收。就不管呢，你是根气好不好，只要念佛，通通可以往生净土。可是净土当然有层次的嘛。但是为什么叫方便？你睡觉也可以念佛啦。任何一个地方场所，通通是可以念佛的。不管你是上根气、中根气、下根气，哎，通通都是念佛可以往生净土。所以它的修行法门里面，它是最方便的。不管你有没有学佛，只要你相信，通通是可以念佛的。唯是耐烦，因为唯识中的迷相是很麻烦呢、啊，就不好懂。就好像说呢，这个最简单的，我们说遍地所执，依他体系，缘成实性，这三个是最简单的迷相。可是容易懂吗？不容易懂哎。还有对我们的心所来说，它有白法，就是我们心灵的心所应咒的种类哈，它有100种。哎，好的，是想好的，想不好的，放逸的，嗔呢、啊，慢呢、啊，它总共有100种。

就讲我们的心所的运作，所以你必须要很耐烦，因为他名相的门槛很高，不容易跨过去。加祥空是指三论中，因为三论中呢是加祥吉藏呢是极大成者，所以三论中讲的是中论、百论、十二门论嘛，所以讲的是波瑞空。所以三论中呢，就是所谓的空中嘛。那传统华严，为什么华严经呢叫做传统？因为华严经呢本身讲佛的境界、佛的修行、佛的果德，在整个佛教流传里面是最根本的，所以叫做传统。所以我们现在也是在依佛陀所说的法嘛，所以现在修行过程里面呢，在方式上面用了很多的现代化，事实上你还是要回到他的角度，你最后还是要成佛吗？你成佛的他的境界还是有些自信的。立宗就是戒嘛，就做一个佛弟子当然要受戒啊，你没有受戒你的身口意不能规范吗？不能规范呢就不能清净，不能清净你修任何的善法是没有用的，因为染污性太高啊。所以你要用戒来规范你的身口意，慢慢的达到清净，你修学善法呢才有所成就。所以立宗呢是所有各宗派的根本，不管你信哪一个宗派，通通都是要受持戒法的。那义理组织最严密的就是天台宗，就是它的那个组织思想的结构上面来说，它是最完整的，当然也最麻烦的。我们就是很麻烦。那我们呢，因为不是讲天台的教义，而讲《法华经》还比较好一点点。在智者大师来说呢，他整个天台宗的教观体系，就是教理的部分或者实践的部分呢，都是依《法华经》而树立的开宗立派，成立了天台宗。所以有关于《法华经》的著述虽然很多，但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法华三大部》嘛，就是《法华行义》《法华文具摩诃止观》，就是这三本。所以我们要知道的是，《法华文具》是依经文逐句的解说，然后《法华行义》呢是解释经名的五个字，那五个字《妙法莲华经》用五重行义来解释，而摩诃止观呢是实践呢《法华经》的思想实践的集大成。所以我们呢提到天台宗，提到《法华经》，当然就没有办法呢撇开智以大师的成就。那智以大师呢，这个是隋炀帝给他的名称，所以又称为智者。他是中国天台宗的开宗祖师，因为各宗派的开宗立派不是呢智者大师说我现在开天台宗，不是，而是后代的人因为他的思想的传承本身呢是后代来追溯，他这个思想传承里面呢所成立的思想是属于天台宗，他就属于天台宗的祖师，是后人追溯上去的。那通常都是在唐代，因为智者大师在陈朝嘛，是在唐代之后各宗派才正式的开宗立名。那他是呢现在的湖南省的人啊，就是华容县人。那传说呢他出生的时候，他的母亲见到五彩的祥光啊，直贯家中，之后就生了智以大师。听说智以大师的眼睛他是有双瞳孔，我们通常就是只有一个嘛，所以眼睛特别亮，所以有两个瞳孔。那所以七岁的时候到佛寺呢，人家法师教他诵普门品，只要念一遍他就会了。来来，请问大家学佛一年以上的举手我看看，还不少嘞。请问你们普门品背会了吗？大悲咒背会了吗？为什么普门品不是比较简单吗？比较长啊。其实经文它本身都是有结构性的，你只要懂得结构你就很好背了。

但是不能死背的，因为你有结构，就是哎，什么是开始，然后第二个是什么，第三个是什么，你就很好背。所以一定要分段。所以智者大智呢，他人家很有根性哈、啊，所以七岁人家读一遍都会背诵的。那十八岁的时候，他就是在香州果院寺跟法绪法师出家。23岁的时候呢，就礼拜了慧师禅师，就是我们说南岳慧师。那禅师就对他说：“哦，你来了，还记得我们呢以前在灵山法会上一起听闻《法华经》吗？”唉，所以有一个过去嘛，对不对？才会有现在嘛，你有现在呢，才有未来嘛。但是智者大师呢，跟他学《法华经》呢，他诵经诵到呢，《药王菩萨本誓品》里面呢，至真精进，四名真法供养如来的时候，就豁然入定。那就是他第一次的证得法华三昧。你对呢经文的法义，可以在诵读的过程，每天一句话，去思维看看，绝对对你会有帮助的。我今天诵续品，我就看看续品里面哈，我可以在一句话。一句也许4个字，也许8个字，就当做你当天的座右铭。那你看，请问一下呢，有没有人会知道这句话什么意思啊？这个都很白话，对不对？自真精进，四名供养如来，什么意思啊？什么叫精进啊？身精进，也可以心精进嘛，哈。身精进呢，是指的，哎呀，我参加法会啦，我礼拜啦，或者呢，我念佛啦、持咒啦，我禅修啦，这个都叫身精进。可是心精进呢，是指我们呢每一个人的心念，念念都是正念，没有跟呢贪嗔痴慢疑相应呢，才会心精进。那你要达到身心都精进。容不容易啊？不容易，因为我们容易有善乱心。但是呢，如果呢，你真的能够达到身心都精进，是真的对诸佛如来最好的供养。也就是说，我们呢，到佛前其实最好的供养就是心香一拜。心香知道吗？就你也不用点香，不用献花。最主要是你的心意嘛，啊，我今天呢用我的心香，最虔诚的心意，最清净的欢喜心啊，能够供养诸佛如来，这是最好的供养。可是呢，他念到这边呢，就入定了，就证得法华三昧，就表示他过去生，事实上呢已经有很好的根基了。当然，我们如果说。这是他第一次的开悟嘛，那第二次的开悟呢，是后来呢，在38岁的时候，回到天台山的活龙哈，而39岁入了这个华顶峰，在华顶峰里面证得一时降地，那是真正的开悟。这法华三昧呢，是他的第一次。开悟后面的才是真正的大开悟。智者大师一生礼拜《法华经》，而且抄经无数，所造的佛像共有8万尊之多。所以你要修持一个法门，任何人其实都是一样的。纵然你有很有根性，你也必须要修啊。你纵然呢，今生的条件资质很好。你要不要修啊？你要修啊！你没修呢，这个知识就被你浪费的。所以你看，智者大师他从小有这么好的善根，可是他出家之后，他还是一样啊，诵《法华经》、拜《法华经》、抄《法华经》。当然，照相呢，就是我们一般的供养啊。
因为照相呢，功德不可思议。但是修行的人来说，照相不是为了要功德，是为了要培福。你没有福德，因缘智慧是不会生的。

这是拉兹第二次的开悟呢，是后来呢，在38岁的时候，回到天台山的活龙哈、啊，而39岁入了这个华顶峰，在华顶峰里面证得一时降地，那是真正的开悟。就法华上面呢，是他的第一次开悟，后面呢才是真正的大开悟。智拉兹一生礼拜《法华经》，而且抄经无数，所造的佛像共有8万尊之多。所以你要修持一个法门，任何人其实都是一样的。纵然你有很有根性，你也必须要修啊。你纵然呢，今生的条件资质很好，你要不要修啊？你要修啊！你没修呢？这个知识就被你浪费的，所以你看智者大师，他从小有这么好的善根，可是他出家之后，他还是一样啊，诵《法华经》、拜《法华经》、抄《法华经》，当然照相呢，就是我们一般的供养啊，因为照相呢，功德不可思议，但是修行的人来说，照相不是为了要功德，是为了要培福。你没有福德因缘智慧是不会生的。他60岁的时候，他呢圆寂的当下呢，他就请他的侍者读一遍呢《法华经》，听完以后呢，就用香汤漱口，说了偈颂，就他方教化去了。哎呀，多潇洒啊！智者大师一生广弘《法华经》。融通呢《法华经》的精神，依《法华经》创立了58教的判教，以及呢一念三千圆融三谛的思想，建立了天台宗的思想体系。弘法30多年呢，度生4000余人，传业弟子里面以灌顶智业最为著名。当然，大师对于《法华经》的解释、注释的相关著作，就是我们上面说的，还加上《法华三昧行法》。法华三昧忏仪等等，那在这个思想的里面呢，因为我们后面呢有关于经文的部分哈，还会提到一念三千，在方便品里面讲实相的部分就会提到了，然后乃至呢在实相本身，因为它要开三种方。

那究竟哪一本比较好啊？那在这个这么多的经典里面呢，就变成它有层次上的分别。我们用简单的说，为什么会有叛教的问题？就是中国人非常聪明，你给他很多的经典呢，他要从这个经典里面去知道他的层次问题。那我们说，从一个经典的角度，我们呢可以用最简单的，我只是用最简单的四个角度。一个呢，就是大小乘。你是属于大乘经典呢，还是属于小乘经典？如果现在呢，我们流传的部派的经典基本上面是没有的，因为我们呢流传的都是大乘的经典。那经典传到中国，当然它要判别嘛，这是属于部派的，属于大乘的，所以在内容上面呢，它是属于讲小乘的。所谓小乘呢，是指的是修学声闻四圣谛法的，修学菩萨道的都是属于大乘的。所以从教育上面也可以分大乘小乘。另外呢，所谓的偏跟圆，就是在一个经典内容上面，如果它是讲成佛的，当然叫做圆教。如果他是讲呢，你只是叫做罗汉、叫做声闻或者修学缘觉，为什么叫做偏？因为他没有成佛，就不能叫做圆满嘛。就像月亮一样嘛，一定要到15的时候它才会圆嘛。你没有到15，那个月亮是有缺口的。所以在经典上面来说，除了讲佛乘才能够叫做圆教之外，其他呢都叫做偏。另外呢，我们从浅跟深，有些是针对呢我们四相上的修持，有没有啊？有些呢是针对呢菩萨救度众生的一些方便，所以有的你很容易懂，有的呢是不容易懂的。你说我们的心经，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后面接的是什么？如果他讲行浅的时候可以照见五蕴皆空吗？他是不能照见五蕴皆空的。他为什么要行深？也就是说般若经本身，你要行般若波罗蜜到甚深般若的时候，你才能够照见五蕴皆空的。我们在经典上面有些呢，它是对于般若空义是非常深入的，有些是四相上的说明。如果只是四相的说明，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是救度众生的方便浅巧嘛，哈，在教义上它叫做浅。像心经，为什么它叫做深？因为它不容易懂啊，它是菩萨修行法门的层次上面，空相应，去除所有执着烦恼的教义思想，所以叫它叫做深。全呢叫做方便，实呢就是真实嘛，让你能够成就佛道的修行法门都叫做真实。只告诉你对治的都叫方便浅巧。所以我们说呢，佛陀施设在人间的方便浅巧其实非常的多。其实普门品也是一种浅巧经，就是在法华经里面这种方便浅巧啊。阿弥陀经呢，它本身也是阿弥陀佛的方便浅巧啊，因为它是它的招生简章嘛。他就是示现一下啊，我的极乐世界为什么叫做极乐？然后我的环境里面呢有哪些人？我的环境呢有多庄严？但是呢，后面的附带就是你要到我的地方来，就必须要不得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你还是有条件的，但是这个是他的方便，不是真实。所以等于传进来的灯。的经典来说，它会有这些的问题，那你怎么判别这些经典的层次、全实、大小、浅深？当然必须要判教啊！你没有判教是不懂的。

0: 所以在天台宗来说，它呢所谓的五识是把佛陀说法分成五个层次，然后呢所谓的八教是它的根基。
1: 我说这故事啊，就发生在这儿，发生在很多很多年以
2: 前。来，
3: 过年好。
4: 四年哥，我刚许了个愿望，是希望你能笑一个。
5: 拉钩。
6: 我本来是个不太爱笑的人。
7: 拉钩上吊一百十不许变。
6: 但打你出生起，你就一直在逗我笑。
5: 你小时候是不是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娶我？
6: 除了你，也绝对不会娶别人的。希望可以一直这样牵着你的手，
8: 正着。

权呢叫做方便，实呢就是真实嘛，让你能够成就佛道的修行法门都叫做真实，只告诉你对治的都叫方便浅巧。所以我们说呢，佛陀施设在人间的方便浅巧其实非常的多，其实普门品也是一种浅巧经，就是在法华经里面这种方便浅巧啊。阿弥陀经呢，它本身也是阿弥陀佛的方便浅巧啊，因为它是它的招生简章嘛，它就是示现一下啊，我的极乐世界为什么叫做极乐，然后我的环境里面呢有哪些人，我的环境呢有多庄严，但是呢后面的附带就是你要到我的地方来，就必须要不得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你还是有条件的，但是这个是他的方便，不是真实。所以等于传进来的当的经典来说，他会有这些的问题，那你怎么判别这些经典的层次、全实、大小、浅深？当然必须要判教啊，你没有判教是不懂的。所以在天台中来说，他呢所谓的五十是把佛陀说法分成五个层次，然后呢所谓的八教是他的根基，应该说叫做药方啊。他的八教里面呢，化于四教是属于药方，就是我开药给你，在这你要修行法门里面呢，有些是直接的，有些是间接的，那有些呢为什么叫做秘密？所谓秘密呢，就是佛陀在说法的当下，虽然说 一样的法，可是因为每个人的根基不一样，对不对？所以每一个人所得到的利益彼此都不知道，所以叫做秘密。另外呢，因为佛陀一样的说法，可是你所得到的心得有没有一定？有些人呢，他也许是立根的，立根的所得到的利益是小的，有些是顿根的所得到的利益反而是大的啊。所以你说这个为什么有些人呢念佛念了半天呢，这个念了好多年，在往生的时候他反而呢觉得为什么佛都不来接我，人家呢有些呢没有学佛的，我是告诉你真的没有学佛，只是呢要临终的时候大概呢就一年的时间，就跟他说啊，你要不要呢念念佛啊，他说我比较认识那个是谁，就是观世音菩萨，他说我可不可以只要念他就好了啊，可以啊，你可以念他，因为极乐世界有三个嘛，一个教务长嘛，一个校长，对不对？一个学务长，学务长比较没有人要啊，大势至菩萨。事实上呢，你念佛的人是必须要去认识大势是菩萨的念佛圆通章的，可是真正认识他的人又很少。这观世音菩萨呢，这个教务长呢，人也很好，但是他呢，你看哦，他只有一年，这一年里面呢，他也没有做什么，他就是如果他烦的时候，他就念观世音菩萨。所以呢，他要往生的时候，他们给他放佛号，他说我要听观世音菩萨，好放观世音菩萨。放的观世音菩萨，他临终的时候，他竟然说：“我看到菩萨了，我要走了。”真的眼睛一闭就走了。他学佛还不到一年，他也没有读经。我可以告诉你，他也没有读经，他只是相信观世音菩萨。你说呢？他是属于哪一个根基啊？很难说，对不对？这是佛陀开的四个药方，就是这个你可以直接的，也可以就是有接触性的，但是问题是它的药味里面它有四个层次，我说藏通别圆嘛，这个我们在后面的教义上会说，当然圆呢是指的菩萨，别呢也是指的菩萨，可是呢别教的菩萨它是有接触，圆教的菩萨是没有接触的。所以没有接触呢，华严的菩萨是要从这里面下手的，说你要实信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到等觉妙觉成佛，
但是圆教的菩萨呢，他一样有阶位，可是他的阶位呢，就跟他的别教是不太一样的，就是在修行上面他是比较宽广的啦。所以我们只是简单的说，智者大师呢，简直不是人。这个在思想教育上面呢，影响呢，这个后代的天台宗的发展啊，乃至已经1500多年了嘛。所以呢，这个华语上面呢，我很喜欢一句的华语，我把它送给你们。智者大师是在法顶峰开悟，而正入一实相地，所以叫法顶峰嘛。所以象征的呢，是智者大师在这个地方开悟，所以夜被明，就特别的明亮哈，就是他证悟的境界。所以指的呢，刚才指的智者大师在这个证悟的一个心境。石梁桥下水偏轻，你要下了这个法顶峰到平地来，它必须要经过一个石梁桥。那等于说你上了石梁桥就可以直接上法顶峰，下了石梁桥就直接下天台山。为什么石梁桥下水偏轻？当然我们从事项上来说，高山的水是不是比较清澈？可是这边是象征智者大师呢，在这个地方证悟嘛，所以他证悟的法事实上是非常殊胜难得的。能持一滴来淡海，也证悟真理的智慧。如果呢，只要呢，把他所证悟一点的智慧来淡海是流传到人间，弘化的话，由盛昙花展内生。我们知道昙花是一现嘛，啊，昙花一现已经不可思议的嘛。但是他意思就是说，如果呢，你走证悟真理的智慧，能够呢普度众生，能够教化众生，流传世间，其实比昙花这个更稀有难得啊，更能够呢对世间有净化的作用嘛，有流传的作用，这才是正法久住世间的象征。昙花一现就没有了吗？那我们说，哎呀，这个不可思议。可是不可思议之下，它对我们没有什么作用，只是象征了世间的无常，还有象征了这个昙花的珍贵而已。可是呢，如果我们能够把一滴的真理能够实现在人间，让所有的人都能够依佛的正法修持，弃除烦恼，

最后大家成就佛道，不是一件很好的事吗？当然是象征了智者大师一生呢，他讲经说法无数，因为他号称呢，在所有南岳慧师的弟子里面，他是说法第一。那他适合说法，因为南岳慧师他是一个禅师，所以底下有很多呢修学禅定的。但是智者大师在他的这里面的代表的特色，基本上是他说法，所以这句话就是象征智者大师他如果。他证悟的法呢流传到世间，当然是不可思议的。所以现在我们能够看到天台宗呢很多的教义哈，也就是智者大师他证悟之后流传世间的天台宗的思想。所以你在慢慢念的时候，你就发现哎，不可思议哈，也真的非常的难得，法确实要流传，可是法呢必须要靠人去证悟，才能够获得真正的智慧。那我们今天的内容就上到这边，最后呢，请我们的菩萨呢一起来做回向，愿闻法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所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身口恒清净，三障悉消除，生生俱生智，愿如妙吉祥，悲苦救世间。愿如观自在，行善事众生；愿如普贤尊，善观诸情品；愿如慈世尊，忍辱及精进；愿如常精进，为法常舍身；愿如药王尊，生生常见佛，处处恒闻法；同燃智慧灯，普照于法界；圆满佛菩提，同归无上果。更愿所言所行所思，慈悲喜舍遍法界，祈福结缘利人天，惭敬戒恨平等忍，惭愧感恩大愿心。

我们店已经就是几年了。那我们因为我们店很多都是比较走礼俗方面的，台湾的那个礼俗，所以这些东西还是得保留下来。目前卖最好的当然是寿桃嘛，因为寿桃是拜拜要用，可是也是算比较就是有特定的日子啊，大家才会大量购买。寿桃我们首先就是先打皮嘛，然后再包馅，包馅我们要进去烤箱里面去做。发酵，我们这是属于干发的，不算湿发，是用烤箱去让它热，有点温度，然后弄一般的常温再发酵，这样，大概发酵大概40分钟左右，放进蒸笼里大概蒸15分钟，然后拿出来要压那个寿桃的那个馅，一条那个中间那个像桃子那个馅，然后再喷那个粉红色的那个食用色素。因为寿桃比较属于节庆的东西，所以可能在拜拜观世音啊、什么妈祖神会比较多人买。对，或者有年轻人觉得这个蛮好玩的，也是有点不太一样，也会去特别买这个来送他朋友这样。应该说，因为大澳城这边有一阵子是没落下来，对，现在。